0: 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来，咱今日节目非常欢迎，各邀请人这部长来跟人就来，部长你好，
0: 部长你好，
2: 大家好，各个好，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来
1: 来 来，哇，
2: 好久不见，
1: 好久诶，真、久无听你的声音吼、
2: 啊，
1: 最近吼，我老实讲你嘛做无闲的啦吼，
2: 啊、
1: 因为各大、各大通路拢爱叫你去啊，有当去上课啦，
0: 你名气伤大啦，
2: 唔系安尼讲，你热天可能我较热销的款，我是一样
1: 变，可能这有时节性的啦吼，
2: 有啦。
1: 对啦，基本上讲到讲到热天吼、其实吼、咱台湾这基本不管热天啊、寒天啊，好啊、因为咱即马台湾过去吼，拢看骨科的人侪啦，神经科的人侪
2: 啊。
1: 等到咱即马台湾哦，你若去看泌尿科的人哦，惊死人，嘿，有当时挂号佫挂袂入去呢。
2: 那就是百货公司咧拍周年庆哈。
1: 本来想讲这是都是今日举办美食展的款，大家拢去排队，跟他卡斯口感款
2: 啊
1: 咧。
2: 对啦，我到看了咱泌尿科啊哩，大家口罩拢往鼻管咧哈。
0: 因为拢害羞。
1: 对啦。
2: 其实咱讲这是跟他热天的部分啦。
1: 对。
2: 寒天嘛是真多呢。
1: 那为什么寒？你讲热天，咱才讲湿。
2: 湿。
1: 闷热。
2: 闷。
1: 哦啊，所以
0: 啊，我这边寒天嘛，
1: 啊，寒天嘛，也是原因出来的。
2: 其实这个咱哦，咱讲诶，泡温泉，
0: 泡温泉，
2: 洗水沾洗面膏，洗伤烧，
1: 洗伤烧嘛，引起着这个泌尿道的不好哦。
2: 啊，过来过去洗伤清气。
0: 哦，洗伤清气。
2: 那刚才讲啊，泌尿道感染都是你洗无清气啊，咱来买一挂什么灯来啊，
1: 冲洗液啊，
2: 促清洗呀、
0: 啊。
2: 这个观念通通不对。
0: 通通不对哦。
2: 根据研究哦，你泡温泉的时间超过15分钟，甚至20分钟以上啊，是说你清洗过于清洁哦。可能泌尿道的部分，你要清洗过清洁，无那个弱酸性当中。细菌都容易附着啊，对哦，
0: 过度清洁不行，
2: 来得进哈你要顾啊，包括进前哦，我去健身房哦，刚才在做些桑拿好不好？人坐过一个坐过，安尼就对啊。
0: 哈，安尼嘛对哦，
2: 对，
1: 对，用胃对安尼。
0: 你是跟他坐马桶啊？你
2: 细菌的物件，
0: 嘿，
2: 包括我外靠的公共厕所啊，哦，尤其说大便小便呐、分泌物佫端起来，这是讲冬天的部分。啊，那夏天的时候啊，员工的啦，哦，都堪闷热。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嘛，
0: 潮湿，
2: 又湿又闷。啊，现在的女孩子又喜欢穿很紧的牛仔裤，
1: 哎，较水，看较水呀。
2: 啊，对哇、啊，看起来较苗条啊。
1: 是、
2: 你完全无咱的私密处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佮加上女性朋友非常的辛苦，每次来的时阵。还有护垫，还有卫生棉，
1: 对、哦。
0: 啊，妈妈有诶，拢闪着嘛，爱护垫。
2: 对啊，你是咧吸掉诶
1: 啊！你咧感觉着，敢那讲吼，你那咧包尿主要赶快意思啦，
2: 尿不整嘛，
0: 不透风、
1: 你包，你不管如何，就算我一个较透气，其实你只要包掉诶，
0: 伊就吸。
1: 你讲女生有月经咧，包一挂护垫啊，一挂有诶，人讲什么卫生棉条、卫生棉，嘿，其实拢是包嘛。
0: 其实你无月经的妈妈吼，更年期过，她会漏尿。
2: 尿又不常换内裤，
0: 对，然后移动来弄护垫，
1: 根本有不常换内裤
2: 哎。有时候妈妈那出国啊不方便啊，其实女生非常吃亏的一点哈、就是她的尿道跟肛门口太接近了
0: 哦，
1: 尿道跟肛门口
2: 容易感染啊。
1: 哦，你讲放尿所在跟放大号
2: 的所在，一种外，它那些幽门杆菌呐、包括人家讲的大肠杆菌呐、你就安尼悄悄的翻个山就到了，哎、
0: 因为就接近了呐。
2: 对哦，啊，男性朋友你唔好讲啊，今嘛无我系代志哦。
1: 对啊，我
2: 男性朋友嘛是同款啦。
0: 男性朋友是安那
1: 讲呢？我头前我加一副呢。
2: 你有加一扎就对了啦。
1: 啊，而且个离异的上面，离异的，你都讲大迄个
2: 肛门、
1: 肛门口嘛，肛啊，系啊。
2: 但是咱就变做男性朋友，甲有会所啊时阵吼，他小便的擦擦滴滴。
0: 哦嘿。
2: 哦，你讲阿管的话，卖少济啦。少年的时阵选过客啊，即卖咧办完啊，收入去啊，我骨滴两滴啊。
0: 嗯。
1: 其实咱人吼，不得不服老啦。
2: 对。
1: 你讲过去讲外用都外用哦、嗯，
0: 时间到你就
1: 时间到啊，过来工作关系啦，
0: 压力啦，
1: 体力付出的关系啦，
0: 对对，都透支。
1: 啊，其实咱人哦，其实体力啦付出多，咱其实我讲真，
0: 机能退化嘛，
1: 机能啦，抵抗力上面拢变慢，我讲真讲、嗯，
0: 这是真的
2: 啊。啊，所以这不是跟他讲感染的问题哦。即个物件感染了后，你就开始放尿会烧啊，会疼啊，会瘙痒啊。
0: 你放尿会烧，是不是伊尿液底下的尿尿管遐储存较久，
2: 应该说细菌在里面的。
0: 哦，细菌在里面也烧烧、哦。
2: 你个想我看看，你那是迄只细菌，你扒底尿道啊，水来想要甲你冲走啊，你抓尿道抓较硬的无？
0: 哎呀，
2: 啊、对哦，这都是你的刺痛感。
0: 哦，
2: 他也想要生存，他也不想要被冲掉啊，
0: 嗯嗯嗯，
2: 冲出你的勃起啊，
0: 嘿 嘿，
2: 所以你就会有尿尿有那个我们说的灼热，
0: 也
2: 有会烧，啊，过来咱讲啊，女性有感染的问题，啊，男性朋友咧，伊就开始摇，如果咱在讲啊，女男性的更年期啊，尿道炎呐、啊，哦，啊，把个一直把憋起来当中，尿道过去哩。你都告多呀，膀胱，膀胱过去你都告多呀，
0: 肾脏，
2: 肾脏啊，
0: 嗯，
2: 所以这不只是尿道，但归乎哎，这泌尿系统哦，
1: 这叫系统，
2: 对，它是一个系统啊，这个细菌它会往上爬，
0: 哦，也为为
1: 一直整，一直整理起的对
2: 啊，你一直想要给它冲掉啊，但是你一直往上爬，到最后有可能变成肾盂啦、肾炎啦、哦、膀胱炎啦、啊，都有可能会发生啊。
1: 嗯、这细菌这厉害哦，伊为着要生存，把咱拔掉，拔在咱的尿道的面顶。
2: 嗯。
1: 哦，按、啊、拔掉，不管咱那个冲的时候，你感觉会疼，就是因为这个细菌。
2: 因为伊无想要去冲掉啊。
1: 嘿嘿嘿，真厉害哦。
2: 对，我这嘛是细菌想要、嗯、啊，就是就是说多喝水。哦，啊，但是有的妈妈伊就是我啉水会搞尿。
0: 对，
1: 唔敢啉，
0: 这也痛苦。
2: 啊，你又不喝水，他的当然一直来，对，都无去用冲掉的机会啊。
0: 嗯嗯嗯、
2: 啊，搁再来有的人憋尿。
0: 哦，憋尿对，憋尿也会。
2: 哦，你讲他想尿尿，但是他没办法去。
0: 嗯。
2: 哦，还是讲要坐公车啦，这东跟东东，还是讲上班啦，哦，百货公司柜姐啦，医生啦，护士足济，拢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啊。
1: 对
2: 啊。你总未使医生开刀开到一半，我要要来放尿。
0: 叫医生开刀的时阵包尿足啊。
2: 医生甲护士讲啊，你提眼啊，我护士都要放尿。对不对？这个是憋尿，包括学生一样，一节课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五十分钟、嗯，他就想尿尿，但是他又不敢。
1: 对啦，过去唔敢讲，要举手干嘛丢脸呐？
2: 丢啊！
1: 人讲我要尿尿，人讲那就
0: 老师想讲你别偷懒，
1: 大概要上课都要放尿，
2: 阿国宏胜上课都要放尿。现在很多小学生有这个尿道感染，到最后去到医院里面，但你发高烧啊，发烧了、哦，
0: 嗯，
2: 就是感冒啊，去看医生，医生哦，你这不是看我这科哦，你尿一起的检查，你看尿道感染啊，
0: 嗯，
2: 你看我泌尿科啊，
0: 发炎的发烧啊，
2: 够强。爱啉饮料诶，
0: 爱啉饮料诶哦。
2: 对啊，啊你喜欢喝甜食饮料啊，人家更容易让细菌滋生啦。
0: 好好好，
2: 尤其你那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2: 你的糖你都算无啉饮料，你的尿都那疼赶快了嘛，你知道我的糖尿病。
0: 哦，嘿，
2: 细菌更喜欢这种。环境里面，
0: 嗯，
2: 更容易滋生呐、啊。
1: 所以你呢，爱食甜的人、
2: 嗯，
1: 其实你这、你的这个、你讲的这个泌尿道这所被感染的机会吧，
0: 比多啊，
1: 比别人较大。
2: 对啊，你本身我讲，你就算无食甜，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就比人加三倍的机会啊啦。
1: 所以，嗯、所以吼、哦、啊，但是像你拄仔讲的啊，咱你讲吼、哦，咱尿道感染，咱其实咱就是加啉一挂水就好嘛。
2: 无一定啊！你就讲啊，哥哥他就讲着，你用水要甲伊冲掉，伊就甲你拔掉的呀、啊。过来
0: 造成
2: 你尿道内底感染，更加严重啊！
1: 哇，你这么加麻烦哦，
2: 加麻烦、哦
1: 啊。所以咱这嘛就是讲，想办法看嘛，讲看会当时看什么方法看，主要啦，这个细菌卖互伊拔掉的。
2: 对。
1: 伊就袂越生越济啊嘛，
2: 你
0: 困会拖困啊。
2: 做医生实在是怕算，
1: 我
2: 因为你看尿道药啊落袂够，啊，咱头拄仔讲，你用一些副。
0: 你讲尿道药啊落袂够，什么意思？
2: 药吃不到尿道啊，有两个地方、哦，我们身体上哦有两个地方药、嗯、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也没有办法注射。
0: 对、哦、
2: 细胞。
0: 哦，细胞，
2: 对吧？所以细菌喜欢躲在肺部嘛。
0: 嗯嗯，
1: 会点点肺部感染呢。
2: 对，另外熊不要细菌的温床 COVID-19 啊 SARS 啊，熊不要拢密的细胞嘛。
0: 对，
2: 油啊太未丢嘛。
0: 嗯，
2: 第二就是。

0: 顶嘛。
1: 你拍袂着啦，你是？
0: 这就是问题。重点就是伫遮，其实咱遮保护，我相信哦，你拄啊部长讲的是真正足重的重点嘛吼。
1: 嗯。
0: 你看足侪大病院的人哦，过去比如讲有的是可能心血管毛病大病院。
1: 嗯。
0: 哦，结果但是你看后壁等于大病院拢是啊两种俩，肺炎。
1: 嗯。
0: 啊，无得泌尿道感染。
1: 对啊。
0: 最后拢是安尼。
1: 肾炎啊。
0: 最后拢是安尼。
1: 等到白骨拢泌伫遐。
0: 等到本来一开始是看中风，看尾最后拢是肺炎泌尿道感染的啊。
1: 不要那种在细菌败掉，
0: 这一定有一个方法啦，对不对？
1: 这就是人讲啊，全世界医生研究的说，这北美红宝石，它就可以让我们尿道像溜滑梯一样，
2: 溜滚溜，跟
0: 那镀膜，怕哪里？
1: 细菌都奇怪哦，因是用手哦，各国外来讲，一定要绒毛、触毛，
2: 嗯，
1: 一种拔在顶头对吧？
0: 嗯，
1: 还有这北美红宝石，就改，就那亲像讲啊，镀膜会拔不掉。
2: 哦，就是一下个平滑，没有附着的机会啦。
1: 对，就像我们下雨，我们说的荷叶效应一样啊，最低尾巴多底荷叶顶头啊，
2: 对对对，
1: 细菌里头安尼流掉，那无那我你看有一款药啊，讲你大概放尿大概加，不可能嘛，
0: 不可能，
1: 你只有让尿道变成溜滑梯，那些脏东西、那些细菌，因为我们每一盖放尿拢是细菌，尿液就是脏东西，
2: 嗯，
1: 对不？一种是垃圾嘛，
2: 没错没错。
1: 啊，你就是大概无可能讲啊，我今仔要放尿，我就食一项物件，讲会溜出来，不可能，
0: 不可能，
1: 那就是打造一个安全的尿道环境，
0: 所以、
1: 啊、你就袂往上感染啊。
0: 只要你这个尿道卖好细菌，伊就袂一直往上走，
1: 对、哦，
0: 伊就袂走。你其实你都要看咱的系统泌尿系统，为尿道走到膀胱，膀胱走到尿渍啊嘛，哦，
1: 是。
0: 好啦，所以既然保证你既然讲啊，再好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北美的这个红宝石哦，
1: 嗯，
0: 来咱今嘛先好。保证休困一下，等下咱再甲咱这保护讲到底是啥物物件，会当互咱的尿道吼，可以加做敢那加一个镀膜同款，
1: 互
0: 遐细菌袂抹掉的，咱放尿都袂臭、袂痛、袂来造成感染的问题啊。
1: 对，
0: 好来，咱是一首歌完了，咱这个好来邀请咱的保证了啊。

0: 来，安尼我看可可，无你先进行一首歌。
1: 好的，
0: 好吧，你先歌听完了吼，咱等下邀请部长出来了
1: 哈。好啊，好啊。
0: 好嘞，咱家的爸爸妈妈唔通离开哦。
1: 嗯。
0: 哦，我想去做讲单只句的啦
1: 哈。
0: 啊，你安尼等下吼，阿文的帮咱家爸爸妈妈哦。
1: 清楚。
0: 清楚啦，哦，啊唔通离开哦，哎，可可赶紧听歌哈。

0: 幸福人生靠家己，要好的幸福，你身体要好，身体若无好，要幸福真困难嘛。
1: 对呀、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相信哦，这个比较多的问题哦，困扰足侪人的啦、哦。啊哦，足侪人咧等咱部长哦所安排这项。来，以下讲到我希望你要注意听，你要详细听，啊，电话先甲记下好者哦。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保证哦。来来来，咱今日哦，一定爱你来这发多解决着咱听众朋友问题啊啦。
1: 痛苦啦！
0: 因为即马足济人吼，为着这个泌尿道的问题，你知哦？
1: 对。
0: 哦啊，干点的问题啊，好啊，定来找泌尿科啦。结果吼、哦，自从接到你这个吼、哦，你所用的这个蔓越莓了吼，好、哦，大家即马讲好差真济啦。
2: 一定差真济啊！第一，咱成分有够，而且是正北美红宝石的蔓越莓哦，这一年只有采收一届，嘛是。因为安尼，我真系无多直接来，而且一年采收期只有九月跟十月，
0: 一年才一届就对啊啦。
2: 对，这不是外靠诶，什么蔓越莓果汁粉哦，伊是高浓度的花青素哦。哦嗯、
0: 所以咱这是天然的，
2: 对，
0: 不是像外靠人用化学去调的。
2: 外靠用原料提袂到，所以拢套做果汁啊。
0: 啊，你所用话这蔓越莓来这特色到底是多位？
2: 哎，第一家咱在讲第一哦，咱在讲蔓越莓一来对就是丰富诶，咱在讲葵尼酸。前花青素，我已经打造起来，讲尿道泌尿系统安全溜滑梯啦，
0: 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的对啊。
2: 你每一次放尿的时阵，你爱尿液来对，讲讲无好的菌，那有啥物菌？大肠杆菌、跟幽门杆菌，这是上歹排死的菌哦。伊就无法度附着伫咱的尿道顶头，
0: 就未掉面顶，咱就未去受着感染来吹咱啊。
2: 对嘛，你就未造成咱那个尿道的感染啊，甚至膀胱的发炎啊，甚至还能讲其他的症头，有的往上追溯也照到咱的肾脏去呢。
1: 哇，那就发炎啊。
2: 对哦，啊，这不是药啊，这是天然的物件。哦，啊，你咧食当中，不能讲，不能捌食过，甜甜酸酸。但是我要给您报告，也当可能的尿道是 pH 弱酸性呢。
1: 哦，弱酸性哦。
2: 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啊，从经期完，因为 MS 来半个月十五天当中前后，你一定要加强保养。
1: 哦，加强的吃。
2: 对，尤其现在夏天的时候，暖天咱都较湿、较热的时阵，你若大概放尿，感觉小小块、小块疼疼，你就赶紧来爱加强保养啊。
0: 你就表示讲细菌已经掉在面顶啊啦。
2: 对，我已经形成那个防护罩，像溜滑梯一样。
0: 是。
2: 啊，唔拿呢哦，咱内底搁加上着洛神花，其实洛神花伊就是讲祛湿啦。啊，咱搁加上一项哦，全世界唯一的，咱咧讲诶，泌尿道益生菌。这个益生菌无同，我那头讲，歹菌诶，泌伫内底嘛，咱今仔互溜滑梯溜走嘛，但是总会留一两只、三四只嘛，较顽强诶。所以尿道的益生菌就是底下那纠察队同款，有无溜去诶？我那小朋友啊，那哎，光起来往前、往前、往前，你是脏东西。
0: 嗯，你又搁加只歹菌个干扫艺术啦。
2: 啊，搁打造一个好诶，咱内底拢是好诶物件，就不会有异味。生最怕的
1: 异味
2: 啊，异味啊，分泌物啊，这边去看医生，医生嘛唔知要来跟你讲啊。
0: 其实这就是容易感染在造成的啊。
2: 哪呢哦，咱内底个吸引度的樱桃哦。哦，这强力的维他命 C 和的新陈代谢抗氧化，和你的尿道卖造成咱在讲的脑化啦，都未造成咱在讲频尿、夜尿、肾尿。这是上侪老大人会去拄着的问题啊！哦，所以讲一瓶搞定你所有的泌尿道的问题，哥哥，这些物件外靠人是做三级产品、五级产品在卖嘛？
1: 啊，咱做几个产品？
0: 做合作的变成六效合一就对了。
2: 我感觉咱就是讲卖，咱就是个整个系统过好，莫过头前，莫过后边，干那关过关头前，啊无后边门无关，头啊门拢无关嘛，无效嘛。
1: 第一，咱就是全包啊啦。
0: 来啦，咱这保证哦，你另外这款六效合一蔓越莓真正靠干只足侪人。鹅肉，
1: 伊无滴油在流浪的，
0: 主要是伊无油啊味啊，
2: 绝对无天然的物件都无油啊味。你外口食一罐有油啊味的，那就是西药。啊，你外口那食了会脆呆，那个就是果汁粉。那现在不但无油啊味哦，你食完过会生脆软。
0: 啊，对，这是重点嘛，
2: 这是上盖天然的物件。
0: 来了，保定哦。像你喝的这蔓越莓啦齁，你已经足够无优待了嘛。
2: 啊都无回。
0: 啊当然无回忆，这种话我的观念买进口嘛。
2: 对，今年只有一次到位到十位，现在回来啊啦。
0: 今天来来来， 今日这卖面，互咱的听众们讨足久的啦，
2: 是
0: 啊嘛等足久的啦，嗯、因为啊大家已经吼嘛艰苦几年啊啦，哎、嗯，为着你卖面面，唔敢去外口买，啊嘛唔敢去有泌尿道医生看咧。
2: 是，
0: 来来来，今日你若无好啊来优待一吼，绝对讲袂过啦。
2: 啊，都还能等啊久啊，一定大大来优待。但是这回买落，我唔知当时啊才够会吼。
1: 啊，唔知当时怎会啊？
0: 来，咱这你外口即马一罐拢介绍了未？
2: 1280。
0: 一罐1280，
2: 但是你唔免烦恼，我顶摆听到起价，大家拢都做上去嘅，咱就是照咱正常嘅介绍，990优待给大家。
0: 哦，一罐990，
1: 一罐几两？
2: 物件拢起啊，咱赶快啦，1280赶快优待990啦。
0: 嗯，啊，几罐一装？
2: 几罐啊？你直接在直接就对话啦。
0: 对啊，不你不叫人买一罐
2: 咧？我告你卖，给我买一罐啦。嗯，知道吗？两罐都要1880啦哦，那里3罐1880块。
0: 哦，直接3罐优待1880，
1: 1880。
2: 你唔敢我白买，你干那要等我啊嘛？讲3罐优待1880块的话，我加上一罐给你，给恁家的小朋友、小女生拢总会使来吃。
1: 好水哦！
0: 直接给侬棉花套，直接就加上一罐啦。
2: 啊，你等下久我嘛拍摄过来人做，哎呀、啊！
0: 哎、欸，保定。你也真系拍摄哦！你好，听众没有单
1: 价固定。
0: 哎、欸，你知道我叫听众没有定位，靠靠落落落落落，到我暗时拢无个困，你知无？
2: 妈，我跟你讲，外口人是卖果汁粉的，咱真正要正原料，一年只有一菜，九月到十月。
0: 我跟你讲，
2: 北美做大家拢在抢的啦。
0: 现在不管如何啦，吼，你好啊。我你和我洪姐爸爸妈妈吼，讨到我真正暗时啊无多困哦，所以你今日送一罐，我已经算真感谢
1: 、啊。
0: 但是我要和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家己背上一点吼、嗯，今日你若无佫加送一罐啦、
2: 啊。我讲真，送一罐去呀啦。
0: 讲袂过，讲袂过，我讲我今日咱这爸母吼来关门办告，来保定。爸爸妈妈对你的产品真正做娱乐的，
1: 是啦，
0: 做信任的。啊，那等就是要等你这个蔓越莓，我讲这样讲的。
2: 嗯。
0: 所以今天哦，买3罐，你送1罐啊，对不对？
2: 4罐。
0: 我替咱的听众朋友，佮加赠出1罐。
2: 我变5罐。
1: 5罐啊！
2: 哦，
0: 1880。
2: 负责佮看得到我啊！
0: 无要紧，就至少我今日讨有到。
1: 是啊。
2: 阿元。1罐990，本来2罐都要1880，我已经先送1罐，变3罐，搁加1罐，4罐啊嘞，等于我已经出2罐去啊啦。
0: 欢喜啦，今日欢喜啦，啊、哦、后壁要起个叫你起，即个就好，即个。
1: 你喊租啦，
0: 喊租
1: 啦，嘿啦。
2: 妈妈，你卖过哪行哪白啊？卖过去湖南个虎山科泌尿科底下讲排队啊，安尼就计得啦啦。
0: 对啦。
2: 安尼要优惠也使，咱限量。
0: 30桌
2: 啦，有30桌啦。
0: 好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咯，你若买也爱赶紧哦。今日等于买3罐1880，搁加送2罐哦。
1: 总共是5罐1880哦。
0: 5罐1800秒，但是只有30桌啦。
1: 只有30桌。
0: 来，你若买，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吼，这吼，你这个闭着眼睛你也无过吼，来你好。
3: 哎，完了。
0: 好，来小蛋你好，来哦，今天哦，哎，大好看到爸爸靠干做生生滴滴哦，非常好吃，有糖分的买在吃哈。来，闭着的黑糖哎。哎喂，无想要来煮糕点没？来你好，
3: 喂，
0: 哎你好，阿姨，
3: 哎
0: 你好，位置坐哈，好，好，我给你下去啊哈。
3: 明仔上
0: 哟。好 ，OK， 好，好，好，好，是，明仔好 ，OK， 好，来你好。嘿，阿姨，
4: 赶紧
0: 啦。嘿，你讲啦，你吃了袂歹哦。
4: 拢有较顺啦。
0: 有较顺哈。
4: 真哦。
0: 哇，赞，啊，吃了本来放了袂顺，
4: 较袂安尼讲。哎呦，紧张
0: 个
4: 要死
0: 啊！哦，放个几个孙就对啊，哈、哦，几
4: 个孙，
0: 哇，赞，
4: 我等我久啊呢，
0: 我等足久哈、哦，
4: 嗯，我拢常常在听你讲，当时的广告啊，
0: 对哦，谢谢你啦哈。哦好，我给你下个，明仔好不好？
4: 好，
0: 好，拜拜哈。
4: 1880，
0: 1880哈 ，OK， 好，拜拜，好，好嘞，好嘞，来，你好，啊，小亮你好，好嘞，拜拜，来关心哦，来，你好，
5: 对哦，
0: 好嘞，小亮唔能挂掉啊哈，来，控制。24-26-0058 02-2426-0058

0: 你好。
1: 对对对。
2: 阿文你好。
0: 嘿，是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哦，是讲这个
0: 蔓越莓？
2: 蔓越莓对哦。
0: 是。
2: 它是那个。
0: 一定一定的。用甘的，用甘的。
2: 用甘的啊！啊，
0: 一罐一罐有六十粒。
2: 哦，一罐六十粒。
0: 而且伊口感足好个哦。
2: 啊。
0: 口感足好个啦。
2: 口感很好，
0: 口感非常好嘿。
2: 哦，一定的啊，用甘的啊。
0: 用甘的，甘甘薄薄拢要紧咯哈。
2: 哦哦。
0: 嘿。啊，你嘛要一撮？
2: 哎呀，我要一撮啦。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2: 啊，你啊礼拜五送，我明仔载我有代。
0: 好 ，OK， 好，好，谢谢。
2: 礼拜五上下我都没关系。
0: 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啦，咱再把现场号码电话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保证吼。
3: 也是。
0: 来来，多少人听到讲吼？你讲这蔓越莓对咱的泌尿道系统真好嘛？吼。
3: 上盖好，连医生都跟咱讲吃这啊。
0: 对，这你也去泌尿道医生看，医生绝对讲啊，加一块蔓越莓嘛。
3: 初开始医生嘛是止控性素、止油啊，到尾啊嘞变抗药性啦、
0: 啊。是啊。
3: 叫你吃那个咱讲的 A 型的蔓越莓啊。
0: 起码就是讲有人问你讲吼，有啥物人需要来吃咱这蔓越莓？
3: 哦，啥物人需要来吃吼？我来讲。高尿的，
4: 高尿，
3: 暗时啊夜尿做这边的，哦，包括你讲有老尿的、漏尿的情况的，男生有这个射护腺肿大、尿尿有障碍的，小朋友你干嘛容易憋尿的？啊，你那个十六囡仔呢，起来放尿第一泡特别硬的，你都一定爱回家，因为里面都是细菌，尿里面都是尿毒啦。
4: 哦，
3: 对，你一定爱回家，莫当个发炎、当个发烧啊。那几个疗程，因为里面的菌就是大肠杆菌跟幽门杆菌，那边讨起真能快困，哎，上无是三个月治疗过程啊。
4: 哇，久哦。
3: 对啊，你说爱回没聚集的时阵，赶紧来该排出体外。
0: 所以
3: 你，好啊，人咱买只啊。
0: 是，所以你若讲女性来讲哦，下身较容易有讲人分泌物诶，
4: 对，
0: 啊，讲诶，常常讲会痒会憋尿诶。
3: 你家己在洗小裤裤诶时阵，你看一下哪个所在，你都睇得怎样
4: 啦？
3: 你也容易有分泌物，分泌物是啥物？就是细菌跟你体内的好菌战斗的遗体嘛。
0: 嗯，即分泌物造出来嘛吼。
3: 对。
0: 啊，分泌物其实你若讲坑，你无猜，愈来愈干，愈来愈严重
4: 嘛。
3: 细菌愈来愈多啊。
0: 好啦，所以来这些。就每项拢会使来吃，来，咱这保证即马重点来吼，就讲吼，因为这蔓越莓大家食啊做饿了的啦，
3: 是，
0: 啊，怎么大家讲买一组四组无够，想要买大组的啦，
4: 啊，姑姑啊，佮优待一间，
0: 大组看好多优待无，
3: 这做大组你就买两组就做大组啊，系啊，规年分都拢回起来，我来讲哦，一年一菜鸟，北美红宝石高浓度的，我唔是果汁粉，佮你讲一回。
0: 保定吼，
3: 欸，
0: 你来咱这部已经来几下届，
4: 你拢知咱的勒索呢？
0: 勒索，我你讲吼，我
3: 知我是真笑的呢，我都听过，我你听我知勒索，迄外口一二八零，咱叫甲旧的介绍，啊，他都阿管搞，我讲什么买三管上两管，唔是呢？你买两管，我上三管呢？
0: 哦，是啊，对吼。
3: 你招牌酒买两管，我上三管，所以你买三管，你无买三管呢？
0: 是啦，
3: 我记得大桌的，
0: 来大桌，大桌小优待一个啦。咦，既然来哦，你嘛讲吼，这一年才吃菜呢，
4: 啊，
0: 量无济，哦，但是吼，大家佫离袂开你所用的这蔓越莓。
3: 大家吃到
0: 做
3: 饿了呀！天马爱吃，
0: 对啊，每节贵州都来啊。
4: 教练，艺术来讲，你全年都要吃。
3: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男女老少连全素都能吃。
0: 啊，五管没那么高。
4: 对啊，出来再
0: 来来来来，
3: 多少管1880啊，十管3760，那3500啦，好不好？
4: 没晒啦，3500收贵。
0: 3500收的，
3: 我够有带，
0: 嗯，收两百几块尔，不够啦。
4: 3500你也敢讲？
0: 来啦，
4: 妈妈收皮呀！
0: 来啦，你看，无你。
3: 啊，后边给你去掉，咪3760，
0: 无啦。后边要去掉。
4: 后边去掉是全去掉。
0: 我感觉吼，后边去掉，连你的锅拢去掉，卖3500。
3: 去掉了，那
4: 你去掉了，去掉了啊！
0: 对，保证
4: 你讲。一盖好，去掉了。
0: 保证你讲的对点。好耶，那是拢去了了。
3: 哈哈哈！我打电话嘛去了。3760去买数是3500，
0: 不啦，3000啦，
4: 3000。
3: 哦，
4: 这个去了了。
3: 差500啦，妈妈你吃好嘛，无差500。
0: 是啊，
3: 是啦。啊，我来讲，我来位人嘛无啰嗦，你买就接顺的嘛无啊啦。
0: 是啊。
3: 哦，啊你就这回尔，我来讲3000啦。 十罐啦、
0: 啊。哦，十罐三千哦。
4: 是啊、哦。
3: 来来来来来，十组尔。
4: 啊、哦，十组尔、哦。
3: 你做了七啦，老真正无赚遐尼多啦，嘿啦。
0: 好啦好啦，安尼我冇赚到啦，我冇我冇替咱的爸
4: 爸妈妈赚到，
0: 有清楚着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放有问题的人，什么会擦会听会痒会白会有分泌物的人、嗯，有味道的人，其实拢足适合食这
4: 万年米啦，
0: 好不好？
3: 大部分人有尿泡酸的问题，你真爱食，这最新消息哦，这拄啊出来，
0: 拄出来对吧？
3: 过期哦，
0: 好啦，所以来爸爸妈妈来细组的吼，咱就是五罐特别优待你1880块，啊，若大组的
4: 更加优待，
0: 直接十罐。3000块，
4: 十罐三千哦。
3: 我靠，现在买三罐就三千啊啦，几年分就今仔日领啦，十个人客啦。
0: 来啦，
4: 十个人客，好，
0: 你来关键哦。02-24-26-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謝謝大桌小桌拢无紧哦，奶你好，
1: 哎，
0: 哎，来你稍等你哦，好嘞，爸爸妈妈，小桌五罐1880，1880块，大桌是十罐3000哦，02-24-26-0-0-58，奶你好。
1: 我们改大车。
0: 好，我给你改改哈 ，OK， 好，好，谢谢，好，欸、拜拜。
1: 我问你啊，
0: 哎，
1: 一摆是干一粒，摆是两粒。
0: 一粒两粒拢无紧啦哈。
1: 啊，一工爱落
0: 几摆？摆一两，一摆两摆三摆拢无紧啦哈。
1: 啊，换钱换货。
0: 就那了。

0: 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保证哦。
1: 对是。
0: 来，咱这个你做另外这个六效合叶这个蔓越莓锭啦吼。
1: 嗯。
0: 咱这是一点一点的嘛。
1: 对，一点一点打锭呢，是全素食，没有胶囊哦。有时候缓释型，伫咱体内也慢慢
2: 释放，
1: 释放也好够出来。
2: 啊，咱一罐是几粒嘞？
1: 60颗。
2: 一罐60粒哦。
0: 60粒。听说你朋友你问讲吼，啊，一罐是要食几粒？
1: 咱讲哦，平常保养，只要你有在放尿的尿多来，带一点有脏东西耶。平常保养，你就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0: 哦，不用，
2: 好放几粒，
0: 直接
1: 多高啊？你老公女性朋友啊，是讲你的久站呐、啊，有在憋尿，尿尿比较不方便呢，有无？那我会建议你一次吃2颗，
0: 一个加2粒，
1: 就是你是高危险群，水又喝得少啊，
0: 嗯，
1: 一块你都爱加2粒，但是有一款的人就是他已经嘛已经感觉哦。下部瘙痒，
0: 这不舒服，
1: 小腹部顶头一种分泌物啊，
2: 嗯、
1: 尿尿会痛会烧啊，哦，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你就要一天2次，按、啊、每次都要2颗。
2: 啊，一天4粒啊，呢？
1: 4粒，
0: 一天4粒就对了哈。
1: 对啦，其实伊唔啦，讲咱的泌尿道的部分呐、啊，来对咱讲强烈维他命 C 吼、哦，伊嘛用帮助咱的抗氧化啊，增强你的免疫力，加拢有法度给你做一个改善啦、啊。
0: 其实内底这个有内底丰富这维他命 C， 其实人讲抵抗力较无，医生嘛拢叫咱加一个维他命 C 嘛。
1: 就啊、
0: 但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对。
0: 所以人家把握你吃着咱的蔓越莓第一个哦，你看你袂脆干。
1: 嗯，
2: 因为那生暖，
0: 阿妈袂苦苦，
1: 这是天然的。
0: 啊，天然的，啊有酸甜酸甜的口感，
2: 嗯，
0: 完全拢无油阿味。所以讲，你若要保养，一天一粒就 OK 啊。
1: 对啦。
0: 啊，你若讲话，我本身哦，较无好势，你就食2粒。
1: 嗯。
0: 啊，若真正即卖已经哦，已经拢较严重
2: 啊。
1: 有镜头啊，
0: 有镜头啊。
2: 嗯。
0: 你就该食早晚各2颗。
1: 对。
0: 赶紧靠咱的这个泌尿道，赶紧要保
2: 打造了，
0: 打造一个吼，看那溜滑梯和细菌麦掉面顶。而且环境，伊就袂干扰，袂来催人了嘛。所以啦，爸爸，你要爱关键哦，伊数量真正要无啊哦。
2: 数量要无啊。
1: 你读册有无？国小啦、国中啦，还是上班族，你一定要每天保养你的泌尿道。
0: 一定爱
1: 的
0: 对啊哈。好嘞，来，爸爸要爱关键哦。小组的5罐1880块，大组的呢10罐3000块。你若要来电话才关键，
1: 这个介绍外口莫过去买人迄浓缩果汁粉在骗身体啊！
0: 有影、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保护杯爱关键哦，因为这数量真正哦，这一年才一菜鸟哦。我来小组的5罐1880，大组的呢10罐3000，02-24-26-00-58，02-24-26-00-58。

0: 啊，了了哦，结果就那一次塞住之后，我去只好去急诊嘛。后来就四月初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很 OK 的。
1: 我之前你拢会点点塌掉的。
0: 对对对对。
1: 塞住之后就会。
0: 我问过医生，医生他说你吃蔓越莓定。
1: 吃了你蔓越莓定吃了，你觉得中间都没有再发作？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不不来我就是。本来弄还是痒痒的，还是讲不舒服的。
0: 痒不会，就是很容易，因为我们尿液里面有尿垢嘛，尿垢是不是它会容易就是说
1: 残留，
0: 塞塞就久了就塞住了。
1: 啊，塞住就得赶快感染了呢啦。
0: 啊，它就是尿不出来啊。
1: 哇，啊所以
0: 整个就塞在那个膀胱里面啊。
1: 啊，所以你讲那蔓越莓吃了，改成医生都说啊，这蔓越莓 OK，
0: 改很多，
1: 改善很多了哈。阿赫，阿内恭喜你哦。
0: 哦，
1: 阿赫，谢谢你哦。你好，
2: 喂，阿官哦。
1: 是。
2: 我给你一做见证，你那好多蔓越莓啊，足好诶。
1: 安那好？
2: 我算讲好多，有当时啊，那甲人讲迄保险嘛吼，啊讲伤久，哦，啊煞变作讲吼，无倒去厕所啊。
1: 禁尿。
2: 嘿，禁尿。啊，怎安尼变作讲吼，尿道拢定发炎啦？
1: 哎呦，发炎就真不舒服诶。
2: 嘿，真不舒服诶，变作讲安尼直接去诊所，啊，搁拢放一注啊，啊，拢安尼足烧足怪。
1: 哟，啊，这就是食咱的蔓越莓了，肝的问题就差足济啊。
2: 嘿，啊，过来迄问题拢改善真济，即马拢未啊。
1: 对啊，就真好。
2: 啊，所以我今仔日搁甲你订大组的，
1: 谢谢你哦。
2: 三千块，感谢你介绍啊好的物件，好。
1: 没啦，咱的蔓越莓赞啦哈。
2: 足赞呢。
1: 好啦，谢谢你哦。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拜拜。
1: 我来四组五罐1880。大专呢，十罐3000，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倒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陆军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传奇。复兴的瀑布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复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的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要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针对这部题的听，包括咱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保养品，你无清楚无了解，我想要买，阮遮也无指定药局，拢赶快卡公司专线来吼，咱会帮你处理啦。咱会麻烦药局的药师，甲你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也无加收任何费用，哦，真方便，真简单，服务。专线电话也就是你个个联络感情专线，好，你打电话来，咱这边记录着啊，所以等一下无接听到嘛无要紧，我同款会打电话给你。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咱赶快弄甲爸爸妈妈讲，打电话来有看到，等一下情景我会交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对这部支持爱好听通，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甲阮宣传哦，非常感恩你。赶快这波一开始，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就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是北部地区。体感温度竟然来到41度以上，天气非常的炎热。中南部地区嘛拢来到36度至38度，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外口紫外线非常的强，你出门一定着爱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因为这波大热的天气是会持续到后礼拜三。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8度，中部25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7度，东部25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现在来预报汽车油要去还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也是同样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和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道。以上气象由进风报道，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吼，哦，雨水已经收缩了呢，差别都差足多呀。啊，不过炎热天气无雨水也非常非常热，气温温度又高普悬，又高是大热干、细热干的这种情形。爸爸妈妈吼，那亲像即马炎热天气啊，出门牙根的物件都爱保养者。啊，当迄个防晒油、防晒霜吼，迄嘛袂当讲吼无抹呢。有真侪爸爸妈妈讲过节热天人， 哎呦，阿塔生老人斑，阿塔生斑生啊侪，阿塔边阿哩变较歹看，因为交过去吼，少年时阵啊，迄、那个咱的皮肤修补当然差别就差真大，无通讲汉尼啊吼，原本啊，少年有少年吼，伊修补啊。啊，你会愈来愈侪，本来气血循环、修补能力就较歹啊。啊，所以你若阁无保养、无伫管顾，差别就阁差阁较侪。啊，所以伫咱节目当中，咱若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吼，啊，你家己都加小心，都加注意。水分同款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交比如来讲新闻，交比如来讲就。总统赖清德昨交国际媒体在食茶开讲的过程当中呢，美国交伊朗都来签署着和平协议，希望讲吼，嘛是这个俄罗斯交乌克兰的战争会当较早来结束了。总统赖清德赶快在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台海。所有所有摊开这种的一挂军的行动，也放弃条武力来攻打咱台湾。但这赖清德总统伊再次搁在讲吼，同好就是用着对等尊严的原则情况之下，台湾愿意交中国大陆进行着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赢的发展。总统赖清德交国际媒体在食茶开讲的过程当中，化为中国大陆，我第一甲中国大陆讲化为啦，放弃沙的海域，和过来摊开着军事的行动，在南海、东海、台海，希望讲中国大陆呢，会当放弃了用武力来打台湾，大家拢会当来吼进行交流啦。所以无人要修正啊，大家拢希望心平气和，万万上无好事了呢。啊，所以那一旦和平，大家心平气和坐咧谈，这是上好的。另外，为着确保着国家安全，行政院议会昨通过了国防部所来用的一个特别条例草案。啊，就是讲到国防自主无人机记载采买的特别草案，经过着编列这费用呢，上限来到2100亿个、哦，所以要用真侪真侪钱吼、哦，来在无人机这部分大大来做者吼投资，自今年8月份到了2031当年底呢，国防部。战略规划，这个司长叫做黄文启，这是一个中将。中将在讲，特别医生将要专属用来吼做亲像买一挂海滨监测型的无人机，总共要来买1416台，28200台滨海攻击的无人机。还有1320台小型的自杀无人艇，而这舰艇吼，啊个无人机，大大来做一个投资，同主要这也就是要来保护在国防的这部分，而且这个国防部战略的规划司长吼黄文启又搁伫咧讲，伊曾经过国军基本的战略。需求来做一个评估，也就是包括陆军、海军专业无人机的部队基本作战需求去购买、哦，所以有大大在各方部分呢，当要来做一个大大的投资，所以现在有这个特别条例，总共要用了2100亿。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边来讲到，最近吼在台中地区社区内底啊，有这个家长在铺文，温州在讲到 某一个国小五年学生囡仔在学校内底变数吸灭电子烟啦，啊，当然就引起了这个国家的关注啊。电子烟在烟害的防治法内底是全面禁止的哦。电子烟咱台湾无通过哦，所以是吼、哦，无好诶。啊，当然你呐，食电子烟、吸灭电子烟，这种是属违法的。因为咱台湾不通过嘛，卫福部部长施崇良也讲，婚害防治法修正的草案将近在后礼拜由行政院送去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审查。这一届修法除了明定，你若是摕到电子烟呢，哦，互人知影会当没收，会当甲你开罚金。啊，开罚金以外呢，亲像你如果闹伫咧卖，有伫咧制造，哦，这啊，佮有讲哦，含人伫咧来来去去有这种电子烟的问题，这就牵连着刑责。伊只要看甚物种的情形，情节轻重，数量侪少，哦，当然刑责啊判无同款。啊，但是这是违法的。咱在分的防治法的也受当。这个草案当中吼，电子烟即马看起来豆危害着青少年朋友，哦豆伊比较校园内底啊，啊如果那是去互人掠着、抄着，这都是拢有违法，啊都看你坐酒啦吼，啊刑事当然判也无同款，上紧在后礼拜就送去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审查，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林俊所唱《多马调》。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你好，我是小县长，我是艾丽。阿丽公有食公司的产品，食好要甲咱做见证吼，陈大姐。
2: 对啊，那就是迄个丁顺义有食迄个红血王啦吼，阿个食卡好惊带过贵，真好用。阿个钱我通，那以前拢有食啦。
1: 阿丽是伊个。
2: 我是他孙女
1: 啊！孙、女啊！啊，你干嘛讲张大哥伊食的安怎？
2: 对，食了就袂歹啊！伊头啊，迄个啥头的讲吼，啊，到尾就是食永惠红，食到尾全好去啊！啊，伊食伊本来伊的脚嘛是袂行，啊，食头有六七年安尼吼，食一尾嘛是好去啊！
1: 哦，啊，所以即马他较袂讲，啊，脚骨即马有力。阿、妈比较无亲像过去安尼会艰苦
2: 啊！根本就是伊食迄新药用是膀胱甲骨，啊，骨油脂，伊都拢会听伊声音安尼嘛。啊，去互医生关心，都讲发炎嘛。啊，伊嘛食草六七年啊。
1: 伊食骨油脂、骨膀胱，伊食的安怎？
2: 伊拢会听。
1: 嘿。
2: 啊，不然时阵娘去用检查讲发炎嘛呢呀？
1: 好。
2: 食菜不然时阵娘全好去啊。
1: 食新药用好去啊？
2: 系啊系啊。啊，连老师说你啊，请我中午吧吼，你的卡把手臂下下呢吼，
1: 他
2: 头拢也拱一下下，加这个啥鬼也拢在撑起来呢呀。
1: 哦，装保护啊。
2: 嗯嗯，一家烧了七年呀吧。
1: 加六七年呀吼。
2: 嗯嗯。
1: 啊，亲像你这边呀，看伊一工含一工无同款，愈来愈好，你蛮欢喜吼。
2: 对啊，已经九十二岁啊嘞。
1: 哇！该恭喜，该咧
2: 咧，
1: 即个张大哥该恭喜，恭喜你真健康。
2: 哦，好足济嘞，咱咧普普通通，咱咧乖乖安尼，啊，食一个，食一个物就好起啊。
1: 哦，感谢，咱陈大姐也非常感谢你讲哦，爱你啊，我要该做见证啊，你来打电话给我。
2: 嘿
1: 嘿，看你
2: 他的韩版讲话呀，
1: 别，咱时时啊讲得好，
2: 嗯，
1: 真是声音同实在啦。
2: 嗯，啊，我今毛讲食诶，永惠哦，较好见盖国，我发现吃好过了嘛吼，
1: 系，
2: 啊，吹啊，食水伊愈食愈嗨呀，因为就阵你还在食迄个啥，较好见到盖国过来。

0: 我迄个脚头上啊，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啊。
1: 哦，所以安尼你家己本人嘛，食真好呢。
0: 系啊，食了袂歹啊。
1: 好、
0: 哦。嗯。
1: 拢甲你恭喜。
0: 因为我糖分了咧。
1: 系。
0: 啊，糖分了时阵，你还食永辉红的，食了就袂歹啊。
1: 感谢。啊，今日特别拨时间给我甲阮做见证呢。
0: 没啦，那你讲拢是爱你的功德啊。
1: 没啦，没啦，爱用大家嘟嘟有缘呐、啊。
0: 啊，你嘛
1: 相信我啊，所以吼、哦、较有这福报啊，非常感谢陈大姐啦。
0: 嗯，
1: 啊，陈大姐，你吃好，搁搞阮道神团哦。
0: 哦，有，我介绍都侪人个咧。
1: 哦，安尼吼。
0: 嗯，
1: 谢谢你。
0: 我介绍因，迄个张先生因在孙媳妇啊，在亲戚朋友遐吼，啊，就足侪安尼啊。
1: 哦，足好诶。物件若好，你共介绍吼，咱介绍咧有面子啦。
0: 哦，对啊，对啊。
1: 吼、哦，啊，搁来看人食咧好，咱嘛真欢喜啊。
0: 对啊，啊，大家拢嘛来感谢。
1: 真的哈、哦，对、
0: 嗯、
1: 你谢谢你。
0: 看着张先生吃了就袂歹啊呢哈，啊，搁不然就是你啊，主要介绍人家大家，本来大家拢无多走路，搁不然就吃着了，叫人蛮走路，会爬楼梯。
1: 哇，这好话呢。
0: 嗯。
1: 咱人若袂行吼，规个身躯的状况就愈来愈斑白呢。啊，来当叮当就差足多诶。
0: 对啊，对啊。
1: 哦，谢谢。
0: 我嘛感恩你咧。
1: 我嘛是爱多谢你甲阮斗神团呐，感谢你
0: 哈。对啊，大家感恩你啊。
1: 不会啦，不会啊，有闲来公司佚佗啦。
0: 好啦，谢谢，感恩。
1: 甲阮斗神团哦。
0: 好啦，感恩。
1: 谢谢。
0: 我一定该神团咧。
1: 谢谢陈大姐哈。
0: 拜拜。
1: 谢谢你，谢谢。
0: 好，
1: 好，拜拜。好朋友，我使用公司的保养品，食得好，拢嘛讲好要甲咱斗神团。啊，较有影呢。咱的爸爸妈妈吼，啉永辉王。加即个清火通的保养，啊，当亲像骨质疏松，加康复加钙固骨，人人拢真恶咯。目睭打啦，肾涩啦，加金丝丝。迄啰最近天气变化较大，有真侪像咱年纪的爸爸妈妈，心脏方面，迄啰会那亲像起起落落，吼、哦，啊，咱加 Q10 来保养者。其实咱如果若食对的产品来保养，拢轻轻松松啊，亲像咱肉粽侪啦，啊，食成侪肉粽啊，甚至有的人本身就胃肠无好，消化不良，甚至长期久，因为所有的循环啊无好，滴输掉真侪，咱拢有衰退部分啊，所以膀胱无力、搞小便啦、胃肠无好啦、大便未通顺啦，哎，都这种情形啊，那。这个胃肠不爽快，你吃好棒益生菌，吃这里好棒啦！胃肠那用胃肠消化好，咱呢这胃肠吼都未去糟蹋。啊，当有便秘病的人也真多，有的讲到肠啊无力啦，就了有回了后较安呢，有的甚至讲啊，都水壶无伫咧啉，无水。啊，那我都塞去水缸内底物件塞嘞，啊，当然嘛排泄未出来，所以胃肠好难袂老。啊，当然好棒益生菌，好棒棒益生菌内底所添加的人体当中需求的好菌，你来管顾着胃肠，可咱的肠啊内底也佫有好菌来食条歹菌，好的菌自然佫家己形成。哦，当然你歹菌就无啊，啊歹菌好菌甲食掉就会经由排泄排便啊就放出来。便秘比家人足多的呢，尤其是吼南部山地运动叮当的人，年纪较侪人，哦，迄气血循环较无好，啊代谢也无好，甚至讲你若长期久，有伫咧食西药人，食西药也容易造成了便秘比结。好、哦、啊，咱同主要唔是讲讲放出来就好呢。胃肠咱爱管顾，管顾胃肠，好肠啊内底会当讲有好菌，好棒益生菌，好棒益生菌，食这里好棒呢。啊，咱若食好棒益生菌，许多朋友会记吼，不定时得啉水。哦，唔是讲我得个配好棒益生菌，啊，家己落落下啉落去了后，啊，过来拢无啉水。三不五时啉水，有水才把迄个好菌杀叮当，啊好菌杀叮当，活跳率伊就去食条歹菌，啊才会排泄出来。 哦，所以水分不定时啉。哦，他都啊吃好帮益生菌啉水，啊，等下五分十分各个啉者，各个啉者，哦，三不五时各个啉者水，安尼比较较好些。药局关掉吼，啊，那无清楚无了解，肯定做什么工商好价钱。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谢怡君所唱。孙金辉，
1: 继续过来进行着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健康你有感觉讲今日有特别无同款无？
0: 哦，当然嘛无同款。
1: 对，大无同款。
0: 放年假啊？
1: 哦，大家拢休困吼。
0: 系对啊。
1: 照你讲，应该是外口车流量真侪，但是看起来今日较点静嘞。
0: 因为伤热，
1: 伤热吼，
0: 大家有可能下晡甲出来啊。
1: 有啥物哪热啊？
0: 阿罗端午节到啊，
1: 马上节，
0: 对啊，
1: 不是到啊，是今仔日，
0: 嘿，对啊，
1: 今日是马上节，拢爱人人伫食肉粽，爸爸妈妈伫看拜拜，吼、啊哦，啊，有诶爸爸粽应该前几工就摆好啊啦吼，
0: 是啊，
1: 啊，有经常爱拜拜啊，
0: 系啊，啊，今暗时做劳累了
1: 哦，有啥物劳累？
0: 因为人呢。华龙舟啊，
1: 哦，白灵船呐，
0: 哎是，
1: 哦，啊，佮有真侪真侪各地方吼有肉粽这个活动啦，
0: 对，
1: 哦，安尼真侪人呐，讲暗时吼困袂起热吼，一旦规世界惊大，啊，都拢有所在好去呀、啊，
0: 当然嘛是，像今仔日嘉义对无，就有迄个活动啊，
1: 嘉义，
0: 嘿，伫东石遐。
1: 哦，白龙船啊！
0: 对啊，对啊，伊遐个有迄个足济摊位呢。
1: 啊，过去亲像在鹿港遐，咱嘛拢白龙船啊。
0: 鹿港遐嘛有。
1: 对啊。
0: 无错。
1: 真济所在啊，咱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老古板拢有啊。
0: 每一个所在拢有伊个特色啊。
1: 但是咱在肉粽节，你敢知讲，到底肉粽节当中较会看到有啥物？亲像白龙船。
0: 嘿，啊，肉粽啊。
1: 食肉粽。
0: 哎呀，啊，人讲有迄、那个。艾草啊，
1: 哦，艾草、蒲凉，迄、就是辟邪。哎，
0: 对，啊，后来就是饮酒啊，啊，唔过即卖人敢唔过咧饮迄种人讲雄黄酒。
1: 哦，即卖人是逐工伫饮酒，无一定饮雄黄酒，雄黄酒咱无去饮啦，
0: 啊，拢
1: 饮威士忌啦、红酒啦、
0: 是啊、
1: 秘鲁啦，吼。啊，过来以前人有用着香包。
0: 哦，嘿，对。
1: 啊，今年咱亲像无看到香包呢。
0: 大家都变成肉粽了，
1: 不是啊，现在婴儿人生少吼，啊，就无在上香包，啊，大家变大人，啊，无就爸爸妈妈，无就变阿公阿妈老人，
0: 哎，对啊，对啊，
1: 所以人家无上香包啦，
0: 还无啥听到呢。
1: 以前婴儿较侪拢会上香包，婴儿摕到吼，哦，胖公公足欢喜，
0: 是啊，无错，
1: 同主要嘛是一种辟邪，
0: 嘛是啊，
1: 哦，啊，佮有啥物？
0: 哦，差不多啊，过来就是年假欢喜啊，
1: 年假欢喜，
0: 对啊，
1: 接到的物件嘛，有无同款呢？除了肉粽吼，有咸甜粽以外吼，啊嘛有一寡做冰粽的，吼、哦、冰粽啊，冰的冰的，
0: 可能有十几种呢，
1: 吼、哦，啊，佮有会接到奶汁啊、桃啊、梨啊，
0: 对啊，啊，佮有一种果粽啊，
1: 哦，对啊，肉粽较侪种的，但是水果桃啊、梨啊是肉粽侪嘛拢食会到呢。
0: 嘿，阿姆哥嘛是甲爸爸妈妈讲爱稍微强些，因为迄端午节水果拢做甜的嘛。
1: 哦，因为
0: 荔枝诶，
1: 无好水的水果拢做甜啊，而且即马改良过的水果拢做甜的啦。
0: 那个愈甜着。
1: 啊，是讲这肉粽即马过来厝里正食着无？啊，够有人逐工去食肉粽。
0: 哦，正方有咩？一天吃一千年啊！
1: 哦，我都还没跟你问咧，我想讲你唔知有吃到肉粽
0: 未？我白讲嘛，你吃。
1: 哦，安尼吃健康咧。
0: 未啦，啊，就是大家有送的啊，啊，好，迄、那个，迄、那个什么？
1: 嗯。
0: 厝家厝边隔壁，哎、
1: 哦，
0: 拢有送到啊，嘿啊。
1: 哦，恁的厝边隔壁拢是好邻居，好
0: 厝边啊。对啦，拢有时间送些肉粽交流一下。
1: 哎，这是真卡所在，你那是讲都市。大家门关甲把舅舅，有诶虾米人阿高兄阿高叔都唔知呢。
0: 阿都较无用啦。
1: 哦，多钱人较无用，真卡人较用个对啦。迄是叫做互相有来去啦
0: 吼。
1: 啊，那在肉粽节，今日本来是要安排着肉粽节歌吼，啊，真空就讲啊，要记啦。 先锋唱一条，阿妈要一条怪怪一首，
0: 小巴掌。
1: 哦，我弹咧小哈久。
0: 哦，哎，小哈久的迄巴掌该会熟啊。
1: 哦，啊，讲较久巴掌该会熟。
0: 这是重要的哦，有人食到无好的对无？迄落会巴肚疼。
1: 巴掌算吼滋味类啦吼，
0: 啊，
1: 所以你那是无煮哦，是得上点。
0: 哎，对。
1: 啊，滚好时就较暖，较
0: 秋。当然是啊，当然是。
1: 我所以烧较久哦。
0: 哎，啦，
1: 烧较短，烧较短。
0: 一定爱较嫩的啦。
1: 好，啊，无唱一句的，烧较短，烧较短嘞。
0: 烧肉粽。
1: 啊，咪烧得久的了。
0: 哎呀，啊无，阿伯都唔知咩发生。
1: 有啦，我会向来到阿伯
0: 啊。哦，是啊。
1: 讲烧肉粽了后，阿伯就是唱煮米煮炭。排名人
0: 哦，无啦，即马好名，
1: 即马人哦，要食啥拢有，拢是好名
0: 啦。对对对。
1: 哦，咱叫比如来讲新闻吼，除了今日连跳假期以外，你若要出门，就是拢爱注意着天气，也到水分爱补充。亲像在各地区，现在真侪需要和咱好朋友了解的新闻，赶紧来报道。中研院。长久办了新任的六任的议长交接，新任的议长叫做陈建林，未来将依照追求学术的这种领域，打造了中研院，原本是亚太研究的机构，回应国家一个全球关键的需求，推动知识传承交公共沟通。建构好一个人工智慧一寡资料治理的制度五大方向，推动知识创新交人类文明的进步。高教典礼当中，包括有副总统萧美琴、之前的总统蔡英文，拢到了现场来见证。两个人肯定了后，罗林院长廖俊志。十当来带头带领，在精灵永续、量子科技，还有这个医疗人工智慧前瞻的领域，拢搞出一当讲是世界性集团。也希望讲罗林这个中研院的院长呢，后边一当持续关心厝内代志，同时也将对新任的陈建林寄望了真侪真侪希望。希望面对后边的陆陆续续极端的气候、地缘性的政治、供应、所有所有的动作、所有所有的自然，拢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朋友来讲到这个肉粽节吼，不只是讲食肉粽啦，你敢知讲除了食肉粽，背龙船？不少人可能不知道，在肉粽节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流传超过2000吨的养生方式，就是洗这个吼，那个那亲像拿汤啊，拿汤是什么呢？依照中医的讲，肉粽节所讲的就是洗拿汤节，古早人会用到艾草、佩兰。一个蒲蓉，一挂药草呢来洗身躯，同主要就是起迄、那个湿痰养生的效果。咱人体吼、哦，迄、那个湿都无好，像咱到如果那是湿，就会演变是有鼻癌。那湿当然厝就会臭铺，啊个蚊虫拢较介意湿，啊人体嘛同款呐，啊所以唔只系讲有这种风俗。哦、所以这是中医拢有记载哈，不过讲已经流传吼超过2000吨的养生的习惯。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减少化已经是国安的危机哈。苗栗县消防局桃分消防分队队员叫做简刚和，除了拍火救灾以外。也赶紧在生囝吼，赶紧来报告。交太太生下了两个查囡啊，一个查甫的三胎，连续安尼一步出来都三胎呢。 啊，看起来因爸也毋是讲吼真大强，哎嘛无真大长啊，啊，竟然一生就着三胎啦。啊，马上一生囝落去了后呢，即、这个拍火队的吼队员简刚和，因便马上升级做三宝爸，三婴爱爸爸。阿阿某面对着爱照顾三名小宝宝的挑战，也开始讲人生五真幸福就来呀！啊，当然生活也无同款。啊，本来是两个少年人吼，有两个人甜蜜的所在，但是囡仔出头啊，所以拢做人爸爸妈妈爱有承担的迄个境界。啊，过来看代志、处理代志，拢是无同款。当这一旦讲是桃婚提供所自2019年来开办新生出来囡仔补助金以来，头第一届会一生出来三胎啦，家庭马上提出了申请吼。市长罗雪珠昨发放了每一胎50,000元，啊，你生三胎哦，三胞胎，安尼就是150,000。哦，一旦补助到这对少年的吼阿婆，阿妈家祝福啦，阿哥送着玉珠啊啦，哥送着一个礼品哦，来迎接着这三胞胎，确实无简单。要生一个囝，人就讲变讲哦，唔知有几久盼无？啊，这生三胎呢，一困也不生，人个生两个就讲我真歹生啊，讲啊这一困不生。生一个动人三界啊，生人一界动人三界啊！当政府在鼓励吼，人少年人啦，计娶较紧生生咧。哦，这样咧一群都紧啊！那每一对拢像样咧，一群生三个，吼、哦，迄都唔知吼，会当安尼动几啊口罩啊？哦，这是较少啦。其实你要生双胞胎啊、三胞胎，这拢一定有诶有基因嘛。吼、哦、啊，除非无你就是用做诶，啊无较少有这种情形。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婚姻靠哦新娘湿地，一旦讲是台湾第一位成龙清江，这是鱼啦吼、哦，台湾第一位成龙清江。这鱼啊用安尼讲，可能你唔知啥物种，但是呢，伊就是吼、哦。体型真细不？啊，差不多是3公分长俩。啊，这嘛是容易受外来诶一寡讲吼，迄鱼类家己食啦。啊，林业诶保育南投分署、关署诶一寡基金单位伫讲，伊讲亲像族群数量调查落去，拢共有了解，总共是3630只。未来每一档会固定监测，掌握着数量。咱台湾第一位品种吼，这个鱼啊只有3公分长，叫做成龙清江，剩3000几只，3630只。啊，这鱼啊类有时咱有看到，确实无天来接触，也唔知讲这是什么鱼啦吼。啊，若讲较少，当然人就想要改。保护，希望讲哦，拢有看到，也拢有食到哦，所以鱼啊种类是来讲也真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当咱嘛知影，美国总统川普因交这伊朗讲来签署着合约啊，当然签署着合约呢。人拢非常非常欢喜，看在这个外国本来吼、哦，到美国交伊朗一直变，刚嘛在当时要停啦，啊变刚吼大家嘛会惊啦，但是像美国交伊朗签署新条款，吼、哦、毛签署着要开放着霍姆兹海峡，但是内底有真侪细节拢阿无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川普一签署落去了后，是人人欢喜呀！当规个船只拢会当叮当啊，会当运作啊，当然是人人欢喜。但是，亲像在这个美国，交以色列， 目前谈判讲好势，但是呢，同主要即马以色列吼，嘛牵连在内呢，以色列就较不爱讲伊朗哦，伊也佫有其他的武器系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今刚已经正式签署着停休战的一挂协议。即马目前就是底下一挂备忘录啦吼。外交部长也证实，美国交伊朗今日依照着主地计划，就是由这个巴基斯坦来做公卿，啊，佮有卡达其他相关的国家呢，在叙述当中，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内底进行着初步的谈判，伫咧讨论。爱落实着备忘录，大家记载啊清楚，吼、哦，该放弃的放弃，该实施的该来做，大家爱照片照行得对啊。本来的主题是要邀请美国的总统哦，讲合作要令副总统范斯交伊朗的首相和谈判，哦，交代表即国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随时来举行签署的仪式。啊、但是这个川普今日法国参加 G7 哦工业国的集团，所雄雄在凡尔赛宫吼签署了这个合议呀。啊，迄当时签署的时阵哦，法国马克宏哦马上大家拢知影，在餐厅内底顶管桌啊就签署，交予国务卿卢比奥，在台湾人知影签署了，大家拍破啊呢，足欢喜的呢。但是美国总统川普讲哦，如果签署落去了后，啊，大家写备忘录，大家清清楚楚，吼、哦、啊，如果那是这伊朗够联合一变卦，毛可能美军吼、哦、再次发动了轰炸，佮再次佮攻击哦。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家的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罗时丰交陈雅兰所唱《红母心》。

谢谢，感谢李妈妈吼，拢是咱吼电台所有爱用者。李妈妈讲吼，哦，我过去吼，啊，佫无听到爱你的节目，啊，都那听电台拢加减敢捧场啦。啊，捧场咱都知影，啊，这也毋是药啊，啊，都拢伫咧保养。啊，自从听到小现场了后，爱你，我拢所有恁公司的产品吼，我拢有保养观念。李妈妈伫咧讲。吃这个清火通哦，俄罗斯呢？伊讲怎样啦？啥讲有血啊？吼，气血循环真重要。我拢有去抽血检查呢，啊，抽血嘛怎样？万病之源伫咧血，啊，所以循环一定爱好，啊，所以拢有吃清火通伫咧保养。哦，血糖血压吼，医师甲我讲，我管顾我做好势。妈妈讲，我已经76岁啊，啊，即马人嘛拢甲我讲，我看起来较少年。因为有啉永血王，永血王补血补元气，真侪爸爸妈妈有伫管顾身体的人就知影，补血补元气足重要。人若无元气吼，就无气死啊！人若无元气，啥物拢是假啦！啊，当人就是争一口气，吼、哦！啊，你若营养有够，食食搁食得好，啊，睡眠搁好，啊，当然咱的气血循环面是好看。哦，咱面是红个啊，当咱好运拢对你来，永血王补血补元气又叫有啦吼，啊人人伫学路啉着做好，会记同款哦，叫去讲来个啉康巴啉搁较好。即卖有伫进行活动哦，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咱又叫6000送一条小熊维尼伊呀，3000送一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共胸口甲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那我打电话找艾丽，还是讲要打电话找我，赶快卡过，我这边有记录，我等下甲你回。啊，时间在过，总是这么紧吼。今日是肉粽节，真侪真侪吼，拢连休假期，大家拢放假。啊，那在食肉粽爱发财了吼，啊，咱赶快陪伴你啦。啊，一点钟的时间在过足紧，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兴莲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兴创作。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忠臣甲孝子，不但是受到人人的尊敬，连鬼神都来帮助因。不但鬼神会帮助因，连好地理都有来正卡妙去予因得到。较早三条的宰相马仲连，伊就是因为友好感动天，伊无意中去得到九曲名堂的地理学。伊16岁才开始读书，20岁中举人，25岁考中状元，后来伊做甲宰相。今仔日咱就来讲孝子马仲连伊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好听，真有抗新抗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6月的太阳特别炎热，伊好亲像一粒的大火球，要将地面甲拍打起同款。三年的旷花无落到半滴雨水，山西省、河北省这两省是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千多里的好土地无看到一丛草啊，还是一丛树啊。在分山关山卡的所在，有一丛拄好打死去的槐树。槐树卡有徛一个大约差不多15、16岁的查甫囡啊。这个查甫囡啊，正手拿一支刀啊，倒手掼一卡菜篮，伊要烤树啊皮，挖树啊根。但是伊看到迄丛槐树，伊失望啊！伊好亲像是真伤心、真艰苦共款，伊的目屎一滴一滴一直流出来。伊向四边一个看，光无树啊，阿嘛无草啊。伊喘一个大气，伊用走的走回去因厝。伊只入门尔，厝内中有一个青梅妇人人讲是毋是中年？迄、那个少年人赶紧应声讲阿娘是我。迄、那个负责人讲：“中年，我腹肚真枵啊！你赶紧煮一锅树仔皮，还是草仔根来食？”马中年伊讲：“安尼啊，即阵山顶山下无看到一丛树啊，还是看到一丛草啊？不过我算是真好运，我掠到一只用要枵死的鸟鼠。安尼啊，我煮鸟鼠肉互你食。事实上，它有啥物鸟鼠肉？”马中年伊正手掠刀啊，倒手对脚刀肉念好符。热气筋加咧，熊熊一下，伊挂伊个卡刀肉煮汤互老母食。马仲连伊讲阿娘，这个所在连树仔皮都互人烤了了啊！我看咱爱疏开，咱来去河南省。听讲河南省今年 猪仔修行真好。既然有猪仔，就有草啊，咱上起码有草啊根通食。马仲仁的老母，伊讲拢是阿娘连累你的。阿娘已经老啊，目睭过来失明。我看也是你一个人去多生就好啊。阿娘早嘛爱死，阿晚嘛爱死。马仲仁一听到安尼，马仲仁讲阿娘，你免烦恼，我身体也阁真好，我爱你。两个母仔囝着款行李啊，他有啥物行李好款？只是两领破衫裤。两母仔囝向河南省出发啦，哪行是哪找树仔根、草仔根来食。有时真福气，会掠到樟子，也是咬到半死的动物。起码咱大声来讲河南省的所在，老上州老万月，伊是一个大好野人，伊真相信风水地理，因为伊的老母来过身去。老员外伊聘请河南省的名地律师杨志强，伫找找好地理。河南这个所在，除了上山甲福建山以外，并无啥物大山脉，
1: 会使
0: 讲是一片的大平原。
1: 海里，
0: 但是地理却是真奥妙，唔是山内只有大地理局，就是平坦坦的大平原，有闹大地理局。快乐，杨志强这个地理师有哪真高？那是找五工尔，就替我找到好地理啊！伊看到一条溪啊，真清，水色是真秀。溪花两边边草木是青翠，啊，那是这条溪一直到中州的所在，连连挖到的弯，景色都特别宜人。原来这块地是大人，真正是九曲明洞的好地理局。人讲九曲明洞，宜人拜相。老王哥一看了后，有那非常的欢喜。老王哥伊是大好野人，望地是买真阔，四周围有那做了真水，大望地大望阔。地理师伊好时好日也拢看好啊。伫望基做好迄一天，老王哥以隆重的壮烈，要将伊的老母的遗体甲葬伫九曲明洞的地理穴，正在紧要的关头。有一只五彩色的大鹰哥鸟飞来绣伫梦境的树啊！迄只大鹰哥一直讲扑是黑，扑是黑。老王哥甲地理师拢听做唔是黑，唔是黑。老王哥是相信风水地理的人，伊感觉这款的格调无好。地理师伊嘛感觉真奇怪。地理师伊讲这块地理我服了，搁再服，明明是九曲明洞的地理穴。这只五彩色的大鹰哥，太公唔是黑，唔是黑。我看这其中有曲，我看老王话，你也是求天意做主，看天爷安排如何。老王话，伊赶紧双脚跪伫土脚讲：奉天在上，这块地理穴那是阮老家爱滴嘞，请奉天即时将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甲赶走，那是别人爱滴嘞，请神明明示。讲外机卡就外机卡，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天开伊的大翅，甲飞来绣伫梦头。迄只大鹰哥一直讲，另外找地，另外找地。老员外伊知影这是天意，伊唔敢强求。但是地理师伊讲老员外，啊，这块地理要如何处理？老员外伊讲暂时甲空咧，听候有缘人。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拄只讲老王话，伊唔敢强得迄块好地理，只好留予有缘人。老王话规定人走啊，伫迄一天的黄昏暗，山西省马仲仁正拄好安爷老母，拄好行来到迄块九曲明洞的地理线，因为是长期的喷泡，食果食无好。马仲仁的老母已经是剩一口气死啊！尔，伫半年前，因伫山西省的时阵是炎热的大旷旱，日头是会晒死人的天气。因为着求生存，一路拖命，有好本就甲人分，无好本就食树仔皮，还是树仔根。有时若好运，会当掠到一挂野外的动物。因来到河南省的时阵，一过又过半年啊。这半年来，因所过的生活，真正唔是人所过的生活。河南省的十二月天也非常的寒冷，北风呼呼叫，寒雪飘飘。马仲仁因母仔所穿的衫裤，果是正单薄的破衫裤，善车人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马仲仁伊看到伊的老母腰杆高，即阵已经暗暗一息，只剩一口气息啊尔。马仲仁伊正着急，伊要找一块安心的所在。伊发现到一个大蒙窟，会当暂时避风、扎生息。伊将伊阿娘甲放伫大蒙窟里。马仲仁伊讲阿娘，你一只休困一下，我来去庄内分看有安埋啊无？阿娘，我正紧就会倒转来。马仲仁伊正拄好，伊分来到老员外厝。老员外伊看到一个落魄的少年人来分。伊真有同情心，即时叫人烹一大碗的饭给伊。马仲仁伊看到一大碗的白米饭是安尼烹讲讲，马仲仁是欢喜甲一直说多谢。马仲仁伊阁看到老员外门口边有贴一大堆的稻草，马仲仁伊讲员外，你做好心做彻底，稻草两百户啊，好无？阮阿娘困伫木窟里会寒，拄只讲马仲仁。伊分到一大碗的白米饭，加三百的稻草，伊是欢喜甲用走的。可是马仲仁伊走到蒙窟的时阵，伊的阿娘已经魂飞天外，撇落风转啊！马仲仁伊摸到因阿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马仲仁伊讲阿娘，你看这碗白米饭是老王爷分予咱的，阿娘你敢是真久无食到白米饭啊？阿娘，你赶紧起来吃饭。孝子的哭声，声声动人心弦。孝子的呼唤，使风云变色。这对刀锋的母仔来到河南省的时阵，永别啊！明日啊，那是要过三更，只好等待风转回，还是三更望米水。马仲仁伊是哭到真伤心。在这个时阵，有人问讲：少年人，你叫做什么名？马仲仁伊仰头一个看，原来是老员外。老员外伊阁讲：少年人，人死是不能复生，你爱节哀。你若是有啥物困难，我会全力帮助你。好一个大善人！马仲仁伊将因刀锋的经过讲予老员外听。老员外伊对着马仲仁这个孝子是真同情。老员外伊讲：马仲仁，恁阿娘姓啥货？马仲仁伊讲，阮阿娘姓卜，卜卦的卜。老员外伊听到姓卜，伊心中切一下，莫非这拢是天意？这块地理是孝子马仲仁伊爱滴嘞。天特别派迄只五彩的大鹰哥来暗示。大鹰哥一直话卜是黑，卜是黑，伊听做唔是黑，唔是黑。老员外伊详细。

一表的人才，弃物非凡。这明明是书生级，无读书是真可惜。老王话，伊就鼓励马仲连爱读书。好一个真有志气的马仲连，伊日夜苦读，才读两年尔，就考中秀才。伊二十岁考中举人，二十五岁伊考中状元啊。马仲连伊考中状元的时阵，伊大声登来拜谢老王话，伊顺耍向老王话的查某囝刘玉英求亲。马仲连伊正式成为刘元伟的子孙，后来马仲连伊做甲宰相，伊对待丈人丈母是非常的友好，伊日日找时间向士大人请安，嘘寒问暖，伊对待某囝有那遐尼体贴照顾，尤其是伊做宰相的时阵，伊所定出来的规则，拢是伫照顾艰苦的百姓，伊时常出外探访民情。看对一地区有腰关过的百姓，伊就赶紧办救济。马仲连，伊十五岁进前是一个真可怜的歹命囝。后来伊因为友好感动天，天数九曲明洞的地理学，所以到尾也做个宰相。刘元伟也因为做人仁慈，会晓顺天理，后来伊也得到一个宰相囝婿。人讲囝婿是半主尔。不过半主有时是胜过专主几啊倍，空中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0: 进公狗。
1: 人的公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

有太阳这么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骄阳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袋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3-2899，099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有哪正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的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精神爽快、事业来成功，这有哪是一个大问题？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个压力甲精神负担是真重，所以身体上都拢有较虚弱，有诶会得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得困未去。当然，为着家庭拼操，这有一个代价。有诶翁婿有哪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诶妇女拢有一个真大诶特点，真好诶美德。就是嫁嫁对嫁杯，嫁狗对狗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耐起来。那伫医学上，伊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忧思来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受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时常头壳会晕、头壳会痛、失眠来困未去，形啊有时会杂杂，人痛、人酸、人疲劳，遮酸啊虾嘛痛。有时心有余，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加味龟鼻汤、加味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这养方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治疗七情病的护理朋友，这养方你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我来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一个人在社会上做生意、做事业，信用是上个要紧。信用会使讲是第二性命。信用无好，信用真歹，生意一定做袂起来，事业一定是袂成功。尤其那是讲话无信用的人，真正就交无好朋友啊。信用无好的人，人格都会予人看轻，伊的一举一动，人拢会加亲近亲娘。信用若无好，有时就会走投无路，到尾一定会吃真济苦汤。空中好朋友，无论做啥物头路，信用一定爱顾。信用是事业成功的法宝，一定爱好好啊珍惜。

俗语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人惊十九。这句俗语就是在提醒大家爱重视时间，珍惜时间。时间短过是真紧，一秒一分一直过去，一去是不回头。你甲看月，若看到十九，这个月就过掉一半较济啊，真紧一个月就来过去。那是到中秋节的时阵，过年也念念到啊，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咱人的一生真正是无偌久的时间通好用。尤其咱人若到十九，也就是要进入老人的阶段，所以咱要好好啊把握时间，运用时间，唔通让咱的一生白白来无去。尤其咱人若到十九，身体都要特别注意，特别照顾。十九以后，身体就会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是来治着胃病，有的是肝病，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规身躯骨头会酸痛，万八种的病症，拢是伫咱无注意的时阵，都会侵入咱的人体。所以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爱时常运动，爱想办法增加咱的抗体，增加咱的免疫力。人讲迷雾丢油，都、就是即款的意思。身体上若是有欠安，无论是小症头还是大毛病，你会使来找我。虽然我唔是介敖，但是我敢讲，我真正有那捌袂少。上介可靠的，都、就是我有自信的，我才有开药啊。过去的节目中，医理、病理、药理、青草药，我介绍过真济。二十几年来，有真济听众朋友听了搁再听，有那听新啊。不过那是有新药啊，还是好药啊，只要是对大家身体有益的。我同款会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华语广播电台。
2: 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国，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圆，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处有五六个附近人，因大家闲闲坐伫树仔脚底开讲，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七讲八讲，煞讲到红西来。有一个附近人讲，若讲到阮迄个是真无站站，伊真无家庭责任，若是出去都敢若碰见的同款，无消无息，啊入门都好亲像捡到的同款。另外一个就讲，啊阮迄个伊做警察，不时拢爱值班，一礼拜上起码有三天无回来厝里困，亲像顶厝在掠恶犯，伊规礼拜拢总无回来厝里。佮另外一个负责人讲，恁拢也阁算是袂歹，亲像阮迄个伊是专员，船若是出港，上少有哪爱半年才有阁倒回来，有时一年，有时是两年，伊才有法度倒回来，阮才有法度甲伊做伙。最后一个就讲，恁幺哥算是有够幸福的，参像阮迄个一七早八早都得着肝癌来死去啊！即阵我想要互伊骂，要互伊念，都拢总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人比人真正是气死人，天下间的代志真少有十全十美的。总讲一句，咱爱知足，爱惜福，安尼咱的人生就比较快乐。

即阵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压力伤过重，精神过头紧张，所以时常失眠困未去。有人是长期高血压、糖尿病、肝病，身体虚弱，这有来来引起失眠困未去。失眠困未去，那是一两天，这是不要紧。但是那长期的失眠，这嘛是真艰苦的代志。愈失眠，身体就愈虚，不但虚火会真大，人骨会无元气，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规身骨的骨头有来酸痛了了。有人因为失眠变成真操劳，老掉真紧；有人一直无记忆，变成提早得着老人痴呆症。失眠是文明社会后遗症，那是失眠症的初期。佛教所讲的观想法真有特效。我即阵将观想法的心得讲予大家做参考，相信会当帮助真侪得着失眠症的好朋友，请大家听我详细，记伫心肝内。伫要困的时阵，目睭甲接互三微三微，接互未起那唔起，安尼目睭就会感觉真疲劳。然后头壳一直是有阿弥陀佛的形象，也是像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控制不爱去想其他的代志。然后心中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甲念伫心肝内，大约心中跳动一个，甲念一字。心中跳紧的人，爱甲控制念较慢的，安尼不知不觉就会困去。这款的方法是唔免去食镇静剂上盖好的方法。那用这款的方法，佮困袂去的人，大约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糖尿病治伤过久啊，控制糖尿病的药啊，食过头济啊，所以失眠困袂去。第二，就是有肝病的人，因为咱的肝脏分三分七撇袂定静，咱的肝佮属木，木会生火，啊火是属心，所以变成肝火心火大。心神未在，心神不宁，所以有来失眠困未去。第三种原因，就是长期食镇静剂，食到变成过度的依赖性，这款的情形是真歹解。失眠困未去，用佛教的观想法去治疗，是上解好的方法。一来免开钱吃药啊，二来可以当训练咱的意志力，甲坐禅的初步功夫。失眠困未去，用佛教的观想法，一定会当医好真侪失眠症。请得着失眠症的人，用心去试看咧。真正来用观想法治疗十天了后，还阁医未好的人，这就真严重啊！只要找中医师去对症下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咱中医中药愈来是愈受到外国人的重视甲研究。即阵西德有发明一种药啊，这种药在保养身体是真好的药啊，甲好名叫做活细胞，一罐大约五 CC 名，都要3000块，一礼拜吃一罐，就会当让咱人的身体细胞搁再复活，和人体的机能加真好。即阵这款的活细胞风行世界各国先进的国家，研究中药外国人讲免偌久，咱人平均的年龄会当活到120岁，甚至160岁。但是爱一直研究中药，中医中药历史有5000年，真正有伊的特点甲神奇的所在。活细胞这味药的原料都是胎盘素，也就是咱中药的制合剂，咱中药的人参、灵芝、何首乌，拢同款有这款的功效。要保健身体，要研究养生之道。

饮酒开车，这会发生大事故，这人人拢知影。可是咱人拢会过头自信，拢认为家己无问题，拢认为家己的技术真好，拢认为家己无罪，所以就会去出大代志、大事故。饮酒头壳会未清，头壳会戆戆荡荡，脑会顿顿，反应会无好，过会爱困。那些花荒废，些花度孤，事故都来发生啊！有人因此住院，有人因此残废，有人去装死人，造成真多不幸的代志，危害人间。饮酒卖开车，开车唔通饮酒，这本来是人人拢做会到的代志，但是不幸的事故却是一件过一件，一直在发生。敢真正这是歹运，还是劫数？空中爱饮酒的好朋友，饮酒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要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安全。咱人，人人拢有家庭，人人有母子，有四大人。咱不但要珍惜家己，有哪要去尊重别人？对现在开始，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我只祝大家一生平安，功德圆满。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放尿会疲劳，人会感觉真忝、真酸，人真疲劳，佫会感觉腰脊骨酸，会感觉脚酸，目睭佫会模糊。到底这是甚物原因？那按照西医的医理，放尿会疲劳，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尿灰质，一种是蛋白质。那是去化验的结果是尿灰质，这不要紧。但是那蛋白质，这都要赶紧治疗。蛋白质在咱的体内吸收未掉，会对尿中排泄出来。这证明肾内中的肾小球，伊再吸收的作用已经有毛病啊。那是无赶紧治疗，身体会愈来愈烂。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小便会白了，这都是肾气衰弱啊，精关不顾。所以那是会感觉人忝、人酸、人真疲劳，会腰酸、脚酸、目睭骨会模糊。咱中医的治疗小便白了，是爱查出看是什么原因。那是操劳过头来引起的，这都要用补中益气汤来加避害。那是肾气弱、肾火大来引起的，这会使使用风吹丹加避害来治疗。其他参像锁关丸、避害分清饮、左归丸、右归丸，这些养方拢是真有用效的方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大学生写批来，拢讲面上会起一粒一粒，愈起是愈多，拢在问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是要安怎样治疗？面上会起一粒一粒的原因是真侪种，上界普遍的是条仔痣，不过条仔痣青春痘这真好治疗，只要是有经验的医生，拢医会好。上界歹医的，就是毛根腔发炎，西医讲是毛囊炎。那是毛根腔发炎，咱中医是用滋阴修炼的方法，未使一直吃消炎药啊。因为毛根腔发炎根本都拢未疼，因为西医的病名无得分寒热，拢讲是啥物炎，唔通干那听到炎啊，就要吃消炎药啊。另外，面上会生一粒一粒软软的软瘤，好亲像烂三巴，这都是油斑。那是油斑，这有那唔免吃药啊，干那直直啉薏仁汤，油斑就会落掉。空中好朋友，治病上界重要的就是爱知影病因，查出病因，病才医会好。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批讲，伊个胃病治真久啊，药啊食真济，可是胃病拢一直医袂好。最近有人介伊讲食青木瓜来加食，伊来批在问我讲，青木瓜加食敢真正会当治疗胃病？空中个好朋友，过去我伫一本久病生良医这本书里，有看到青木瓜治疗胃病的记载。那是不会吃青木瓜的人，可能我那是看这本书所得来的常识。不过胃肠病有遐尼侪种，敢那用一味青木瓜，敢真正有法度通治遐尼侪胃肠病？那按照青木瓜的药性，对着慢性的胃炎比较是较适合。其他参像胃下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胃肠无力、胃肠虚寒，我看这都无作用啊，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朋友爱找有研究、有经验的医师，详细查出病因，这才是上上之策。不过青木瓜也是食物的一种，若是少少啊，来试验看咧也无妨。

即阵科学、医学虽然是遐尼发达，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但是怪病、怪镜头有那是未少。过去有一位听众朋友带个后生来给我看，伊讲詹医师啊，我这个囡仔即阵已经七八岁啊，平常时无啥物毛病，但是只是爱偷食火炭，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有要紧无？过去我有看过真侪猪，有一种囡仔伊真爱食青米，有的是爱食土，啊有的是爱食火炭，这都是迄个囡仔体内伊缺乏迄种物件。因为咱人诶体内组织有有机物甲无机物，火炭诶内中有即种诶成分存在，囡仔伊食起来感觉真好食。听下有一天伊诶体内无缺乏即种物件诶时阵，伊就无爱食火炭。不过爱甲注意，唔通好食过量，上好火炭家提走，补充一寡有碳质诶物件互伊食。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甜油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儿低效，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哈巴，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 O， 大部分人拢会想到 K O 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客户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彦宁到客户去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客户。
7: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口音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王京的讨海人，王京算属于洪湾乡，
1: 对啊，恁隔壁，
0: 系啊，
1: 系啊，
0: 啊都伊算一个
1: 川
0: 川啦，
1: 系啦，
0: 啊王京洪湾算二十六川，
1: 系啊，
0: 王京算完了一部分，
1: 系对，
0: 好、哦、对，
1: 是啊，
0: 啊算属于洪湾乡的啦，
1: 系啦，
0: 啊我也唔知呢，
1: 系喎、哦。
0: 诶、欸，真正呢，
1: 嘿，
0: 为我你从大地台中的朋友吼、
1: 哦，嘿，
0: 伊唔知影呢，伊讲恁洪湾是洪湾乡，
1: 哟，
0: 哎、啊，王京当作是我那王京乡的呢，
1: 无、哦、啦，王京啊，
0: 我讲哦，no，
1: 哎，阿多讲咯
0: ，no， 王京洪湾，
1: 哎，
0: 文丁后了啊，
1: 是，
0: 哦，曹河汉堡，
1: 哟，
0: 这种是属于吼洪湾乡的，
1: 啊对，
0: 啊，而且是讲哦，王京人口较侪，
1: 系啦，
0: 因咧少年啊，较无来出外，
1: 哎对。
0: 拢改多改财政诶，
1: 是
0: 啊，啊洪湾，阮洪湾少年啊，大家拢出国啊，
1: 系啦，少年出国较济啦，系、
0: 啊、
1: 啦，
0: 对对，啊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好啦，谢谢，感恩多谢，今日搭一年一度即个端午节吼，
1: 对，五月做，哎，
0: 够准啊你吼，
1: 对，划龙船呐、啊，我想提前在划龙船好热，
0: 我跟你讲，你唔能讲好热，
1: 哈，
0: 嘿，我知啊，每一年吼，
1: 哈，
0: 即船长洪湾乡啦吼，八位我唔知哦，
1: 哟，
0: 洪湾乡二十六船长，
1: 嘿，
0: 有啥物有二十六个船长？
1: 哎，对啊，
0: 伊拢会去报名。啊，够准啊！
1: 哦，去报名，
0: 哎，对对，啊，去比赛，去，
1: 船长去跟人比赛，
0: 哎，对对对，船长有船长杯啊，
1: 哦，
0: 村长杯啊，
1: 哦，村长杯啊，
0: 哎，够准啊，比赛，
1: 嘿，
0: 奖的呢，
1: 真假个奖提起，
0: 我跟你讲，你要去搞吼，然后个铁闸首先来去训练者，
1: 去训练啦，
0: 不是讲哦，大家规工用落落啊，甲今仔日大家就去拼嘞，啊，你无讲，
1: 无讲款咯，
0: 有啊，无讲无讲，哎呀。那是哎呀，你哦，我那去训练，哎，我去，当年拢有去，去咧过船啊，
1: 是啊，
0: 哎，做船长哦，
1: 没有，
0: 没有，这我那讲的，
1: 真正有影，真正，
0: 啊，不要紧啦，今年一到啦，快到就好啦，
1: 啊，对，有影，
0: 啊，肉粽煎吼，
1: 有，
0: 吃肉粽，
1: 啊，肉粽唔好吃伤济哦，
0: 一天咱做好人哦，
1: 嘿，
0: 一天吃一粒就好啦，
1: 对啦，
0: 嘿啦，热量管哦，
1: 热量管啦，
0: 啊，够卡排消化，
1: 对，有影，
0: 啊，一天吃一粒就好啊，
1: 是啊，
0: 啊，大大吃啦。吃不完，个坑坑叮当的，
1: 哎对，
0: 啊，大大吃，吃久我那吃会完，
1: 哎，有呀，真吃呀。
0: 但是哦，
1: 哎，
0: 吃肉粽，
1: 哟，
0: 煮米嘛哦，
1: 嗯，
0: 啊，你那吃多，哎，血糖哦，恁定讲叫人哦，这个消化哦，
1: 哟，
0: 消化较不好，卖吃伤多，
1: 是，
0: 但是哦。啊，恁拢无讲提前讲，啊，人沸腾的人哦，食这唔知要紧袂
1: 吼？嘛是同款啦，
0: 是同款咯。
1: 它热量高，伊嘛是，主要嘛是属于淀粉类。
0: 对啊，嘛、啊、是淀粉类啊。
1: 对啊。
0: 啊，恁啊食伤多哦，
1: 嘿，
0: 尤其哦，肉粽，
1: 哟，
0: 内面佫有会包卵磷，
1: 啊，对，蛋黄啊，
0: 啊，包肉，
1: 系啊，
0: 包虾皮，
1: 香菇，
0: 包香菇，
1: 对啊。
0: 哦，这拢是一般啊，啊，那较高级的，
1: 嗯，
0: 包鱼翅，
1: 哎，对。
0: 五桂鱼吃不完的那鱼翅，
1: 那边那吃啦。
0: 嘿，我那听说到我那景阳店红河咯，我讲啊，这是五桂，伊讲唔是，伊讲迄唔是五桂，
1: 嘿，
0: 那是叫做啊在。诶，南明鸡啦！
1: 哦，南明鸡啦！
0: 南明鸡啦，就是乌龟鱼嘛。
1: 哦，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是啊。
0: 啊，我来问一下恁廖部长哦，会今日有拜公妈一关哦？啊？
2: 拜到啥？
0: 无咧。
2: 诶？
0: 嗯。那无啥。啊？
2: 无啊。
0: 有无？有可以无？
2: 有啊。
0: 嗯，啊那无啥。到底是？
2: 哦。有啊啦。
0: 好好有啊，我好好啊，你是
2: 拜拜啊，
0: 拜拜啊，
2: 哎，拜拜
0: 都拍车啊，那我们这边没车
1: 啊，对啊，系啊，你有下变成我们没
0: 车，有啊有啊有啊，
1: 嘿，
0: 啊这机还是安怎哈，那大家拢安尼，哎，好，哦，机还嘛休困就对了哈，好，了解了解哈，哦，原来是，无啦，啊这。嗯，无，这我个去了，这我去、欸、啊，
3: 哎、欸，我没有声音。
0: 啊，你佫无声音吗？你嘛好啊。
4: 我想去啊。
3: 哎、欸，
0: 啊无啊来了拢无声音吗？
1: 系啊，这拢
0: 啊拢无声音吗？啊你啊叫声音吗？系啊。
4: 刚听啦，这袂用去啦。
1: 啊你
0: 啊无办哪去啦？
4: 啊我是不是在处理啊？
1: 哟，来不要紧，无先听歌啦，先听一首歌曲嘿。来。
0: 我嘛无在聊天，要听，你有在聊天歌啊？
1: 嘿，
4: 这拢无正常着。
1: 对哇，嘿啊，你着啥一路？
0: 啊无，咱拄只，咱拄只都是讲话呢，咱拄只会讲呢。
4: 啊，我有听到你的声音。
0: 对啊，阿阮拄则有讲啦，阿奈。
4: 麻
3: 烦讲话一下，好
0: 不好？哈喽，没有。无啊，伊还无声音吗？
1: 无声拢无声。
0: 哎，
3: 哎嗨嗨嗨嗨，
0: 阿奈你哈？
3: 最休困。
0: 我哩最休困的款咯。
3: 嗯。
0: 啊。
3: 喂，
1: 阿你有啊啦？
0: 阿你有声音无？
1: 有啊，
0: 有啊，有啊，
1: 有声音吗？
0: 系啊。对，阿你有声音吗？系啊，系啊。阿你我看麦，有啊，歌嘛有啊。
1: 歌嘛有啊。
0: 阿嘛歌音，嘛歌啊吼。
1: 对啦。
0: 好啦，阿那讲诶，阿如果你外靠手机个听看麦。
1: 系啦。
0: 阿你，
3: 咱三个讲有声，手机无声。
0: 哦，阿那手机无声，讲你三个讲，阿你就无效。阿
1: 你嘛无啊。
3: 纯聊天，纯聊天，纯聊天，聊了两个小时啊，罗是手机无声。
0: 奇怪啊，这款的物件都拢无咧叮当，那有啥？
1: 对啊，拢会啊，
3: 你
1: 啊。
3: 一年三大节，伊嘛休困哩是。
0: 哦，公安无伊
3: 到休拜六礼拜啊。
0: 伊嘛无呢。
3: 嘿咩？
0: 我这台机也算一年365天，伊逐工都上班呢。
3: 过年嘛爱上班啦。
0: 系啊。春瓜休困，伊嘛爱过咧上呢。
3: 系啊。
0: 伊嘛写过上班呢。
3: 所以过年节，大家先去食一粒肉粽，再过来。
0: 咱拄啊讲啊，讲到肉粽哦。拄了讲哦，较歹笑啊，叫一个人哦，卖食。伤多伊煮我吼，
3: 是
0: 你若沸腾惯的人嘛，袂当食伤多啊。
3: 肉粽
0: 啊，
3: 煮米嘛，
0: 对啊，煮米都包呀。
3: 你莫讲白米啦吼，煮米比白米佫较歹消化。
0: 对啊，对啊，
3: 升糖指数佫较悬，
0: 佫较悬
3: 啊。白米比臭米较悬，所以
0: 白米比臭米较悬。
3: 对，所以煮米是高升糖指数哦，也只爱有高十倍。
0: 哎，啊那，
3: 等于食不多糖啦，
0: 哈哈，
3: 等于你食不多糖，迄个糖啊啦。
0: 啊那，你安尼讲臭米算上。
3: 对啊，糙米它的那个生产指数最低啊，只有一半啊，
0: 比白米较低，
3: 对哦，
0: 啊白米比糙米较低，
3: 对对对对对，
0: 啊糙米算上贵呢，
3: 糙米算上低啦。

0: 重啊，啊，今麦那拢降袂落。
1: 哎，你那像咱你要食肉粽有无吼？
0: 嗯，
1: 啊，食控制血糖的吼，
0: 嗯，
1: 你看落来先食两粒吧。
0: 哎，哎，哎，较困难来食，煮米、
1: 嘿、
0: 面啊、
1: 油哟、
0: 油饭。
1: 哦，对对对，
0: 这拢是属于难消化、高升糖、啊
1: 哎。你讲到油饭，我这个想到我人去讲顶两讲在想夹只油饭来，我拢还袂记的，还袂记吃哈。
0: 所以我昨天我肉粽过一个问题哦，拜拜一届你就分到一届买十个嘛。
1: 哦，十粒嘿啊，是转十币嘛，
0: 食袂完啊，
1: 食袂完。
0: 你就想讲啊，赶紧嘞，我可能你边爱个提出来，爱个退边爱个
1: 你。你当然食袂完肉粽蛮咯，
0: 啊，
1: 你蛮咯，
0: 啊，都变四只，
1: 变四只。我改讲吼。你肯定下班要回去喎，我兜我兜冇十粒迄个，
0: 我兜已经
1: 长地长，地长你看无，你都变不变啊？我迄个时阵跟你，你何里看到？
0: 那机长，
1: 我手啊拢有加长啊，我手啊拢有加长啊。
0: 机长，机长都早见爱食，伊唔是爱食长哦，
1: 好好是爱食迄
0: 个，哦，
1: 按照食迄个旁边，往旁边都有
0: 料啊，爱食面啊，爱食内底包红豆啊，其实食的拢是和你血糖欠管的上大原因
1: 啊，
0: 包括。来，咱今麦食肉粽，阁有一个歹歹习惯，
1: 嗯，
0: 冬爪甜辣酱，
1: 哦，对，
0: 豆油膏，
1: 哦，对对对，爱个温起，
0: 爱个温起嘛，
2: 对，真正讲我内底变成糖热量，
0: 对，你内底你有无形中摄取过多的盐嘛，
1: 啊，对
0: 啦，啊，还个糖啊，
1: 对对对，
0: 哎，啊，有诶，你想讲啊，大量因咧变温土豆腐诶，
2: 有
1: 温土豆腐，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肉粽我温嗰个南土豆腐去
1: 咧，
0: 南部我看台南这边有诶嘛，拢安尼食啊，
1: 温土豆腐，
0: 对，伊来个三只瓜土豆腐，
2: 安尼食吧。
0: 肉粽，
2: 我
0: 三十块臭豆腐，
1: 哎呦，这我都唔不食这款
0: 货啦。无形中你都会食到，做阵只嘛讲到粽料，阿未讲到内底料哦。
1: 哦，系啊，
0: 你讲内底料，阿你一羹就食两粒，就已经拢超过三顿的热量甲糖分。
1: 对啦，对啦，因为糖分甲热量拢是标管啊。
0: 对对，所以讲你就爱讲特别注意，哦，要来控制一下。
1: 是，阿你咱各位时代朋友肉粽哦，恁就先问一下臭豆腐哦。
0: 出来，你讲卖。闻啊！你个闻，
1: 我爱试看卖啊！
0: 试看还好食，
1: 食一嘴看卖啊！
0: 好食啦！
1: 嘿，我唔是叫你一直食，一直闻啊！
0: 哦，
1: 那个试看卖，食食啊，看卖啊！
0: 是，
1: 到底是我蛮不试闻过安尼啊！
0: 你不食巴拉闻那个贡山辣椒酒啊？
1: 贡山辣椒酒，
0: 哎，贡山辣椒酱，
2: 这暗黑料，这暗黑料理吧？
0: 好吃！
1: 你这是味道欧来，你
0: 听个贡山的料是安尼食，
1: 高雄贡山呀？
0: 对对对，贡山的料是安尼食，因为我公司里按早嘛。
1: 哈哈哈，
0: 巴拉。
1: 巴拉
0: 温辣椒酒，
1: 是哦，
0: 啊
1: 辣辣椒酒有什么白煮的？
0: 公山那家也好食，
1: 啊你爱
0: 辣豆瓣，
1: 好好好，
0: 啊你刚才那个奶鸡温啥？
1: 奶鸡要温啥？
0: 温导游哥。
1: 啊！哈哈
2: 哈哈哈！为什么？
1: 你这是原住民的家？
0: 什么原住民啊？
1: 我讲靠听
0: 你奇怪歪啊嘞啦！
1: 是哦，
0: 但是咱那的文当中无形中的摄取过多的糖，但是会让东西变好吃啊！
1: 我啊，你个气质看嘛
0: 对，对那西瓜温盐赶快啊！
1: 卖贵的哦，我讲西瓜你那三七点点啊盐灰啊，
0: 是
1: 我那真赞！
0: 哎呀，当我盐变甜的，
1: 甜啦，
0: 甜的更加鲜。凸显出来嘛，奶鸡问导游嘛，是
1: 奶鸡问导游，肉粽问土豆腐，啊，这个本来问贡山的辣椒
0: 酱，是，
1: 哈哈，我食个六十号啊，我头一过听啊，
2: 我这种物件吼，阿东边加工也去食，
0: 哦，试看嘛，
1: 我试看嘛，我讲，我讲，咱人不食，咱就当试看嘛，
0: 奶鸡问只猪猪爱导游，导游酱油。
1: 还是大油
0: 都可以，薄盐酱油，
1: 哦哦哦，
0: 也有奶鸡的甜油吧，
1: 哦，
0: 更甜。
1: 啊，你那奶鸡这时阵都等有
0: 啊，
1: 啊，就等得住啦，
0: 是，
1: 大家会当试看卖啊。
0: 但是这拢是先会等的。
1: 我讲哦，啊，好吃歹吃我唔知，
0: 会等了一点监管嘞，不管好吃歹吃。
1: 您试看卖，卖假做，
0: 对啦，
1: 哦啊，家己注意家己的身体，
0: 是啦，
1: 哦，高血压未方便的啦，会疼惯的啦，糖尿病，
0: 对，
1: 您家己爱吃啊杂的，
0: 对啦，
1: 哦啊，尽量哦，人家爱吃，大家拢爱吃，
0: 嗯，
1: 尽量甲控制好些。
0: 是，
1: 啊，无你那糖有糖尿病人，你那控制不好些哦，引起并发症哦，你是加艰苦
0: 的。对啦，
1: 我咱讲他们啊，不要紧啦，啊，有条表弟在吃，有咧听咱风扇头俱乐部节目，恁做恁安心。
0: 你做你吃，哦，控制高好我，
1: 啊，对对对，
0: 爱开，我们大行拢唔吃。
1: 哎，控制你也不会倒，你是爱吃呢，
0: 爱吃爱吃，
1: 你唔是干那把酒精看伊地啊？啊，我不甲控制，是你要控制伊，还是伊要控制你？

0: 都无得控制过线呀，系啊。
1: 一定爱食咯，食咯才有效果。
0: 对，
1: 无食是绝对无效果。
0: 对，
1: 我定下咧讲啦，把边边啊同款类似的产品啦，我咧想问哦，诶，你会当摕出来甲人比做比拼？
0: 是，
1: 绝对咱袂输人诶。
0: 系啦，
1: 系啦，专业的地价佫输人。
2: 是啊，
1: 你是要叫伊去无面主席？
0: 袂啦，袂啦，袂啦，袂啦，系啦。
1: 啊，讲到遮啦吼。啊，可能也要讲嘛，是无效呢。
0: 是。
1: 哎、啊，也要讲，也要做，也要开出来。
0: 我若无要做，我都免即个塞车，塞一点钟来个遮。哦，路的专家啦，我多伊，我塞路肩来，我唔知红花三千老无，我唔知哦。
1: 领导来到我家就去塞路肩。
0: 你怎啊七十四号啊？我刚才底下塞要一点钟啊。
1: 啊，叫你七十四号先喏。
0: 唔知啊。
1: 你刚在酒店咧，迄个进香。
2: 连续三天假日。
0: 连续三天假日啊。
2: 头位够爽
0: 的，九国山七十四万钟探咩？
1: 哦，对，
0: 为太平，他个大利都探咩几点钟啊？
2: 啊，没啊，你去看白灵船，
0: 哇，白灵船你对？
1: 我讲啊，六角茅屋啊，
0: 哦，我想讲来参加呢，
1: 六角大沟边啊，
0: 我就刚才想到啊，董主任的想法，你的想法，我就要直接我路真直接到位啊，系啊。
1: 哦，你感觉我的想的
0: 对吗？我给他出头，我那个点摆，今晚会搞，我无跟你变啦。
1: 是啊，
0: 没啦。
1: 你不要紧，我会尽量啦。
0: 我嘛会尽量啦，就是抓刚来啊，尽量啊。
1: 我都在搞完主演了，
0: 讲啦。
1: 我讲这句是真心的。
0: 啊啦，
1: 如果你那也不来，
0: 嘿，
1: 那天宇来你问我，我就直接就给削了哇。
0: 是不是？不怪我塞路这马来三千六开瑞了，
1: 我你直接我削了，
0: 直接开瑞拢我白开。
1: 我削了，参我啥关系？
2: 啊，
1: 我天宇那欢喜掉
2: 啊，
1: 跟我不要紧
2: 啊。啊，
1: 你外国我有话跟我讲。嗯，啊，廖部长无来，伊啊电话也无搞，我来在啊，我人咧讲啊，我来，我人
2: 咧说，啊，
1: 我咧无分好嘅神，我打麻雀咯，
2: 系啊，
1: 人啊欢喜着，
0: 山顶嘅朋友听着啊，吼，伊唔是想我，是想我卖来，因乌白白啊，
1: 我听我就好咯，我干那爱老咧你啊，
0: 哦，爱老咧你，
1: 电话男冰冰冰冰我就送啊，
0: 哦，
1: 啊，不管卖老侪拢不要紧，
0: 只要老送冰冰冰冰，我拜一个就红电啊，冰冰冰冰，卖安尼啦，哎啦，
1: 无咧听歌，
0: 哎啦，
1: 听者。看到你加考虑者哈，
0: 考虑安怎啦？
1: 考虑啊，尽量办咯，电话冰冰冰冰。
2: 哎呀，
1: 考虑一下
2: 啊。对哇。
1: 新冠电话不叮当哦。
2: 不
1: 要。啊，新冠介绍啦，新冠电话是不叮当哦。
0: 这是你放心啦，专工来的是。
1: 好，端午节啦哈。

0: 有啦齁，有啦齁，
1: 有人比较咱关心的，
0: 有啦，关心上好啊，
2: 上好啊，
0: 我是上惊唔关心啦，
2: 哎呀，
0: 我关心是较好哈，
2: 对啊，
0: 啊，咱咧那讲诶，厝内人嘛是爱大家互相关心，
2: 哎对，
0: 朋友嘛是爱大家互相关心，
2: 是啊，
0: 对不对？哎呀，未使讲啊。跟他讲哦，啊你好着，
1: 我不关心未使哈。
0: 啊你请我坐我车，
1: 你嘛爱关心我了钱喎，你爱甲我关心一下。
0: 我讲给你听，你要听真啊听假？
1: 啊我知道答案嘛，你卖讲啊，讲出来你上当吃。你哪安尼问我就知啊啦，我是惊甲你关心，真正甲你抬啊。
0: 我真正拢关心。啊，关心你，
1: 关心我。
0: 我讲袂使，何你伤艰苦，伤艰苦，你后日唔来，我不安
2: 怎？哦，
0: 我唔得去找一个清香。
1: 就小夸艰苦俩。
0: 啊，我嘛爱关心咱的听友。
1: 哎、欸，有爽快无？
0: 哎，听友无听友，你嘛来嘛无好。
2: 嘛无好啊，对啊。
0: 我是咪爱上面拢关心。
2: 对啊，
0: 我袂当，我袂当去过边。
2: 系啊。
0: 我尽量一斤十六年哦，啊，半斤八年，我尽量轻了好。
2: 哎、欸，对，
1: 安尼。关键啦，我打啦，我打啦，那一个艰苦，大家人欢喜，安尼嘛是爱。打啦，哎、
2: 欸，安尼未歹，
1: 都冇变
0: 我可以再注意啦。
2: 哈，
0: 伊那安尼讲哦，我讲
1: 我受亏啊啦，
0: 后日卖哀啦，
1: 哀嘛是哀啊，
0: 哀，
1: 听就会哀，啊，但是咱来打
0: 啊，对，好啦，啊打嘛哀哀，哀嘛哀打，
1: 对啦，对啦。
0: 来啦，啊，咱来赶紧广告，谢谢哦。今日叫了部长来过找我吼，我讲卖爱哦，
2: 系
0: 啊，自己
1: 爱才有意啦，
0: 自己食控制糖分的自己温降吼。
1: 我哋这一个你选上贵的啊，
0: 啊，
1: 至少你未七千的啊，我讲你都未选白行
0: 啊，我爱人就听伊要爱你，
1: 主要是我人家拖足久的啊，
0: 你像你讲少林姐啦，
1: 对啊，
0: 伊嘛咧问讲温降，伊企啊恶色的，
1: 对啦，
0: 哎呀，恶色的三 D 文将啊，少林姐嘛咧问啊，
1: 对对对。因住啦，
0: 对对对，
1: 咱人一旦过三十岁了，心中因住就减少啊。
0: 啊，哦，就有影。
1: 啊，心中因住有做类胰岛素，
0: 嗯，
1: 伊就是哦，补充咱胰岛素分泌不够。
0: 对。
1: 啊，你是要糖尿病，你胰岛素不够，他改糖嘛。
0: 啊，无啊，就改糖，你就糖，后你就变
1: 糖尿病嘛，糖就吞入体内嘛，两条路尔嘛。第一就是注胰岛素嘛，第二就是食降血糖的嘛。啊，降血糖食袂惊，就注胰岛素。即嘛，你第三条路。
0: 啊，西游记。
1: 错啦，
0: 不是。
1: 第三条好路啊啦。要是肉胎盘啦，
0: 肉胎
1: 盘有做类胰岛素啊，
2: 有类胰岛素的嘞，
1: 有用那胰岛素的作用，降低咱血糖值啊，
0: 哦，血糖计，
1: 对，把咱的血糖给你降低啦，哦，你就免阁选第三条、第四条路西游记
0: 啊
1: 啦，哦，所以今仔日讲啊，你肉胎盘大概知影贵，但是我来讲，真正是好物件，
0: 啊，当然嘛好物件，啊，不过你过来讲哦，你要戴口罩在家那我多，
1: 啊，我来，我你还找着人啊，我就一个打就大家欢喜啊，你。
0: 找到人嘛，就爱迄个人该干嘛？
1: 有啦，干嘛啦？
0: 哎呀，唔干你就找到人嘛，无卡抓。
1: 啊，对我来讲，这就是你有糖尿病，伊帮你个糖改掉。
0: 有
1: 啊，你无糖尿病，伊减轻你腰椎的负担。
0: 哦，
1: 但是嘛，就感个生歹命上严重啊，什么呀？
0: 啊，腰椎干嘛？
1: 对啊，伊就伤痛嘛。
2: 对啊，
1: 为什么也生癌？伊发炎、硬化、生癌三步做嘛。
0: 哎，
1: 所以有人讲啊，我无糖尿病，我食这也使无，
0: 哎呀，
1: 够卡好。
0: 哎，用个呀，
1: 哎，所以讲六胎盘这第。第二，咱内底有山苦瓜
0: 啊，对，
1: 320斤才萃出一公斤的山苦瓜啊，
0: 等于320倍。
1: 对哦，320倍萃出，这业界已经拢足少人买了这款米啊，咱佫加上六胎盘的效果更加好啦。
0: 要不听我甲你报告，
1: 嘿，
0: 外口敢那拍这个讲山苦瓜吼，是有冇十几都有，
1: 对哦。
0: 但是我来讲，黑龙唔伊唔敢，我根据我了解起，阿伯阿妈你咪当去了解，唔敢参加讲320公斤捏出甲剩一公斤，冇可能啦，
1: 冇可能啦。山苦瓜，那个叫做苦瓜粉啦。
0: 哎
1: 你还给你写苦瓜生态，啊，迄个两着五十斤萃出一公斤
0: 的啦。对对对对。
1: 今仔刚给你讲三苦瓜定序，
0: 定序三百二十公斤，
1: 才萃出一公斤呢。
0: 对对对。
1: 你遐食这两斤就够大啦。今仔咱这气温高，为什么大家人会介意？因为伊唔敢那降血糖呢。
0: 有。
1: 我话讲个降啥？
2: 血
1: 脂红啊，血脂肪做一个给你降落来。
0: 我讲血脂红加血压，
1: 对，两
0: 种 A。
1: 血脂红的部分用美国专利的肉桂，
0: 啊，
1: 吼，啊，你若讲血路循环啊，血压较歹啊，血压了点咪关关结结啦，啊，内底卡一寡垃圾，咱用纳豆。
0: 哦，用纳豆。
1: 所以三效合一，
0: 三合一咧，
1: 就是讲你三高做一个给你控制落来，
0: 对，
1: 这是遵循着美国的人讲 FDA 上新的研究，三高你若给他对一边哦。那伊啊，单起边，另外一边翘起
0: 來。啊，我讲啊，你三高这款物件啊，加血糖哦，因这拢是那连带关系
1: 兄弟啊，三兄弟啊。
0: 你那无一个人来啊，后边那两个会对后边来。
1: 做一届届阿罗对，对啦，你只管啊挂同款啊，你啊单起边，收到尾啊，我收袂落啦。
0: 就你存我，我存黑啊。稳定，啊，我嘛无糖分的问题，是但是我嘛是爱胖是爱食，啊，
1: 你有咧食五谷杂粮，咧食三顿，你讲爱食胖的人，
0: 哎、欸、对，哎、欸啊，我讲话听，我爱食胖，佮爱食饼，
1: 哦，
0: 啊，佮爱食，咁我来去北港哦，我拢爱买豆沙饼，
1: 啊，对对，
0: 哦，上完饼买一顿两顿，等下切切来来来吃泡地米，啊，鸟地米得偌赞的呢，
1: 对啦，
2: 啊，我加土豆汤，
1: 哎、欸、对，你拢爱食甜的啦，
0: 我爱讲我最爱食甜的，
1: 啊，所以我拢冇懂我，啊，你咧正常咧食啥，你为什么食这温港，伊个我讲一句啦，为着我用搁食搁较济，我介意食物件。
0: 对啊，
1: 免食老来啊，这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
0: 哎，恁若食老多咧，咧喙齿歹，多咧可怜啊！你
1: 搁遐也袂，无啦，遐
0: 也袂食，遐也袂食，
1: 搁打都袂食哩。
0: 哎，唔知心情偌阿杂个，
1: 有足可怜的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温港，我妈妈讲，我咧食三个月以后，我想来个开这条钱，为着要互你的要求，卖去互你那个石油负担，
0: 哦，
1: 搁再来会当互你的石油愈食愈。少
0: 啊！
1: 把你的三高做一遍控制，
0: 啊、
1: 你就是食温降。
0: 哎、欸，你个想啦吼，廖部长，你像我呢，即安尼糖分的温降在吃吼、
1: 嗯，
0: 啊，我呢吃的当中，我血压糖分拢标准，
1: 是
0: 啊，我最难的吃后日呢，我讲我准六十岁啊，我后日我呢，像咱个长期一个保养，我吃到七十岁啦吼，卖讲啥，血压也未来，
1: 对啊，
0: 啊糖分嘛未来，
1: 你的器官啊心呢，以免超出负担嘛。
0: 我讲你拢不管是拢个摆下掉吼，你都无什么讲啊。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这都这问题都袂来我身上
2: 啊！三高都袂找你啊！
1: 三高什么三高？做老人病，我这老人食到八九十岁也无三高啊！
0: 我讲你像阮爸嘛无啊？
1: 对啊，啊你嘛老人病，即嘛三四十岁有三高一堆那
0: 刷咧啊！对啊，阮同学讲干了三高，讲哦，头七八年前就三高啊！
1: 哎，你带几行呢？一家来两行，过来三个，够济济呢？
2: 对，即嘛五行呢？
0: 哎，咱即嘛你讲啦，啊你三 D 文章是不那搞你误会啦？
1: 我来讲啊，只要你买就七千啦，所以你唔免怀疑啊，一克啊就是七千块。
0: 啊安怎？
1: 哎，啊咱家我落来。
0: 啊七千安怎啦？
1: 无啰嗦。哦，啊
0: 七千你是安怎啦？
1: 我是这拍对折。
0: 哎，七千三千五。
1: 三千五买一送二，我拢唔免和你抬。我是这个你出去我就没见啦，讲。
0: 嗯，这大声。
1: 哎，哦，哎啦，对。
0: 这大声，我
1: 只要上车才几点钟来家
0: 的。无人安尼啦，哎，什么咧钱？你嘛三
1: 七千啊，叫我
0: 就三块个。
1: 啊，对啊，我就来讲七千拍对折是不是三千五？
0: 对啊咧，
1: 今仔日对折三千五，买一送二，三啊三千五。
0: 哦，买一送二
1: 啊。对，
0: 都讲买一送二嘛。
1: 对啊，我直接买一送二，我拢没来你出手啊。
0: 我听最买一送一的。
1: 无啦，嗰啲啊春娇。
0: 啊，你是站在开始小外杀？
1: 开玩笑诶呀、
0: 啊欸！三盒食三个月，一罐六十粒
1: 吼。对。
0: 啊，那买大组是不是就六盒吧吼？
1: 六盒吧，六盒你开七千，六盒就七千啊。
0: 廖部长，佮要送五十八粒。
1: 无啦，一盒六十粒啦，你是咧调搞哟啦。
0: 啊，两粒我送。
1: 两粒。
2: 阿东上两两，
1: 上两两两，你跟我们国外同意，我们上国准备了。
0: 一旦给上机阿妹，
1: 别晒啦！
0: 啊，你参详者啦。
2: 哎呐，
1: 那你跟拿七千，我就开始落来用。直销你哪捌听过六胎盘一盒就七千啊？
0: 对啦，
1: 咱今仔来都有六胎盘，有纳豆，有肉桂，三效合一啊。
0: 啊，佮有氨基酸的吼。
1: 六盒卖七千啊！
0: 我知啦，我知你内面成分好啦。
1: 可能行到今麦一年卖一届。 物件，你个想讲？
0: 啊，恁三千五对不？
1: 系啦，
0: 恁是咪七啊七千？
1: 六啊七六啊七千啦，你是咧跳江
2: 啊？七啊七千嘛？
0: 哎，恁过去做恁计上节吧？
2: 系啊，
1: 我跟计上困好阿娃，你是咧？
0: 啊，卖阿妮娜，
2: 我讲阿妮娜，阿妮娜好厉害。
0: 不，阿妮娜，你那既然那不用不阿妮娜，你可能公司好交代，去压恁两个公鸡啦。
1: 我刚刚无开跟你讲价，你大概讲价我啊五十八了，你两两嘛好多讲价。
0: 不，一个
2: 三十两。
0: 讲价是。
1: 我是讲也讲，你出两百，我出关啊。
0: 不，我讲了无做啦，我是讲哦，要最主要要让人听有价，那买两组无？
2: 对啊，
0: 两组六阿五无？我想要加上只，我要上只阿五，我该讲，我搞阮头，我无搞阮头家讲，我更唔敢讲。
1: 你在用石头咯？
0: 我招你一个一半，安尼我跟你讲，你都阮头家都袂讲话啦。
1: 系
2: 啊，
1: 我惊你去用石头，即摆惊起做歹，石头落做做。我系讲啦，
0: 啊安怎？
1: 我是这啦吼，咱讲诶，你七阿六千啦，
0: 迄阿是你要上啊？
1: 七千块六阿咩？
0: 啊，咱两个公鸡上去
1: 啊？没啦，我家己上得啊啦。
0: 好，啊你等下，你哪只有困哦？啊你来，咱讲，
1: 等下讲阿未完哦。
0: 好，安喏，
1: 七阿要七千嘛哈？五十组俩，
0: 哦，五十组好啊，
2: 五十组就好，
1: 我海洋阿花就是七 K 啊，七千块，
0: 好，好，安尼会用的，安尼够时多好变，安尼我甲恁投安尼投这啊合数应该有下啦，
2: 对啦，
0: 三压买买一送二，
1: 三千五，
0: 你拄要食三个月，啊你那买两组吼，买两组咱是咪六压？起码佫加上几下无咧，即个咱本来我是要甲招到保定公等的公鸡
1: 啦，系啦，
0: 啊，老保定公伊要改处理，
1: 但是五十组尔，
0: 啊，五十分，
1: 我先甲你讲哦，七盒七千块吼，今仔日等于一盒再开你一千块，你甲食，高血压的一盒你都食袂起
0: 啊。啊，咱高血糖即食诶，咱啊，即有高血糖、高血脂的，糖分的人，
1: 三高的，
0: 三高的人你
1: 甚至腰酸痛风的，
0: 拢会当食，
1: 拢爱食。
0: 诶，咱一工食两粒条嘛。
1: 诶，这是六十粒的哦，我唔是。提三十粒咪好啉咯，
0: 六十粒
1: 咪哦，嘿，
0: 一斤两粒食饭前吃掉啊。
1: 掉，
0: 啊，咱那边矮人，咱嘞好酸酸甜嘞，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稳定咱嘞糖分。
2: 嗯，
0: 除了咱普通时啊，食饭食面，吃吃喝喝以外，
1: 嗯，
0: 有时啊血糖飙升高，有时啊血糖飙升低，这款嘞经营之下，定定袂稳定。来，咱嘞三 D 文章，你得两粒个吃喽，
1: 哎，
0: 大家甲咱的血糖血压拢将甲咱稳定起来，
1: 做些调整。
0: 对，吼，啊，咱老需要电力电力交代，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公公完毕，谢谢。好，啊，恁老需要电力就家己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那要买大户呢？家己那廖部长讲，那要爱大户呢？恁那想想讲，哎呦，我都拢有特工在吃
1: 啊！是啊，
0: 因为咱故事多变，咱有糖分的人哦，伊这有糖尿病哦，无法度长高
1: 啊，对啦，
0: 你就是一定要长期。
1: 卖你要求上忝啦！
0: 对，来好，来你好，
3: 啊你好，
0: 在张大哥你好，
3: 那个，
0: 你讲，
3: 那个，你讲大招啊？
0: 大招七压，
3: 七
0: 压，七千块。吃七个月，
3: 咱们七压七千，
0: 对，七压七千，啊，三压三千五嘛，
1: 对啊，
3: 哦，
1: 三压三千五，啊，给上几压
0: 了，啊，六压是不是七千？
3: 我想做老千，你敢不？
0: 哦，六压，喏，啊，六压佫给上几压，
1: 七压七千啦，一个月开一千，可是六十粒未哦，大哥，六十粒未哈？
2: 啊，你那边大早睡早？
3: 大哥，
2: 嗨。
0: 啊！你要多少岁？
3: 你讲七千呀？
1: 七千七啊！
2: 嘿，大早七千七啊！
3: 好啦，大早好啦，
2: 好大早啦哈！
1: 一年有一届啦，系啊！
0: 好啊，后礼拜再给你上哈！
1: 啊，后礼拜再上啊！
3: 好，
1: 谢谢。
0: 啊，咱只讲两粒条啊！
1: 对啦，加饭钱你来加，好过较好。
0: 一阿毛，六十粒，刚加两粒加饭钱哈！来，你好。
4: 哎，借问一下，
0: 好，来你问来。
4: 迄个真寄四罐来三千块，敢是目睭？我买较袂记，敢是目睭药吼？
2: 对，
0: 千里眼啦，千里眼，
4: 家己的迄种迄落 就你要吃心脏的嘿。
0: 哎，请我家里当做回家嘿。哎，
4: 当哈。
2: 哎，可以。
0: 做回家不要紧哈。
4: 三百啦哈。
0: 嘿嘿嘿。
4: 啊，两粒吗？
0: 两粒。丢丢丢。
4: 谢谢。
0: 好，谢谢。
1: 会晓买啊，会晓吃啦，嘿啦。
0: 啊，你哪讲有买去啊？
1: 没有啊，没给你啊。
0: 啊，你电话卡来问。
1: 一定爱问啊。
0: 但是你爱讲你，你爱怎爱讲自己在吃什么？
1: 哦，好啦。
0: 你搞完公文之后，我都给你回答。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无惊有啥？我嘛不接了，你听有甲别人买呢？
2: 没有啊。
0: 问我呢？
1: 没有。
0: 啊，我讲啊，我知。
2: 阿哥，
0: 暗时，伊什么国家印一句啥热性格？暗时拢边边啊电台，讲电台都无工人，
1: 电台较济台。
2: 不是啊，最主要一点是伊买别人的物件，拢一直讲，我都明明甲你买，为什么你自己
1: 身体不好？
0: 心中有阿董甲主意啦，结果电话卡卡有别人，
2: 拢买别人的啦。
0: 哇，你都唔对咧。
1: 人客拢感觉你做做大，规工时段二十四点钟只要听一旁拢阿董的。哪里你也得去做？
0: 为透早你加暗拢我诶，
1: 十二段拢你诶，但你也得搁做诶。
0: 哎呀，我嘛爱做啦，
1: 做啦，
2: 爱自己啊，
0: 我嘛爱做啊，我无做嘛袂用诶，我嘛爱减一磅啊。
1: 哦，你嘛爱减一磅。
0: 我讲两点钟完你啦，其他拢别人
1: 诶啦，
0: 我无遐搞啦，
1: 无规矩搞啊，拢袂去啦。
0: 无啦，我到
2: 啦，
0: 我唔是就穿。
1: 哦，人家袂较侪机诶啦。
0: 对啦，对啦，
1: 其实我讲，你若讲有三个诶部分，你就是食一支的好啦。
0: 小蛋，小蛋，
2: 你好，
0: 你好，嘿。喂，
5: 我要请老婆
1: 丢。有，我咧听你讲嘿。
0: 来，你讲。
5: 啊，我讲要问你看目睭啊，但是要搁卖，我卖。
1: 顶刚才卖呢，你是咧？
0: 顶几刚
1: 才卖？顶这个刚才
0: 卖。人拄食才卡断嘞，拄啊卖。
1: 拄啊收掉呢。
0: 人收掉，才咧问看卖哪只呢？你准咧搞问看，第时要搁卖。
5: 哎呀，我都无听到。
1: 哦，你回那个公车过啊，你才来啊？
5: 啊，今麦甲你卖。
1: 刷卡甲你看问看卖好啊？
0: 来来来。
1: 妈妈，有诶拢无用，你前天那个日子有诶嘛无用啦，
0: 对
1: 啦。
0: 我来讲，我来做吼，这是无用。
1: 真诶啊！
0: 今天我来讲啊，全拜公嘛。啊，子孙有会回来。
1: 对哦。
0: 哦，休困嘛。
1: 对哦。
0: 啊，回来到
1: 拜拜，可能在看一下时段。
0: 我讲啊，拢一般啦，较友好子孙拢啥呢？
1: 对哦。
0: 伊即马休困，十暝就回来。啊，十暝回来诶时阵就连假嘛。啊，即马回来下早就赶紧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到款的啊、拜公嘛、拜拜，今朝小小食饭食食，开讲者。
1: 对哦。
0: 啊，伊较暗一丝啊吼。但伊就要离开呀，
1: 对啦，
0: 但伊要去无营业啊，
1: 对啦，
0: 我们在到佚佗，
1: 是，
0: 我们在到位啊，啊都有等来时段看看啊，公妈拜拜，
1: 安尼友好啊啦，
0: 安做友好啊啦，
1: 做乖啊啦，
0: 有诶，我甲你讲，有诶含带都歪带咧，
1: 吼，无欢迎啊，我来讲诶啊，
0: 有诶，我甲你讲含卡电话都变断卡咧，哎呀，来好来你好，
2: 来刘先生嘿，
0: 喂，
6: 坐，
0: 哦，你是不是三关咧，加七关咧？
6: 啊，
0: 你们早去过呢，吃较久啦吼。
1: 嘿啦，老阿厝一栋一千万啊！你那一千万用买七栋，你看你半暝还去买无啦？
0: 我唔免半暝，伊刚才讲了，我就实现了啊！
1: 所以啊，我就跟你讲，啊，你想迄个买一栋的，迄个会甲你干胶无啦？
0: 诶，我甲讲哦，你看我搬到你搬搬去边啊？你当时去买我？
1: 所以我话啦，买买嘛难，买嘛难，因为这个物件伊本来就开搬伊就贵啊！
0: 哦，对啦，
1: 哦，啊，咱第一家有咱唔免什么。什么抽奖金啊？什么滴滴扣扣？
0: 恭喜大好评哦！恁今晚你讲，哎，小蛋小蛋，哎，喂喂，来你好，喂，
6: 哎，
0: 嘿，你好，
2: 哎，大哥
0: 你好，哎，
6: 好啦，开始做啦，
1: 好，
0: 啊，你要三罐啊，七罐呢？
6: 三罐呢？
1: 好，三罐，哎，
0: 好，
1: 三千个，
0: 好嘞，拜哈，好，
6: 好，
0: 来，你好。
7: 你好，
0: 哎，是六六，嘿，
7: 这一种是做诶，
1: 好，饭前吃哦，大姐，
0: 加饭前加两粒，安尼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啊，阿伯再给你加了，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好，这够用的啦。
1: 因为你俩也要买，也要吃。我本钱没给你变嘛，你本后冇用包价。
0: 我阿恁今晚恁认真讲啦，因为内面的成分啦，甲一般较无同啦。
1: 是，
0: 你个想故事老板，恁这支产品伊内面有 坑这个鹿胎盘，
1: 鹿胎盘最贵的。
0: 鹿胎盘算已经真贵啊！
1: 是
0: 啊，过来啊，佫一样山苦瓜生态，
1: 你看是320公斤，
0: 320公斤，唔是32斤呢哦。哦，这就差十倍哦。
1: 是，
0: 伊是320公斤，捏出个村一公斤。
1: 上界人讲的高单位啊啦。
0: 啊，这算无得错啊啦。
1: 对啦。
0: 哦，咱各位士多兵咧，食这糖分的啦，迄阿伯啦哦。要甲控制好稳定哦，恁咧遮咧电台拍开，逐支电台拢有咧介绍、但是你也去甲了解，伊内面放的成分，你像阮遮就公开讲啊，
1: 落
0: 胎盘，阿古三个月320公斤，
1: 哎，有诶拢烤鸡粉呢，
0: 烤鸡粉都无共啊，
1: 俗320倍，
0: 烤鸡粉甲迄是差偌济，甲苦瓜生态诶差偌济呢？
1: 咱咧唔拿生态，咱咧个定序，
0: 有啊，
1: 定序就是一击萃出一条烤鸡哇，它只萃取那个片段。有效，
0: 黑子渣烂呀，
1: 十九定序的，现在定序有效的成分。
0: 对啊，其他是都无啊，
1: 其他就是去去外混，未做烤鸡粉啊。
0: 啊，人就是捡迄熟的，
1: 对，
0: 去去外混，
1: 对啦。
0: 啊，伊来工作上好的，
1: 对。
0: 哦，迄
1: 伊嘛是烤鸡啊，
0: 啊，一顿叉烤球啊，
1: 哎，就是卡料啊，卡料啦，哎。
0: 啊，来了，
8: 喂，
0: 哎，你好，
8: 六台盘，
2: 哎，你要六台盘就四周。
8: 大
1: 招
8: 啦！
1: 大招
0: 七
1: 合，
0: 7000块吼，
1: 因为加7个月，
0: 后日摆在上好不？
1: 好，
0: 谢谢你。
8: 我听问一下，
1: 你听讲，
8: 伊个山烤鸡安尼，男的食？
1: 咱内底都山烤鸡啊！
0: 有啊，伊内面都有啊，
2: 系啊。
8: 啊，无啊，食遐啊，佮食山烤鸡嘞。
0: 伊另外去买山烤鸡。
1: 我另外买山烤鸡啊。安尼你都可能会使食阮的，啊暗你才食另外迄个山烤鸡，啊食完都免讲另外买山烤鸡，你食这都拢有啊。
0: 因为阮这内面拢有系啊。
1: 嘿，安尼大哥你敢听有？
0: 你听有意思无？
1: 会使食这行，啊你另外买山烤鸡，暗时啊才食，啊迄个山烤鸡你食完就卖个买啊，因为你这内底有啊。
8: 安尼啊。
1: 嘿嘿嘿。
0: 安尼你听有无？
8: 算
1: 卖老咧食，无啦，你若做伙食两届山苦瓜，我今日降伤济嘛，
0: 对啦，降了伤强，
1: 嘿啦，因为我唔知伊有效无啊，那有效的话降者伤低去啦，哈。
8: 一山
1: 苦
8: 瓜食两粒，啊六块半食一粒安尼咧。
1: 你食我爱食两料，啊！你喺山苦瓜暗时啊食饭，
0: 无啦，我跟你讲啦，
1: 两顿啦。
0: 蔡大哥，你甲分做两遍好不好？你即阵厝诶山苦瓜老诶暗时啊食，
1: 暗时啊食饭食，
0: 好不好？
1: 嘿，
0: 啊，我即马你今日买诶，即我拜叫人客去好你哦，你只食会知影是诶，
1: 对，
0: 啊，拢咱两粒就好啊。啊，你听有无？
1: 好，
0: 啊，你即马啦，你诶山苦瓜啦，食完后你卖去买啊，开一条钱就好，卖开两条啦。嘿，啊，你好不？
1: 好
0: 啊，那无清楚，这个卡在门关。
1: 错啦，系啦。
0: 对，
1: 别人拢是做五 G 的卖啦。
0: 喂，来好，来你好。
9: 啊，你好，我请教者。
0: 哦，来你讲嘿。
9: 你陆永金吼。
1: 哎，甲这无讲嘿。
9: 你在参什么做伙食？
1: 你食饭饱的拢能做伙食。
9: 食饭饱拢会
1: 使。对，伊就是食饭饱的，你用掺你的姜黄啊，食饭饱的遐呀，甲食鱼做伙食，嘿。
9: 哎，会使掺迄牛奶粉做伙食无？
1: 牛奶粉是泡牛奶的呢，无。
9: 甲恁买啦。
1: 啊。
0: 搞完买的是啥？迄个恶魔啊。
9: 哎呀。
0: 啊是甜的。
2: 黑龙不要紧啦。黑
1: 龙不要紧啦，卖掺牛奶粉
9: 做
1: 伙食。
2: 不要紧啦。
1: 好，
2: 谢谢，
1: 都爱问嘿。
0: 好，谢谢。
2: 嗯，
0: 使用方法
1: 对，
0: 食好对，身体再健康
1: 是。
0: 哦，阿哪讲的，开一条钱，尽量卖开遐侪条。
1: 对啦，
0: 你像咱拄下咱迄个大哥有无？
1: 伊个另外买烤鸡，
0: 伊有去别位买烤鸡，啊，伊个烤鸡你若鸡拢夹做伙都吃。惊讲血压袂降伤低，
1: 会疼啦，无效的咱卖讲啦吼，啊那有效的，啊咱已经有效啊，国加上伊的三苦瓜如果太多的话，
0: 哎、欸、不行，
1: 太低，
2: 血糖太快，
1: 你也太高过，
0: 会疼降伤低，
1: 是、
0: 啊你咱即马就甲分开，
1: 有，
0: 哎呦，咱即支咱阵咧介绍即支除了有六台盘一支瓜，咱内面还佫有320公斤的山苦瓜，
1: 是，
0: 我所以哦，伊的成分哦，我加讲应该
1: 量足足足啊，
0: 应该比别人啦山苦瓜，阮是。 是比人较强啊。
1: 系啦，
0: 你若像320公斤捏住啊，剩一公斤，
1: 是，
0: 你甲算安尼安尼看有强无？哦对不？
1: 咱个纳豆啊，
0: 系啊，
1: 咱个肉桂啊，一个要甲你降火啊，未一个要甲你降火之后啊。
0: 较早有去买别人诶，不要紧，买了都爱食，啊甲分开食。啊！你吃完后你买个买啊？
2: 对啦，
0: 系啦，
1: 开开一坐站啦，
0: 你都开一条钱条啊，你咪开个两条啦。来，你好，喂
2: 喂
0: 喂，我女人啊，喂，要讲话无？
10: 有啊，
0: 有
10: 听
0: 到啊。啊，你嘛搞完音质嘞？
1: 系
0: 啊，
1: 阿妈，
2: 你
1: 讲。你电话
2: 去炸过来，我
0: 来来来，来落一罐啊，落。
1: 来用水一罐哦。
0: 河水可能淋到因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线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我讲，即下你若接落雨，哎，外口迄电力线迄口岸啊，去压到浸水，咪白白叫。
1: 你像阮兜咧，顶工唔是落雨，连续落三四工哇，开铁门啊，迄嘛歹去啊。
0: 啊对啊，
1: 迄电迄嘛是走电话线呀。
0: 哎对啊，啊迄嘛是有小爱过江，
1: 过江啦。
0: 啊有时啊好天就过好去啊，
1: 啊拍子拍拍的就好去啊。
0: 拍子拍拍对啊。好，咱来听歌啦吼。啊，咱后边过一点钟，咱来听一首啊，爱我啊，你感觉？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讲这个作战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会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刷刷的花景，花海里面阁有一个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
4: 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爷那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会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这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7100-23，咱各位空中的时段好朋友，顶一点钟恁也有听到的，
1: 吓，
0: 我家己想想的，
1: 嗯，
0: 哦，本身你家己有三高的，
1: 是，
0: 有的人骨较严重的，
1: 吓，
0: 已经来到五高啊，
1: 嗯，
0: 哦，尿酸痛风骨带掉的，
1: 是啊，
0: 啊，这种情形之下，你不是干那靠勤吹就好啊，
1: 嗯，
0: 有时阵勤吹勤到最后是哦，和你娃娃腰细，
1: 就营养不良啦，
0: 因为你的细胞无法度吸收一概所吃的营养，
1: 是
0: 啊。一种食物拢有伊的微量元素，包括伊的维生素。
1: 嗯，
0: 啊，你无食到，你就要靠外来物件来给你辅助。
1: 对哇、
0: 啊。啊，但是即马外口足侪物件，有诶你嘛看无，啊，有诶是听别人讲。
1: 哟。
0: 啊，别人讲到哦，诶，食了诶，足好诶物件，啥物物件补品食落，哦，拢未歹。但是一到你诶手，一到你诶嘴内底啊，诶，奇怪，我哪会？吃起来哦，无感觉就煞哦。
1: 是啊，
0: 上烦恼的吃起来出问题，啊，出问题你后要找谁？
1: 对，
0: 所以咱吼、就是上主要的，把三高调节了好，你想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嘛。嗯、你像最近奶汁机啊，哦，那奶汁足甜的呢，我母啊有三高啊。嘛是照吃啊！
2: 但我惊食个老皮灰，
0: 没有食就醉。
2: 我早一点到厝，我想问那个老皮灰。
0: 荔枝有叫这种荔枝病。
2: 嗯，荔枝病。
0: 哎呀、啊，我嘛是最近荔枝寄出来吼，看迄医生破我才知影哈，食荔枝故荔枝病哦。
2: 荔枝病的啦。
0: 就是你空白吃，会让你变成低血糖啊，啊，让你造成你的头壳晕啊，啊，甚至你的冰白、你的不舒服，较严重的过来上病院啊。
2: 是哦，被人空腹吃奶鸡的。
0: 袂用的啊，太烧手啊，
2: 太燥热啊。
0: 啊，食烧水嘛会造成啊，系啊。
2: 老贫会。
0: 对啊，你唔营养素吗？
2: 但是我
0: 很少。你唔营养素吗？你哪会搞反问
2: 呢？我咧跟你讲哦。荔枝啊，龙眼呐、啊，这些物件哦，基本上我是很少吃，
0: 是
2: 因为它太甜了。
0: 我是唔敢食
2: 啊，你唔敢食啊？
0: 因为细汉时阵，阮住山顶，啊，迄有迄荔枝的时阵哦，新林荫才来荔枝，啊，就拢试过家己拌着有啊。
2: 哦，
0: 啊，拌拌有时阵食着糖哦，我这个人就惊糖嘞，看糖我唔敢食迄项物件
2: 啊。我生开的荔枝，糖才有大尾，
0: 吼吼，
2: 你爬几个来咬嘞咬嘞咬嘞。表示这张奶鸡无全油啊！
0: 啊是啦，
2: 哎、欸，黄金啊，还有糖的，还补，还有高蛋白的，是不是？
0: 林刚，
2: 高蛋白的。
0: 林刚，我有看都会有糖哦，我帮你用一个阿爸哦，帮你给收集起来。
2: 你都看那奶鸡低头啊，背亏爱糖牙管，个整个边有对话，什么事吧？有事吗？
0: 你别等停哦。欸要下班带回去吼、哦，我客厅迄白迄奶汁哦，拢互你带走，
2: 拢白看卖啊，
0: 拢互你炸走，
2: 拢用炸走呀。
0: 哦，奶汁好吃，你讲家你唔敢食
2: 啊？虫啊，有虫就表示它没有农药，
0: 这是有影啦，
2: 欸、
0: 有机的啦。
2: 对，
0: 啊，你拢用迄农药哦，迄那有可能有糖。
2: 啊，今卖人就是我不爱有糖啊，农药就也食。但你头先讲的啊，今卖人因为都要控制伊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嘿，
2: 医生讲你啊个配合。油啊，照起工食，物件卖乌白食，结果咧，油啊认真食，伊等于哦，做者患者油啊认真食，三顿拢唔食。
0: 哦，安尼嘛唔是呢。
2: 控制出来，讲你看我的血糖控制了做好个啊，医生讲我是上好配合的白人，
0: 绝对好个啊，
2: 绝对唔是。
0: 系啊，
2: 你是上戆的白人。
0: 对啊，你什么拢无食着啊？
2: 到那市面上，即马做者减肥的小姐，因在创啊，唔食唔食就减肥啊，你三工卖。你就脱水
0: 啊
2: 啦，
0: 对啊，
2: 一定瘦的啦，
0: 绝对的。
2: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敢会看咩一个月卖吃？
0: 那有法多做身哦，
2: 这个叫溜溜球反应。
0: 系啊，
2: 你三天无吃，瘦三公斤。
0: 是。
2: 你过第四天了，你会变四只。你肥回来不是三公斤，
0: 是六公斤，
2: 是五公斤、六公斤。
0: 对啊。
2: 你今仔日你血糖，因为你唔食，血压唔食，血脂红，即啥物肥肉，啥物物件都唔敢食，那牛逐天安那暴草。
0: 嗯。
2: 你能冻偌久？
0: 冻袂久。
2: 只要一旦你那个效应过去了，你断回来啊，
0: 是，
2: 你就死啊、
0: 哦，
2: 连医生的话都对你不掉啊，
0: 真的哦，真的，
2: 因为你身体失去那个自我控制能力，
0: 对哦，
2: 你要先了解糖尿病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吃、嗯、吃咱都正常吃、哦、你还去喝糖果
0: 哪有法，不可能啊，
2: 咱正常吃的饮食里面，咱说淀粉里面有糖，水果里面有糖、哦、那些糖咱的胰岛素可以给它转换做能量嘛，
0: 对啊对啊，它
2: 要转换啊，啊你就是糖尿病就是胰岛素不够啊，
0: 是
2: 啊，你就都不吃糖的东西啊，都没东西糖转换，你的身体就软软哥哥啊，
0: 对
2: 啊，那我们也听不到，你是不是这样，爸爸妈妈你是不是说我血糖很漂亮，
0: 嗯，
2: 我整个软哥就烧
0: 了，对啊，都没开啦，没精气神，
2: 站着想要坐着，坐着想要倒着，倒着没想要爬起来，
0: 真的真的、
2: 啊、你整个人都虚心难得去啊，
0: 对啊、
2: 嗯、高血压的人他说啊，我肉都不能吃，肥的都不能吃，吃水都不能吃，
0: 有、
2: 哦、我来说到尾了，你里面没有脂肪，没有脂肪它就没有办法转换、啊、
0: 脂肪也有分好的跟坏的、
2: 啊、对啊，没 没有办法转换，我那个褐色脂肪产生热量，你就没动能啊，
0: 对，
2: 你叮当两个你就跳，
0: 对，哇，
2: 心跳跳两个他就喘，
0: 对，
2: 你来看心脏科他不知道啊，他跟你说就像一台火车啦，
0: 嗯嗯，
2: 没行啦，你给他送去修理啦，
0: 是
2: 那火车我的师傅跟你说，那修理的师傅跟你说啊，这车是怎样，没行
0: 啊，没行啊，为什么没行啊，
2: 你没行查以前那煤料火车有没有，你没放煤下去他哪会行，
0: 是啊，
2: 对不对、啊、你东西你说你没吃东西，你因为你没吃东西你就要让你的血压比较稳定咧，你没吃你哪有动能，
0: 没啊，
2: 动两下你就不能了啦，
0: 对哦，
2: 啊，所以健康的做法就是你正常吃啊，你看你欠啥补啥，你欠咱个胰岛素，
0: 嘿，
2: 咱就用类胰岛素，
0: 哦，
2: 对不？哦，你今仔日你正常吃三顿肉，咱嘛是爱加减吃一挂啦。
0: 哎呀，哦、你才有记吧？
2: 你今仔就算吃素食的人哦，
0: 嗯、
2: 营养学家嘛，跟你讲，你爱啉好油，
0: 丢丢丢，
2: 那是脂肪的来源呢，
0: 是
2: omega 3的来源。你虽然无吃这些肉类，但是你爱啉油，啉油比吃肉比较贵，你敢知？
0: 哎呦，就一罐油诶，好诶油诶，
2: 六七百块啊，
0: 丢啊丢啊，
2: 进口的。一千多块啊，
0: 如
2: 果你都不吃，你身体里面就没这个动能了
0: 嘛，嗯嗯嗯、
2: 啊、今天你正常吃当中，咱的身体经过转换啊，没爱的咱就有纳豆啊，
0: 哦，
2: 该排掉啊，
0: 哦，肥肉的部分，
2: 对哦，啊，咱说的脂肪的部分肉桂就是在排脂肪的啊，
0: 对，
2: 你包在心脏上头就心包油嘛，
0: 对，
2: 包在肝就肝包油嘛，
0: 对，
2: 卡在血管里面有二能油嘛，
0: 嗯、
2: 啊，卡在血管外口的那个血管硬化的指数嘛，
0: 是，
2: 这拢会使靠肉桂来甲排毒，安尼你就用正常食啦。
0: 哦，
2: 哦，足侪人问我讲，啊，不对啊，你都三 P 八，你是那个做168，哦，你是那个食纳豆，那个食红曲，因为我唔是因为三哥食这物件，
0: 是，
2: 因为人爱食、
0: 哦，
2: 我喜欢吃美食。
0: 哦，我嘛是。
2: 对啊，我感觉人话的不是都是要吃吗？
0: 对啊，啊，即马趁钱嘛是为着一口饭啊。
2: 趁吃，趁吃，那么刚好就趁送啊。趁都是要吃嘛。
0: 对。
2: 我常吃，啊，我吃袂济。
0: 是。
2: 我希望我啊，我周遭朋友拢五十岁，我同学嘛五十一啦，我同学拢五十一啦嘛。
0: 嗯嗯。
2: 我看因这也袂当吃，那也袂当吃，要吃饭真正还佫吞三粒药啊，熬高血压、熬高血脂的。
0: 哎，公斤斤的，安尼零星斤啊，足忝的，足辛苦的。
2: 那个讲啊，这空吧，哦，这叫。空吧，肥肥嫩嫩啊！你加落吼，推口哇，挤一下，伊讲我那个我不行吃。
0: 你像较早阮母啊，伊血糖嘛，未控制了遐稳定的时阵啊，迄人吼、哦，迄有摕水果来啊，拢足甜的啦。
2: 未使食，上甜未使食。
0: 我唔敢食。
2: 靠遐像个咩咩无甜。
0: 啊，尤其我母啊，我爱食迄莲雾，你敢知？
2: 哦，莲雾乌珍珠的，迄酸椒的上甜的。
0: 人讲水果啦，莲雾是上无营养的。
2: 啊，对，它没有，它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
0: 只有纤维。但是要吃的就是要。吃也低，吃也水分。
2: 对、哦，
0: 我母啊就爱吃莲雾诶，但是迄当阵伊的血糖无遐尼啊水的时阵，伊哪会敢吃？
2: 不能吃啊！
0: 伊就会讲我唔敢吃。你有看，你明明就爱吃的物件，伫你的面头前，
2: 这样好可怜哦。
0: 但是你唔敢吃，你
2: 不会用吃。
1: 你像我讲，我今嘛我今嘛爱吃啥哩？
2: 咋？
1: 莲雾、
2: 莲雾、
1: 酸呀、
2: 哦、
1: 西瓜、
2: 哦、奶
1: 鸡、
2: 哦、
1: 好厉害。但是我今晚我啦阿不哩惊啊！
2: 对啊，
1: 对啊，我每一样东西我都可以吃、啊、
2: 正常吃卖贵了，
1: 啊，
2: 咱食一寡会当改的，
1: 甲
2: 无爱改掉，安尼你身体才能摄取有够的营养啦。
1: 对啊，
2: 咱讲下你，咱只要甲爸爸妈妈讲，你甲他呛嘴，
1: 嘿，
2: 是不会健康的。
1: 过来过一点，尤其哈，你像讲我多家林妈妈的讲话哈，伊讲哦，伊安尼这个糖化血色素拢降袂落来哇哈，医生来，包括也医生嘛，佮你佮讲啊，佮伊讲哦，这个饭我冇食啊济，因为饭冇食啊济，要叫我枵死啊。
2: 对啊。
1: 但是我佮你讲冇对，你饭冇食哈，你饭冇食遐嘞，一早咱拢人讲食拢炒一碗饭对不？你是讲带规划顶顶顶，咱就会使饭佮你啊带半碗，咱菜鱼肉。加吃一挂，
2: 顺序改变啦，先吃菜再吃饭啦。
1: 嘿啦，
2: 哎呀、啊，你嘛饭会用得改啊？你刚才吃白米饭，你即马吃臭米饭啊？
1: 对
3: 对对对，
2: 也可以改
3: 啊。
2: 你不可以都不吃，因为不吃饭哦，三年你的脑会失去一半的功能，因为没有了淀粉呐、
1: 啊。对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哦，不管讲你是有其他的辅助还是无、但是上起码你的饮食内底哇吼，无形当中啦，会造成讲你血糖拢控制袂。稳定啊，
3: 对，
1: 这是一定的啦。
2: 那有类胰岛素嘛？
1: 对啦，
2: 嘿啦，卖讲唔食啦，唔食，要我家你的身体细胞枵死，它没有营养啊。
3: 所以讲啊，一天两粒，饭前使用。阿伯，我唔是咧臭大讲，咱的产品多厉害，
1: 是，
3: 但是因为咱的产品内底针对着讲你所欠发的，包括要来控制这的物件，
1: 是，
3: 咱的成分下了有少，所以讲这个，和恁讲啊，恁一天两粒饭前使用，后边你要食啥物物件，你
2: 较
3: 免烦恼，
2: 对啦。
3: 啊，唔是讲免烦恼，我就挂起个。啊，如果免烦恼，我足久无食，迄吃到饱啊，
2: 吼，
3: 食不断哇，食较爽的这种的，唔是啊。
2: 那是南山家，土匪家，那个。

0: 心情为什么无人知道？因为厝内的人敢那只有你，只有三哥啊。
1: 对啊，
0: 其他的人、啊，
1: 其他人无的人，我根本就唔知讲哦，有三哥的人的痛苦啊。
2: 你食阿欢喜，你话心情你拢无人知
0: 道。对啊，是啊，
2: 所以咧，好啦，大行拢会使食啦。
0: 对
2: 啦，
0: 物件用好对，
2: 对，
0: 产品使用了，
1: 是，
0: 互你控制了稳定。
2: 嗯，
0: 你想要食什么物件？无困难呐、啊，
2: 其实就那我头头甲阿如讲个啊，那你咧卖恁早起卖恁新妇同款，你为着减肥，大人拢唔食唔敢食，你会枵死啊！
0: 哎、欸，真个枵死！
2: 妈妈今仔即个话我用伫你个身躯，你为着你个三高素二水，你大人拢唔食，你个细胞会枵死啊！
0: 哎呦，
2: 哎、欸，
0: 哦，所以讲咱空调个时头，比如即马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啊，即麻烦恁甲详细听、注意听，有需要个才欢迎卡咱个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空白空空。
1: 7100-7100-7101-123。
0: 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摆甲恁进一段广告，咱这物件。3D 运降
1: 是运降的，
2: 运降的，
0: 嗯，而且佫 3D 就是要互你三项拢降落来，
2: 对。市面上的产品拢是一项针对一项，血糖就一支，
0: 对。
2: 我、哦、你讲的苦瓜你来买，
0: 对。
2: 哦，你血压的就一支，纳豆红薯你来买，
0: 对。
2: 血脂红就一支，肉桂你来买，
0: 是。
2: 但是今仔美国研究爱三项要有交换，才有法度做一遍，甲三个代谢症候群带落来。
0: 嗯，
2: 我是台湾第一支三项拢做甲足量，做甲有够。
0: 三项广告，
2: 对，咱伫个血糖的部分，咱用刷苦瓜，320公斤。

0: 萃取一公斤的苦瓜定序，这是医学顶级的哦，不是苦瓜粉，不是苦瓜生态哦，
1: 是定序的哦，
0: 定序的哦，以及取那个19段有效的那个效果呢，
1: 后过来，
0: 咱内底有类胰岛素，就是内底上贵的鹿胎盘，
1: 鹿胎盘
0: ，IGF 生长因子哈，伊就是类胰岛素帮助你胰岛素分泌不高诶。伊就是那这个一腾分吼，给你抓走，转换做热能，哦，转换做营养。
1: 啊，你就袂卡，即系无必要的疼。
0: 会疼啊，你会疼。其实咱食即系低，哦，为什么在咱的体内就是会产生热量、能量的啊？
1: 对啊。
0: 啊，你就是胰岛素无够，伊无多转换嘛。
1: 嗯。
0: 啊，这就叫做类胰岛素。
1: 是。
0: 哦，搁再来来都有肉桂。美国专利的肉桂配方，伊就是咧减轻咱的体内脂肪，
1: 哦，
0: 唔是干啦，你不多二能油哦，咱的体内那个器官脂肪是上歹减的啊，
1: 对对对，
0: 包伫肝外口是肝包油，包伫心的，为什么你今仔日走路会喘，心中包油啊，
1: 对
0: 啦，你个红啊，脚只偏个加还一个红鞋啊，
1: 嗯，
0: 你看你咧行是咪就会喘啊，
1: 对
0: 啊，你的心中顶头个吊一个红鞋啊，就是迄肝油啊，
1: 嗯，
0: 肉桂就应该油气除掉，伊咧气的就是即个。讲体内脂肪上歹减掉的二能油，
1: 人讲的内脏脂肪、
0: 啊。对，搁再来来对，和你血压会当通顺，血更会当通顺的纳豆
1: 啊
0: 红曲，
1: 是
0: 哦，你血更靠弹性，纳豆主要是讲和来对，咱讲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血生血太辣啦，把你剔除掉。
1: 嘿，
0: 市面上你也冇看过三合一的，都干那只个三 D 文件。
1: 我靠，拢嘛一行对一支。
0: 对啊，我甲他讲，干那只个肉胎盘啦，哦，直销咧卖一盒在7000多块啊，
1: 咱
0: 三合一直销哎嘛是卖7000块，真侪人去讲食这看样，我较早食六胎盘，
1: 是
0: 六胎盘对咱青春里滴话，我来今仔个加上食，互你3个月当稳定，食老唔免互西药控制。
1: 对，
0: 我咱定来讲啊，我咧控制血糖，妈妈唔是，是你滴有血糖控制。
1: 对，
0: 今仔日你食着物件了，你唔免阁叫3个月控制啊。
1: 是话你来控制。
0: 对，你会使逐项拢食啊，哦，你3个月袂安尼起起伏伏。有啊，你买袂有遐后遗症啊，你一缸一盖一盖能量加本减价。
1: 对，啊，若上好的话吼，那讲即马迄个血糖的部分无遐尼啊悬，你再时啊本减价就可以啊。
0: 对，系啊。
1: 因为你后边所食的去再食物啊，就袂去累积伫你的体内，
0: 是
1: 去影响到你的血啊、血脂、红血糖。啊，咱这三 D 文件只啊内底60粒针，第二集啊会用互你使用1个月份。
0: 嗯。
1: 外口即马直销的部分拢7000-8000。
0: 对啦，
1: 啊，咱今日吼，咱洗头好，比如你
0: 7000打对折，
1: 打对折哦，
0: 5日折嘛，就是打5折嘛，
1: 哦、
0: 5日折就打5折，
1: 偏偏拍到一骨折咯，
0: 7000我来讲，剩3500，人只要7000，咱只要3500，我买只要送两盒，
1: 3盒1组3个月份，
0: 和你等规半年啊，上优惠的肉胎盘就是即马三 D 文章就是即马3盒3500啦，
1: 对啊，啊你若卡输买2组的6罐7000块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买愈多收愈多？你买2组，我阁加送你1罐。
0: 等于本来6罐的啦，
1: 等于7罐哦。
0: 加送1罐，等于7罐呐。
1: 对，
0: 切切1罐剩1000块啊。人是1罐买7000，你是1罐买1000。
1: 对，
0: 你会使认真吃无啊？
1: 人7000块，干那摕1罐。
0: 对，
1: 啊，你7000块是摕7罐。
0: 半年分呐、啊。
1: 有影。
0: 没啦。
1: 这半年的期间，尤其即卖已经来到5月多啊。
0: 是。
1: 半年的时间，
0: 啊！你食到明年去啊？
1: 就要准备过过年呢。
0: 你都唔免烦恼过年的大鱼大肉，免惊今年入冬会特别寒无？我血压、血脂肪会冻会掉无？我血糖会愈来愈歹控制无？
1: 根本就唔是你烦恼的问题啊！
0: 对，
1: 你想要跟人吃啊，你就跟人吃啊。
0: 是
1: 啊，但是重点唔是讲这项物件，你个身体吃落以后，你什么物件拢会用胡白乱吃？
0: 好啦，
1: 好你吃正常吃，
0: 正常吃，正常代谢，正常吸收啦。
1: 对，啊，若要爱咱许多，比如咱这支3D文件，若有需要的，最早的部分每集送3罐1组3个月份，优待3500块。啊，你若买2组的，哦，咱就是7000块，和你摕到7罐的3D文件，稳降。阮讲，互你的这个3个月部分，拢会用降了水，降了未烦恼。
0: 对，
1: 啊，那有需要的，转转电话才欢迎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7102-3。啊，你若本身即马干那只有这个沸腾的， 你讲啊，我干那我干那血糖咧控制了袂水咧，我血压拢还好呢。
0: 诶、欸，做伙食血糖控制落来，互你后壁你唔免惊高血脂啊，高血压在催你啊。
1: 为啥人拢讲伊是三兄弟啊？
2: 是啊，
1: 大兄血糖来啊、嗯，后壁小弟阿未来呢。但是你无甲控制了好，
0: 等到有一天，连咪啊，
1: 豆豆豆豆因就来啊，
2: 咱先甲预防起来
1: 嘛，对，咱大家控制起来，
2: 对，
1: 后边啊，再来农民烦恼啊，
2: 有呀，
1: 起码就已经有啊，有三个、有五个诶，你赶紧诶。一天饭前两粒，安尼就可以啊。
0: 是。
1: 啊，若要爱家己卡快手快，专线电话做恁家卡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啊，咱这项物件哦，这专属室的朋友呐，卡输，因为内底有落胎盘，
0: 对，那
1: 有
0: 这个
1: 生长因子啦，
2: 是，
1: 卡无法多，
2: 对。
1: 啊，因为这个 IGF 一足顶贵的，
2: 是。
1: 你呐本身唔是专属，你是食渣渣，
2: 哦，你就使食。
1: 过到了，你就来个做
2: 输。换本钱甲做使用，
1: 对对对，咱就唔免讲一定爱纠结伫个早时啊迄顿啊，
2: 对，嗯、
1: 哦啊有食较重要，
2: 有呀，
1: 是讲本钱能力啊，啊较严重的糖化血色素什么八点多啦、九点多、十点多一种诶，
2: 你使再去，你也使再去能力，暗时能力，本钱甲做使用，
1: 对对对，啊那要爱家己脚快手快哦，再等半年要蹲回家己紧蹲哈，来你好，
2: 来阿辉阿辉姐，
1: 阿辉来伊。
3: 好啦，我了，我不知道啊。我问你，啊，迄个糖的钙会在到底掉无？
1: 其他产品哦，来稍等嘞。哦，啊，照你讲是会用的啦。
0: 嗯。
1: 我的产品哦，咱渠道比如你拢放心。
0: 是。
1: 不管是今日全部拢买保障的，还是讲有时准备着咱礼拜日的产品啊。
0: 拢其实拢是天然的，做回家加西药，咱就隔半点钟。
1: 对哦，对对，一定爱加西药隔开。
0: 是。
1: 因为西药较耐啦。
0: 对啦。
1: 加去伤着啦。
0: 是。
1: 伤着是啥物？不是伤着你腰椎，不是伤着你的胃，是伤着咱保健效果的这个问题。
0: 互相干扰啦。
1: 对对对。啊，若要爱家己紧考，啊，要大组要细组，赶紧的，尤其长期时间拢有咧食，咱这阿爸吼，乌色的顶挂有加一个细细只的螺，
0: 嗯，
1: 迄就是代表咱内底有落胎盘，
0: 上贵的成分啊啦，
1: 上贵上好的。啊，要来控制你的稳定三个的问题，家己赶紧个卡，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那有需要的电话才做恁个卡里来，那无清楚不明了，要来做询问的嘛，拢总免客气，拢总直拨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尤其哦，咱部长今嘛有伫家，
0: 嗯、
1: 哦，你阿公，哎、欸，部长啊，我有啥物问题，我来跟你请教啦。哦，会用的，免烦恼，免客气。唔惊你唔卡，只惊讲你拢无卡入来。啊，戆戆啊咧想想讲，我这个问题到底要安怎解？你去找医生啦。咱讲真个，医生来干哪样开只西药给你？
0: 你叫你药啊认真吃，伊嘛无要甲你讲上讲上济啦。
1: 上烦恼是拄着一挂哦，人讲个两公医生，
0: 嗯，
1: 迄医生拢哎有诶吼，真正我听过一个案例。诶油啊拢无开好你呢。
0: 油啊无开好你。
1: 都开始油啊拢免开就讲啊你用煮的较紧啦。直接煮胰岛素。
0: 那应该他的血糖值很高了啦。
1: 嘛还好啊、嗯、糖化血色素加八点多呢。八点多。
0: 八点多。
1: 你也用病呢。你也用
0: 高了。
1: 八点多是高啊，但是八点多是不是会用降？你呢？
0: 其实这卖医生比较麻烦，这叫医疗纠纷呐。我来来讲，你如果长期一两个月，你的糖化血色素都八点多哇，列要求会派去。
1: 是 啊， 啊，
0: 所以伊医生伊的观念就是讲，我今卖先给你注意多少，
1: 嗯、
0: 先煮啊，火列要求卖发炎，他怕的是这样。嗯、但是徛伫咱缓解也干嘛？我煮了呀，我
2: 会使
0: 拼死食啦，安尼条无，结果就变成煮了，伊就回不去了。
2: 啊对，嘿，就这个是因为煮了去了，所以拢回不去了。
1: 啊，拢靠煮啊，愈煮愈大。
0: 对，其实医生的原意无唔对，
1: 嗯、
0: 但是患者伊那摕着免死金牌啊，也、
1: 嗯、
0: 变作伊煮了啊。医生来讲，安尼就这样，我煮了啊，糖化血色素八点几哦，马上降到六点几啊。
1: 嘿嘿嘿
0: 变细价啦！
1: 哇，你不用
0: 了。对，所以两个都有错。啊，所以医生说啊，你这个八点几，伊给你煮，伊就希望讲你再 一个疗程15天之内，
1: 要紧给你要求，卖过发炎的，
0: 因为你的你的要求，你那是发炎超过一个月、两个月哦，有可能你就派去啊，
1: 哦，
0: 你就派去啊，所以这个
1: 惨嘛嘞，
0: 对，所以医生嘛无唔对，啊，但是患者唔对，就是免死金牌啊，
1: 对啦，袂那我都控制个爹，
0: 对啦，警察车顶上哦哦哦，嘿有啊，啊，提到领导，你话倒了就一直冲起啊嘞，哦哦哦，
1: 来了，
3: 喂，
1: 一周，
3: 睡着，
0: 好。吃饭前半点钟吃哦，哈、
1: 啊。好，谢谢你。好。
0: 好诶，那你讲吃饭前哦，我妈妈是家里都去吃饭，还有个配饭吃。还
1: 唔对，爱过半点
0: 钟。对，饭前半个小时了，你咧煮饭的时候，你都会使吃，还有是空腹。
2: 还有空腹。
0: 空腹、嗯，啊，其实吃饭饱过两点钟，马上空腹。哎、
1: 嗯。
0: 哦，这就是讲，腹肚空空的时候来吃。啊，因为这物件伫内底垫垫底呀、啊，做底呀、啊嗯，你等下遐食物入来，伊马上帮你改掉。
1: 对、
0: 嗯，我有讲，我食饭前未记里面安怎，记底歹，我买记底歹啊，食饭后补食就好啊。
1: 是，
0: 伊差别就是本来去高成的效果，啊补成啊剩七成，
1: 嗯，
0: 安尼俩，
1: 哦，嘛是有效果，
0: 嘛是有效果啦，未讲食饭饱食就无效啦。有的人讲啊，迄个是也胸胃也叫你食饭饱食，其实保健品不是，它是它的着重在于吸收率，
2: 吸收啦，
0: 对，饭前会当吸收较好的，我就叫你饭前食。啊，有的是脂溶性维生素，有的需要饭后，我就叫你饭后食，不是因为胸胃。是因为伊的属性就是安尼啊，
1: 哦
0: 啊，所以你食到看这样饭前就是吃饭前20分半个小时，
1: 是
0: 叫做饭前，
1: 是哦，这大概了解、哦、
0: 啊。我我不跟是骗你，是爱配饭食
1: 哦，
0: 你敢知啦？配饭诶，鱼油。
2: 哦，鱼油嘿，
0: 鱼油就是配饭食，你是食饭落，后你今要食饭啊，食就去饭啊，你就是配鱼油食，你就是配饭食、嗯。
1: 哦，
0: 所以我听做者妈妈，我较早甲阿如啊，甲主任拢甲你讲啊，食饭前，妈妈讲我知啦，我就先食落再去食饭，唔是哦、
1: 喔。
0: 对啊，饭后就是食饭饱过半点钟，你食油什么拢已经落去个胃肠啊，你再食就是食饭饱食。
1: 哦，
0: 所以时间来抓落掉哈。
1: 啊，那边哎，边哎，我哩。这个三波控制了稳定的水的，许多比如专属电话，你就赶紧个卡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咱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蔡秀唱的，让你水当当。

0: 咱的时代好朋友啊，今日怪怪吼、
1: 哦，哟，今日这个
0: 怪怪啦，我那讲这声音的部分哦，你也确实有听了较未清楚的，真麻烦你打电话甲咱讲一声，
1: 是，
0: 我、哦、看是倒位咧听了未清，倒是台听了完蛋、啊，我们再来做一个处理。啊，最主要，咱今日有甲恁推荐介绍这个产品，等半年过，这半年外的时间，你有诶就做已经等到。哦，拢无货啊，等货啊，有诶等袂付诶，讲我去外口我袂买好啊，别人嘛讲伊讲介敖诶，但是食落了，哎、欸，效果就泡泡啊。
2: 鲜分有差啦，
1: 是
2: 萃取浓度有差啦，
1: 哎、欸，有影
0: 啦，咱加工，咱诶鲜分一定是甲你用较悬诶，
2: 给它足量啦。
0: 尤其我边啊，一个出鸟毛诶，出鸟毛诶，意思哦。八行物件哦，那讲有好的哦，一定会给你添加的，
2: 一定给你钱，
0: 对哇、啊？钱甲袂用
2: 钱，胶囊钱甲定位置，
0: 钱甲迄个做生物科技的，拢会偷鸡，拢会干嘛？哦，啊，你钱啊做是要创什么呀、啊？爱用分其他产品啊？你为啥要要给全部拢甲坑坑去这一罐内底？你就沸腾一支就好啊，火啊一支就好啊。咱部长就是为了咱的老大人咧想啊，
1: 爱心钱啊。
2: 不可能三行拢买啦，
0: 对 啊。
2: 所以我甲你做一支，就那我顶天去洗车啦，我来讲我表做洗车场的啦，
0: 是
2: 新来的员工啊。一台车甲忙两点钟，甲洗好啦。
0: 嘿，
2: 啊，洗甲金色色啦，那头家甲骂啊。啊，你安尼洗车一台收七八啦。
0: 嘿，
2: 啊，你洗完了后，比我做小美容两千个较清气，啊，你感觉单客甲会开两千？
0: 袂，
2: 我真正替西阿做冤枉诶，伊做认真洗，洗甲伤清气啊，你听有无？哦，等下阿如讲诶，这个意思，同款诶意思啦吼。今仔我希望，哦、我出发点是，你食一项好三项，
1: 是，
2: 因为你无可能人讲诶，哦，会。西红一行，会疼你个买一行，那都个叫你开一盖，你也干嘛？啊，我都有开这啊，这都唔免啦。老伙仔人欠我拢知，所以我做伫一机内底，你只要有三个月，你做一盖改善；啊，无三个月，你做一盖预防。
0: 是啦，
2: 较早三哥讲我做老人病啦，哦，对不对？老人镜头嘛，哦，老人慢性病嘛，起码做这少年啊，拢已经有高啊。
0: 哎、欸，有啊，
1: 嘿，起码少年啊，做这三四十岁
0: 哇。因为起码要吃什么？什么物件拢嘛没用吃
2: 啊！而且阿如咱台湾的饮食越来越偏向中国大陆，
0: 有呀有呀，
2: 钵钵鸡、麻辣鱼、酸辣粉，
0: 对
2: 。你刚才带到一碗泡面来滴哦，我甲算过，十一包调料啦，十一包调味料
0: 啊，恐怖
2: 欸、真的很可怕。但是只有安尼才好食，还全部拢是化学的，全部拢是化。我讲调味料，我早上是去工厂啦吼，来见前有迄、那、啰、個，辣椒事件，我唔知恁会记哩无？
0: 哎呀，
2: 苏丹红，
0: 哎呀、啊，对啊。
2: 哦，我讲啊，恁参考啦吼。诶、欸，阮辣椒啦吼，就是讲咱做姜这边嘛，有做辣椒嘛，爱供应吼大厂商。你敢拿什么款的调味料用的辣椒上济？你知吗？
0: 什么款？
2: 沙茶酱。
0: 沙爹哦。
2: 沙爹。
0: 啊。
2: 沙爹里面会用到辣椒。
0: 是哦。
2: 没不辣的辣椒粉。里面提味。
0: 嘿。
2: 哦，啊，我无讲多一间哦。
0: 嘿。
2: 迄当阵苏丹红的时阵吼，因为迄化学的嘛，大陆的迄个辣椒就是内底没有辣椒，只有染料跟香料。
0: 对啊，对啊。
2: 你敢知道台湾阮一工啊，会当卖十外吨的辣椒粉。
0: 吨哦，用吨来算哦。
2: 算，因为大家都唔敢用大陆的啊嘛。
0: 嘿。
2: 起码风声一过啊吼，
0: 大家都继续大陆遐买啊。
2: 对啊。那辣椒里面是完全，我来提醒一下，是完全都没有辣椒的元素，
0: 用化学调出来，
2: 用化学调出来，
0: 真的
2: 连沙茶酱都是这样做，那间沙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风虾来啊，我就用你带料的，风虾贵啊，省钱啊，
0: 省心的哦，
2: 对，不是饭店的，
1: 是，
2: 不是省心的，是饭店的，
1: 我靠，这得
0: 恐怖呢，
2: 对啊，啊你弄为了要省钱，啊你吃越多的调料。你的身体就吃入那种化学，
0: 对啊，
2: 劣心劣劣三高会愈来愈控制袂掉。好、像我头拄啊一开始我甲大家讲啊，即卖有个人哦，我讲我去讲咧讲这个高雄食芭乐，
1: 是
2: 混辣椒酒，
1: 有，
2: 这是真正啊。但是它让东西变好吃了，
0: 是，
2: 但是它让你无形中你的三高，即卖少年啊都是安尼三高在来，一食一盖。 食一间火锅，迄沙爹有无？还用迄大的碗爹一碗公啊？
3: 对啊，迄种恐怖诶！
2: 对啊，伊就是食伤济调味料啊。
3: 嗯，
2: 我咱即爸爸妈妈你嘛是同款，即调味料看见诶，我拢建议老大人你卖食
3: 鸡啊，
2: 羹类的你绝对不适合。
3: 是，
2: 因为内底有太白粉。
3: 真诶！
2: 哦，啊你卖食伤济。哦，你我嘛爱食烧的，我嘛爱食炒面，我嘛爱食空肉饭，但是卖食过量。
3: 哦，
2: 啊你这啊啊保养，就是讲用这些物件来甲你身体内底解暑的物件，甲你代谢掉。
3: 是，哦、
0: 这就重要。
2: 诶、欸，不是拢唔食，你唔食你会死啊！
0: 你弟弟咧体内啊，你爱想办法甲代谢啦。
2: 你唔食会死啊！你枵死啊！细胞会甲你抗议啊！你的脚软手软啊！你的头壳戆戆啊！
0: 你的人生嘛无什么意义啊！
2: 你的数字水闹好，
3: 系啊！
2: 那阮早起的这个考试同款呐吼，补习班哦，大概考哦拢是三 A 哦，
3: 嘿，拢好诶，对啊，
2: 三 A 算好啊啦，三 A 会使，
0: 你一百分的意思啊？
2: 九十分以上，三科九十分以上，
0: 未歹啊，
2: 剩诶拢八十九分诶，
3: 嗯，
2: 因为补习班伊还咧啥，一直练习，一直写，
3: 对。
2: 大概伊拢背起来啊！我来讲啊，三 A 正式去考考啦，五 B 啊！真的，赶紧赶快，你咪笑！你听无？因为伊个三 A 伊个补习班爱甲你讲，妈妈，你看你一个月交一两万来遮，恁早起写出来拢有一百哦，结果真正去考诶！拢八十名，
0: 考不是最好
2: 诶。啊，甲你的身体讲，我你逐工拢敲敲敲，这都唔敢食，迄都唔敢食，有无？
0: 你的身高嘛三 A 啊，
2: 你嘛三 A 啊，数字拢做水诶啊，
0: 医生也拢做水诶。
2: 结果咧，中风啊，
0: 是
2: 心包油啊，肝包油，你才讲为什么啊呢？阿姨拢做水诶，迄是因为你的身体娃娃枵死啊。
3: 是，
2: 我讲一个，真济拢去驾训班考驾照，
3: 考
2: 一班考两班呐、啊。
3: 是，
2: 路会晓开哦，左转三千，右转三千，左三千，右三千，哦，撸入去啊，最好撸诶哦。
0: 连停车拢一百啊呢。
2: 驾照哇，笔试一百分，路考嘛一百分哦。
3: 是，
2: 出去都弄掉啊啦。你知道
0: 因为没有真正的
2: 他没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哦看到那个走看到那个
0: 马姑娘
2: 左三千我记得给你说右三千你就死的啦
0: 对
2: 啦对啦
0: 所以在咱在控制身体当中也不会用死用上班上工的
2: 骗人的方法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补习班是骗爸爸妈妈加分班是骗恁骗那些去学车的
3: 是
2: 加分班出来是其实是不会开车的呢
0: 对啊
2: 对吧、嗯、啊对吧啊你呢你每天这不吃那不吃你在骗你自己的身体
0: 骗、你的要求
2: 对
0: 骗你的肝肌力
2: 你娃娃的腰是啊，
0: 是
2: 啦，所以改变一下方法，为着咱要搁加活二三十年，因为今嘛六七十，我妈妈昨仔在讲啊吼，
3: 嗯，
2: 今嘛七十岁看起来，那较早六十岁、五十岁尔呢，拢做少年呢。
0: 哎、欸，保养好诶嘛，我冇看一个九十六岁，铺叠网络，因早瞬间铺叠网络，
2: 是，
0: 看起来嘛，刚刚七十几岁呢。
2: 对啊，你可以年轻二十岁啊，
3: 嗯、
2: 啊，你今嘛开始保养，你能多活二十年。
0: 对，
2: 真诶爱保养啊，
0: 有保养绝对有。差，要控制了水，要控制了稳定，是的。比如今日甲您推荐介绍，你一天吃两粒饭前就好啊。最早的部分买一送二哦，三罐三个月份，甲您优待3500元。大组的人骨加送您一罐，等于七罐。加七个月份，优待7000元，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三年的。你若卡输长期时间有咧做使用诶，免怀疑，就是即个乌阿爸顶冠有加一只落来，
3: 对，
0: 三 D 稳降稳降诶，互你诶即个三个月部分稳降、啊，你若要爱，家己卡快手快，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时间的关系哦，我稍等下，我会依这首歌曲做咱今日的片尾歌。这首歌大意拢唱的红顶码头。啊，咱最最时头票唔通甲咱放袂记呢。暗时11点到12点，咱嘛有主持的节目，无清楚无明了，你才敲电话甲咱做询问。啊，过来就是这個连续假期啊，吼、
3: 嗯，
0: 唔通放袂记咱同款的时间，吼，咱的时间拢同款。拜一到拜六，咱是中昼12点进行个下晡2点。
1: 啊，礼拜四是下晡。下晡的2点甲4点哦，
0: 对，礼拜日咱就是下晡的2点甲4点，干那翕胖食有尔，
1: 对，
0: 哦，这2点钟的时间，暗时就无啊，
1: 是，
0: 所以咱时头表，你若唔知影到底要准多日台，尤其最近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
1: 是，
0: 有啥咪落雨，啥咪无雨的这种的。 电波嘛也去受到影响，
1: 电波干扰啦。
0: 你若真正唔知影要听多一台较清，真麻烦你赶紧卡电话，甲咱做询问。你唔通单家讲啊，这无就已经要买车，你才卡电话讲要存到位，我嘛无法度甲你讲啊。
1: 是啊，
0: 所以趁咱有咧上班，你就赶紧甲卡。啊，咱拢是干阿一支免付费哦，你唔通去卡去互别人哦。
1: 对，
0: 啊，你若卡去互别人，我要找阿董，伊若甲你讲我阿董，我阿董诶，迄歹势，我就无法度负责任啊。我咧转刷电话，干阿一支，空八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这个电话甲林和清、林和平，啊，咱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感谢恁的收听，拜拜。
2: 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的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一好配一歹，无两好通安排。天下间有真济代志，无法度十全十美。你甲看，天有时好天，有时嘛会落雨；月有时会圆，啊有时嘛会气。人有悲观，嘛有离合。但是天那是好天出日头，是普照大地，光明清朗。天那是落雨，阴雾迷迷，是大地滋润，草木丰盛，空气凉爽。月那是圆，是祥和圆满，晴空是万里。月那是缺陷，毛衣的缺陷水。人有悲伤，才知影欢乐的可贵；有离别的思念，才有见面的时阵的欢乐。一好配一歹。无两好通安排，好甲歹，介在你的看法甲安排。咱的人生坎坎坷坷，是快乐是痛苦，嘛拢介在咱的思量甲执着。执着真正是会当伤乐

大家拢知影知足就会当上乐，唔知影知足上乐嘅人，伊会讲那是知足就未进步啊。知足上乐即句话是道家嘅思想之一。知足上乐真正嘅意义是叫你遇到不如意嘅代志，拢爱对好嘅一方面去想，唔通拢想对歹嘅一面，安尼就会时常快乐啊。知足上乐并唔是叫你不求进步。不求检讨，咱历史上会晓知足常乐的代表人是曾子。曾子伊伫要死的时阵，伊还阁真乐观，伊事事行行拢想对好的一方面去。曾子伊要死的时阵，是上家连棺材本都拢总无，伊的学生是真担心，大家拢在参详将来要如何办曾子的丧事。这件代志只有曾子听到啊。曾子伊讲：“这恁唔免操心，我已经是真知足啊！我那是死了后，有天地做观察，有日月做灯火，有遐尼济天星做珍珠来陪伴我，我已经是真满意啊！”其中就有一个学生讲：“我是惊乌鸦、鹰啊、野狼、野狗会来食你的尸体。”曾子伊听听来讲：“啊，那是将我用观察底咧，甲待伫涂骹。”乌鸦、鹰啊、野狼、野狗，虽然是食未着，但是同款有那爱好虫，蹭我的肉，狗遐啃我的骨，这是曾子，伊事事行行拢想对好的一方面去。处在今仔日的工业社会，是真歹比，有那比未尽。当然，咱人拢会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有时那是遇到的时阵，一半摆啊，才想对好的一方面去，安尼会加真快乐。参像有人讲你的歹话，啊，你真受气，你想要改拍，这下那是拍落是两败俱伤。伫这个时阵，你甲想讲，啊，伊都知识无够，伊都修养无好，我唔免插伊，我来原谅伊。有一天，伊就会知影伊唔对啊。安尼不但你会快乐，佮大事化小事，小事改化无事。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人讲身体健康，这是世间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会感觉金钱并无介重要。有若是身体健康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啥物款病都拢总有。有的一生在洗身，有的肝癌，有的大肠癌，有的是肺癌，有的是糖尿病，搁兼中风。也有因为破病一生都无多趁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却是伤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爱顾，酒食千万唔通过多，滚酒不能千万唔通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有哪会使委托一个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来做一挂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体力。一日加食一顿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预防中风，这有那真好。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尔，妇人人更加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一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肾药啊，食固肝丸，食凉血丸。有的在吃过目睭的明目丸、护宝丸，还是天仙丸在顾身体；有的是吃有效，啊，有的却是吃无效，这就是无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起居，也是因所吃的物件，拢总无同款。有的人伊爱吃稀巴，有的人是吃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醉，确实伊未去治着肝病。有的人伊一生拢无饮酒、吃荤。可是伊嘛去治疗肝癌、甲肺癌，这都是咱的体质抗体的问题。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的问题，所以若是要用药物来顾身体，也是爱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甲扎一个脉，加滚一个阴阳甲虚实，安尼才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爱会记得，若头一次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济，所做嘅药丸、药物爱定针，该济一定爱济，主要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爱佫分一个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啦。人讲身体有过都有好，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一生中上盖好嘅财富。

咱伫野外，也是伫花园的时阵，咱有看到蜜蜂伫花蕊的中间飞来飞去，伊正无闲伫采蜜。所以咱人有时伫形容无情、薄情、爱风流的男性，讲是采花蜂，一丛采了又一丛。这不过是伫用形容词伫比例而已。事实上，花甲蜜蜂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花伊将蜜送乎蜜蜂，花会使讲是蜜蜂生命的源泉。那是无花，蜜蜂就无生命。不过天下间的万事万物，拢是互相相对的，拢有互相连带关系。蜜蜂伊采蜜会当延续伊的生命，不过花伊本身嘛是得到蜜蜂的关爱，得到蜜蜂的重视。花利用蜜蜂采蜜的时阵，将花粉传送出去，花到尾啊才会结籽，明日啊花才会阁开出更加美丽可爱的花蕊。花甲蜜蜂就参像咱人甲社会的关系共款，咱人将能力甲才华奉献予社会，但是咱人嘛是得到社会福音甲造化。空中好朋友，你的感想又阁如何？

有真侪人得着酸痛症。酸痛症除了风湿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啊！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到尾啊会变形。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有真侪种？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参像腰子来发炎、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都是尿毒啊！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子病。安尼原因都查出来啊，有法都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0: 公狗。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他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在的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嫌，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女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有真侪人肚在下，腹肚的所在会悠悠啊疼，闷闷啊疼。这病因有真侪款，上界歹伊个就是肠啊无力，过来推挤。有真侪人唔知影，甲当作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来咧治疗；有诶甲当作是腰子病、膀胱发炎伫打点。消炎药啊愈食，肠啊是愈无力，愈推挤。若是肠啊无力来推挤，只要用温补药啊，参像五子、川椒、干姜、白术、小茴这类的药啊，上盖好爱阁叫患者唔通食冷的物件，爱时常倒咧，脚甲贴好悬，然后将肠啊甲塞好悬，用布啊对下肚解缩咧，然后才开始食温补的药啊，参像用香砂啊、绿根子汤来加五子这味药啊，也是用藿香正气散。来加小茴、干姜这两味药啊，效果拢真好。肠啊，若是无力来推挤，西药是无药啊，通好治疗。有法都是用开刀尔。若是时常肚背疼的好朋友，请恁爱注意，爱检查好详细，检查有详细，才有法都对症落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尻川背所在甲大腿边的所在是真痒，绕来到地会起安尼一粒一粒，有时佫会绕到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是一粒一粒会枯圆圆的，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单腺。愈到湿就会愈熬生炭，这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在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就愈到湿就会愈痒，愈炭就会愈多，痒到是真艰苦，真未自在。那是伫公共场所要去个绕，佫真歹势。无爱去绕，确实是痒到真艰苦。参像这款情形，有的药也是吃真多，但是吃未好。有的是去注射，确实会好，未长紧。虽然不是什么款的大毛病来讲，确实予人真苦恼。有的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孤性甲湿疹，症头是用要同款，可是病因确实无同款。湿疹的治疗方法是要清热、去鼻湿兼强肝，啊，孤性的治疗方法都要兼顾胃肠，佮顺续爱来杀菌。病因症状若是认得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人讲找着熬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就是安尼。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欸。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山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七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也能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或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碎块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着宝贝好砖仔，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来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便那是到上元暝，台南咸水的风炮是放鬼暝。咱那是要去咸水看人放风炮，咱的装备一定爱穿好够。风炮威力不是普通的连珠炮，伊是威力真大的火箭炮。这边射过来，啊，那边射过去，乒乒乓乓，射到规乡镇拢火药味。那些股心脏无力的人，千万都唔当去。万一心脏病拿来发作，这恐惊也无有益。较早咸水放风炮，是在赶瘟疫。即阵咸水放风炮，是在发展咸水城。放风炮的机关实在是真好看，莫怪伊会有闻名海内外。城里人放风炮是求财利，放愈济，讲大发利气，发袂利。歹运的人去放风炮，单单咧，歹运气都会无去。过来就是大赚钱。你甲看，有人衫裤大家破破去，伊同款也阁真欢喜，因为出去伊就会大吉，阁兼大利。伫过去有一个生意人，伊是伫台中伫卖果子，伊生意已经是做三年，可是伊个生意好惨就无盖旺气。有一年的上元暝，这个生意人伊嘛走去咸水伫烧过年，结果。伊去学咸水的风炮，弹一个伊的头脑煞清醒。原来伊过去的果子啊店，店面有较暗。伊转去了后，赶紧叫人安电火，红、黄、青、白，尽量甲安好光。你甲看果子啊，逐粒都安尼水当当，干那对外面看入去，都会吓人。伊的生意计真好。店内面的人客，逐日都安尼哭哭哭，伊卖果子啊，大赚钱，一家大小，大家嘛拢安尼真欢喜。平常时到上元暝，那是讲到咸水放风炮，伊拢会去捐钱，伊唔敢蒙恩来陪伊。空中的好朋友，那是以后要去咸水看风炮，目睭甲耳孔一定是爱顾好到。风炮威力，这不是在开玩笑。那是较无胆的人，也是都爱闪。过去有人真欢喜，伊去咸水看人放风炮，结果去学风炮，大家皮扑跳。毛水查某囡仔去学风炮，惊甲哭。这都是因要去的时阵无准备，所以要去看风炮，一定要有相当的装备。安尼保恁一年生意拢真利气。一切平安，大吉阁大利。你若阁认真去做生意，这一定是大赚钱。

有人讲伊是奇葩的身体，伊唔知影破病的滋味；，嘛有人讲伊是歹命囝，伊无时间通破病。讲到破病，真正是人人惊。严重的重病，有时会无命。干那一个喙齿痛，都会予咱痛加惊；，干那漏屎腹肚痛，都予人漏加叫阿娘。特别是头壳痛，是安痛到予人无心情。那是来引起神经痛，遮抽一个，遐抽一个，是敢占地位啊，倒地挂。大痛时阵是安尼，脚手麻骨皮皮喘，痛甲袂徛，我也袂惊。天啊，地啊，你唔通安尼来折磨，你归去来爱治我的命。以上这是破病人大痛的心声，就是英雄，就是好汉。也未堪得大病来折磨，你看铁枝经过风吹花，又来生生来暖暖去。除非你逐天改吃加抹油，伊就暖未去。咱人的身体是靠保养，有保养，奇葩的身体真正就会加改养。有保养，劳动者、歹命者就会无病痛。咱人都爱身体养。这才有法度论英雄，咱人身体若勇健，才有法度互家庭甲母子拢真好命。老人上界惊的，就是惊辛苦病痛在拖磨。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快乐？啊，什么是好命？就是咱的身体一生拢勇勇健健，身体若是都无介好，我接秘书会使互恁靠。即阵电话你家记好好，0991238999，0991238999。咱基础甲拍好在，都唔惊身体会做大风胎。

0: 用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香，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

有人讲老爸有钱有势，这是悲哀的开始。这到底是啥道理？咱即阵就慢慢来讲起。老爸那是真有钱，食的是鲍鱼甲鱼翅，种种的山顶甲海味，穿的是绫罗甲蓬丝，时髦服装这一定是有哪走未去。出门是车来过车去，舒舒服服有哪拢真便利，根本都拢无迄啰困难的代志。就是因为伊的环境是安尼生，伊煞变成高级的饲料鸡。伊未晓解决生活中的一切，伊手无百家之力，介亲像软卡鞋。伊平常时山珍海味食惯时，伊常常遇到豆乳甲阴生，伊有可能会来夭死。伊若是去遇到恶环境，伊根本都未晓家己变，因为伊是高级的饲料鸡，伊的身体我那拢无抗体。人讲温室中的花蕊无法度见到大风雪，所以有迄落有钱有势的老爸，这有可能是悲哀的开始。因为有钱有势的老爸，伊一定是真无用，因此家庭无囝，又那会来失亲情。有钱有势的老爸，伊有真侪交际应酬的大关系，伊有时会包饲查某娶细姨。到时为着财产是安尼高高甜，惊法院这是小代志，上界惊就是互人塞暗钱。有钱有势的老爸，伊有时嘛会看人无目地，一旦伊那是来失势，苦汤有时就会啉真济。所以咱人未使看人无目地，千万唔通洋洋得意想靠势，因为圆的人会扁，啊扁的人会圆。有时天光，啊有时是月暗暝。人讲钱若用尽则贫，势若靠尽则衰。所以你若是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老爸，你更加爱了解钱甲势，这有真厉害的大关系。上好是诸身待人，思想行善去做救济，安尼这个大力量会帮助你飞龙在天，伊的威力是无穷。

社会上的怪事是年年有。较早有听人讲冲干地害夫，啊，即阵是用药啊要来害亲夫，这到底是啥因果？敢有啥物特殊的因素？人讲无风是不起浪，有事便有因，啊，到底是为着啥物代？为何连翁婿伊都无爱？是嘛？咱就来讲这段毒杀亲夫的记载。桃花啊，44岁，伊伫地点啊在做工课，伊装装咧，要水甲参像一蕊花，但是伊上界惊的，就是人客会来甲回避花。那是卖回避花，伊这蕊桃花要正红。有一天，伊遇到一个54岁的好野人，正拄好。桃花啊，伊44岁，即阵要无红。啊，这个好野人，伊54岁，即阵嘛要阁单身汉。人拢叫伊是赖尚，赖尚甲桃花啊，人拢讲因两个人，若结婚是真速配，速配是归速配，要结婚嘛是爱解决一寡沓沓弟弟的小工课。桃花啊，伊就讲，只要赖尚，你甲我600块，我甘愿做牛做马，奉待你一世人。赖尚，伊是有肉的好野人，拿一间厝的贷款，伊当然是办得到。因此桃花啊，伊真紧就变成赖尚的家后。不过有真侪亲戚朋友拢讲，何因是真想袂到，想袂到赖尚伊会甲地点的查某乌白斗。免偌久，赖尚的家伙会去予桃花啊，甲伊败了了。但是嘛有人讲，地点的查某有真侪拢是被环境来所逼，因毋是拢傲茶不可雕。何况人讲，得爱娶表来做某，唔通娶某去做表。啥物戏主无情啊，表主无义，即款的讲法，好参就是无公平。赖尚伊当然也有听到人在批评伊讲语，因此伊心理上也好参就有准备。伊平常时对着伊的大钱，我那真注意，伊无可能和桃花啊摕真济钱。因此桃花啊，伊有若无法度摕到大伯的金钱，伊的内心好亲像非常的无满意。因为桃花啊，伊会嫁予54岁的赖尚，真正是为着钱。即阵赖尚唔将钱来付伊，桃花啊，伊内心当然会无欢喜。伫两个人结婚3个月了后的有一天，赖尚伊忽然间伊感觉伊的身体好亲像未轻松。伊感觉头晕、头痛、真疲劳，伊腹肚会痛，佮想要吐。莫非伊是来感冒？可是第二天，赖尚伊早时啊咖啡啉了后，伊感觉咖啡的气味好亲像是无同款，伊的病情有呐好亲像加真重。伊忽然间刷来救紧，赖尚伊叫桃花啊，可是桃花啊伊伫房间内拢唔应。赖尚伊个反应有来真紧，敢会咖啡有问题？这甲桃花啊，敢真正有关系？赖尚伊个心中有拍算。第一一天，赖尚伊找司机，伊叫人伫厝内中装温密型的摄影机。伫过当天的早时，赖尚伊闻到咖啡有怪怪的气味，伊即时拍电话予分局的总机。这声桃花啊，伊走未去，因为有摄影机所摄的影片会放来做证据。影片甲放来看，有看到桃花啊，伊在泡咖啡，咖啡的内中竟然都有加一味，这味外表看起来是参像糖粉，原来是上老丸，所内口的上老粉。桃花啊，伊实在是真天才。伊毒杀红菜的手段实在有那真厉害，因为都爱让红菜慢慢啊死，伊只无害死红菜的证据。红菜最后那是破病来死去，所有的财产也会当拢予某来得。原来上老粉会使人肝硬化、肝萎缩，这是慢性的中毒。任何人拢会讲某某人伊是肝病来死亡。任何人拢袂来怀疑伊个某来放毒，人讲敌人敌面是不敌心，最毒
嘛参像桃花这种的妇人心。你看桃花啊，伊互人靠手靠，伊正定睛嘛未靠，有真侪新闻记者在采访，伊也会笑，伊嘛也有话要讲。伊讲这是一场的大误会，伊是要互因翁会做工课。伊讲查甫人食臭饭会补睾丸，伊是在互翁婿食补药，翁婿体力才对人会着。虽然桃花伊是在乌白讲，但是伊脱做工区，有若互办案人员好亲像在走马拉松。到底桃花伊是无才在害命，还是伊的心境阿达阿达伊有温情？那是毒杀亲夫无才在害命。这款罪名是重刑，那是桃花伊都有精神分裂症，伊会被判刑。用这治疗，伊袂判重刑。人讲法律是真公正，法律的头前人人拢平等，只要有犯罪的证据，才会被判刑。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的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某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术高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青草药也都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咱的诊所，安西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节目内容是真多，咱听一个句，咱人就会好性地，性地好歹是可改变，咱爱接受别人的意见，咱生活当中爱检讨，为何咱的家庭会未好好？你看人的家庭是真合乎，为何咱的家庭杂音特别多？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起浪便有因，咱事事行行爱检讨。感情正，咱拢做甲遐尼好，啊别人感情正拢总无功劳。翁仔某为何时常会口角？这拢是互相斗阵，唔认错。平常时也袂晓讲对不起、谢谢你、甲我爱你，就是半百以上的老公婆。那时常讲对不起、谢谢你、甲我爱你，只有对方的感觉拢真甜，就是咱甲挂伫嘴边。日本人讲无所谓莫无礼事，听到这个话，人人拢真欢喜，就是无欢喜，嘛会无代志，唔通规工面腔结变变，这会使人唔敢亲近你，嘛唔通伤过傲杂念，念久就会互人嫌。人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路用。感情美好是靠沟通，甜言蜜语伫家庭上有时有那真好用。咱向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我爱你，爸爸妈妈伊的内心一定是真欢喜。生到这款囝真正是无白痴。翁仔某那是会晓讲对不起、我爱你、甲谢谢你，安尼。咱这一生中一定是甜蜜蜜，互相绝对袂气到半小时。你再看咱个家庭，一家大小是安尼遐尼和气，啊，咱个家庭为何拢无法度笑眯眯？这就是咱大家拢互相在客气。老的伊讲，伊予囡仔日家带性命，因为囡仔伊都唔怕病，伊时常为着囡仔在怒气，气到满身拢是病。当然囡仔是爱开刀，但是咱的要求有那爱差不多。囡仔若大汉，要听唔听是随在伊，老的都爱想办法顾家己。那是要去，真正是去不了。咱若放牛去吃草，反正囡仔会变真巧。饲囝的任务那是来完成，老的归去该放好用，事事行行那是放不下。咱食老真正会加拖磨，咱有时些压力有难唔通伤过大，因为因根本都拢无别人的才华，有正济代志真正是要顺天意，因为咱唔知啊，少年呢，因是伫想啥物？只要少年呢，因有伫顾母囝，咱老的唔免一生替因伫担事呀。咱鼓励少年呢，认真去拍拼。会好会歹，只有因的命。咱老人爱留一挂荷包囝，安尼食老都袂老歹命。咱只要身体该顾好养囝，俗事卖插，咱只要有好心情。一个家庭那是要带上好，一家大小拢爱差不多。会记得，谢谢你，对不起，甲我爱你。这三句是家庭上好的法宝。翁仔某做伙，这三句是困身术。干来用这三句，保证恁的家庭拢甜蜜蜜，真上好。

0: 病公告。
1: 人家说万病是归鼻土，鼻胃若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如儿弟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情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情的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地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3: 下头有三节，巴拉节，尾牙节，棒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热水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节。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汇丰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来听较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团，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捧工，民情牌接风索，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丁员，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情牌成合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小心，勇霸天地。哼，苏麻兄弟，损本高价行，日本高价谋。咱们高妹顶回日本的行动路，中华山东独行虎将。

想回复你。恁为什么？恁为什么带人来灭我家门？为什么？哼！因为你阿爹唔肯加入主魂教，那就是抵挡我的组队。你休息吗？哎呀！

面的所在英雄霸天剑出流出霸出霸现在怒动一动，英雄霸天剑将极其不足。

0: 祖宗要站进人的高位。
1: 开吧！你这小赌狼究竟是谁呀？苏马姓狄，本高是启中的贵气武林道上的威名，也比高会当增加武林道上的人来加入到本高的信心。你的武功在兵都的眼中看起来只不过冰雄，如今的境界不加这个加法子，而且了解本教的秘密，你不加入就你唯一死路一条。哈哈哈哈，妖道瞎搞害人，辜负民心，爱我苏马姓的加入世界名人，今天来灭我家门，死不能入。那么不容你就气快。我马上就在这个所在对付这位油灯精灵了，油灯精灵敌国一族输出就一转行。圣殿新秀当中团灭之毒，前面的苏马有龙已经看到一阿爹新秀当中。

0: 小鸡走哪里去？
1: 秘书，现出事我今日以凶会火已经对出，请速速定罪。呀啦呢，这个小卒属马姓丁，中了我这一箭，已经准破掉耶路里中。要我兵也是有一人，你当背后斩草敌军，随时以当为首不起进路。我先回准三门。哦，也拿来速准顺行。驸马姓丁，你不识太计，如今遭受被本之下，明明话贴大意，我希望讲你会当对我入来朱文官享受荣华富贵，为大姓主英明，随从背后官狂。驸马高龙爱了秀，当上了驸马姓丁，鸿蒙都庙。用为我还要四年修多不由金金别发这边的书呆的出点留意修昆仑不顺路。

0: 大哥呢？
1: 有龙免惊怕，退在一边。
0: 爹，爹，你也进来，我差点就枪拿。

小雨，你是谁呀？哼，你这般杀人不沾干的个性，胡兵比兵多那些修官人贵孙吗？小雨，修得人何官？

0: 孙贵孙，你这个书在一队伍行以后一九四年修中。林瓜在这的球拿来对面的书在一书嘛就用来呼丢修当兄的老板。
1: 爹，你可进中了呀，爹。
2: 妖姬，我爹不帮了，不真的不跟你叫过。妖姬，你今天去立足部，刀口你也丢了。你是你世上唯一的亲人，若要不朽，凭你的良心不可能。
1: 阿爹，孩子一定为你不朽啊，爹亲啊！我一定要为你报仇，爹亲。我就在这个丘那来对面，处处将你埋葬。

小可能过顺，来对我就雄飞虎，已经不能小坐。为军准备输出，就一身心。

0: 良休现在现在是您这般叛徒罪恶贯满，会是我贵孙的后身，安排大家求拿一等来安慰着下的苏马教练。
1: 孩子将你处处埋葬在这个树上，也不忘爹亲的在天之灵，一旦庇佑孩子，早日来为阿爹你的福星。
0: 你临终交代我去认亲，一旦来倒扣着我的丈人，
1: 孩子未让你失望。亚琪，你在天之灵安息。
0: 一名姑娘慢慢地哭过来，苏马九灵浑然不定。

不漂亮的人子，这是我严苛不及的。带到别的所在，会当与他做农民。

我贵孙子的要求呢，安卓牛不跟着兄弟的行踪。只有留下这座高盆。啊，无良是我现在。想不高苏马老英雄今天死意欢呼。奇怪，安卓牛苏马就留无单挂，就安尼各自离开了。究竟是发生什么款事？这一拜我贵孙是洪书之灵，要前往上州府来帮助济公神书了。想不到你这个笨蛋，你来看见兄弟苏马玉龙厝内面遭受灭门。无良仇，现在，既然兄弟个离开，那兵都也当赶路了。

0: 有品到小宝进广告。人一句话咧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啦吼啊，总是安尼啊，出外拍拼的人，也是讲平常时啊，伫咧无闲做工课的人，到了节日啊，总是就开去想起四大人啊吼，这是真好。但重要的是平常时的关心吼，那拢不是伫咧讲咧。平常时啊，准做较无闲嘛，电话留啊通咧吼，留啊请安问好咧吼，上重要都要注意。四大身体状况吼，有的老人家是安尼，你也甲问伊在讲啊，有的吼啊，一个吹干一个支，很多的艰苦伊嘛不爱防灾吼啊，拢不爱甲事事麻烦。其实这观念是唔对的吼，有的老人食药啊唔敢吼事事要灾。其实呢，吼、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啦吼，亲像讲有的老人家啊。在你听电台节目当中，吃电台介绍的药啊，啊，足惊讲啊，即系即个少年的知影讲因咩？啊，其实这拢是错误的，因为安怎，我甲朋友讲，在电台介绍的药品管制真严，不但爱有广告意图吼，啊，而且我甲朋友讲，哦，你中药厂在咧生产制造 CGMP 的这个标准吼，还是足严格啦，讲我朋友听一下吼。药材中药材就好哦，中药材进入来了后，你这项药，哎，哦，譬如讲二十项药材，这二十项药材拢要送检验，每一项药材伊会该抽查，哎，给你送检验吼，啊，合计你才会开始生产，所以即马制造成本较贵，就是安尼，因为伊达项药材拢要给你检查，所以基本上伫市面会当贩卖成药，会拢给你管得好细溜溜，所以。介绍朋友吃药，都、就是我拢不是咧讲有责任的啦，唔是无啦吼。明正诶，做广告遐尼久啊，咱咧广告诶药品拢是讲究实在效果，啊未使学别个吼。明正诶，壮来丸，这都七宝美丹丹为主者吼，这是中药内底诶处方，啊，宫廷内底边诶保药方啊，啊，这伫市面咱广告二三十年啊吼，所以值得你诶信赖甲挖去。亏得较无，要食一个固身体，吼、哦，啊，甲你补身体，啊，会当养精生活、安心补气的，这就食咱壮力丸。这个壮力丸就是臃肿佮有力的意思，吼、哦。你会记哩呢？咱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咱这有大细罐之分，吼、哦。大罐呢有三罐装济120粒，吼、哦。啊，那细罐呢是40粒，啊，偏偏你要食。你都拿细罐来吃了，有效果的朋友，你会给你换罐大罐的，加俗了1000块啊！哦，啊无嘛，大罐来吃较久，哈哈。所以呢，这种啊，算讲犹太朋友哈，拢、哦、是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朋友你当放心嘛，甲咱使用咱介绍的补身体补药，就是咱明正的壮力丸药房之名，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1: 小妹，今日你所说是属实？是的，好掉。想不到来突然就，苏马桥两位结拜兄弟，小可能贵孙，真是小毒人，但是剑术惊人，所以失败了。所差去后面小组已经被杀，请点心点吧。嗯，只是可惜，你的叔公有点真人已经倒转，要不然你的叔公绝对有材料来对付着这个小昆仑贵孙。但如今不要紧，咱呢会当先倒来山中。也才来探听，我讲司马玉龙走往哪里？那是怎样下路，才来给他击杀？是，爹亲，嗯，回转吧。

0: 英大哥，是不是一动乾隆呢？
1: 嗯，兄弟，既是如此，我杨明已当恁出门了。阎罗初兄，咱一挂兄弟也会当甲交接我来。当然，依照恁的说法，这个朱魂观是建筑在冰水江的岛中心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要有协同水性的兄弟。龙里正韩庆、韩龙两兄弟协同水性，所以咱阎罗初兄也会当交接到这兄弟，大家前来倒下手。
2: 有啦，大阿咧讲有道理了。我看阿伯咱出发去，
1: 可以做定，行吧。

点到腰乎？我等先机来挨掉，我们不这样说嘛，叫龙。这个周翠说大爷，将你带到这个无人的所在，放在这个石头的顶端。上细一看，好迷人。闹这么英俊潇洒，这么有人缘男人，我准备拔开伊的衣衫，已经真久唔捌找到这么英道的查甫人了。无奇不了，这个姑娘竟然想要来侮辱这位司马玉龙呢。

0: 消息的，晚消息的。
1: 安怎了？
0: 你，咱娘，英明大哥，恁在这等我一下。我了突然间感觉安尼巴肚怪怪，一阵滚架。哈，大概头拄才食海参，食得过头咧。
1: 吼吼，你又到万牛搞西药呢？嘿，面床卡坑当钉，
0: 靠腰。你大口袋，你讲我来，我来擦迄落物件。我别来了，我巴肚疼了，恁在这等我一下，我入来入来内底吼，找些所在透一下。嘿，啊！伫迄个所在，开始家己在要脱衫，迄、那个，迄、那个敢毋是大音符牡丹仙子毕业红啊？吼、哦！啊，这公用的机啊，冰桶呢？正刚才闹死了红，嘿！哎呦！啊，迄、那个查甫的，哎呀，哎，个都哎都管兄弟啊，苏曼玉良啊，啊，系啊！这苏曼玉良一定去中着这个查甫的未婚法，我即马过来。当时是你，李明。哦哈，你这小杂毛，你叫什么瘦杂包瘦就行。嗯，这我兄弟了，苏曼玉良。啊，
2: 苏曼玉良。
0: 啊，可以呀、啊，莫你这个混蛋。那讲你这小杂毛，天下间我也没看你瘦就行的，靠这个。前回啊，我李明都已经跟你破坏过几啊摆。你拢落乡村四处，伫咧勾引一挂查甫人咧，哎，也有诶安尼吼，故意诶装卡人啊，去互你勾引落去个地安尼吼，规个家庭拢家散体咧。嘿，你安尼拢唔惊讲会丢迄个啥物 AIDS？ 哈，你实在比趁钱搁较害啦你啊！哎，我等神机啊，这是无紧走，也无啊，我雷鸣怕你。哼，你这雷鸣，看到你身手过分。三番两次，你都是破坏我牡丹仙姬的好事。杀你！
1: 来个，来个！

0: 官有名啊，想袂到讲咱外口听到小炮声，一个龙入来，竟然就是哎呦，嘿，雷鸣甲迄个小查某在咧拼，这個、大只猪某真敢，喂！
1: 哎呦，干爹，
0: 哦，你这破马，快走！

0: 什么又应的再生去带。
1: 哦，大哥哪来的？
2: 哦，伊那娘嘞，这小查某咱个冻几下拜安呢？很奇怪啦，哦，俺娘啊是硬到要死，伊拢无要甲招
0: 了。嘿嘿嘿，你这个大口袋，你乌白讲你讲啥？哼，你敢真想影会介意？
2: 你骂我话讲好了，我是讲伊拢无要甲招，我比十三支的啦。
0: 靠妖靠妖，你个讲对要去，
2: 那无你甲我回对对去。刚才想到讲，迄查某一个嘴巴烧成人尖哦，一只双手唔知吼、哦，几个查甫人拗过哦。
0: 哎呀，查甫人家拗伊个手要创啥？
2: 靠腰，唔是拗手啦，拗脚啦。
0: 哎呀呀呀呀，卖阁讲对边去。老大伫迄边个所在啊，伫咧救着咱个兄弟啊，苏马玉良呢？啊，他苏马玉良无代无志，他会留在这个查某个手头，佮拖来遮，得要甲包包啊。
2: 迄大咧唔是啥？真正无奇不有，世间都这查某上架，吼、哦！迄若讲起有记者看吼、哦，都差不多上报啊。后人这是用诶，逐摆拢哦掠查甫诶硬背。
0: 嘿呀，也能甲破坏一两届过咧。啊，这一摆吼、哦，想要到去救着家己诶兄弟啊。但是讲实在咧，我雷鸣都是好奇啦。嘿，查甫诶魂未不醒，一查某硬背，这唔知得要安怎样办事好啊？
2: 哦、你是糟糕，烦恼个大操，真鸡婆！你讲烦恼遐济要创啥？今日啦，来看大个吼、哦，救苏马玉良救了经营怎样啊？

阴天。这个英俊的美龙君，一旦跟我心情合适，竟然来比你迫害，要三观三十六，因为对面个胆量你敢会记哩？我无担心机，终有一天，绝对会利用这个男人，将恁两人对峙死的。只是可惜，那失去今日伊当这位美龙君相处的机会，使人无限怨叹。对这番开始，我认真找出武林高手，一定得要利用这高手来解决掉你雷鸣丹梁，风啸无形。

0: 告诉那个家乡按下，咱和平用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员、民警用捧工、民警用心丹，阿哥咱的民警官的报，民警白衣叶红素，阿哥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衣藤和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学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利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才打电话过来给民警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搁个听落。
1: 情形都是阿内个，
2: 哎呀，可这一个这个温情味太水不不，
1: 哦，我娘啊听了足艰苦，今日阿伯竟然来避人之处的陷害啊，无紧，来报仇，救命大哥你看了，
2: 听了刘贤的公文代志，我有名怒火冲霄，想不到这个熊霸天，一句话都不带点一当着背负是一败诸情，来做下基础灭门之术的，速让混开。
1: 大哥，我温秀一定在要补。
2: 贤弟，这是当然。哎呀，杨大哥，我雷人跟你讲啊，唔同埋咱这帮都好行了。一旦前往到这个熊家镇的所在，来解决掉这个熊霸天，来为阿伯报仇。嗯，有道理，行。

0: 今天又离开家门吗？
1: 是了，今日
0: 为何想讲倒转来主婚官一下？最近的当中主婚官全面改变了，听讲这个济公在了上州府的所在，也伫个所在配合官兵，也佮配合一挂江湖的人士啊，准备着要进攻着咱的基地主婚官。所以讲伫这个情形呢，为何必须要倒转去参加小组会议？厝内面你都负责看守，也另外一种民警经过调查，这个数码玉玲，嘿嘿，都阿爹，这个小件数码玉玲，功夫含慢的不足为虑个。
1: 啊，今日唔通轻敌，
0: 也唔通未记你阿爹最重要的目的，也是用马当来得到因数码山中来里面的突破。阿爹，孩子都想不要了，你跟他爱伊的族谱，伊的族谱跟咱什么关系？今日你都未了解，伊这个族谱不简单，内面拥有一大笔的财富，内底有一张中宝图，就围在族谱内底。什么？阿爹是左右解说。
1: 今日
0: 你可明白，这个数码玉龙因这个险脉，就是团主扎东前来统一三国时代，迄、那个晋朝的开基座司马懿。哦，因的祖先是司马懿，
1: 对。
0: 所以讲，听讲晋朝来被推翻之时，因司马的王族流落在这个民间市场。是因的祖先携带一大片的财物，因为赌博不方便，将就着这片财物也自安尼摆藏起来，将就着这个中宝图就围在这本族谱顶关，所以为父加紧脑浆，就是五万公一旦来提着因的族谱了。那嘞阿爹，你太异想天开了，以孩子的意见，既然噶那真是有一大片的财富。有中宝图，那么因司马氏的子孙早就去恶了，哪有可能无去给叮当着？
1: 哎，兄弟，
0: 听讲这个中宝图嘛无遐简单看得出，这是因为司马姓刘，早当前甲我交情真好，阮两人是结拜兄弟，曾经共同穿过江湖，所以伊的家内事嘛讲话听了。伊嘛讲感觉伤脑筋，迄、那个中宝之道伊也看不出，就是因为安尼一地过一地了，到目前这批财富也未掘出来。不过为何相信讲我后头来得到迄张中宝图者？那安尼咧，凭我的江湖经验啊，绝对有在来判断这批宝图究竟是装在哪里去。安尼孩子了解了。阿爹，你要回朱文官一路小心。有代志随时联络。
1: 司马玉龙，我看你挂老鼻，你也是难得我向飞虎的手头。
2: 哎，都上这包银两，敢是父亲洪财这边出门所款式的？安怎样父亲就叫出门，这包未给你提？那我赶紧带出银两包裹，随从背后。

咱今晚来进一个广告。在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三瓶好友那斗阵，有时阵就会饮两杯啊，哈哈。啊，这个酒是安尼吼，扎扎啊饮就好。但是有个人哦，酒饮了个地都唔知头扎吼，甚至饮个酒精肝的现象来出现。讲到这个肝吼，是咱这个排毒的器官吼，这特别爱个注意，特别爱个保养吼。明前素常跟你讲，日常当中，咱食各种的食物啊，包括讲空气的污染啦，吼，水质的污染啦，无形之中侵入到体内，啊，咱有自然排毒的器官啦，吼。但是一旦年久未侵，那这个器官的功能那是渐渐退化，咧排就排较无遐利。所以人无法度提起哩，吼、哦，有时阵爱靠一挂这款生物科技诶，所提炼出来诶这款诶生物来养助着咱人诶身体，吼、哦。即卖人较长岁寿，原因都是伫遮嘛，吼、哦。因为生物科技诶进步，都是医学药学诶即个进步啦，你甲看，吼、哦。即卖开刀手术嘛拢用机器人，吼、哦，或者 AI 啊。所以时代的转变，制药技术啦，好啦吼，也是讲生物科技的萃取，拢种种进步的。咱伫咧甲朋友介绍的肝直补，这是伫咧照顾咱体内，互伊较清气想的吼。咱有伫咧讲，这内底面有牛樟芝菌丝，啊，佮有一种叫做朝鲜籽吼。咱捌讲过，林博士有解说，朝鲜籽是蔬菜之王啊吼。朝鲜籽萃取多元性保健功效。主要是来自于伊这个功效内底，会当促进胆汁的分泌，提高胆汁内底面酸的浓度，自然都抗氧化的这个特性。所以讲，即摆现代这个医学科技正进步啦，吼、哦，萃取提炼出来，这种对阮人体有帮助，会当甲咱清除着咱体内各种存在的这个毒素，清未出来，咱就靠这肝直补，肝直补。会当互你挖去的，吼、哦，时常吹打吹过吹草，身躯无清气想的，啊是讲咱的肝都有毛病，啊是分酒过多，人不时安尼舔舔神神，吼、哦，肝哪有毛病，人都容易疲劳啦，吼、哦，所以肝是肺火，咱好好个保养个照顾，肝就不介绍我朋友家，会给你药房这个知名真多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肝直补，肝直补，达到你的挖口嘿，拢药房这个知名的可以嘿，一盒2000元，90粒针，会给你药房知名。明正介绍的明正牌肝直补，感谢你来，这部。

0: 各位大哥，前面那个来都是怪阮修人，都是怪阮修人，上霸天。
1: 哎呀，安尼一做该死，今日是个人闹高房诶，准备甲围起来。

雄霸天地，雷鸣丹梁，英明苏莽九龙，定四兄弟为山，不能破出重围，渐渐溃败谁？下阵，这个时阵，雄飞虎也来到现场。却是每一朝拿来这边，不敢向前作证。

0: 定来为阿爹报仇了。永霸天已经死，死在我的手头。阿爹，孩子来为你报仇了，阿爹。但如今，多谢大哥。
1: 也袂得啦，以后这个囝个名做雄飞虎，这个雄飞虎产像因两爸囝，老的一定是危害社会的。因为这个雄飞虎较早细汉时阵嘛，甲你足好，竟然心勇手大，甲你追杀，留之不掉，唔是咱的手段残忍，害两爸囝共是做鸡。
0: 我咧唔啥，俺两个同甘行来引导。你当来呀，甲驾驶一下。是阿呢？
2: 有了，行。
1: 就拿来那边的所在，一个人串串。
0: 阿爹，父亲，你管留孩子。头拄只秘在旁边观看，我无迄个勇气头冲出来，四下流浪，去找那瓦贴兄弟到位。哥哥武功高强，凭孩子的本事，绝对不是因的对手。我的功夫敢若胜过这个司马玉龙哪了？以及我因玉山关三十人又高高厉害。阿爹，你在天之灵原谅我，原谅我不好。我无咧勇气走出来，我咪条条，我惊伊引发恨我。
1: 家己今因去山中伫要找我，
0: 阿爹，你在天之灵安息。
1: 我雄飞虎绝对无论如何，千山万水求师学艺，功夫练成，
0: 我绝对会为你报仇，阿爹。孩子将你的尸体抹到旁边，处处埋葬。

哎呀，小不高，咱今个这个山东竟然吹无迄个什么熊飞虎，当什么叫龙？熊飞虎在哪里呢？也哪里可能听到风声已经被他逃脱了？嗯，哪有可能风声这么紧？也哪里我看，咱也唔通去到这个所在谈言论。咱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上州府来帮助济公师傅，要一等呢来打破了这个朱魂关。如今咱未使到这个所在继续拖时间，一旦赶紧来去见过师傅济公。你这个所在雷鸣弹亮，因众人将做这条代志渐渐按下就对了。众人起程直进上州府，都要去见济公。来讲就伊熊飞虎，处处败众了，就伊老毕了后啊，加以出去。我们不朽，我们不朽。千山万水，我求师学艺，终有一条。我绝对就会血洗恁三十六友。

用挥霍满腹的怨恨，伊是一个心胸手辣人，伊的狠心到极点，上后的用挥霍再出江湖，也是会败诉成功了后，是不是会带来伊某种的危险呢？这方面的代志，咱做咧渐渐啊按下起来。咱今晚再来讲在上州府济公这边面的所在。

多谢那五千了。听恁讲完回程就了解了，恁真是辛苦了。这一摆安尼劳烦恁了，也安尼配合着这个东方太快甲老寿金了，抵挡来保护着迄个无缘的老叔叔。但是今恁搁倒当啊，这个上州府五千回程麻烦你一件事了。事啊，卖讲麻烦啦，你什么工课你都得交代。五千呢？你非是一般的平常人，所以呢，你有突发变化。非常希望讲啊，会当照中你的才能，也混入了到这个道观内底面，真真悠悠去甲顺顺看看呢，将出详细情形啊出来甲布局。是你的意思，叫我五千啊？入去探这个主婚官，正是健康，因为呢。你有这个卡行之法，普通人爱坐船，你都唔免坐船呢。一去伊个所在，伊来探看一个详细究竟，等下甲我回信报告。好好好，师傅啊，这无问题，我来。五千，咱会当等候伊个消息。

领贵侯卿。切陈都经书要专用的。如今在这个地罗的所在，你的兄弟啊，姚天公雷天华较量，一万五千来导航，要五千来加入咱的组织，敌人的经营之后，那么只有得将应该决战场，有利何清负责当手，起爆。

我无想呢，伊安尼变化之术又要到内底，头拄只在边啊听才知影，当时啊三十六幼兄弟去用管理者呢，这个父亲我是三十六幼。哦，安尼显然啊，这一教的这个教主的也有够邪恶，竟然有在条啊种族一个人的这个脑部思想，也控制个基础。为伊死忠效劳，实在不简单。嗯，都卖，俺五神那个对待，找机会啊，只用主流这个绿林鬼何清啊，以及着因三十六义武这兄弟拢救出来。

0: 我请你们做什么？真歹势！叫恁导航，叫恁家己途径，恁唔听。恁何我何清，无入场头入场，伟大圣主伫今日就会出关了。恐惊圣主有所戒备。 所以七千道人师兄交代我何清来这边集中助恁三人解决，唔通见怪我手段残忍，是恁不识抬举。你讲，啊，你是？我好人，我唔是歹人，我叫做小五神，是师父济公的徒弟，听水。好，来来来。 我帮恁出来，这何清嘞，恁家爷嘞，这人有政府记得啦，爷倒转来吼，呀，师父济公都要了解着这个图像什么款的情形啊，都拢总会当了解啊。尤其是这个人啊，规个脑波被改造过，看师父济公有在那个挽回无，恁家爱起来。好，是多谢五神师兄，唔免说谢，对我出来，行。
1: 现在呢，我来讲哦，江边的所在是只船，恁准备渡船呢？要我五神啊呢，会晓卡行之法，所以呢，我唔免坐船，无要紧，恁先走。
0: 是。
1: 回开。嘿，闹得你腰都。
0: 腰子，舒展劲地。
1: 看你的形体，如伊输掉去西湖的祭典中，无非甲祭典有牵连吗？行不改名，则不改姓小五神呢，就是我。我就是济公最得意的徒弟了，安怎？
0: 行。
1: 祭典中的徒弟，也想着要救出着这件人性，无遐尼简单。今天恁一个都免想着要走。
0: 哎呀！我跟你讲，你光弄回光明，光你这一刀，你忠心难保啦！那好啊，这次就叫我救我神圣，免得他。救我神，化作光影，救我的母。
1: 魂魂相骗，妖精攻入天花，妖娘爱着火星，冲出就围进去。当时啊，你这个火星是妖精了，你哪里我的掌握靠神经？
0: 我用靠神经甲你靠住，我这个靠神经灵修大小妖怪，一旦靠住，将你形体缩细缩在内底，安排甲你掠到内中甲你监禁。
1: 奇怪，靠神经这个显鬼内面无物件，你这小魔神呢？
0: 我代志哪尼啊，那要看住我五神啊，哪有遐简单呢、啊？雕虫小技了，朋友，看这个本事，恁的道行差我五神差介侪了。五神若要跟恁算两个啊，就恁的功盈了。

一尊丢都灵明清管家郭各位路啊，三个人我一个做你来三人为杀小五神，究竟小五神有这个安全都厉害吗？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姜蓬功，朋友在给你去指定药房给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业引流。
2: 哎呦，顺业狗，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想啦，保护命中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运动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的哦，应该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保护本不同爱，向松松啊顺业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保护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非常。
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6: 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完，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定完。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报，以及各人这粒心，各人全副血路和清体上的咱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勇同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和他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白也不错，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冰晶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就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7: 济公活佛啦，也来交代了这个小五仙进入了这个朱魂馆啊，这边去探这个地理形势的丢。结果这个小五仙去到一个所在来解救掉伊，妖定公雷天化以及的这个较量呢，顺便中途这个和清怕混斗。 也得要带回哦，济公伊当啊来做资料嘞啊！因为究竟这个和亲啊，来比洗脑了后，对过的这个朱魂馆内里面的经营极其了解详细，知己知彼，有这个不浅不深。但是可惜，来比了掉，这个七千多人，衰命就众分魔团团围住了。明清元张德龄一晚赶快三个头接工留一小五千。有这个道理开到出事吗？咱故事对这站连续刷了去。姚振公对天话，姚梁三人来挨了就魂魄不成好清了，王进就刚愎输在这里来。
8: 进来进来，准备要进来。
7: 红红的来给我们送来修路现代的

我成功本是为了所变化的情，为是一般还太霸气，究竟都行在了就三位妖都出兄，小我先别行一丢丢都令明清晚，一级七千多斤尖尖

代代出任朱魂馆的姓翁就由来说贼不是不能，今天讲到的恰华丁滚小华红。

0: 看五神，咱小心要注意。头前闹这顶球，这两个赌人看到这顶球到位中挂去，你的所在已逼近逼近。我提高警觉。
1: 哼，
0: 忠心龙贵，叫来所贼何人？
2: 老
0: 小五先来比丘，我灵魂小，我红的苗木天

0: 传威带姓翁千秋千千秋
1: 可以一段日子我闭关练气如今已经成功谁会认为是这点经竟然可以认出的

0: 兵之阵，大路金仙砍入阴兵阵，也要下去独行。咱全盘计划，你说因为这个西湖令阮死的最天真，来破坏一切，因此目标锁定西湖令阮死的最天。你定将我交代，准备将子夜多的小五仙进入阴兵阵之中，因由于这阵进入阵，时告本尊发动阵法，娃娃之用主这阵看死阵中，日间休。请得所谓盘卡酒，管正一当本够这对家风转灭
1: 提交奉上兴隆。

0: 吴兄，我张道陵未了解到咱姓王的意思。
1: 啊，各位，头拄只姓王只是，那就是讲伊的阴兵阵已经祭奠成功了。只要用这个阴兵阵，都得了来砍除掉伊西湖灵魂寺的祭奠精了。所以，这个将主修我先坑入阴兵阵来的。也各位，你嘛会当了解这个阴兵阵呢，是咱姓王费尽苦心所祭奠而成的。听讲大如金仙呢，一旦来被这个阴兵阵所来砍除啊，和你独行外深谷，也未堪你经过百日都要死，所以啊是相当的厉害啊。
0: 啊，那你讲起来，要这光的徒弟作为这件事，你要如何呢？
1: 啊，咱姓王最重要的目的，都是希望会当引诱到这殿经来上市。这殿遐温度最有火红啊，咱全民动员会当戒备了。提防伊祭奠前来啊！

0: 老电工雷天华照亮来按了就这个和清了。这阵多刚已经定用多会一点龙。
1: 兄弟啊，咱安尼哦，好不容易才来多离开啊，到这个和清啊，赶快魂袂不清，这，咱得要怎样啊？
2: 小和尚孙兄有交代，咱若早离开了后啊，会当啊往到上州府地界来找师傅济公啊。是讲奇怪啊，这小和尚孙兄究竟情形毋知安怎？为什么到即马还无退出来？我看咱那是先将如父亲爱的来去祷告师父济公，言之有理，行。

0: 师傅啊，
1: 俺五斤哦都想袂晓，师傅，你当吼这几工啊面色沉重，唔知是安怎吼？
0: 哎，五斤啊，师傅使啊一年呢。非常在咧想，万不哩有一天我若受灾难了，你唔知尽心尽力来想办法甲我救哦。
1: 师傅啊，你讲这什么意思？你神通广大，你根本无可能会受灾劫啊！啊，譬如讲啊，师傅，你若有一天啊，有真正有灾难了，我孙道全啊，倒腾覆会啊，在世不死啊！
0: 嘿，听了是真顺，未歹。但你都嘴安尼讲，心肝都照安尼行呢。可能是非常不久之间，有一场的灾劫，我家己有预感。
1: 师傅啊，有影无？
0: 真的呢？你甲看呢？恁迄个小五贤师兄啦，一去都无回了。
1: 哈、哦，师傅，你的意思用厉害哟。
0: 嘿，大约差不多了，你甲看。
2: 我正参见，参见济公师父，济公师父帮你救命。
0: 哎，我非常救命，安怎又解释呀？
2: 师父啊，阮这几个啊，都是啊，小五贤师兄敢救的，经过经营听说。
0: 哈哈，恁这几个我非常有印象了，你姚电工、你雷天华、焦亮了。恁这四个拢曾经孝顺我回乡的头壳，但过去都过去了。迄时阵恁是未了解讲花魂李红是一个月才会阴差的。那么回乡无甲恁见过，啊！你今日讲这个何清了真严重，这去食着腰都会油丹的，规个脑神经拢改过耶。
2: 师傅啊，咁要有救？
0: 有嘞，来嘞，回乡有一个油丹的，给恁，要恁安排的只用伊啊。虎到内地面赢场的所在咧，夜咧伊我甲踢咧，精神了后，伊就会知影讲啊，伊是谁咧？伊即摆用未记哩讲，伊是着林桂和清，所以咧，伊个脑部的软体啦，一定变个个惯鬼。
2: 师傅叫你个交代个虎要内地咧，安尼就救会我。
0: 有啦，精神啦，恁兄弟也着发挥啦，啊，入去入去去赢场咧，暂时待咧赢场，袂使拍拍走咧，赶紧入来去吧。
2: 好、哦。我定遵命。
0: 孙德传，
1: 我师父啊，
0: 嘿，非常不是白给你啊，应该叫你五斤。
1: 我跟那师父啊，听有道。
0: 嘿喂，非常突然感觉呢，我心血来潮了，去一阵加仑孙，讲也冇拍架上出来。按定定功，一个吹声，跳应小五仙煞去用厉害，哈。
2: 有影无？
0: 是，所以这个所在暂时交代给你。我回先，我来入主魂关救五贤。
1: 是啊，讲话的。
0: 哎呀，你对我无信心。我若无去救五贤啊，人会讲无师有师的感情。同时回先嘛，入来加会他一会了，加了解看是什么东东。我离开了，请。
1: 安国金哦，希望讲师傅会当平安顺遂啊，救出五贤。

0: 们的熊飞虎，也来纠结着一叔公有点精灵了。
1: 叔公，你都为我报仇，
0: 来解决玉山关三十六妖，雷鸣丹梁定北方幽冥，以及着这个司马玉龙，望叔公你做主。想不到我倒腾来朱魂关无偌久，竟然大事变化这么多，也哪里多顺？严主席这家人在哪里？
1: 据我所知，
0: 因真有可能在往上州府，因为听讲因在去济公那个所在去。哪里搞半途砸山？我绝对替你出一口气，
1: 多谢主公。

0: 红牛名雷鸣单亮一级的苏芒就利用继续的这关路了。哎呀兄弟，渐渐已经接近到这个香蕉湖的地面了。哼哼，但苏芒就利用呀，你安尼一路上啊，心情都闷闷不乐，我紧了。等下我们帮助师傅济公来对付朱魂馆了后啊，我绝对去帮助你，来去找那唔正经行为好。也尤其是大家会当啊，跟你斗三工，都当啊重整着你的家门，会当安尼好好跟你阿爹千官国梦顶边个整理，你放心呢。啊，也是感谢各位兄弟啊。
1: 那边就在走我来，那四个人就是做头前那幽冥，再来雷鸣单亮，再来的苏马玉龙，请苏公定夺。
2: 阿罗阿弥陀孙利就在这个所在等我。
1: 苏公，我跟你过来，
2: 不必要。你老在出去，这位赌将敲门利息，您四个人是幽冥单亮雷鸣苏马玉龙吗？
0: 哎呦，老道理要怎样怎样呢？
1: 什么兄弟，我想到了，就是这个，这个配合着熊霸天去灭我的家门，我阿爹就是中着这个人的毒箭弓。
0: 啊！你哪里妖都是谁呀？
3: 哦，你他妈的十八岁，你们胆量哦，才想讲啊，有闲都要去给你吹你啊了。嗯，当时就是你这个妖都报名上市。
2: 您这四个小将也敢怕死我多的熊霸天，今天和你了解有点真正的厉害。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都会遮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啊，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甲外拄个好。一般的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吃甜的关系，日常我们在吃的东西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所以糖分高的朋友都、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吃四修也好啦，都要注意到它里面的成分。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或是说吃这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这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给化解排出，那这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这个胃教课，胃教师会跟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

正牌糖好糕，朋友你甲食看卖吼。糖分较悬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生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就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剂量，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长期性在你食处方签的朋友，这项的你也加来食，真的啦。糖好过，顾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在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则敲电话给民政的0933570000的电话。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让你的糖分好照顾，顾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过药房，这几个指名，明正白糖好过，感谢节目，再来个刷雷。

0: 眼睛里都被洗出有一段秋龙。
1: 到哪里去？
0: 免接了，快请你接
2: 了。啊，叔父啊！
0: 哎呀，可爱到底了，你弄车边了。哎呀，我回想顶港有名声，下港阁真出名，你唔捌我？西湖凌云寺最巅显出嘞！哎，那论着真嘞，你就叫我多叔公，因为啊，小花风是多孙啊。
1: 哼，你也敢表示伟大的姓王？
0: 哎呀，别见笑嘞，什么姓王？妖刀都是妖刀嘞。
1: 你这是这一点果然出言不逊，哼，我们本天堂的功力这一点心通功大意过病毒内心都心情不如，今天跟地界的外高民单独来都留你，那就得要看功力这个这一点有多大心通功大意。
0: 英英不错啊，回信用官本今天就是这么去恁主婚官，想未到讲来到这半路，我说拄着你在咧伤害着我这徒弟了。那回信用英英跟你算两个呀，较等你了，我嘛要来恁主婚官，找迄个大孙啊，恰我灵官小阿峰出来献两个翠皮了。
1: 嗯，曹回信用夸口。

0: 哎呀，单亮啊，孙悟空这一攻你个看会赢没赢？
1: 会赢会赢，都六赢个六爻都会赢了，
0: 靠妖的！我意思是讲，师尊跟我才有胜利。
1: 咱师傅这讲万能的，呀嘞哦，我念啊哦，实在是真未爽。我念我来，我来边啊等，哪有机会哦？你们后边个头扑一个啊！
0: 哎呀，你们个头扑！
1: 哟，我那想着讲哦，司马阿伯哦去死嘞，这个摇头的手头，我都硬甲几百岁啊！我来。利用伊无注意哦，对后壁甲头扑一个啊！
0: 哎呀，我看你都爱小心。
1: 没啦，我系相机而行的。
0: 有阵精灵不是最功成的对手，渐渐可以下风了。啊，回想无啥时间了，看我开始。

0: 个头壳给修理起来啊！猪啊！
1: 阿弥陀佛，我的现在现在，啊，你这个空安地主，哈，杀劫带这当呢？我回想想，我甲这修道人架死一个，一想未到讲你利用伊丢香的头壳都给扑开。
0: 猪啊！这个人是害死苏妈阿伯的真凶手，伊在帮助熊霸天来灭门，所以罪恶贯满应该死。安良啊，我那想着讲，我苏妈阿伯死了也抽头了，几百块。
1: 哎，阮小小黄埔几时有嘞？回时又跟着这场是非的漩涡，哪管哪大场呢？我讲，安良嘞，雷鸣、幽冥，还有苏妈玉良。恁哥哥咧，先往到上州府咧，也恁一个兄弟啊，拢去遐咧集资咧。姚天公、雷天华、焦亮、何清啊，即马拢去伫遐咧。一另外咧，恁会当去找遐个水性较好咧，龙里正含情含量，拢总甲找找来。
0: 华叔啊，你要去倒位啊？
1: 我回想有代志，不如个恁去遐个军营所在，有孙德全伫遐伫咧发热咧。将人伫遐集齐，等我回信用。回信用，伊要朱文官救小五贤。哎呀，叔啊，我那个五贤叔也是人做呢。嘿嘿，一到回信交代去探情报了，结果说被抓了。哎呀，叔啊，啊哪里讲将人个意外？哎，不行，时机也未到。内地民专机关了了，回信一般平常人都在进级，所以呢。恁暂时了去军营所在了，听我回想的话了，就卖啰嗦了，赶紧去吧。既是如此，那我定遵命。感谢师傅，
0: 多谢师傅诶，
1: 多谢老师，
2: 感谢济公师尊。
1: 嘿嘿，恁四哥哥搞礼貌啊，去去去，得住过腿。应该就到朱魂馆救小五仙。

0: 我来拖了一条15公里的比赛，
1: 我会不朽，我兄弟我总有一条要你36又哥哥混死脆骨，我恨透你36又对这么去，我被千里名山救书学的，总有一天我被变成武林的第一人，我被叫你36又哥哥的我救下救星红小武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明正白壮力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搞腰诶，明正诶养膀胱。过这两类诶，就食明正叶黄素。过贵阳区公路号伊较清气上诶，就食咱明正诶养心丹。要那要过肝诶，即都会叫你食咱肝滴补。啊，若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诶朋友。这里就吃我们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铺为我们所提供的节目指定药房。我简单给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在我们中华市内民族路红星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兴药局也有在卖，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我们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英杰药房，宜林中山路的德明，宜林儒林路的主公药房，溪湖斗湾路的智诚药局，北头在斗湾西路的北头药局，要那溪州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堂药房，报到斗湾路林信安药房，应承街啊金和堂药局，田中马祖进口的仁春药房，万林中正路的公诚药房。万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我们万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都是我们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各位会记得认明明前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力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滴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规章，再刷下去。

意思哦，来来，跟这头大滚滚一看，可怜那个仙，要去用白在那个所在，灵符骨打嘞，规个人暗暗一想，啊，我一个好可爱的徒弟，去用他带来这灵地，会想救你嘿。哎，啊，这就奇了！明明头拄只看到伫只啊，来惊我来怎呢？又搁离较远去，啊，先惊都惊袂我。嗨呀，恁只妖道咧变啥把戏？我回身要来准备催念佛语，甲五仙搁甲吊我来。阿姨，有奇怪的，安怎样回想到这个地头呢？我就意识到了，嘿，啊，妖神我来阵阵臭臭味，未好，风云变色，啊，我回想中计。

神州国际笑话灵魂笑话红为银冰冰拉拉几根红红的心到处灵魂银红腾腾关魂归旧内功神书从不出路径我回去又丢给牺牲完了我灵魂小王贼在救来所在的吹动掉乌龟阴冰冰

金鳞蝶的松在过袖。哎呀！先出招呼用射红旗来，有等金鳞蝶的松在看袖。

人精灵康秀。不空出事，妖怪七七独人跨过。

九五一，林黛哦贝贝，谁？我大火龙召集中央部队来，必堪阴兵丁哦。

0: 要在机关外修我先不喊逼凶
1: 启禀姓王，定发行功看住西欧林文喜这点经，姓王法力无边。今后我君临天下，不准任何人走过我卡酒。虽然将此祭奠进入阴兵殿，但是我了解三山五岳之中，截教、佛教完全联手伫咧应付着恁道教。因此各位唔通掉以轻心，这个祭奠的来历非浅，最少听到又在了在阴兵殿生活三年，三年后罗汉金光退散，化成一堆的乌水，岁月漫长的三年，也是人类提供警告的时阵。据我所了解，这一点在这个武林高辈灭酒的人数，甚至有出自道教的道友，也在这听这讲的道，所以咱来提高警告。姓王，哪里咱道教祖宗有什么人会来帮助这位这一点呢？各位，最近听到有东方太晚，另外有一个含你今天的罗修金，有文更宽都是一等这点草一相同，进入可怜的草就敢想。但是各位您放心，这座阴兵殿任何金仙入殿，一文钢款爱避开，非是简单灵铺。
0: 启教永上圣王。

0: 鬼。
1: 准备将组织的小恶神继续监禁在了后洞的所在，将灵狐大主接的被他就遁发遁走。这个阴兵丁来地面现出时，看住的为这点睛，准时一时杀去烧一番香，不管是要吹动这个阵法，杀是风杀是火，数这个这一点在这个阵来受尽痛苦，快些进行了。
2: 咱今麦来进一个功课。实际上我是感觉安尼啦，每天都是你个朋友介绍咱这药品，从来玩霸丁、玩用心丹、用膀胱、叶黄素，朋友信任我给你介绍的，吼，咱也免讲个天花乱坠。你亲像讲病病，伫咧过咱的灵魂之汤诶，大家都知影咱与众不同，吼，真正咱有讲几下案例，食好去的，吼吼，肯定咱明净的叶黄素，所以。朋友拢会当信任冷静叶黄素，确实会当真真正正来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自然就会改善你的视觉。那另外，咱的用膀胱呢，咱嘛有讲，市面呢啊，足侪人介绍这类型的，但真真正正，价值差别伫迄个萃取技术，也特别就是萃取蓝桂枝的迄个最新技术吼。啊，都你若抽不到迄个精髓吼，你食了一碗讲嘛无效。啊，抽会到迄个精髓，就等于迄个量度有够。所以咱拢讲，咱的用膀胱甲别人的无同款。制作的过程，卖偷工减料，真本真料。哦，照迄个成分比例下有够，好朋友食有效较要紧啦。哦，明天不是嘛？你讲讲。介绍朋友使用，就是爱有道德责任的，一定爱吼。那、哦、么一再要求啊，就是讲品质爱好。美国进口入来，尤其是咱的用膀胱吼，都暗时直接起来看病所的朋友，你真正有需要个试看嘞，效果未歹吼。真正的，这一盒2000块，目前是无大罐装的啦吼，拢要个小罐装的。一朋友会跟你讲去指定药房，你爱讲哦，请任何病，明净商标机会用膀胱，用膀胱吼，阿爸挂顶冠有黄色的标签，写三字新明净，应该即马朋友在咧买吼啊，未去买唔对，因为类似的诶，这个名改字啦吼，所以朋友一定爱买好丢哦，用膀胱一盒2000块，咱这有90粒针。高价的针，你再是三粒，暗是三粒哦，来解除掉你的烦恼。都朋友会记得去指定药房啊，甲指名购买。那你用膀胱过你的膀胱哈，一、哦、朋友那无了解无清楚，拢电话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如果地赶快告好朋友，阿爸管免加。你下期你提灯去泡下，明净用膀胱，明净的叶黄素、霸丁丸、壮力丸，啊，佮有咱的用心丹，谢谢罗兰哈，节目过来个刷嘞。

0: 你这妖都太真了，用我小五仙做钓鱼，师傅，济公老人家为着这么救我，来五入钓鱼的阵法，我咧去用白关关看对下骹内，乌气串连，阴气森森，好惊人的恶阵。天公是恰法灵官小花风来用五百条的冤魂所建造，伊这个妖道为着这个练这个阵法来残害无辜生灵性命五百条，只是师父这公叫看在遐，是我小五仙给伊拖累的。你这妖道甲关在这个洞，一场的灵符镇压。外口面那张灵符若无离掉，我是无可能有在了离开。而且这个九洞内底面，参像天罗地网同款，任凭你安怎变化，都无在了变化得出。树去用砍掉了，但不然呢？规个罗汉金刚被消磨。我五仙就罪恶了，是因为我伊是为着怎么救我呀、啊？天哪、啊！
1: 喂，是五仙，
0: 你什么人？
1: 我叫最大苗头，我过去我欠过济公师傅的人情。早当前我有一个师兄张苗兴，伊当济公师父道法来叫修习，但济公师父伊不但原谅我，而且不再叫当地冤鬼家施舍金牛给我。后来我走来这个朱分馆挂单修炼了后，才知影讲啊，这个所在是一个背叛组织，但是为了爱性命，我都唔敢逃走。今天去看见济公师父被砍阵中，我内心一阵的艰苦，那是我的温情人，所以我决定利用今天我轮流看守的当中，当我看守到这个金光洞，我准备放你走，来，你对我来。
0: 七尺独行，小五仙，你做你行走。哎呀，老苗童，你也敢反背？你垂死啊！
1: 看到了凡事，我五仙爱行走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无茶烧嘞。我那个被擒了，似乎被砍这个所在就无人走走嘞。我五仙先独离开为重要。你们的老苗童哪里得动了？你这个叛告徒，将你带来见鬼圣王，叛告的下场将会真惨。

0: 铁兵姓洪，出京还本，放招修武神。修武神已经比他多了，请姓洪顶端。
1: 老苗通，本尊太力之何？
0: 我老苗通是低温不笨主的。讲实在的，早当前男士讲伊这一点原谅我，我早就已经死。前我的孙兄张苗显被用三昧真火所烧了，也以真主之心，伊知影我是冤枉的，所以放过我。而且我来化真侪阴阳符法，是我跟你无目睭走了你这个朱魂馆了后，才知讲的你是恶魔，你是妖道的。你不能该来陷害刘一济公师傅的。我老苗通感觉讲我安尼做就是圣公来和你处罚灵敌地势，我嘛感觉我的忌惮。
1: 好一个老苗通，只要将他心肝出去，将伊魂魄寄入招魂幻，输给阴兵丁，搁再增加一条的魂魂，可以阴魂加入阴兵丁的丁量，来接我就要温金龙最点。
0: 你这个恶魔，你也受报应！你这个恶魔，
1: 大好气吧！
0: 姓王，如今这个小王神被毒，应该如何呢？
1: 小王神是小角色，不久挂了。爱提红东红太我已经砍你亲亲，另外玉山关36有这个年轻人若无斩敌，将后也是本教的判家教，因这家人毕竟是济公的门徒，受济公的感化，必然为济公出生入死，所以恐怕妨碍将后人的机会。我要君临天下，统管万民，你丁哥哥也是开国的元勋，所以弟弟几根来这边斩毒36幼兄弟，七千毒人，你负责专盘计划，弟弟几根来这边歼灭36幼地主。

0: 我想我先有这个平安度回来，完全就是老庙通道长所加解救，但真有可能老庙通道长已经殉难，有可能为着放我走而来遭受不测。我想我先感觉内心足艰苦。各位，咱师父济公避坎阴兵阵，可恶啊！我雷鸣听来，甲地实在足艰苦。众兄弟，咱这么济人，凭咱的力量，难道无在那拍入到一处分馆来解救师父脱险吗？我认为咱应该去要改变。
1: 对了，按单良马威的意思。
0: 慢车，慢车，各位。我五亲认为讲，咱未使妄动行事咧。你甲想讲，师父济公老人家神通广大，佛法无边，都去砍咧。咱其实多藏性命而已。不过师父济公有交代一张金龙，伊的交代就是讲，万一有一天伊若出代志，金龙才会使拍开关卡。我来甲开金龙，也看师父啊。伊金龙是交代什么？哎呀，阿兰，你紧看！好、哦，各位，师父老人家的意思就是叫咱呢，都要去相请到东方太岳，或者是坎里金林罗修金呢，两位道长啊，来这个所在坐镇，想办法来破阵呢。伊讲，那两个修道人道也绝对有办法的，所以咱首先就先相请东方太岳。以及着这个坎里真人罗修真来想办法去。啊，那呢？我五神等卡行法来去。
2: 未用的，未用的。
0: 师兄，呀，杨公啊，即摆呢，师父无得咧，尽可是靠你，你未使过离开的。我看雷鸣单良啊，两个人过去不去这个叫做东方太岳迄个所在，要么不去坎里真人迄个所在。这两个道长对因两个来讲拢真熟悉了。
3: 哼，都安尼唔算。呀，当初时对师父济公的时阵呢，呀有去东方太岳遐，啊嘛有去坎里真人遐受背着这个老道的解救。两个修道人啊，拢真好嘞，一定会愿意出手给咱斗帮忙才对嘞。这座楼吼，我雷鸣甲单良来去啊。呀，兄弟啊，恁到这等啊，唔当轻举妄动嘞。
0: 哦，啊那安尼两位兄弟，赶紧出发。哼。我两个人离开，去啊！各位兄弟，咱个个爱提高警觉，爱小心，爱注意，等候道长的到位。雷鸣单娘跑开脚步，急急忙在赶路。
4: 哟，中嘞！
3: 哎呀，雄雄两个人冲出来，当时一丢都连个命清关。
1: 喂，因为咱先讲嘞啊，那要爬灵岗才爬，今仔我无用了，卖直接敢动路了。
5: 小辈，我丢都连老实跟您讲，您师父济公已经被阮砍住了，您的靠山已经无了。我什么人有在那救你？我也是红领的见面的三十六友，万朵相逢要我命令为难呢、啊。
3: 李明单娘势必难以对付张都灵的兵将官，这些两个人那是长期在这万朵，事情又该怎么如何来发展呢？
6: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老练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这部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元、霸丁元、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各有咱的官职，拢是咱指定有帮的买掉。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好武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够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的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到。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店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门内开，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店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来来，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
0: 哎，第一收听咱这部吼，咱这部吼，咱的好朋友讲，哎呀，真正未歹听吼，啊，来宾来吼，够较精彩啊，
1: 嗯，
0: 哦，来宾来拢有，
1: 拢精彩，
0: 嘿，对对，
1: 拢，哎，你无问因较爱听啥个？
0: 有，因讲。哎呦拢爱听啊。
1: 拢爱听啊。
0: 嗯
1: 拢明白
0: 啊。是啊。不过因来讲啊迄度一个啊阿胜的啊。
1: 嘿浅浅头发的大家拢在。
0: 嘿啊。嘿拢大家介意啊。嘿。而且跟他们说的吼。
1: 嗯。
0: 迄个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真高嘴。
1: 各位敢点解啊。
0: 敢蒙嘴
1: 啊。
0: 系啊，对安尼啊，对不？
1: 嗯，
0: 大部分拢买安尼吼。后来，咱哦，今日这部吼，有请到咱这里吼，黄顾问，
1: 嗯，汪洋诶，
0: 嘿，
1: 黄顾问阿宪啊，
0: 哎，阿宪
1: 啊，
0: 叫阿宪哦，大家安尼较亲切啦。
2: 嘿，我来出一声，我耳机那无声，
0: 你那无声，应该有声。
2: 啊，我耳机是无声啦。
0: 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0: 啊，好开呀。
2: 啊，
0: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0: 哦哦哦，有，
2: 我有听到。我耳机是无的。
0: 有啦，有。你头拄啊，迄有叮当着。
2: 系啊，
0: 系
2: 啊，
0: 嗯，安尼着。
2: 耳机当唔着差着无哩？
0: 正常，有啦。
2: 啊，系啊，安尼我听着。
0: 系，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着。
0: 系。
2: 你这耳机无声，听精灵的
0: 着。哎，那哈奇怪。哎，啊，这红姑的，红姑的，安尼你着真袂舒适啊嘞啊。哎，唔是哟，哎，唔是，
2: 耳机应该是差的，
0: 嘿，
2: 差的国尊的，那条是耳机。
0: 对呀，对啦，安尼对啦，正常。
2: 当然这里。
0: 咱来面纱都三个，咱一人一人一台啊。
2: 不要紧啦。
0: 嘿呀，不要紧。
2: 那声音发出来出去，更要紧。
0: 哎，有听就多啊，有听就声。哎呀，咱有听就阿胜的声无，有紧加手哦。
2: 有还有多加加手啦。
0: 哎呀，
2: 我吼，我都算讲有当时啊，记个国语的节目吼。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啊，有当啊开车也听着国语，跟咱讲闲咧也听国语的，啊，听国语的了吼，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
1: 算讲了嘛，算认得，
2: 我讲我就是吼，我前刚刚去落做。去写国语的吼，迄个作家姓吴的有无
1: 吼？
2: 你知影你把买个车来读无？
1: 哦，细汉是做有啦，
2: 有啦吼。写作名作家，你即摆嘛拢在做这部啊？姓吴啊，后边李泉啊，
1: 对对对，挂目镜，
2: 对对对，啊，名作家，啊，伊就加访问啊，啊，加访问我就该开讲啊，啊，刚刚啊，你又讲哇，啊，你安尼看起那。看起来无像是伫落做有专家啦，伊歹势讲看起来无像读册啦，
1: 无遐专业啦。
2: 歹势咧讲啦，歹势咧讲，叫访问了了讲我哩，哦，你捌真多咧。我讲阿婆，那有可能来你做我哩访问？
1: 对，
2: 开什么玩笑吼？啊，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红印象就是安尼啦。啊，我开玩笑，我最爱开玩笑。
1: 人不可貌相，
2: 不啦，我讲话都未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就正经。所以讲，最近哦，讲到这专家话，我最近哦，第一，一直咧深深咧探讨一个问题啦。
1: 因
2: 为我最近就咧读一本册啦，这本册叫做《立腺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这本册叫做《立腺体》啦。啊，立腺体大家一定听下不会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1: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吼。哎，下文加深啦。
1: 卖
2: 讲啊些。哎，阿门小心哦，讲话大家拢爱困。
1: 好多好好困啊！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在讲哦，今嘛吼，咁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0: 唔免，人今嘛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去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的身体呀，
1: 对
0: 哦，
2: 啊你有诶，
0: 啊你手啊卡侪
2: 嘛，
0: 哎呀，
2: 有卡方便啊，
0: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日头无？
1: 嗯，
2: 你有特工去行路无？你有特工去心跳？
0: 嗯，
2: 啊，伊讲安尼有当时来霸王的去抢劫安尼无？哦，爱有
1: 刺激之类，
2: 爱有刺激者，简单都是爱磨练骨啦。
0: 哎，
2: 你也无定爱磨练骨。
0: 安尼，我就专门后边用给你拍者，你就错者。
2: 你在想啊？今麦这个，我讲者迄个吼，我讲者 即马咱讲到这个做，咱讲立腺体哦，其实一个文明病甲这立腺体真有关系啦，哦，这糖尿病啦，
0: 哦，啊，即马出头足济啊，
2: 你像即马糖尿病哦，统计开哦，五十迄落六十岁以上哦，五十趴呢，
1: 啊对啊，
2: 两个一个丢呢，两个都一个，所以你有糖尿病，你莫讲到家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
0: 哦。因为大家拢有啊，
2: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
1: 啊，对，
2: 两个都一个有啊啦。啊，你啊两个拢无，代表啥意思啊？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当去观察看。
1: 哎，对，
2: 或者你带成分啊。
1: 哎，无就是
0: 还有。真济真济。
1: 有迄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诶时阵吼，迄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
1: 对，迄是。还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搁较贵吼。
2: 其实，咱就是贵。糖分，其实吼，啊，有当时啊，你讲诶，你比如讲糖化血色素，伫六点一啊吼，六点一，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五年，伊才正式变糖尿病哦。啊，有人冻咧十年哦。这是真歹讲哦。
1: 是。
2: 啊，啥呢？我不要来，我要讲诶，重点是讲，啥即卖吼，带糖分人遐惯着。
1: 系啊。
2: 六点一个是足侪人啊，未啊，唔知咧。啊，我甲大家教一个吼，要哪知影你有啊无吼？真好判断。你比如讲，
0: 放尿有高下来咧数啊无？
2: 迄拢吃过啦，拢吃过，拢吃药啦，迄阵你也吃药啦。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你若定定撑腰的时阵，撑腰你啊，撑腰就是讲，比如讲我咧接动一把，下晡时啊过四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咱活动量无介啊，过四点钟了，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沉腰呀，啊无食物件开始便秘出，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1: 就差不多啊，
2: 就蛮美差不多啦，但是咧，
0: 咱你唔是有糖尿病的人介安呢？
2: 无，
0: 是哦，
2: 就是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还可以胰岛素阻抗。
0: 我听伊话人讲有糖尿病哦，这样进来，啊，今麦看有什么糖好食无吼？无一个糖啊嘛好啦吼，无一个什么也糖好。我是感觉讲你是腰塞呢？
2: 无，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啊要怎判断？譬如讲我食饭饱啊，了后过三点钟、过四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啊感觉腰间会迄落做会皮皮抓，若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这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0: 有呢，刚才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今晚无食吼，啊，就安尼皮皮错
2: 啊，啊，食饭饱，就爱起爱困，皮肤上就边界啊。
0: 啊，你安尼讲到我食饭饱就起爱。
2: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糖分就边界，这是一定的啦。啊，我咧讲来讲，是安那今卖人吼，带糖分的记录遐关键。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咱拢伫冷气房，尤其是热天啦，我用热天哦，糖分伫你牙个比寒天搁较紧，
0: 安尼，哎呀，拢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
2: 你个想哦，寒天你冷气是关诶，啊你人是咪搁出外口，搁讲诶出外口散步下，日头搁无安咩，你热天吼，就去透早，啊不买阿妈，你再行出去。
1: 对，
2: 对，啊，你是哦，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1: 对，
0: 一直吹冷气，所以讲即卖电钱哦，那起价哦，再讲要收哦，啊，那即卖立电钱那遮尔济
2: 啊，其实吼，我真建议讲吼，咱的士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吼，
0: 没有
2: 好困不要紧，没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吼，你吹一点钟就好。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甲吹几枚？
0: 啊，你安尼就热甲要死啊！吹一点钟，咩冻会掉啊？
2: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腺体，和你的细胞会当叮当。哎，啊，你甲看吼，你若一直拢习惯吹冷气，你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该休困，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以你的细胞，伊免仰赖讲迄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道？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1: 也调节，
2: 也调整哦。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你细胞的顶力有你叮当了。你不是第二滴安尼？
1: 哎，我咧做工课啊。
2: 嘿，伊家己也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工课。 有你转过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1: 是
2: 啊，立腺体就会跟啥，跟咱的这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的关系。
1: 嗯，
2: 所以你讲少年的在水灵气，啊就算了，还讲未叮当。
1: 嗯，
2: 老的要顾要抢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哦，尤其是今麦热天，对不对？
1: 哎，
2: 暗时你困，灵气吹几点钟就好。
0: 哎，哦那哎，你那叫老安尼哦，哎，哎老的话热欠的，
2: 哎，
0: 伊阿咩开灵气都唔甘的，
2: 还欠啦。
0: 哎呀，
2: 但是有诶嘛冻未掉，所以讲。暗时啊，你困，你灵气够吹几点钟头？但是吼、哦，哪来哪热？
0: 嗯，
2: 啊，你有诶吹电风凉，吹电风不要紧，吹电风都先避掉，卖直接顺风，
1: 我
2: 卖直接顺风，
1: 卖直接吹，
0: 安尼就会较凉
2: 啊。啊，当然你来讲诶，啊，我安尼个就热诶吼，啊，当然即马真侪迄种诶什么。会当较凉的啊，皮啊啦，哦啊，什么伊落都垫子啊，哦，什么这，起码出侪这种物件。
0: 有啊有啊。
2: 啊，我真建议讲哦，冷气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不要紧，啊，卖直接胜利的身躯。
0: 电风嘛，卖直接冲咱的身躯。
2: 你个小偏者可以循环就好。
0: 诶，伟人讲哦，电风一直冲的，安尼跟那个用诶对个卡位啊冲来对喎吼。
2: 不啦，因为
0: 旧卡紧咧。
2: 咱那年纪较大吼，卖点顺风啦。顺风毕竟较无好啦。
1: 是，
2: 我卖点顺风啦。
0: 卖讲年纪较大啦。
2: 对啦。
0: 少年的嘛赶快啦，对喎。
2: 好啊，所以讲。
0: 恁见我看哦，我那会徛伫个，那吹电风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来，恁见我也想
2: 见。卖讲啥挂着你啊？对不对？较早来拍球的来了嘛，
1: 规身躯
2: 嘛，规身衫个好滴电风卡，较早阮爸无恁去啊，当然，较早阮只做几个厝也无恁去。
0: 哎，弄安尼哦。
2: 我说我当唔知道，才隔几月阮到时候整恁去。
0: 嗯，
2: 我想者，
0: 嗯，
2: 改成大家，
0: 哎，
2: 大家高中来看。
0: 哎，佫想者安尼哦。
2: 改成大家高中，阮到时候整第一家恁去，
0: 嗯，
2: 啊，整几家呢？
1: 嗯，
2: 我啊整几家。
0: 大家拢，
1: 大家拢。客你去讲，
2: 我拢无意进去。
0: 啊，哎，对我咧讲，迄树啊，都提伊一出咧，拢都咪遐困。
2: 啊，所以讲哦，你会当去用个这卖吹冷气，
0: 是
2: 哦。啊，但是你若卖吹冷气，当然会惊讲伤热。
0: 嗯，
2: 哦，啊，今日哦，
0: 嗯，
2: 我要甲大家讲哦，
0: 嗯，
2: 我一个朋友啊，
0: 系
2: 都安怎咧？
0: 嗯，
2: 今年都发明出来，
0: 系，
2: 伊发明一领吼，
0: 系，
2: 就是你冷气甲开落，
0: 系，
2: 一点钟了，
0: 系，
2: 啊，你冷气甲关掉，
0: 系。
2: 哦，
0: 嘿，
2: 你甲倒咧，
0: 嘿，
2: 伊安怎，
0: 伊
2: 当冻规暝拢凉诶，
0: 嘿，
2: 伊当蓄冷，
0: 嘿，
2: 哎，
1: 嘿，
2: 甲就是冷气吹出来，你
1: 保冷，
2: 伊会甲你收底下，
0: 嘿，
2: 啊，你唔免阁吹，
0: 哦，
2: 对主人呢，
0: 哦，安尼舒适哦，
2: 对对对，
0: 哇，赞哦，诶，我咧讲哦，即个哦，冷气哦，会自然个升起，
1: 嘿，
0: 啊，无即卖
1: 健康冇过掉，
0: 哎，对啊，
2: 啊，你若靠在钓诶吼，
0: 嗯，
2: 咱讲实在，伊伫个。这等我个来讲，因为这伊是新发明的，啊新发明的吼，真无简单哦。啊，就是讲，就是讲迄条做，迄条也伫甲我这朋友嘛熟悉啦。
0: 嗯
1: 嗯，
2: 啊，就伫你讲讲吼，这较好的物件吼，
1: 嗯
0: 嗯，
2: 啊，就迄个好朋友吼，
1: 嗯，
2: 啊，伊迄条算那读册人，你知道？刚要发明了，不要恭维了，刚要发明不要。
0: 你讲，
2: 你写稿了，你写稿。唔知边个讲啦？伊来讲了个地，
1: 未晓介绍啦。
2: 伊来讲了个地，伊来讲了做，伊来讲结构啦。
1: 哎呀，
2: 哎，伊来讲了
1: 化学，
2: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0: 哎，讲迄个规则哦，啊，咱就听，
2: 那就听无啦。
0: 哎呀，哎呀，
2: 啊，就直直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个做有客气了，你上几年后你
0: 有啊。
2: 啊，上
0: 几年寒天就可以困啊。
2: 啊，上几年后你啊，结果困了个地。困了未歹，唔
0: 咧，
2: 啊，真正恁去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恁去。
0: 系啊系啊，
2: 嗯哦，所以讲，即系你讲哦，啊无热天哦，
0: 嗯，
2: 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0: 诶，真咧，我这人就是安尼哦，用到好的物件哦，我就安尼感觉讲，爱我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好用。
2: 啊、所以
0: 哪好用咧？
2: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哦。
0: 哎，
2: 是啊，也当恁可以开一点钟内，
0: 嘿，
2: 哦，甚至开半点钟冇够，
0: 嘿，
2: 也当安尼甲收掉的，
0: 哎，
2: 零度收掉的，
0: 嘿，
2: 哦，也是新材质发明，
0: 嘿，
2: 咱讲是也是新材质发明，
0: 嗯，厉害，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来听一个歌咧，听一个歌。Check out my friend, do you prove yourself, man?

0: 你安尼哦，听这吼、哦，你会感觉讲安尼未习惯。我咧讲，这吼、哦，我那爱穿安尼吼，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吼，啊就安尼鞋啦鞋啦鞋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面上吼，佫用过啊，所以佫用过啊，就拢安尼。
1: 你个是用机无差着？
0: 有咧。
1: 你有机差着？
0: 阿仔。唔知呢，
1: 我
0: 咧
1: 想
0: 个机子条数。我迄代，
1: 要跟你哪讲我？
0: 伊讲哦，迄啊要阁寄德国修理吼，夭寿哦，看啊来回哦，啊弥撒迄代弥撒，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安怎。
2: 对啊，
0: 但
2: 是当地讲伊测试的拢正常。
0: 系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的。伊迄测试因为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来，有诶时阵有安尼个问题，无但是提上来以后咱卖关，但是
0: 拢卖关，
2: 拢卖关，
0: 你去休息拢卖关，
2: 卖关，
0: 系哦。
2: 安尼看
0: 卖哦，上门机当然拢必须小时。
2: 这
0: 我的，这我的。
2: 就算无必用嘛，卖乖安尼，安尼试看卖啊，看会较稳定无？
0: 啊，这安尼无啥正常啊，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哎，
0: 今嘛我你来讲个。
1: 好啦，我对你讲哦，我对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读。读迄落读化工的啊，啊伊伫个伊算读个博士，啊伫个迄落南亚，
3: 南亚，
1: 南亚做个科长啦。啊伊尾下就是讲，伊南亚拢伫咧做迄落
0: 塑胶，
1: 做化纤的嘛，做化纤的。啊因为哦，因为其实咱唔知你知道，因为其实做化纤伊学问足深的啊。伊尾下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着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纺织，啊，后来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个抽蛇啊吼，要安怎甲蛇啊抽落去安尼吼，你着做，因为咱比如讲，咱若要保温对吧？咱比如讲，咱要保温，咱来保温就问题，比如讲你要保温瓶，要保冰要保烧，爱怎做？外口也是要中空，
3: 对，
1: 对吧？伊爱两个人啦，爱两个人嘛，爱两个人，爱就一直咧想讲吼，变啊蓄温，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你知？啊，因台方面个，因来想看鞋啊，啊，你个衫你难要加用做两个人咩用？要穿保温瓶还是两个人？你变啊用？
0: 安尼哦，
1: 你那边
3: 无法度吧？
0: 系啊。像那安尼，我都一样去发病的呀。
3: 哎，对啊。
1: 我懂，那个那修理修没搞，对不对？
3: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个一尾啊，你知道无？一尾啊，外天一尾啊，算讲迄一尾啊，算讲就天才，你知道？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3: 对啊。
1: 嘿，伊安那病，你知道？嘿，迄蛇啊吼，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3: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那蛇啊是咩？比如讲，那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十八个对吧？
0: 哎呀，
1: 伊蛇啊抽出来了，来再变真空的。
3: 哎，啊，我家里
1: 蛇啊，过程中伊来都变真空的。
3: 嗯，
1: 啊，伊变真空了，就是讲伊来都是空的嘛。啊，咱规个蛇啊包一块了，是变变来都变有隔空，来都会走空气的去。哎，蛇啊来都走真空。

0: 给你去，啊，找健康给你去，你只要啦，你得做减温，你得做一，既要真空对当隔绝嘛，蓄冰，蓄冷蓄热嘛，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模一样嘛，一个伊得用谁啊真空，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哎，分子还高分子，伊照做干呢？啊，高分子真空伊谁啊做干就有顶头料，伊得一旦去测试也蓄冷蓄热，结果尾啊上日本。伊就可能即实验出来了，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干啦做，今日我咧讲的这个，一个包括做沙伊毛做，做沙伊毛做，啊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伊主要用过做真空嘛，啊真空过了，结果主要上日本去验，啊日本了一个抗击单位，啊伊就全世界有名，啊主要上去验，结果验来了吼，比如讲咱即马外，比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好啊，哦。啊，恁伊就做伊今年啊，伊今年啊吼，伊本来伊就两杆沙，伊标明是一个两杆沙，啊两杆沙内底个一个咱讲的真空的迄落对吧？啊，伊本来两杆沙就比空气中温度较低啊对吧？啊，怎啊去倒掉伊个内底水啊？啊，倒掉内底迄个水啊，迄个水啊是为了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三时甲摕出来切，拢比咱的室温搁较低，
1: 搁较低。
0: 啊，恁呐，搁要？较明显的最简单的哦，你冷气较开了，哦，你啊，这块，我今日讲的这块是，那你讲的潮啊，你是一块潮，两潮的概念，
1: 是，
0: 较早两潮拢叠皮啊嘛，啊叠皮啊就是讲迄个，
2: 啊无就什么一块像个麻雀哩啊，
0: 迄种较早拢用迄条两潮，啊，即马较新的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我要哪何伊会当个嘛嘞，会当蓄冷。就冷气开了半点钟，
2: 所
0: 以冷度收伫内底，哦，挨着迄个实验内底真空的问题，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了，伊上日本检查，结果伊会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你啊，但是你啊冷气吹了了，伊蓄冷，会佫比一般室内诶温度佫低无大劲哦。你当蓄冷哦，高达差不多在6点钟哦，就是把这个温度收掉的，收超6点钟哦。啊，所以讲你一领凉袖，如果来当讲了做，可以把这个温度收6点钟，你敢着去吹冷气？
2: 没啦，
0: 你们吹冷气？
2: 哎呀，
0: 啊，再来个一点，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落做诶流汗对，诶流汗，啊有诶呐较流诶，啊譬如讲内底无汗，还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
2: 会
0: 湿尿？啊，过来，搁一点就是讲，迄落做啊，你只要呐湿，伊就安嘛，尤其是热天，咱个皮肤就会痒，
2: 对
0: 吧？湿伊就会痒，啊，伊即个伊就除了真空高分子的这真空之外。蓄冷机关，过来伊就是用抗菌，所以呢，当然就是会当做干呐。比如讲，咱讲的，咱捌伫咧讲的保洁店有无？伊这是保洁店，就是讲，比如讲啊，较早囡仔来拖尿，伊还佫出一地，
1: 对，啊那伊就较袂去用着咱的名称，
0: 啊，乞丐税嘛，
1: 对，
0: 啊，所以伊这地，伊这内底纤维啊，真空蓄冷机关，佫会当做保洁店。
1: 功能安尼，
0: 保洁的功能，所以你只要拿垃圾，伊那个开开，下去洗衫机柜底个落来，安尼就是。
1: 哦，
0: 柜底落来放，
1: 而且直接洗，
0: 叫柜底落来放。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四层哦，伊总共有4层，四层第一层就是咱个凉感纱，咱个降温度的凉感纱，降温度的凉感纱只不过是标明对不对？伊第二层，第二层。第二站就是啥？顶头这站，咱接触皮肤这站，伊是两杆啥？第二站就是我讲的迄落蛇啊，迄落蓄冷的蛇啊，真空蓄冷高分子蓄冷的蛇啊。第三站透气的房啊，第三站透气的房啊，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佮中个前，中个前就是甲迄接触面，伊有诶吼困得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个前那会困得稀稀沙沙，伊那倒得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困，
1: 啊有诶较敏感诶吼，
0: 所以中个前降噪诶，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鞋啊，你若无甲降噪，会稀稀沙沙，哎呀不舒服，
1: 对，
0: 所以佮只降噪，总共四样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即块内底。
1: 哇，这特别着，
0: 就这特别个，这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进前是讲起来是送我外文朋友啦。 那是我都我出来都会啊，哎，啊会啊拢会偷发念，哎，啊有上两条啊。
1: 你是无保留出来？
0: 我哎有当时漏尿啊，哎啊，哎有当时包无的漏尿啊，有当时包无的。
1: 哎量较大，
0: 唔是我错尿啦，唔是我错尿，唔是我错尿。啊都我困得未歹，啊结果都即即朋友也伫嘛拢熟悉，啊怎讲伊就做也伫我来甲讲我困得未歹，啊无一斤啊吼，我一斤啊伊就是那困得再真啊歹吼，开。太高调，啊，太高调，啊，即马，哎，爱用即块，都用即块，都买，啊，结果我就甲亚弟讲，我就讲，就做，哎，就上一块了，咪，啊，上落，你咧困，啊，就真正我讲诶，你恁去啊，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开了，去咪免找你去啊，哎。
2: 他个厝
1: 个涂骹，
2: 那都
1: 蛮陡，底下生，底下晒，
2: 方便嘞。因为我讲，因凹来凹去嘞哦，就好势。你若出去露营哦，出去露营有无？出去外
0: 口公园
2: 有
0: 无？一年早。啊，你垃圾嘛不要紧咯，你垃圾就是直接落洗衣机放掉啦。哎，你垃圾直接落洗衣机放掉啦。哎，
2: 渐渐
0: 加红。而且科技沙啦。哦，这科技砂，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爱当安怎，爱当给你凉，爱当给你蓄冷，哎，重要蓄冷呐，你蓄冷爱滚来点心嘞，
2: 更别和你吵了，
0: 系啦，别和你吵了，
2: 系
0: 啦，
2: 系
0: 啦，
2: 系
0: 啦，
2: 啊，个陈娘的围栏，伊那这么滚哦，哎，啊，个会起草嘅哦，啊，
0: 就系
2: 啊，哎，起草安尼做下哩，
0: 啊，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的科技啦，
2: 哎，
0: 伊今嘛吼，咱讲实，伊今嘛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诶，嘛开发足久，伊
2: 弄咧研究这，
0: 研究足久诶，啊，因今嘛就是多种运用啦，嘛运用伫个做运动衫啦，啊嘛运用伫个做做皮啊啦，啊嘛运用伫个做那个做凉球啦。
2: 啊，咱弄个取迄个较重要诶，较好用诶，安尼啦，先安尼啦，
0: 哎呀，
2: 咱弄安尼啦。
0: 啊，伊说外靠吼，外靠等下甲大家讲，外靠怎么你卖？
2: 安尼哟，有哦，我靠，
0: 有人去卖啊，开始你卖了啊，
2: 有哦，
0: 系啊，开始你卖了，
2: 安尼哦，后来俺们听一个播，再去做转来。

0: 早这真流行的
1: 哦，
0: 对不？你敢知？这较早咧卖咖啡的，你有哪有印象吗？
2: 有啦，一吸根都无啊，
1: 已经倒啊呗，
2: 无看到啊，
1: 已经倒
2: 了
1: 吧？
2: 系啊，无看到啊。
0: 哎呀，伊阿玲都无甲唱啊，都倒啊。
1: 嗯，干嘛呢？是倒伊阿玲都无唱吧？
0: 啊，来来，我想啊，哈，后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3: 我数321。
0: 来哦，
1: 啊，今日吼，今日这是阮朋友拜托我来的，
0: 嗯，
1: 啊，拜托我来吼，
0: 嗯，
1: 就是讲这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吼，
0: 嗯，
1: 甲困看卖啊，
0: 嘿，
1: 啊，困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讲这啊，今日吼，这我甲大家报告吼。
0: 嗯，
1: 今日今天两球吼，
0: 嗯，
1: 咱恭喜的吼，啊，咱恭喜，有买无买拢不要紧，
0: 嗯，
1: 啊，最主要吼，
0: 嗯，
1: 就是讲咱冷气咱减吹，咱就减吹，
0: 嗯，
1: 啊，你若冷气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
0: 嗯，哦，
1: 啊，你要甲厝一领这个是较透气的，
0: 嗯，
1: 啊，较接听较袂，啊，还是你厝内底都有人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球啊。爱换洗，对不对？
0: 对，
1: 啊，换洗，你就是卖伊讲，迄个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较袂有褥疮嘛，啊，对不？这个大家拢知。
0: 尤其我有一款老大人，拢倒一边床，
1: 拢倒一边床，
0: 住进咧，
1: 啊，你住进咧就真正足透动的，伊这就透气，完全透气的
0: 哦，
1: 啊，伊这真空蓄寒佮减透气，这是足歹做，佮就做了挺多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咧卖啦，哈，
0: 嗯，
1: 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个做5000倍啦。
0: 5000倍哦，
1: 你
0: 会讲这好多东西哦，这样的是不贵的。来，
1: 以前我讲的关于这是一个做啊，一个五秋六秋啦，
0: 两人分的啦，
1: 五秋六秋啦。
0: 多好的面层啊！你
1: 用5秋6秋，
0: 多一个边个应该包咧包起来。
1: 反正就5秋6秋，安尼讲就知啦。一般标准的是6秋6秋啦。
0: 嗯嗯。
1: 啊，5秋6秋，因为你未当包个中低啦，
0: 嗯，
1: 爱较旧一寡，所以5秋6秋啦。
0: 嗯。
1: 啊，5秋6秋，咱就讲伊这个，这个咱今麦外口钱那是5000倍。
0: 嗯。
1: 啊，今日伫个现场啊，吼，我有提供，我先讲啊，吼，恁。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
0: 嗯，
1: 我就是提供着10个，
0: 一点钟10个，
4: 无够，
1: 一点钟，
0: 啊，两点钟才20个，
1: 20个哈，
0: 嗯，
1: 20个，啊，咱先讲，
0: 所以你等下迄落去，
1: 你等下我未讲了，我讲10个一定是真惊死人的，无可能迄落啦，
0: 好安尼哦，
1: 原来一定是真惊人的啦，
0: 你要讲出惊，
1: 我真惊人的，
0: 哦，
1: 今日要有大家介绍，
0: 系。
1: 本来外口你卖5000倍，啊，你会当去查，啊，就是我恁当收到了查，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哈，咱伫个就做你家哈，咱尽量要优待3900倍，
0: 尽量3900倍，
1: 尽量3900倍，
0: 今年安尼，
1: 优待尽量三，
0: 优待，
1: 啊，但是哈，
0: 嗯，
1: 算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想要讲10个，因为这10个啊，哈，本来是跟我们朋友伫咧参详，我们朋友是咧讲，甲安尼甲讲啊，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的，啊，伫你厝做厝椅啊，椅啊，嘿，椅啊，伊嘛做椅啊，
0: 是
1: 安尼，做旧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5000倍，啊，伫你的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厝椅啊。我讲哦，那那个是真闹鬼的，那你叫我出来。大家你倒讲，那是真闹鬼啦，无人这种的啦。
4: 哎，
1: 上去第一件，对不对？
4: 哎，
1: 系
4: 啊。
0: 咩？
1: 我规矩，我讲你着半买半烧送，
0: 啊，
1: 对不对？人来你说，那要替换是大人，那多出来都有人倒伫眠床的，你是不是常常替换？
0: 对啊。
1: 啊，那洗了了是卖拍，对不？
0: 系啊。
1: 啊，拍在阴间嘛，
0: 系啊。
1: 啊，上起码买一两间才会搭，
0: 是。
1: 啊，一两间就叫卖倒，对不对？
0: 哦。
1: 啊，你一届要叫人买两领，
0: 嗯。
1: 哎呀。开到真上当呢，对不对？你讲唔好啦，即个都已经上过你3980啊。我讲规矩，你安尼卡阿沙利，慢慢给你追啦。一点钟就十组啦，啊，一点钟就十组啦。买一年啦，啊，买一年，
0: 第三档一年啦，
1: 3980，我你收到两年啦，一档我你退换啦，一档我你退换啦，哦，你说的一档我你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十组，咱先讲好势，一点钟十组，哦，一点钟十组，啊，即马开始算，
0: 开始算，
1: 一点钟收十组。
0: 点钟十组了。
1: 哎，今日有两点钟直播，所以收二十组。
0: 卖啦！
1: 哎，卖你，因为未讲还没讲。
0: 慢个
2: 头，先打电话啦。
0: 先卖。
1: 啊，你上新的，你都真正，你都咱个厝里名城的，哦，还透气真正。哎。
0: 家除了去困了，你就知啦。因只冷气、电风扇，你拢省得足济，
1: 你困胖，
0: 真舒服。
1: 即卖人拢困胖床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家厝一地起里了，你免惊讲胖床未透气。
0: 嘿。
1: 伊中午一个起胖气，伊真空沙，伊中午一个起胖气。
0: 嗯。
1: 你倒嘞，安尼倒嘞，变怪个变怪，一空气就走入去。伊会直接个空气吸入去。
0: 嘿嘿。
1: 唔免倒电梯哦。
0: 嗯嗯。
1: 伊会透过一切真空沙的力量。
0: 嘿。
1: 哦，爱家带来了。迄个压力嘛，爱着个空气进入去。啊，咱先我叫你讲，你若讲暗时要困，你冷气甲吹半点钟，而蓄冷，伊空气吸入去。啊，你倒了变个个变个，伊会安尼自动交换气体，所以是透气的，所以是透气的。
0: 哦，这个好，买一领送一领，
1: 对，
0: 一领3900，啊，咱买一领送一领，电话金卡08005431，我咧讲哦，一领皮吼，
1: 一领球啊，
0: 两球吼，
1: 科技两球，科技的两球，
0: 我咧讲。伊即用蛋落去洗衫机洗，
1: 规定听咧洗衫机洗，
0: 对。哦，阿说咧吼，伊即领你若倒卖厝诶，我要迄个甲厝诶哩为人诶倒卖房间遐，伊嘛涂骹搁粗一个，哦，啊是客厅要粗一个，哦拢足舒适诶，哦，或者是讲你要出去外口露营，哦要去出去外口泡茶，吼，
1: 啊我甲你讲，
0: 今天炸出去，
1: 今天今天外口放诶哦，
0: 嗯。
1: 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的真空砂哦，
0: 有
1: 放的哦，伊较薄哦，伊也较薄哦，
0: 伊
1: 高分子真空砂做较高哦，啊较高你门完都讲未透气哦，
0: 啊哥你嘛免惊讲这洗衫机都可以洗了安装
1: 一嘛，对，
0: 啊所以伊那放的嘿吼，讲洗无规盖就起啊，嘿啦，都安尼啦，
1: 也帮伊，
0: 所以讲物件爱洗的，物件爱洗的吼，
1: 啊所以咱就你啦讲迄个做哦，尤其是咱啦，譬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吼，我曾建议讲吼，你有这个做有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曾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的慢性问题的人吼，啊你安怎嘞？你着做，咱冷气卖吹几枚，吹破两就也对啊。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电风加的安尼对啦，
2: 这样咱的身体自然调节。
1: 啊，你身体在样主人去调理温度啦，
0: 哎
1: 啦，嘛较袂有风险啦，都是在来。
0: 对，过来0800543321。0800
3: 我数321，
0: 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有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啊正哩正的利用。
1: 啊，怎么样？买一领送一领是十领，
0: 你卖卖钱卖着讲安尼，一直讲迄十领。
1: 不是你无讲那个，无讲那个，这有我讲无迄朋友你嘛识识，我嘛介绍你识识，
0: 哦，
1: 迄你嘛识识，啊你来讲卖超出吼，你家己介绍。
0: 哇，
1: 对不？
0: 哎，来0800
3: 我数321
0: 0800543321，喂，嘿，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要来一组，
0: 一组，
5: 嘿，你嘿凉凉的嘛，
0: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跟你讲，你真正睏的真舒服，哦，你会感觉，哦，睏的马上凉啊，像个盖被有哦吼，你若盖到去盖到冷机机着吼，啊，你若盖到水烧，哎，蛮足舒服的对吧？哎，真正这就往那倒了，伊就水凉啊，够用洗哦，偌厉害的吼！哎呀，
5: 哦好，
0: 安尼
5: 好，
0: 袂
5: 歹，
0: 袂歹。
5: 哎对，
0: 啊你安尼买几领？
5: 哎、
0: 欸，
5: 你即马是买几领送几领？
0: 哎、欸、对。
5: 哎、
0: 欸，
5: 安尼我先买几领。
0: 先买几领就对了吼。
5: 欸、
0: 好 ，OK， 好 ，OK， 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嗨。Hi
5: 你好，我要买
0: 迄
5: 个粮食，一组
0: 哈，嗯，好，
5: 没用过啊，
0: 系买几领送几领，好，
5: 好 ，OK，
0: 好，听一组哈，好，就这样子哈，
5: 好，
0: 好，阿弟做到有迄个啊，
5: 有，
0: 嘿嘿，有哈，好 ，OK， 拜拜 ，Hello， 我有，我先。
6: 哎，哎，他，兄弟们，他要买粮食啊。
0: 就，
6: 我
0: 哎呦，所以等到洗衫机也洗。哎、欸，你唔知哦，偌厉害的吼，唔只搞诶。
5: 你两样赚两样嘛吼？
0: 哎，就就。哇，
5: 你
0: 讲
5: 你讲赚两样，赚
0: 两样啦嘿。然后你买两样赚两样咧吼，吼传咧我咧讲吼，倒来都真爽快啊喏诶，吼，个颜色也偌厉害的吼。
5: 哦。
0: 好好好。无你看迄热天，啊，臭瓜生啊，对啊吼，啊，连困了都要当做洗衫机洗洗，舒适甲袂苦，吼、哦。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
3: 三二一。
0: 嗨，你好。Hello。
5: 我
0: 嘛
5: 是
0: 苏。一组吼。
5: 好。凉秋
0: 嘛，嘿，凉秋，我咧讲迄颜色呢，颜、哦啊、色呢，嘿，你若含恁孙出来买公园哦，还是吼含恁阿那搭买遐泡茶，迄领炸鸡出咧，素食个袂过，对无？阿、啊、
5: 你
0: 甲
5: 我送一组，
0: 送一组吼、哦，好好 ，OK 哦嘿，好，哦、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圣公。一点钟哦。

能量嘛，那个谢谢，谢谢哦，哎，能量就算能量还丢丢丢，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就算能量不唔丢啦吼，啊，所以提几量就算几量，啊，你都为了想讲无个困看卖咧，哎，困看卖咧对无吼，啊，你无，哎，为了想哈，但系。外面潮啊，遐尼济咧，对不？啊，你这种个这啊，对不？啊，但是你困了这就无同款。头拄啊，咱个好朋友讲，你个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个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介绍恁下用的、介意用的吼、哦。啊，电话这个卡。点回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今天这是这个两球，赢势，会使势哦吼。啊，所以讲这个真稀罕啦，会使势。但你洗衫机就赢势啊，足方便的。伊个囝有时阵哦，迄囡仔穿尿啊，对不吼？啊，你这样那个洗势，但你去洗衫机洗势，足方便的，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真系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系扎出去拢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这个利用，我那机会服务到你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我最近是要买一台电动脚踏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稍等一下，阿三，这种车一定改名，今嘛应该叫做 V 型电动二轮车。
5: 是安尼哦，啊，除了改名以外，敢有其他的规定？
4: 当然嘛有啊，除了哎，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以外，佮爱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5: 阿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4: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5: 哇，真正有够怕！哪里，我嘛买甲你同款呢。
3: 过去咱讲的电动脚踏车，今嘛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爱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殿下。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刀仔同款，但是上届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届肥、上届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落水溪出海口，利用有全国上届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届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真正你要叫伊讲当初讲冷气个开咧一直有胖哦，唔敢嘛。
9: 有诶吼，有诶，那个月底吼，拢会讲啊，无六月车就来了。你挺有意思无？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啊常常拢有听到迄种吼。啊，都即马，迄落即马都五月二，比如讲即马5月吼，5月20过，啊是讲，都只要每个月20号过，有诶就讲吼，迄落6月初5，啊是6月初10再来，你知啥了无？啊，你知啥了？
8: 你啊老人年纪，
9: 不是，
8: 无咧，
9: 迄阿哥咧，有人阿哥咧食头路，
8: 啊你啊是水，
9: 初五、初十你啊钱啊，
8: 好，你啊心水，
9: 哎你啊心水啦，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吼，拢来讲吼，不要紧啦，你会记哩对啦，我到到时袂车再给你寄，
8: 哎唔是，迄上惊的吼。就开假机哦，无我无买哦，我真的做麻烦。
9: 所以要假进是拢爱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寄哦。你也给你六点
10: 六点哦。
8: 咱今麦还有真侪老的哦。敢无安呢？伊一早卡了电话，阿你爱给你哦，人会给你提起哦，阿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一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给你。吓都吓，真正上机讲。伊无买，你讲伊无
9: 买，这高级物件吼，高级物件，咱讲实在吼，就是讲你讲5000几块够贵，
8: 无贵，
9: 你个算是无贵
8: 啦，系啊，
9: 你个算是无贵。
8: 伊这样过瘾细细吼，细细伊个款，伊要修起来吼，够足好细啊。
9: 你捌个细过未？
8: 有啊，
9: 系啊，
8: 伊我就想讲，
9: 啊，我细就缩水哦。其实不会哦，这色的没缩水哦，有的色的缩水哦，这是不会，这完全不会哦。
8: 对，所以品质就是 我想品质足重
9: 要。
8: 哎呀，哦，所以讲你讲外口迄为人有放诶，真正有，
9: 哎，
8: 啊，迄较薄。较细，较薄吼、
9: 哦。啊，过来啊！
8: 啊，伊种咧，若细了，
9: 过来，我来讲，是无透气哦。
8: 嗯，
9: 还是无透气哦。你知影吼、哦？有透气，无透气，什么人？你用上感受上深，你知道？
8: 哎，拢不是倒立面层。
9: 不是倒立面层，迄落人感受上深。
8: 迄若未透气，会烧呢？
9: 不是烧问题。
8: 哎，
9: 我跟你讲，起迄落起浸
8: 哦。哦。
9: 啊，会烂。
8: 哦。
9: 会烂。
8: 哎，未爽快啦。
9: 啊，你若讲本身有糖分，
8: 嗯，
9: 若个起浸无会烂。
8: 嗯。
9: 欸你知影啦，起心袂乱。
8: 嗯。
9: 那这個空嘴边来处理怎？我定来当着讲，你着做糖分的人，空嘴处理袂好势，你知道？嗯。好、哦，哎、啊，我有医生朋友啊，吼。
8: 系。
9: 伊伫个病院内底。
8: 系。
9: 哦，伊专门咧，哦，先甲接者。
8: 系。
10: 哎，
8: 哎，
10: 小弟哦。
8: 阿伟哦。
10: 哎，一组啦嘿。
8: 一组啦吼。好，好，好，一组都，一组一领都送一领，安尼啦，吼。
10: 哎，啊，即马当时还搁摕来。
11: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8: 今麦无阿多啊，
11: 嘿，下礼拜啦。
8: 今天伊无阿多吗？
11: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8: 下礼拜拜一嘛，
11: 嘿，
8: 拜一回收啦，
11: 嘿，
8: 吼。
10: 啊，好啦，
8: 好
10: 啦。
8: 好，好，好 ，OK，OK， 吼。因为人迄为人会问，会多么淡，安尼啦。
9: 我拄仔对你讲的，即类人哦，你若糖分有空嘴哦，
8: 嘿，
9: 我一个伫迄个中华地道到病一个朋友，
8: 嘿，
9: 医生啦，吼，伊尾啊退休啊，
8: 嘿。
9: 啊，替有人伊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咧服务遮个糖分空嘴的。
8: 嗯，
9: 你知糖分也空嘴啊吼？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了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无？
8: 哎，
9: 啊，这样本来是空啊囝，啊，这恶货对不对？
8: 哎，
9: 愈来愈大空哦。哎，啊，愈来愈大空上惊啥？上惊感染啦。哎，啊，你知伊那处理空嘴啊吼？处理一空啊吼？你头壳要开偌济无？
8: 我一家麻烦哦，
9: 不是麻烦，
8: 还是敌人台湾那在外国的，
9: 不是麻烦呢。你知胃头个咩？空水袂好，愈来愈大空。
8: 哎，
9: 啊要处理一个空水，你知胃头个咩？开偌济哦？
8: 开偌济？
9: 还无进步哦。
8: 嘿，
9: 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这厉害。
8: 嘿，
9: 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巴。
8: 嘿，
9: 哦，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肉来滴。哎，家己做一支西巴，
8: 哎，
9: 过来啊，过来玩啦，用高压氧，
8: 哎，
9: 你的循环速度较紧诶。
8: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9: 空嘴收我啦，
8: 嗯，
9: 啊，你知贵个胃头甲咩安尼，干那一个空嘴啊吼，
8: 要
9: 挂较好诶敷料，
8: 哎，
9: 一个疗程安尼啦，
8: 哎，
9: 开偌济，哎，开超四五万，
8: 哇，
9: 一个空嘴要开四五万诶。
11: 所以哦，真
8: 麻烦。正经啊，你那是有糖分的哦，抓
9: 必然哦，
8: 爱必然卡住。
9: 都无进步哦，
8: 啊来来来，你稍等嘞哦，嘿，稍等嘞。
9: 哦，啊所以讲哦，你个比如讲你哪讲你个做你本身就糖分，
8: 嗯，
9: 哦，啊你哪讲伫你无透气的，你哪倒伫无透气的状况之下吼，咱上惊啥？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以后上惊要加空水。啊，空水你也变大空，哎，啊大空哦，
8: 哎，
9: 伊当初那，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这个吐气，迄袂有啊，哎，真正你也去用搞，你莫家己啥都袂搞，
8: 哎，
9: 因为你有糖分，哎，我来讲，迄风险伫对不啥？你有糖分的人，空水风险伫对啥？
8: 哎，
9: 风险伫个啥？风险伫感染啦，
8: 哎，
9: 你只要来感染了吼，伊安话，伊积水啊，
8: 哦，
9: 哎，伊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后，迄度人工就紧急爱插管，
8: 嗯，
9: 无插管没有啊，
8: 哦，哎呀，啊，那就足麻烦啦，
9: 嗯，
8: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咧开淡薄钱，会当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吼，哦，这，
9: 你多拿出来对吼，你较早你困两宿，
8: 嘿，
9: 也是讲你去困碰层，
8: 哎，为两宿会给你压头毛咧，会给你压肉咧，
9: 你困碰层也翕啊。
8: 哎，
9: 那我咱今麦咧困咧碰坐地去，
8: 哎，
9: 碰成伊顶头，咱中是紧啊嘛，
8: 嗯，
9: 不管是你是困独立桶也好，还是困啥，
8: 嗯，
9: 我跟你讲啦，你讲碰成要会吐气，无啥可能啦，
8: 嗯，
9: 有啥无啥可能，
8: 嗯，
9: 你紧啊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够高嘛，
8: 嗯，
9: 一定要包的嘛，
8: 嗯，
9: 啊你棉啊包啊高，你注意哦，有啦，有吐气也碰成啦，
8: 嗯，
9: 你若吐气碰成一层偌济哦，
8: 嗯，
9: 吐气也碰成啦，
8: 嗯。
9: 哎，臭气也碰成了。
8: 这我吃米唔知啊米。
9: 你唔知哦？一层十几万啦。
8: 哦，十几万啦。
9: 一层十几万啦，哎，臭气嘢啦。
8: 哎，
9: 臭气嘢啦。
8: 哎，
9: 啊，但是伊落做，我讲实在吼，我捌买过。
8: 嗯。
9: 但是我困未啊。
8: 闲啊，未啊。
9: 啊，我困未，我规定车喺工地甲撇地嘅。
8: 为什么？
9: 没有啊？
8: 为什么？
9: 也独立桶诶
8: 啊，
9: 也够。前后独立桶无共，
11: 哎，
9: 阿姨嘛透气，
11: 也无共，
9: 哎，是也无共，伊嘛透气。
8: 所以唔是像迄个碰着咱即马坐落去对无吼，袂从那边啊就耐落去，安尼就对了。
9: 无，伊就是有设计，伊个设计前端、中端、后端，迄个压力
11: 都无共款嘞，
9: 拢无共款嘞。
8: 哦，
9: 阿姨嘛透气嘅，伊透气，迄个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斤啊倒来透气，真正。
8: 哦，
9: 哎，我困未啊？独立桶，阿想要困未来着？因为伤嫩。
8: 小嫩，
9: 我爱困决定诶，我爱困甲只裤卡白。
8: 啊，你归去了去，
11: 你就唔能碰床啊！
9: 我真正爱困定诶，
8: 你习惯性，
9: 我习惯性啊，
8: 嗯，
9: 因为啥啦，我爱困定咧，知道？伊较早温刀吼，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啊，热天吼，温个温就甲吹电风困咧，睡觉啊，哎，困咧睡觉啊，
11: 哇，足凉咧！
9: 啊，你无要较早
8: 做囡仔。哎，安尼你即摆呢，拢未酸痛。
9: 啊，较早做囝仔困咧困习惯啦，你知道？啊，你即摆变只困软诶，未习惯啦。
8: 哦，
9: 嘿啦。啊，你从我去饭店哦，迄边上软，我就擦擦晒啊。
8: 哦。
9: 我外口咧咧，困定诶困习惯哦。啊，困定诶困习惯，即摆去了做啥？去了做饭店。
11: 系。
9: 啊，饭店即做边上拢够
11: 硬诶，
9: 很硬诶，对。
8: 嗯。
9: 陪阿客咧困涂骹。
8: 啊你啊你吼，迄个时阵只能两球来炸去，
9: 哎
8: 呀，
9: 对啊，所以你常我拢困定的吼，我拢定的碰绳啊，基本上拢无咧做透气，而且定的碰绳最俗的，哦，迄一层吼，五千八千都有啊，
8: 哦，对了，迄较俗，迄较俗，
9: 啊，顶多我爱困这种的，
8: 哦，
9: 咱算讲无迄落好命，
8: 没啊，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软嘛，袂使，
9: 无，如年纪啦，都爱困定的。
8: 嘿，你卖真定啦，真定嘛是歹困。
9: 迄在人啦，迄在人啦。啊，年纪大，我是还袂年纪大，但是我都困定的困习惯啦。啊，叫我困两个我袂下。啊，你来碰成定的吼，基本上伊较无了做透气层。
8: 嗯
11: 啊，
9: 这个基本上较无了做透气层。啊，伊无透气层，伊传统的筋啊，伊个透气层的有限，所以你注意看，伊碰成是弄两边。
8: 嗯
9: 啊，一边球啊，啊一边做一边泥啊。啊，咱讲实在。两面拢未透气啦，
8: 哦，
9: 两面拢未透气啦，
8: 嗯，
9: 啊你嘛无遐，你个时间吼，去个冰一定碰成啦，
8: 哦，
9: 啊个头个来个一点，你若讲到这吼，
8: 嗯，
9: 咱碰成是毋是一段时间拢讲安话，
8: 嘿，
9: 对不？
11: 对，
9: 今有尘螨啦，今有有做困啦，对不对？我跟你讲，
8: 嗯，
9: 那唔敢摸的人啊，你买球啊对啦，
8: 嘿。
9: 只要你去球啊对，你换球啊对，你球啊去过来洗对啊，你就是一点碰绳，甲出球啊去哩。
8: 嗯嗯，
9: 啊球啊，你要进拢袂要紧的，今日让我介绍这，当然一定要进这。啊，你就用伊领球啊来替换对啊。哦，你球啊去上换对噻。
8: 嗯嗯，
9: 啊伊领碰绳讲到白天，伊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开好万几块啦，啊佫开好两万几块啦。
8: 嗯嗯，
9: 哦，啊有当时咱开一顶。啊，过来，伊就做人，啊，个人送啊，送钢箱有诶无？
8: 嗯，
9: 啊，伊若住五楼诶吼，
8: 嗯，
9: 有诶传统，
11: 加起伊得三五千安尼。
9: 一站我记个，压一站是几或者我未记，百五诶款啦，都给你压去，一站我记百五啦，
11: 系
9: 啦，我一站我记百五啦，
11: 啊，
9: 你住五站，啊，佫加千几块啦，
11: 对啊，
9: 佫加千几块，压工啦，
8: 人家嘛辛苦啦，
9: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会碰成啊吼，
8: 嗯，
9: 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球啊对，你就储球啊对啊，啊球爱给你爱透气哦，爱我都搞退换色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是安怎，和你也当退换色啊，啊退换色无大件个透气的，啊过来安怎蓄能呐，你个人今卖人出来对基本上弄整冷气啊，啊你无整冷气，你也当先气安怎，先气功卖吹冷气。你开电风，
8: 先个困看嘛，
9: 困起来潮啊，脑够凉，安尼对啊，啊
8: 那
9: 无够凉，你冷气个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啊，会虚冷，
11: 其
9: 实多你困，安尼对啊，也虚冷，
8: 对，
9: 而且内底水啊是特殊的，这个真空的，啊有中空的，高分子中空的，
11: 嗯，
9: 这是较特殊的，较特殊的，就是水啊，
8: 嗯哼，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的啦，真特殊的，哎，我是感觉讲，伊这已经用洗衫机都洗得真厉害。 真正的
9: 啊，你又
8: 一般凉秋无法度啦，
9: 袂当的啦，袂当的啦。
8: 你讲像古早迄种草球啊，伊是圆滚滚的，有法度滚滚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唔是哦，伊这凹凹的
9: 刺刺。一手开始
8: 输啊，就一粒摊啦，安尼。
9: 好收啦。
8: 哎，这真正真厉害。
9: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伊就做咱传统的，当然无多安尼说啦。
8: 嗯。
9: 哦，啊，咱处理了。以这个蓄冷功能，
8: 嗯，
9: 啊是讲迄个做你那会凉，那讲起来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8: 系啊，系
9: 啊，
8: 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今天球安出了去，哇，舒适加袂
9: 变的啦。啊，所以这是真难得讲，有这种的新科技的发明啦。
8: 系啊系啊系啊。
9: 啊，无这个较早无这个技术的。
8: 啊啊啊！
9: 你讲要做个蓄冷，那有可能？
8: 哎，无法度。啊，所以伊今天这哇，真个真方便的。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出来甲困哦，你都感觉迄温度都加降偌济啊。你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啊。
9: 你这拢无开冷气哦。
8: 嘿。
9: 咱现在廿八度，
8: 伊
9: 今天潮啊，
8: 嘿，
9: 廿二度。
8: 嘿，对啊，都主动降温降啊济啊。
9: 啊，你廿冷气开了，降温过多济。
8: 哎，对对
9: 对对。
8: 嘿，所以讲今天这是真适合用的。基本上来讲。啊，会出乱，免惊啦，有真热吼，就舒适个，所以你就会好困。所以伟人就这样，啊，热天咧困哦，开冷气咧困，伊嘛足压榨嘞，伊安那一困咧皮，困咧诶碰尘诶会烧嘛。
9: 啊就歹困，
8: 嘿嘿，
9: 歹路边。
8: 啊，所以你就会感觉压榨啦。啊，你若准了凉凉安尼吼，哦，热舒适嘞。
9: 啊，你出来电脑下啊吼，
8: 嘿，
9: 你有困就对，
8: 嘿，
9: 你这薄面吼，
8: 嘿，
9: 是亲肤诶，
8: 嘿，
9: 哎。暴病是清肤的、
8: 嗯
9: 啊、所以你甲困伊就袂，较袂清肤个透气，
8: 嘿，
9: 哦，啊，过来蓄冷，
8: 嘿，
9: 啊，对，
8: 所以今天会穿开会潮啊啦，啊，过用洗啦，对不？
9: 有当时吹冷气时，你就算用迄、那个，咱冷气，譬如讲设定二啊六度啦，
8: 嗯，
9: 哦，啊，伊个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吼，伊点咪压缩机也胖，点咪袂胖啦，
8: 嘿，
9: 也去控制伊温度啦，
8: 嘿，
9: 啊，有等下困到半暝热，你知道？
8: 嘿。
9: 啊，有当时过寒，你个不是怪冷气，你个咪怪冷气，你咪个开冷气，你咪个怪冷气，你个开冷气啊，哎呀，啊，你都倒嘞，啊，都有那有今天潮的时候，都免得安尼，啊，烧热，别开开冷气，啊，就要冷气开，哦，烧冷，啊，过来怪冷气，
8: 哎呀，都免安尼啊啦，
9: 对啦，
8: 对啊，吼。好啦，咱的08000543210800055321咯，电话再个利用哦。所以哦，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候，咱的好朋友，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安尼，有熟悉，知影讲有这遮尼好诶物件。
9: 啊，你今天个出来吼，咱讲实，无一定爱出被单。
8: 系啊系啊，咩啦？你昨日
9: 你若要出被单，咪实。啊，你若无爱，
8: 我就是昨日出来困。
9: 系啊，啊，你昨出来安尼对啊？
8: 系啊系啊。
9: 啊，出来垃圾哦，
8: 嗯，
9: 你要规领起个单。
8: 可以洗，
11: 可以洗。
9: 今日都买一领送一领。
8: 系。
9: 嗯，啊，你就是垃圾，你要可以洗，就听我电话诶，
8: 对
9: 不？
8: 啊，较早
9: 电话诶，系
8: 啊
9: 系
8: 啊。
9: 较早电
8: 话。无你空头都来拢摕两领，摕两领送两领，
9: 因为
8: 安尼拢总。哦，厝内面的人，大家拢用到啊。
9: 对啊，你也较做电话的吼。
8: 嗯。
9: 咱讲的就较袂安尼沉闷啦、过敏啦。
8: 哎，无你看吼，咱今日有时阵哦，你讲的沉闷，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屋，哎，伊原来给你区别沉闷
9: 呢。无你还有通叫人来变扫屋。
8: 我讲啊，区别沉闷呢，迄度原来真贵呢。
9: 啊，无进前我是
8: 拢，
9: 我是拢改变，我是最近才有叫人来倒上。我拢改变了。
8: 哦，安尼哦。
9: 我带阮某吼，哎，我这平常时啊，算开。看起来算个大辣辣的，就是粗鲁的，这样。
8: 嗯。
9: 啊，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啦吼。
8: 嗯。
9: 啊，那你装个床单啦吼，啊，你叠被单吼。
8: 哎。
9: 我无看伊手势吼。
8: 哎。
9: 吼，还卡手阿妹。
8: 哦，讲你这老安尼哦。
9: 这老安尼，阿姨他妈乌龟爸爸，我讲啊，被单都个拢落个直直个就好啊，你是咧？哎。日本我个乌龟爸爸。
8: 哎呦，正经叠被我嘛不要呢。
9: 哎，都夹对夹。
8: 机会，人的话哦，人的话，迄种的达人哦，我都感觉因足牛的，什么安尼用的，啊， 用的用的啊，都开得好啊，装好啊。
9: 也有几种啦，
8: 系啊，
9: 那种是个皮啊破病，啊，伊落做
11: 皮落皮单，
9: 皮单甲用的卸甲用的，啊，定管安尼啦，啊，我唔是啦，我是拢做这样子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子内。
11: 嘿，啊，那个我嘛是习惯性，
9: 都隔离下来，隔离下来，切切的，啊，另另外外口两个隔这个裂上，佮切切的，安尼就好。
11: 哎，看
8: 我
11: 们。
8: 我讲哇，我那安那真搞
9: 笑。哎，做戏做戏，搞的做戏。
11: 你还看哦，是不是假讲哦？喂喂，假讲哦，规矩我来做，安尼。
9: 我也是真讲，不是假讲。哎，搞你有做戏啊，搞你有做戏啦。
8: 啊，真有样哦！这做家事吼，实在是嘛，不是一路的。
9: 搞你有做戏啊！想做搞嘛，算搞嘛哦。搞的，要做你有做戏啊。
8: 安尼哦，好啦，0800054321，
9: 即马第二点钟啊吼，
8: 哎对对对，
9: 啊第二点钟，
8: 你免省，你免省，
9: 你得爱哪只个，
8: 哎0800054321，0800054321，嗨你好 ，Hello， 喂哦 ，Hello， 安内无听到，
9: 信号歹款哦，
8: 哎。哎、欸，奇怪嘞！
11: 马建哥点卡。
8: Hello， 有听到无？
11: 我可能以后。
8: Hello。
11: 小心机。
9: 有啊。
8: 啊来来，你个听嘴，你个听嘴。好嘞，0800054321。
9: 今麦第二点钟哦，
8: 第二点钟哦。
9: 系啦。我跟你讲啦。
8: 哎，安怎啦？
9: 该动了无吼？
8: 系。
9: 上起码吼，买一领送一领了无吼？无，那会当从我们朋友讲诶，买一领这个上节，
8: 不啦，我不爱黑啦，
9: 还是得黑，
8: 我不爱啦，我们这、欸、上一领，
9: 卡穿个凉凉嘛，未歹咧，可袂着地穿咧，
8: 哈哈哈，不，我那爱上一领较好啦，
9: 卡穿个凉凉嘛，未歹咧，
8: 有影啦，诶，那生地穿诶哦，诶，其实不是小生地穿诶，诶是发炎诶，
9: 无啦，诶是静脉曲，迄落静脉。不循环不好才安尼啦，
8: 系、哦、
9: 啦，
8: 哦、
9: 还有内地甲外地啦，
8: 内、哦、地甲
9: 外地较听，内地较袂听啦。
8: 哦，安尼
9: 哦，你冇听过哦？
8: 我唔捌，我是捌听人讲，生地震有无？迄椅也无阿多坐啊，
9: 喺外地啦，
8: 坐椅啊，
9: 喺外地啦。
8: 买坐椅啊，讲阿个买坐上面来坐都有。
9: 还等于一空的啦。
8: 哎，对对对对，
9: 喺外地啦。
8: 好、哦，迄是外地啦。
9: 外地啦，外地较听啦。
8: 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地震。
9: 内地较袂听，外地较听。
8: 外地，
9: 哎，
8: 吐出来啊！
9: 外地就伫个空，就伫个，哎，迄度，简单讲，外地开听就对啦，哦，哎啦，外地开听啦。
8: 啊，无你是安尼描写，你是有生过哦？
9: 不是，爱都读的，都读过，你是？
8: 好安尼，
9: 哎啦，有读过啦，
8: 哎啦。好啦，0800054321吼，所以多还是真个
9: 变变切。那买几辆上行的买无着？
8: 哎，
9: 哦，咱就迄
8: 个。无啦，无。咱来电话，咱金卡，咱金卡吼，0800054321。Hello。
12: 哎，阿妹，你好，我是梁琪呀。
8: 梁琪吼，嘿，今麦这热到要害吼，真正迄温度足悬嘞。哎，出去外口行路，迄日头烧落去吼，哦，敢那晒咧安尼吼，所以等下安尼有今天皮，今天手安倒了凉凉，偌舒适的。好好，啊，你要甲摕一组啊，两组。
12: 我要
8: 提
12: 两
8: 组啊！啊，提两组哦，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舒舒啊，吼、
12: 哦。
8: 哈？
12: 他
8: 目
12: 前没用
8: 呢。囡仔哦，细囡啊，即卖目前是也无，咱即卖拢卖这拢是两人份的啦。
12: 系
8: 啊、哦。系啊、哦，有囡仔，我看要一人份的，接过来拍算啊咧，吼、
12: 哦哦。好
8: 好好，吼、哦，好，谢谢哦，谢谢。这样呢，买都买，想买个买迄个细领。
9: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迄保洁店哦，都够啊，不够本啦。
8: 哎，迄保洁店蛮贵呢。
9: 保洁店哦，一领偌济？
8: 我那几多千呢？
9: 保洁店一领三千几啊？
8: 系啊，我那几多千呢？
9: 啊，开始买一领送一领，这不是，这是。你也当个当作保洁店呐、啊，但是你也当作保洁店行无菜啊，
8: 哦、
9: 也当续人呐、啊，
8: 哎
9: 呀、啊，哎也当一个，唔再讲伊是两球挂保洁店，不一定要落来下去说。
8: 嗯，后、啊、来0800054321，所以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冲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吼、
9: 哦。哦，你若去外口，
8: 嗯。
9: 比如讲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野餐真正是会当洗，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8: 对啦，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登录去就好啊啦，吼、哦，0800543210000，我数321。

0: 来来来，安尼袂使，嘿，互因听，互因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今日报这歌拢无同款啦，平平平平啊咧。
1: 我哩安尼，伊落做做几岁人啊，听到平平平平。哎，
0: 阿叔。根本几位人都袂使听这
1: 個，对啦，我无讲几位人袂当听这
0: 個。几位人嘛是安那爱呢？你安在对哦？
1: 我吼，即马那龙岩，像我拢有滴龙岩哩，真。嘿，哦，安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吼，这拢互恁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伊落做春天甲秋天上适合啦。
0: 嗯，嘿。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特别烧啊，特别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录音到收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期买袂少啦。
0: 啊，都到收咩？
1: 我录音迄落买几只车来改呢？
0: 吼、
2: 哦，哇，真认真。
0: 哎、哦，真个，迄爱录音的人会安尼呢？
1: 我只买几只车。
0: 真的呢？
1: 迄家家内底有恁去呢？
0: 哎呀。哦，你落素食的吼，
1: 内底有恁去啊？哦，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顶囡仔去啊，系
0: 啊，
1: 啊，无就带一顶做，无就是带一顶做五十几岁的姊啊，哦，啊去，啊去这姊啊，嘛，食来点无啥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你煮食服务大个呢，啊哥，啊大应该不要大哥，咱你大，
2: 哎，
1: 对吧？
2: 哦，哎呀，那我们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话，那跟你去就特动哎，你拢最爱跟我去的，跟你去就上特动
2: 哎。哎呀，当然咯，
1: 哎呀，
2: 那是我后尾跟你去，帮我打起来。
1: 啊，龙岩哦，上镜，你那现在车底还装冷气是吧？
0: 哎，
1: 你讲真正你透早吼，然后六点外就无了去困啊。
0: 六点冇上啊，无啊，
1: 然后七点，
0: 哎，
1: 一都热，日头出来就热，日头出来热，日头。

0: 落啊，落都无落去困啦。啊，你即摆，所以你得爱车队整理去啊。即摆迄只车吼，啊，喜欢车，规个窗仔门吼，拢爱用迄个黑
1: 玻璃，
0: 黑玻璃佫无够，啊，佮黑布佮盖起，啊，盖起再暗暗，啊，无你透早吼，你日头烧咧，你就无落困啦。
1: 哦，系
0: 啊。
1: 去露营佮想要佮困个偌晏？
0: 你看暗时啊，来笑看我，还是没哭看我，拜托了，警校嘛暗时啊，你啊，
1: 哎呀，哎呀，那讲嘛是有理的
0: 哦。暗时啊，哦，笑个，哎，笑个饭店嘛，
1: 啊，
0: 哎呀，
1: 安尼哦，
0: 那都啉两杯啊，吼，
2: 哎，猛开杠吼，
0: 猛开杠，
2: 冷笑话吼，
0: 哎呀，啊，加遐囡仔冷笑话，
1: 哎，安尼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0: 不啦，我听你讲哦。
1: 啊，恁去山顶摆，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
0: 对。
1: 青啊，迄有虾，六块有无？我较早山顶有虾吼，啊，我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拢我坐，有时
0: 阵。你叫来轮烧还是了？
1: 无咧，坐遐啊，就游咧安尼行。
0: 哈哈哈！嘿啦，迄时落来，你叫迄时青啊，无够大倍啦。
1: 嘿，
0: 迄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倍啦。
1: 哦。
0: 大王 A 指数较大倍。
1: 哦。
0: 啊，较大倍，唔知人坐咧。
1: 啊。
0: 迄青啊，怎？一对阿囝咧，
1: 啊！这囡仔有肚疼啊，咧坐咧
0: 欢喜啊！哎，走五六岁啊，够我多啦！你若较大咧，长即马大长着，哎，
1: 无啊咧啊，
0: 对不？
1: 幼儿就断伊啊！
0: 不是，幼儿断伊，尻川拢伫外口，干那拖尻川就拖个破皮啊！
1: 啊，实在，我跟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0: 哎啦，用虾啦，用迄个青迄个青海虾。
1: 嘿，阿个为用迄个竹米啊，
0: 竹米也有啦，竹米也有啦。
1: 阿个用草椒，
0: 伊竹米也袂拢改做塑胶啦。
1: 嘿，嘿，无我困啊，就烧起啦。
0: 长恁即马碰成迄个路无？
1: 嘿，迄为人买用诶。
0: 迄个古早是只竹米啊，阿袂啊碰成迄个那竹米啊，迄个路，迄只拢塑胶啦。塑胶个路高嘛，古老古个路高，对比下就搞生菌啦。塑胶是较袂生菌，但是翕，
2: 对吧？
0: 塑胶翕，
2: 困无五分钟、十分钟，你
0: 就翕吧，就只翕吧，就只翕吧。所以人你讲我讲个碰尘个无，哎，即卖你讲就较袂透气啦。啊，较袂透气了，就靠尘螨细菌嘛。啊，咱一般拢会讲外久台换者碰尘嘛。你上台中啊，即阵嘛有新闻没得报。
1: 啊，规抓坑个。
0: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吃蹦床啊！啊，讲即卖人讲蹦床，你换速度够紧诶！
1: 哦，
0: 流量换掉，流量换掉。
1: 我也用起来，佮刚刚一个围墙。
0: 流量换掉咧，啊，流量换掉咧，你就我就讲哦，其实换桥啊就使啦。你就只要蹦床买来，你用只桥啊就好，慢慢换蹦床啦。
1: 嗯，
0: 没
1: 有，蹦床慢慢买伤贵啊，唔免啦。像伊较早伊就买迄伤贵。诶，干卖伤贵！
0: 我跟你讲，弄些梦想啊，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我讲真
2: 讲啊，困都偌好。
0: 我迄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我就买落啦。啊，买落了后夜喷下是困咧传统诶，七八千块靠困哦，困开哈。
1: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孟特胶诶，
0: 系啊，
1: 用个顶做诶，
0: 系哦，孟特胶我拢顶迄个素兰胶。
1: 你讲的我哪听有啊自己呢我
0: 们说白住了你是
1: 什么
0: 白住了白住白住了
2: 你就白看白吹哦
0: 白住了白住不敢
1: 实在哦啊孙子呢实在
0: 白住不敢
1: 你不乖啦
2: 然后小红嘎派
1: 嘿龙嘎派
0: 没啦
1: 哎你今晚还没见公位啊龙安呢我也跟你那个人姐姐啦我不陪你
0: 姐姐姐姐姐
1: 嗯，我哎，后摆拢定价哦。
0: 那个，有啦，一定个，一定个的，一定个的。
1: 我话你，
0: 台湾这人哦，
1: 哎，
0: 迄个文博个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喏，未来都我乖乖翘翘啊啦。
1: 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0: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爱捉弄同学。
1: 哦，这是很多哎哟。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0: 我这是嘛算给小周呀？
1: 哦，阿是安那冲低啊！
0: 听讲一个同学，哇，个惊掉！
1: 啊，真搞晕了，奈阿奈啊！
0: 唔知几多个哩？
2: 哦，以后要买只假细汉。
1: 哦，啊，那温顺清要惊死 人哦。
0: 我刚才王小弟我嘛拢爱甲迄件，王小弟我即无带来，爱王小弟我拢叫爱哭的啊。
2: 拢是互你惊，
0: 惊就哭出来，惊就哭出来啊。我甲阮阿兄做一个做一个变狗啊。
1: 可能就是安尼啦，你也讲
0: 袂。正着啦，那个变狗变来哭出来。
1: 所以无聊啊！
0: 啊，靠你倒啊！啊，倒我就叫人讲啊！
1: 哎呀！啊，恁两个就叫做我，你看过去倒。
0: 啊，我老母哪去上班啊？嗯，你来倒。
1: 阿姨的。
0: 对，你来
2: 倒，
0: 你
2: 来倒。
1: 哎，这就这延续。哦，哎，我就是安尼啊。
0: 啊，倒倒，倒倒，就爱我母去上班呢。
1: 好。但你今麦个生这里吼，我一讲过来就恁那个队安尼啊。
0: 今麦金细细的，啊，今麦等等的底下咧靠，啊靠靠靠的，啊他接来个阿母，我准备下班啦，你下班啦，那去靠了老帅啊，那你
2: 们收起来啊，
0: 啊，今日今日今日阿妈来啦，来
2: 啦，拿玩具哦你啦，
0: 无啦，刚才无玩具，刚才
2: 无玩具，
0: 哎，那个那个做明仔买饭馆吼，明仔买饭馆你买大啦，我买小。
2: 我老能不腻啦，
1: 啊，就按那你个讲咩？
0: 啊，干红啊，干红
1: 啊，
0: 干红
1: 啊，按你就好啊，
0: 啊，
1: 按都未考啊，
0: 按都不考啊，
1: 哦，按你个
2: 好怪，
1: 按你个好怪哦，哎，你今今麦来，你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0: 伊较单纯，我那跟我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石头路安尼啦，哎，袂安尼变东变西啦，哎，那个
1: 啊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0: 变东变西我较搞啦，
1: 啊嘛，我那在厝，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0: 我来讲啦，你那生者一定有一个出一种，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的，
1: 一定
0: 有，无就无啦，啊嘛出两个你就食来个啦。
1: 我等你老母生三个拢安尼，哦，
0: 啊出两个你就食来个。
1: 我那恁迄个起码还未生出来，我想。别别别，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0: 我感觉嘛高贵高贵。那我系正应该拢高贵高贵，我早间嘛高贵高贵。
1: 我呀，安尼无阿多，因为我安尼较巧啊，囡仔安尼较巧，
0: 较活骨啦，
1: 嗯，
0: 较活骨啦，
1: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2: 对，
0: 嘛较白色卡，较白色卡，你从从莫云顺啊喺度。你目色都钝钝哩，
1: 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0: 较无人教，
1: 系啊，
0: 啊，我目色嘛钝钝啊，
1: 唔是，迄囡啊，你听我甲看，有爱的家庭长大囡啊，较
0: 袂遭惊啦，
1: 嘿，较
0: 袂遭惊啦，
1: 迄差真济，
0: 较袂遭惊啦，
1: 真见差真济，
0: 较袂遭惊啦，
1: 所以讲，
0: 你像我咧教囡啊，我较早那囡，我都从从今包括今嘛这个细就这个细微嘛，
1: 嗯。
0: 啊，即马拿去便利商店啊，
1: 往
0: 家己拣，
1: 嗯，
0: 啊，即马，啊，即马，
1: 啊，你会拣个习惯咯？
0: 无，我讲你家己拣，
1: 嗯，
0: 哎，家己看，家己拣，
1: 哎，啊，你无叫家己去付钱？
0: 啊，有啊，我提钱来叫伊拿吧，
1: 嗯，
0: 哎，四月我就开始搞训练
1: 了，
0: 哦，啊，较早我查囝，
1: 啊，你有没有关系啦？
0: 啊，较早我查囝五六岁吼，
1: 嗯，
0: 我那开车去吼，
1: 嗯，
0: 啊，都顺路也要表达，
1: 嗯，
0: 哦，啊，讲要便利商店买物件，
1: 嗯，
0: 我就车动的，
1: 嗯，
0: 家己来。
1: 嘿，
0: 行入去，我钱有你，我悠悠卡而已。
1: 嘿，
0: 家己入去，家己买。
1: 嗯，
0: 他说啊，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就随走。会怕你就卖买，即马随走。
1: 嘿，
0: 啊，去餐厅，即马食饭，啊，
2: 食饭
0: 啊，要放尿对吧？啊，爸爸，我要上厕所。啊，即马我老公，上厕所。上厕所跟你去，我不是平手啊！你问我怎么？
1: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0: 阿姨公，阿姨公，我会怕，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就问啊。
2: 嗯，
0: 哎，就问阿姨啊，然后阿姨厕所上来自己去。哎，
1: 哦，阿姨，你准去平手啦？
0: 阿姨公，阿姨公，阿姨公，你跟爸爸陪我去。我讲，你，不然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1: 哎，阿姨，唔丢啦。
0: 哎，
1: 今晚我你讲哦。因为就是迄个陈球，迄 FB 内面拢有看到，迄讲，干阿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掠去。
0: 无来伫餐厅内底，你讲伫，你若讲伫公，我唔敢啦。伫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餐公我唔敢啦。
1: 嘿，蛮真歹讲嘞。
0: 伫餐厅是要都掠伊啦。
1: 啊，
0: 要掠伊才会堂门跳出去。
1: 伊个你本身赶快用只行李箱里个炸出来，
2: 个炸行李箱。
0: 哎呀，不会的
1: 啊！
0: 有当时想惊哦，惊啊哦，爆料过头
2: 啊！
0: 还真正惊哦，当时爆料过头哦， 迄大汉拢无竞争，你讲美国啦，嗯，是安那发明在西洋骨头拢美国人，拢欧美的，嗯，啊，咱拢家也要 copy， 嗯，对不？嗯，咱就是东方人开也要 copy， 嗯，哦，啊，在发明在迄度拢一寡在迄度，嗯，因为是祖先人哦，嗯，都拢有因独立伫哩思考，啊，独立伫哩教呢，啊，从迄度做几岁拢家己困啊，嗯，三岁都拢家己困啊呢，嗯，系啊。
2: 因为
0: 就跟你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岁哈，嗯，五六岁因就家己也要因像咱台湾拢加大学吼，拢加高加大学之后咧打工啊，即阵拢大学之后咧打工，高中打工咧，除非是讲出来对环境开落会叫去打工，嗯，因为美国后尾即阵。人个是安怎？高中就拢开始咧找工作咧做啊咧。
2: 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0: 啊。高中就做生意啊咧。哎呀，迄度咱即马咱台湾即马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1: 教育诶。
0: 系啦系啦，
2: 环境拢有差。
0: 系啦，环境有差啦。嗯。啊，所以讲这都是即马环境都拢保护啦。嗯。
1: 人家也不听。
0: 系啦。无听呀？
1: 有听起，听起。
0: 那讲不啦，我咧记录。嗯，对啊。你有你通结无啦？
1: 这都有时阵哦，这有时阵无声。哎，我这都唔知啦，那创未起到
0: 你。
1: 哎，有时阵。
0: 哎，你要通结呢？
1: 哎呀，
0: 你有你通结无啦？
1: 唔免通结啦。
0: 哎，那你接你要通结咧？
1: 哎呀，唔免通结啦，安尼都好啊。
0: 你刷卡你接你要通结？
1: 哎呀呀，
0: 哎，通结啦，唔是安尼都好。
1: 啊，都一年买一年送一年你啊？
0: 啊，送唔知买一年送一年。
1: 送一年用那个出卡村的，我无爱啦。
0: 啊，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1: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0: 回忆你出来都不是咱你出来，你是那个拜托，你当作空的哦，你。
1: 阿咪啦，啊，当然是叫伊讲，啊，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啊，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0: 啊，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咱就拿用凉球哦，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啊，吐气哦，咱讲实在啊。你来讲哦，甲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清毛的哦，较够上的啦，
1: 较够过敏的，
0: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得爱困即个透气的，
1: 好迄胃湿疹啦，啊胃安尼白上了
0: 啊，啊你都，我来讲你若较够白上了吼，
1: 啊你佫看到，
0: 一般人拢叫你碰枕来换掉，
1: 嘿，
0: 一定叫你碰枕换掉，
1: 有尘螨呐，
0: 没有尘螨有困，所以一般叫你碰枕来换掉，啊咱讲实在哈。满面啊无菜，你得安怎嘞？球啊甲出去哩对啊，啊球啊出去哩，啊今日买钱了送钱了，你就出去哩，啊用了了，啊就退换洗对啊，
1: 对啊，
0: 啊洗衫落洗衫机，
1: 一礼拜洗一届，
0: 啊你袂当烘哦，你莫烘哦，莫烘哦，
1: 免那免烘啊，掉了阴干得好啊，
0: 掉了拍掉哦，掉了拍掉啊，
1: 都安尼得安尼，盐洗的足稀罕哪里诶，对不？
0: 啊你拍哦，你拍卖第一只咪头壳拍。哦，伫个路架拍不要紧，卖正日头壳拍，我爱记哩吼，爱记。
1: 哎呀，正日头壳拍可能念唔到打。
0: 唔是啦，你正日头壳拍
1: 伤
0: 烧啦，阿姨你来对，你爱知哦，伊有蓄热，你知道？有蓄冷蓄热，你知道？伊来对真空，你正日头壳拍吼，拢用伤强哦，未堪咩啦？
1: 未堪咩？
0: 没啦，
1: 我那冻未掉。
0: 所以路架。哎，露架拍，哦，阳台露架拍拢不要紧，你卖家里到家里拍。
1: 哎，啊，就反正伊迄个烟凹对哦，你有时你两个洗洗的时，你个凹凹凹啊个掉落阴干啊，
0: 掉阴干就卖晒了，
1: 安尼就晒你
0: 啦。哦，
1: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烟水两球。颜色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呢哦，足方便呢。哦，啊，你这厝内面啊，你这客厅啦，还伟人这房间屋，嘿，伟人咧吹冷气哦，伊是迄厝的人，伟人就跟他讲，阿麦开啊，最大冷气，咱就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嘿，原来伟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原来迄领都个厝咧，眠床啊，厝咧涂卡啊，厝咧吼，舒适个，袂高哩吼。啊，佮出去， 吼、哦，要去露营啦，要公园啦，吼、哦，迄领早起，咱亲像拢会带囡仔出去外口走啦。
2: 哎，
1: 对。啊，迄领早你去个出咧对。啊，咱等下咱难免惊垃圾，下个赢就好啊咧。
2: 无得提起色。
1: 哎呀，足简单嘞、嗯。哦，所以你也看，咱若亲像有时想要带囡仔要去公园咧吼，你也来感觉讲啊啊去。阿婆所在通好坐，对不？你真系提起，
2: 吼，热舒
1: 适嘞，嗯，够凉，卡身够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嗨六，
3: 我要买两组啊，两手的啦，
1: 两手的哦。
3: 嗯，哦，你最近
1: 买这物件拢用的，嘿也使讲，嘿一定的嘿也使讲，对不、啊？嗯，你去看这一般人的什么粮食有法都卤蛋都洗三几洗，
3: 那你看这
1: 个
3: 足新
1: 奇啊，嘿啊，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流汗的对不？啊，这来洗洗啊，厝内面那用好清洁吼，安尼那带了较轻松，对不？哎呀，这种。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着安尼啦。系啊系啊，啊你要爱
3: 两组啊？
1: 两组吼、哦，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
3: 哦。哦。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吼、哦。好谢谢谢谢，这呢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爱八无爱八无嘿，3980，摕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千哦。

0: 咱两组啦，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你当时，
0: 嘿，我你讲，我你讲，
1: 你当时你阿接阿拢无咧算，
0: 我你讲，
1: 统计出来未？
0: 阿先我讲，是超过啊。
1: 超过你也拢无讲，
0: 唔呀，啊超过都超过，啊无变那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过。
0: 我讲，即马即来提，
1: 超过上个月一啊迄啦。
0: 无啦，无无，即赶快。我讲吼，即马来吼，拢赶快，即马登记拢有啦。即马登记拢。
1: 冇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秋能鸟。
0: 梁秋能鸟。哦，我你讲吼，伊这你唔知遐咧说三几个单位用说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哎、欸，我讲你个厨卫名称还是啊？你那中午时阵，那么除了客厅买在哇，讲熟悉，
2: 哎呀，
0: 吼、哦、啊，能量能量都上能量吼、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2: 你好，我
0: 要
2: 爱
0: 人
2: 两小能量，
0: 两小吼。哦，这种买着拢赚着了，真正。这吼、哦，因为咱做这边拢讲，哎，洗衫机用洗，实在有够方便的呀、
2: 啊。对啊，无迄拢歹洗啊呢。
0: 对对。
2: 嘿，
0: 但洗衫机，啊，你搁有时呢，除了涂骹，买晒，吼、哦，真好洗。
2: 哦，嘿啊，即卖热天都爱当用。
0: 对咩？都是这个时阵咩？哦，
2: 嘿啊，
0: 好好，能量就上能量吼、哦。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让我主记，让我主记。哦 ，OK， 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一穿开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啦。
1: 这是蓄冷床垫啦，来盖下这是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1: 啊，这都你起码
0: 超过。
1: 超
0: 过，超过，啊！你我你讲哦，咱、嗯、我你讲啊，阿婶，你即马就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1: 无无无，我你讲哦，
0: 啊，
1: 超过我就拄只拢无算无对哦，即马剩十分钟尔吼，反正我就十分钟，我够你五组，啊，够你五组，你若要五组无够，不要紧，啊，五组老够就抓准你，反正紧绷我就接五组。
0: 买啦！
1: 进步这么多，伊咱讲实在，
0: 你唔知我那是一节目啊，都要结束的时阵哦，电话拢不如接呢。
1: 真正爱接五组，因为我哋讲人外口你卖，迄钱也只五千八。
0: 我知啦，外口你卖，啊，咱这无讲啦。
1: 哎，你真正你来讲，即个高分子鞋啊，吼，蓄冷呢，这外口买无？
0: 啊，
1: 人这伊的专利甲伊的科技，
0: 啊，当然嘛是爱好。
1: 啊，所以今日这是即刻特殊，因为伫咱电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在是大人吼，啊，在退休的伊较无在资讯，啊，所以甲这资讯讲互恁知，啊，甲这资讯讲互恁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
0: 无，
1: 所以只好听讲吼，买一年送一年，
0: 好
1: 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都唔再讲那个即个做错哩，所以纯粹要找人精，咱都、就是。
0: 你看，讲我真讲，你说拢会足济。
1: 啊，就来穿西装。
0: 哎，你好。
1: 西装啊，我就
0: 会
1: 穿西装。
0: Hello， 好来来来，你也看麦吼，这样呢吼，哎、欸，这不这边结束的时候，
1: 啊，拄只喺卡里，你即摆卡未通，你即摆等卡。
0: 对
1: 只喺卡里边吼，啊，你个卡里边，你那无你那伊，我拄下是甲你算，因为拄等于拄两日啊，哦，啊咧你两日吧，啊，即摆是刚刚五组，伊那个卡里边，啊来。
0: 阿姨你好。
1: 啊，你穿西装。
2: 嘿。
1: 阿姐，
2: 两领两球好吧？
0: 两球，要爱两领。
2: 这
0: 三支最厉害啊！哎，真正
2: 我来
0: 讲哦。提能量，我讲咱是买一领就送一领，啊，你若提能量，就是送能量安尼。
2: 好，
0: 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嗨，你好 ，Hello，Hello， 嘿，
3: 好
0: 用，啊，
3: 你
0: 这
3: 白黑有好用无啊？
0: 嗯，你也使讲。嘿呀、啊，西公，我讲个洗衫机，个用这个等落洗衫机洗。啊，你要甲厝诶面床诶，啊是甲厝诶涂骹诶围栏哦，哦，到安尼客厅看看，啊，厝诶涂骹偌舒适咧安尼。
3: 安尼哦，安尼我客两组啊，好无啊？
0: 两组哦，咱是买一领都。哟，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即马提两组，就是两领都送两领哦。赞哦。安尼哦。好好好 ，OK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哦，好，
3: 那上来了，别哭啦，
0: 啊哎，丢，真的，嗯，哦，
3: 啊对，
0: 好啦好，伊寄管理室啦吼、哦、，OK 啦。好啦好好，丢啦丢啦，自家也丢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这有主子啊，你得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我你这个人家拢赶尾班的咧。
0: 哎、欸，我来跟你讲哦，即马即部即边要差不多时间啦、欸，啊，拢会人拢会一直敲电话。
1: 即马咧剩两组嘛，我咧剩咧。
0: 好，
1: 你
0: 讲我来讲到
1: 安尼。哎、
0: 欸，你好 ，Hello。
4: 喂。
0: 嘿。
4: 哎，叫门姐。
0: 啊，就三千九啊，白摕一领送一领哩。
4: 一领三千
0: 九啊，白啊。嘿啊，啊，摕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安尼吼，这节目即边多啊吼。
1: 哎，要赶尾班嘞。
0: 哎，对对，你来看，咱这
1: 节目。赶尾班嘞。
0: 好来，哎，你好。喂哦。Hello， 好来吼、哦，所以拢挂袂班诶，啊，所以讲哦，咱诶好朋友，这时间爱把握，爱把握咧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这是会穿开诶，
1: 个颜色，个系巨人咧，可以当色，诶，唔是迄种咧，
0: 嘿啦，嘿，个颜色，
1: 到这一半两千你莫买啊，
0: 个颜色，吼。啊，个算
1: 巨人五六点钟诶，
0: 炸咧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算。
1: 巨人五六，巨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甲吹咧，伊会改拎起收咧，收五六点钟啦，
0: 哎呀，
1: 所以你免阁吹拎起。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落去。啊来，啊咱今日这部进个这样，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的阿胜啊恁老，啊咱好朋友电话员继续个利用你个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1: 无啦，准时走啦！今麦卡好准时。你今麦卡入来，即组那丢不丢的，就你个啊！无啊，无啊，无啊！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顺奶奶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嘿，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嘅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嘅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嘅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嘅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嘅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嘅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家来想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楼，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次好提醒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地方馆、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鹅多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卡索、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很定要等会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有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再去找到加好方便的厝来收加好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让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区先紧调听电话谈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暗时啊，外口落大雨，一个八十岁阿嬷，伫安全帽啊，家己一个人牵一台脚踏车，行伫咧大路边。外口的天遮尼暗，遮真偏僻，阿嬷哪会家己一个人伫遮咧，三更半暝呢？台南市摩道警分局关电分处所关警，六月十号半暝一点十八分。顺道大口台南市瓜田第一线南坡路段看到一个阿嬷一个人牵一台脚踏车走伫咧大路边规身躯去予大雨压甲澹糊糊落大雨视线不好经过车辆车速拢遐尼紧阿嬷的处境真危险警察马上过去关心阿嬷啊！这你阿妈，你不伫厝内困，你哪会走出来伫遮咧？环境只有耐心了解阿妈的状况，并使用警警系统查到阿妈的身份。阿妈今年七十八岁，有失智症，家属已经通报失踪来找人。阿妈伊住伫咧新化，六月九号家己一个人出门了后失去联络，家属四界拢找无人，真烦恼。已经向警察报案找人，环境先将阿嬷带回来派出所啉烧茶恢复体温，好佳哉人平安无代志。警察拍电话通知翁婿，因翁听着讲人找着啊，足欢喜的，赶紧叫后生甲载来派出所，将妈妈接回去休困。

这款的人来当可去做居家服务管理。高雄市一个姓陈的男性店长居家服务员，已经去到平常处来照顾中风在床的大阿伯，三遍性侵害患者查某囝，并威胁患者当天的太太。高雄地法院用强制性交等等四罪判涉犯男子被当十个月。地法院审理的时阵，涉犯查甫人一直讲无，我无啦，那是双方合意的，啊，只是单纯的冰敷尔啦，无老婆去搞懵啦。但法官看见家属的录音和相关的证书，认定涉犯男子犯行明确。法官没涉犯男子在患者跛倒讲话，家属无力救助的状况之下，来欺负弱势家庭成员，严重伤害到被害人的心心，反倒态度不好，用三强制性交罪，一个对身体障碍之人犯强制威胁罪，合并判刑八当十个月。另外，佮侵入主体依法判决，专案会当上诉。高雄地法院判决书指出，涉犯男子伫咧民国111年十二月底到112年八月份之间，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民众处内做长照的居家服务员，照顾中风在床、无法讲话的老大人。想未到，这个涉犯男子竟然欺负弱势家属。涉犯男子112年七月份、八月份伫咧照顾患者的同时，不管患者查甫囝拒绝拍喷，用优势体力的压制，三遍强制性交。被害人烦恼讲，那是将这件代志讲出去，爸爸会去向凶手报复，还是因此无人来照顾爸爸？一开始只好忍耐。代志发生的同时，阁有一个中度智能障碍大兄，虽然同款伫咧房间内底伫咧边啊，但因为伤过惊吓，唔敢徛出来阻止。112年八月八号，替有重度听力障碍患者的太太做冰敷的时阵，伸手摸人的胸部。一直到中风的爸爸被送到安康医院后，被害人认为讲爸爸安全啊，才向亲属讲出一向欺负的代志。亲人大家拢足生气，向居家服务机构来检举，并落下含涉犯男子讲话内容。涉犯查甫人心虚，一度在机构主管陪同之下前往道歉，但涉犯男子居家服务结束以后，刚一年的九月底，竟然偷偷走入被害人处来，和被害人非常的惊吓，一个强判八当十个月。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拜一本歌曲《兄弟约》。

四十岁，姓王，查甫人，长期生活压力大，常常加班到半暝。最近三年来，一天只有睏两三点钟，加上长期食薰、饮酒，爱食重口味、重咸、正咸、正的，结果这一天大便煞开始放血，连续三个月拢安尼，但伊甲当作是痔疮，一直到做回着护理师的太太发现讲，哈，你大便放血放三个月啊，即个讲你一定要去病院做检查啦。结果是第三期的大肠癌，因为肿瘤离肛门口只有5公分，那是动手术，恐惊肛门保不掉，爱做人工的造口。这样男主就讲，肿瘤7公分才大粒，又搁正靠近肛门，传统手术爱将肛门切除，到人工的。伊想着家己也搁这么少年，囡仔拢较细汉，因此才受病去新的疗程。前后做过病放射线治疗，甲肺病的化疗。伫咧去年5个月完成疗程，经过检查已经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目前养成着正常的睏眠，甲定期运动的好习惯。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医师林志安就讲，大肠癌的患者当中大约有1/5，肿瘤拢接近肛门的括约肌，也是无多保留有够的空间，手术困难，而且恐惊会伤到骨盆底的神经，来出现着肠啊膀胱甲肾功能方面的障碍，常常爱将肛门做回切除。来到晋江的严重影响到患者生活尊严和生活品质。国际上，现在虽然有一种免疫治疗，可以保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都爱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闹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痰、扫无痰、打扫、脸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嗽，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更加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俊宏带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恶落。爱心怪大哥大姐，那甲嘉禾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嘉禾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裂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裂扫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家己关指定药房，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嘉兴药局，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永兴药妆生活馆，家己市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正药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药局，北兴街博爱路路口大通药局。民权路古新马病院蔡对面双皮药局，嘉义市民生南路底药局边啊新鸿祥药局，北海道嘉祥路桥医宽边赵安药局，嘉义市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药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医生公告。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每次订阅榜广产品爱情兵秋

尊行招大招招光的招，无招尊行都无加好解释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蔡小虎王叔麦提起。

一年有365天，啊，这个查甫人一年交通违规竟然超过200笔，差不多2天就一张罚单，真正是罚唔惊。台南市31岁姓柯查甫人，去年开轿车超速，无缴停车费、按高速公路通行费等等交通违规，总共202笔，合计84000块，超过期限都无去缴钱。去年牌照税嘛无缴，累计以上强制执行207笔，合计98448块。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去年7月分收件，四度核发执行命令扣押存款，总算扣着有够的钱。台南分署统计，姓柯男子112年、113年开车超速，无依照规定纳停车费，开高速公路电子收费车道无缴通行费，伫咧真济车道的所在，倒挂无先驶入内北边的车道，等等真济种的交通违规，欠缴202笔，84000块。经过通知，限期缴纳，但是拢无纳钱。去年使用牌照税、公路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公路法罚金、停车费等等5笔，金额14448块，累计以上207笔，交办8448笔。台南分署执行警官发现姓柯查甫人银行口座内底也有钱。依法执行命令扣押存款，但第一遍就扣掉684块。今年2月份、4月份、5月份陆续依法执行命令扣押存款，总算扣掉不够的钱。欠政府一个钱，袂当互你走闪去哦。现场电话08000550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三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来拜，张龙龙，赵拿杯。

0: 进广告。
1: 哎，嘉豪。
0: 哎，大哥你好，我是嘉豪。
1: 嗯。
0: 哎，你讲你食咱的大通加速食了袂歹哦。
1: 因为肠袂歹，啊，宿便哦，较会规条啦。
0: 宿便有排清气，啊，大便拢规条诶。
1: 哎，
0: 大便都正常诶。
1: 啊，我无觉得哦，较早就是去哦，写一看，伊讲这什么卫生科看，伊讲这什么肠胃急躁症啦。啊，食伊的西药就无效，我食你的大通加速吼，食几啊工头，怎啊好有怎啊？一天算一遍两遍的。
0: 对哇，都开始爱照两顿食早阿妈，食较好诶，改一顿来保养就好啊。
1: 对哇，啊，半两完事，我食了食吼，安尼嗯，小便较会通。
0: 小便较会通，然后较好放尿，较嘛放了较大白。
1: 较唔慢，较大白尿啦，啊无较早是放尿较硬。
0: 之前放尿较硬啦，即慢慢放尿有一种爽快的感觉吼。
1: 尿啦，较大讲。
0: 啊，之前是有尿泡酸肥多吗？还是安怎？
1: 啊，我都拢食你台中教授甲班良丸，啊，毛天龙补心丹。
0: 毛天龙补心丹，台中教授花桥班良丸。
1: 有啦，
0: 补心丹够改善。
1: 但系我担心食几啊阿味啊，食些四五阿味啊，含班良丸。
0: 食一段时间啊，然后。
1: 嗯，班良丸。
0: 班良丸即马小便较顺啊，然
1: 后。骨头吼，骨头安尼较袂遐酸酸。
0: 骨头酸毛较好啊。
1: 诶，较好一撮啊。
0: 安尼继续食食，好好好你啊！
1: 你话好啊，我再搁食，搁要继续甲食看嘛。无去听足久嘛，无你个咧咧，我嘛无未少话啊，好话甲餐餐甲饲话，无拢爱感觉讲靠生啥来，你啊较早都唔敢保养。
0: 愈早保养，愈早搞愈好啊！
1: 有啦，我知啦，我知啦，好啦，安尼就好啦。
0: 哦，好，大哥，谢谢你哦。讲我肠胃急躁症。不是便秘，无就是漏下，吃咱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大便即马拢规条的顺顺顺，猫只花胶斑羊丸，讲伊只放尿袂顺，正细讲放尿拢安安，即马正好放，嘛袂尴尬，安尼安安放袂滴，放甲正大讲。花胶斑羊丸，大哥冇讲到，伊这个酸痛冇较好哦。周俊宏花胶斑羊丸，高药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那咱家的药剂不好，赶紧买花胶斑羊丸来吃，专门家的高药剂的。斑马线的斑，羊红的羊，花胶斑羊丸。放尿白痘破真济，有诶讲配，味食歹片臭脚香。放尿要求铺一丁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胶斑中丸要紧食，啊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诶腰肌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那慢性诶拢较麻烦。高胶一买起来放骨就变胶，有会放到真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胶头闪胶背放无三下滴，一部胶放足久诶，会胶紧要去变数，强被走被护，胶失紧闪胶，查甫会比查甫较济，紧食花胶斑中丸，查甫人得破伤肥大，我建议你食。花胶斑中丸配合大通加速，腰酸管痛风挂水水肿，花胶斑中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被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对摆下掉，老大人挂水的白酒紧吃花胶斑中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胶斑中丸，药剂较细粒去，那不甲冻我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药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药剂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药剂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来，甲汗水水肿，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胶斑中 完。咱台湾洗身甲咱换药剂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即款花桥班长官遮尼好药啊，你男仔通食，洗身啊遮哩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桥班长官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泛红，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歹腰弯，歹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痕，还是旧筋，有诶髋骨旧筋，花桥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斑痕甲旧筋来遮拢有效。吃吃白暗严重到白行，人吃到会走会跳，四个有法度跟人去吃头游览弄着耳朵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行，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会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退化，大腿头换骨盾，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保护在内，就不用换骨轮开刀。花桥、斑、中、丸、药、筋脊，一顿十五粒。有镜头一定要吃三顿吃，保证顺重要，做你长期个吃。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刚好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合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祷告，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0800055589。接下来拜单婚男乌雅辉。

全美各有志，每天都爱吃药后运动，运动家留下会喘。到这个程度，每天都有运动，也可以帮助咱各有志。哈？运动就可以各有志？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血液循环，有志血液循环若好，血通，有志功能自然就会较正常。全台湾大约有200万名慢性腰椎病患者，有将近100万人伫咧洗腰椎。肾脏科医师洪景祥就讲，除了平常时啊食食的调整，想要顾腰椎，一礼拜都要至少5天，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你若干啊出去行路散步，可能较无够哦。就算是一天行咧2点钟。高油脂效果嘛，无中等强度以上运动较好。参照医生家己，平常时啊，正步行，无他出去外口运动，伊就每天找一个所在做开合跳，跳20分钟，还是跳200下，都有高油脂效果。为什么运动会当高油脂？医师解说，油脂是由着真侪肾丝球组成。肾丝球就参像一个小小的微血管的球。研究发现，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除了提升咱的心脾功能，也可以帮助肾丝球的血液循环，有保护腰椎的效果。要达到高腰椎的效果，一定要继续做、继续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一礼拜至少5天。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这差不多是咱运动家另外喘，参像骑脚踏车、跳步、开合跳、超慢跑等等。但散步效果较不遐好，就算是每天行咧2点钟，对各有志效果无大。意思就讲，真侪人平常时啊上班是介无闲，拢会将运动集中伫咧拜六礼拜这2天的放假。但有研究发现，加遐久则运动，高油脂效果不好。参照医生家己，平常时啊爱看诊，无时间出去外口做工课嘛，正保健。那是真歹一天之内，找出30分钟运动，也伫咧官微做开合跳，每一天跳一下20分钟，200下，都有帮助血液循环，保护油脂效果。伫咧厝内还是办公室，拢会当做，无需要真大的空间，正适合无闲的现代人。运动会当顾腰子哦，中等强度运动加另外喘。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正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保地方员、云南天王保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家属、大通孝树、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文化老师演唱的初段的监督。

请电话订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直播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听到乌吃乌，但应该拢知影是啥物意思。歹人设计歹人。古早，强盗、贼偷、缉毒内底，有一部分的人道行高深，真可以对着同行来下手，乌吃乌。这种的状况，用今的行内话叫做瓜能。瓜路的瓜，鸡能的能，瓜能。官能之徒绝对无对一般的百姓下手，拢是趁贼偷出门了后，对着后壁去偷摕。贼偷摕物件，安尼是毋是真趣味的？伊讲拼，伊对着后壁搁甲拼走。官能之徒抢的是不义之财，讲毋是盗贼，做的煞是见未着光的歹事。啊！那官府这边是乐见其成，对着这种官僚行为所颠倒欢喜，其实是唔知影讲要用多一条法律来办，向抢的盗贼盗行私人，阿爸不道安怎，有够厉害，才有法度来做这道。有一个查甫人，姓李，叫做李文公，文章的文，广播电台讲。李文公退休了后，已经贴补，厝内大细项代志都是伊伫咧做。这一天，厝内办喜事，人客大家食饱拢走去啊。关门了后，伊惊讲有野狗会走入去灶卡偷食菜，就拿六七岁来四个检查，想未到来到灶卡，哎，迄茶堆内底，古早咧。早拢是兄菜啦，茶堆内底边好亲像有物件伫咧震动呢。伊就行过，用脚大大下甲站一下，喊一声讲：“出来，紧出来！”是一个六十外岁查甫人。李文公要着对方是贼啦，详细甲问，是一个罪犯。附近五百里内拢有去下手过案件，查这道。名声正响，大拢叫伊老汉文。李文公感觉这个老汉文有火啊，真可怜。唔但不敢怎，
佮摕一寡钱予伊，叫伊改过自新。老汉本磕头，谢多谢，滑头离开。这个、老汉本摕着这些钱做一寡小生意，时间一久，赚了有钱，家境又较好，会当伫咧县城内底买一间店面，继续做伊个生意。但因为日子较好过，伊在土地啊，就要来甲官人，要来甲偷摕物件。老舅就是老汉本得意门生之一。这一天暗时啊，偷走个拜，走个拜，老汉本的厝内就要将师傅的钱财全部甲圈走。这一暝，老汉本倒伫咧本床顶，一直困未去，感觉心神不宁，好亲像有代志要发生咁款。伊赶紧嘞，将银宝甲妖精神宝的宝的你起来啦！你去去检查外口，看下门窗锁有好势无？看外口有怪怪无？今仔日暗时，我的徒弟啊，一定会走出来避鬼的啦！卖厝内事去，别了了，咱唔知。太太行出去，四界巡，四界看，无人无物件。行到来房间内底，细细念着讲：“吼、哦，干阿今仔日暗时，我都去互你叫起来三遍，出去外口嘛巡三遍啊，阿都无代志，无人，阿要爱困死。你看，无代志，唔通阁搞我叫来，你唔着好好互我困。不管啦、啊，你若是阁搞我叫起床吼，你着卖来遮喊我困啦、啊。”老汉本只好家己走出来外口过，伫咧因兜顺过来行过去，拢无发生虾米奇怪代志。这个时阵，老汉本行来走卡，徛伫咧水缸边啊，好亲像你想虾米代志？这时阵，老汉本手举悬，指着水缸，大声咪讲：“哼，卖个逼啊，紧出来！”唔通等到我动手哦！为只都公馆暗光内底水，这个水边有一个水瓢，这个水瓢转咧一直进关，一直进关，一个卡啦，嘿，卡啦会卡一粒头，是一个查甫人，为暗光的水底徛起来。哈、啊，阿舅啊，阿那也是你咧？原来老阿舅听到老汉本叫银宝。出来外口检查，一时着急，怎走入灶卡，秘伫咧暗光的水内底，用这个水瓢为头盖的，藏伫咧水底，剩一支芦苇出来，出来喘气。老汉本发现是伊的大地主阿舅啊，笑笑就甲面讲：，呵，你这个师啊，竟然走来要拼师傅，我甲你笑死啦！你若是有法度偷摕走我任何的物件，无去互我发现抓到，我就给你一百两银。啊，你若是做袂到，你就卖过来我这下面住啊！阿舅啊，去互因师傅骂家呢，非常的惊吓，额头爬起卡窿。时间经过一个月，老舅的阿母带细汉孙啊来到老汉本家。弄门，看到老汉本哪哭哪讲，我后生自迄届得失师傅了后，我都伫师傅你家偷摕着物件，回去后是非常的自责。前一个暗时啊，竟然伫咧房间内底吊倒自杀，希望老师傅会当给我一挂生理本，我会当继续照顾这个孙啊大汉。老汉本听完了后，心内是解疑问：我这个徒弟啊，平常时看起来都真开朗啊，啊哪有可能因为这种代志来自杀的？啊，你卖个骗啊，卖个骗啊，将我当作是叛啊吗？一定来拐钱的啦！老汉本私底下叫人秘密秘带调查，果然阿基瓦因兜当伫咧办丧事。老汉本提出一挂钱，和阿舅的妈妈、俺妈孙啊两个人拢离开啊。
伊向太太讲，老舅以后未过来啊，我买单来放心啊。一个月后，老汉本因到调查头，因为唔知是向下手诶，只好走去报官，并找伊在同行来斗俩人。拄拄啊好，经过阿舅啊因到，老汉本用厝边隔壁来探听，才知影讲。今仔日透早天未光，阿舅啊带因母啊，带因囝，三个人款真侪包袱啊，人怎走去无去啊？而且这间厝早伫咧一个月前就已经卖掉去啊。老汉本听到了后，大力站涂骹，大声对天话讲：“啊，我叫阿舅啊骗去啊啦！”马上走登去讲予太太听，伊嘛真唔甘愿，走出去找三个月。拢找不着人，害人之心唔贪污，防人之心唔贪薄，细理无是本。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金佩山。夕阳山外山。

露天涂骹都会较骨，车中的灯仔都该注意，顶边的胎盘有够深无？落大雨，台南市阴空，六月六号至六月十号，总共发生89件交通事故。六月九号，透中昼，一台小货车有可能是触电失控，冲过对向车道，为一台轿车甲撞落，造成轿车倒边的车身严重变形，然后再继续向前冲，弄到边啊路桥的桥墩，甲一台大货车。迄当阵落大雨，小货车。

小火车弄到了后，继续向前弄到路桥的桥墩，加一台大火车。事故造成应台路桥中段的塌车，轿车驾驶就讲：“哦，我看到伊安尼吼，向我家己安尼撞过来吼，我惊一个韩道路安尼紧碰这边，啊，不过还是先无过好，惊死人！好加载，好加载，人无代志。”小火车的驾驶颔棍可能去慢掉，不爽快，送病院检查。汽车达人就讲：“有风胜过地条，露天。”咱那的胎盘有够深无，真重要。若是伤过病，无得排出积水，真常去处理。同时爱撇边大力来站油门，紧急打档啊，还是向向大力拍韩道路，真常去造成处理车辆失控。平常时啊，买含头前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路天开较慢的哦。

开车冲过红灯，车主收到一张2700的罚单，结果法官竟然讲退下罚单唔免罚钱，因为红灯无够光。2025年3月24日中昼12点过，台中市西王查甫人开车经过西屯区博观路明治街的路口，警察看到伊冲红灯，作个开罚单。台中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处罚2700元，记违规点数3点。西王男子不服，提出行政诉讼，主张去当中路口的红灯有故障，当下伊看不出来到底是红灯或者是青灯，主观上欠缺故意还是过失。台中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就讲，按照着违兵路口红灯的号志，大约有1/3的会落 ED 未光，但对向车道的号志是正常的，并被影响到驾驶人看得出红灯无。而且除了涉红男子以外，其他共向五台汽车大家都有停红灯，主张驳回告诉。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调查，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备的规则第200条第三款规定，除了行人专用号志以外，在保障街以及正常天气状况之下，号志灯光的照度应该爱好驾驶者在400公尺远的所在会当看清楚灯火色彩。这项灯光号志照度的设备标准有法规上的效力，但是号志照度不足，造成驾驶人无法在咧有效的安全距离之内清楚看到灯号，这是主管机关无法适当维持设备完善的问题。但是依照这个证据来执法，有瑕疵未当予驾驶人负起着故意还是过失的责任。画面当中，使用男子虽然冲红灯，但当刚透中道一光加光，灯号虽然冇光，但正明显比边啊几个拢较暗。一般驾驶是毋是会当伫咧400公尺的距离内看清楚有基本？而且画面当中后一个路口中平路的号志是足明显足清楚，认定这个路口确实是无够光，长期和驾驶人看不清楚，无设立来违规，造成交通风险的责任在主管机关，无度认定涉红男子有过失，判决撤销原本的处分。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拜陈淑萍、郭俊宏、吉祥迪。

0: 进广告。阿伯阿伯，阿是安怎？你即卖人艰苦许？无啦，袂艰苦啦。啊，就是迄个脚底拢安尼麻麻，哎，颔棍肩胛头安尼按动动。进前去做检查，医生甲我讲，讲我这是血流血又重，血流循环不好，才安尼。讲哦，我好加在无糖分。阿伯，迄进前阮阿母吼，嘛甲你同款呢，无糖分，脚背手背会麻，这也唔是，徛嘛唔是，拢安尼吼，不管是都安尼感觉麻麻胀胀。结果，阮母啊听伊一个朋友甲介绍，报去买周俊宏的大通一号，讲哦会当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血那是老掉会通顺，它会通，血更够弹性。血滴上顺顺顺，刚好一段时间过都袂麻呢。买来食，哎，够真来了。一阵啊过，好亲像好起安尼，连咧颔棍、肩胛头拢加外轻松咧。阿伯，你嘛是买来食看卖啦？血流血又淡，血流循环不好诶，大通一号。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起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紧眼，会酸；阿妈关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活，则该站。吃好好好的，阿妈关紧眼，正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血流血又重，血流循环不好的吧，大通一号，这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吧。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的吧，赶紧甲治好。血流血又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真济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道加袂过，只大通一号才袂把。中风过，我来紧食。
1: 我本来唔觉得筋拢够酸个吼。
0: 阿妈骨筋酸，安啦。
1: 拢转好，足轻松。
0: 拢转好，其实轻松吼。
1: 啊，我只脚。
0: 咁是食咱个大通一号。
1: 嘿。
0: 食大通一号啦吼。
1: 我只脚够烧个吼，脚底拢够烧，啊，姐姐即个火气加过拢袂啊。
0: 脚底有够烧，啊，即马食食拢袂啊。
1: 即老火也足袂安
0: 尼。哦，足济循环无好个啊，火较热，循环无好。
1: 我唔捌啲乌白食乌个火吼，火热安尼啊。我朋友甲灌一罐的哦，伊食食用啊，讲好啊，不过伊要买甲恁药较无方便啦，伊住伫山寮啊呀。
0: 伊住伫山寮啦吼。
1: 不方便，伊讲食食，不过那健身啊，怎好个？
0: 阿妈讲健身，我那好个，迄种血油伤重啦，血较多。
1: 我这手哦，本底拢足够麻，伤头啊，一去两只背拢会安尼麻，食安尼开拢袂啊，
0: 大通以后食食的手就较袂麻啦吼。
1: 拢袂，就袂啊。
0: 迄胆固醇滴灌滴麻啦。
1: 不能
0: 吃
1: 一个，
0: 好啊。血流血又重，血流循环不好，阿妈关紧眼，会酸，正歹发，甲两只手拢安尼巴巴，讲食大通一号，好起了。各位有食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哦。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而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帮血压较要紧的，爱查加血糖，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堵塞的，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打个算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生感冒剂关注者就是会有加当这话中风就中风过夹心心肌警察这几项三顿都爱吃一顿两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 吃几起过就无危险性，一起千五块尔，唔通即落钱开，另工开大条的则哩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拍通血道。心脏之大，定定爱听，或者这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经啊。心脏之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白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长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原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特别乌青金血，大通一号青血球膨血多，两端血管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边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 DHA， 清血油通血道，能断血管，同时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的兴奋刺激，系统甲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大通一号清血油通血道，能断血管，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就会到达好好的你。咱这款规身躯血筋血路拢甲你跑通一通，甲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有诶白行，我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大龙买来吃，吃一粒背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个膀胱，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千五块尔，爱情评估，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看白酒，白酒白毫金要看的病，花桥、冰波、地方馆，各种白酒病，金买来吃。老白球驾灯驾风，看物件灰灰，目睭蒙雾，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板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8。继续安排陈一同烧酒伴高丁。

咱台湾歌词是烧滚滚，真侪人拢真认真，伫咧看电脑顶边走来走去的线图。68岁阿伯最近看电脑的线图开始怪怪，会弯翘，会变形，会歪去，看盘看甲真吃力，连厝内人的面嘛变甲雾雾未清。后来去做检查，竟然是黄斑部病变。盘中一直看，收盘了后继续看，甚至拜六礼拜还阁伫咧研究，多一支股票会当买，股价会安怎行？说理由，看盘看一个目睭全火去，那是线图有无正常的弯曲变形，就是目睭有状况啊。眼科医师江尚吉伊讲，黄斑部主要负责较精密的影像甲色彩部分。讲68岁阿伯最近看盘的时阵，曲线拢歪歪，连厝内人的面嘛看甲雾雾白清。一检查是淡性的黄斑部病变，眼底已经出血积水。黄斑部病变原因真多，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是高血压，还是年岁侪高度近视来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分做大甲淡的，大病情发展较慢，淡的通常是血管增生以后容易出血积水，造成视力恶化快速。但是线条弯曲拢爱提高警觉。英国有研究，每天和目睭接受3分钟的深红光，有机会改善部分的视网膜的细胞活性，对老大人目睭有帮助。听着安尼，真侪人笑讲，看起来当你去红红的高切线图，好亲像真正有帮助呢。医师就讲，这不是一般红光，是远红外线，对目睭有亲像热敷的效果，帮助血液循环。高切线图那是有不正常的弯曲、歪曲、小视膜、黄斑部来出状况。现场的电话：0800-0055-089。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晴朗。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
7: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相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今天是五日节的肉粽节，祝福咱的好朋友吼五日节愉快。那今天全台湾各地拢有白龙船呢，啊，台南白龙船白到这个礼拜，拜五、拜三开始白啦，三四五六礼拜连续五天，这个门啊仔也够有啦，啊后日也够有吼、哦，所以连续假期伫安平看白龙船，龟龙船车寥寥啊，那是要创啥吼？车会当停伫个较远个停车场，坐计程车入去啊！你若按停车场坐计程车入去，安平应该差不多伫个100块左右了。你若是要看白龙船的话啦，吼、哦！啊，你若是硬要开车入去，无位人停车，伫遐坐过来，人个开出来，我也是加家己制造困扰的，吼、哦！啊，来党的范围内底，无必要开车去的，像迄个两个人要去，桥都歹去就好。尤其在七啦，在七啦，无论是新七、老七、中国七，拢会当安尼两个揽一个，我都爱徛咧。啊，去安尼老老的暗时啊，七点开始爬，爬到十点啊，啊凉凉啊，吼、哦，啊风吹凉凉啊，袂热，啊免得一定。当然，你若恁到去口罩的四五个要出门，都无话讲。啊，若干两个人吼，爱一个人尔，尽量上桥都歹去啊。有诶，比如讲，哦，我一座路，我按关庙、桂林、新华，啊是迄落白河迄边开车来，我安尼不得已咧开车开来到遮毋吼，要来看白龙船，你咧车开来，啊附近有停车场甲停咧，哦，找着停车场，停车较俗诶，迄个停一下。诶，我讲吼，安平四个人等什么？有够侪，有够侪，有够侪停车场的啦！你四界凊彩找得有啦。哦，啊，你若安遮坐警车，安遮个你停车位的所在坐警车，你去到内底150块解决。过你出来嘛，150块当做去的所在看白龙船的门票啊。哦，那你今仔你真正要看老热闹，茫开车去，我你保证1%，你歹找停车位啦。潘水停车位，我今日嘛是啊，我6:15啊开去到安平的所在啊，找要找一个停车位，安尼找到7点，找无一位停车位啊，干那有钱了100块，干那了有钱了比伊个坐警车较济啊，各位众朋友哦，那要入去安平佚佗，行行老老细细的吼，啊那纯粹要去啊看龙船啊好啦，去啊四脚轮凳行行的。我跟你讲，建议恁啦吼，上好是坐警车去啦，迄无偌济钱啊，警车钱无偌济。啊，你等到吼，开车入去，家底下塞车，底下家底下找无停车位，我跟你讲实嘞吼。来，买只歌曲《走哪飞》，这《走哪飞》首歌曲咱泽生，泽生伫咱的本人聊第三，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填报光南员，填报青年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在咱的屏东市啊，啊，电信局边啊，啊，西南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王大哥。在下啊，上对面城沙卡丹桂林农药局各位填报丁少善，咱这个姓氏。啊，李太太，在咱的嘉义市公园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又完之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了这走那飞。

爱好听的歌曲走哪背，这个网络顶面啊，还有报道讲有迄个过期一档的肉粽啊，推出伫市面上，所以肉粽你若是要买啊，要买了现捞啊，你嘛买了冷冻食品呢？迄冷冻食品呢吼，较危险。网络顶面呢，还有迄个过期真久的肉粽。这个冷冻一年的肉粽啊，啊暗中毒素啊，过期一冬啊，千万茫食哦。这个冷冻的肉粽上班伫三个月内底面都要吃完。伫冷冻肚内底肉粽冷冻的啦吼，上班伫三个月内要吃完。那么超过一冬，迄口感会无好了哦。啊，肉粽摕出来退冰，搁在冷冻，退冰搁在冷冻，这样容易会产生细菌哦。啊，细菌无但经过产生内底的毒素。啊，这款冷冻的肉粽啊，哦，你若是超过伤久，就会造成着你腰子方面的问题。啊，而且会产生着胃炎，啊，腰子的功能会歹。所以哦，迄、那个放伤久的肉粽，千万莫食。上好是买了现捞的肉粽。哦，你像迄肉粽遐哦，我拢先提早订呢，提早订较袂出问题。我咧提早订看迄肉粽，啊，咱买几粒啊，家订好好势，伊自然啊都会好咱呢。那么这个高雄白灵村啊，啊有一个人跋落去爱河内底，这个高雄的爱河啊。爱河的水域发生着不幸跋落水的事件。那么伫个透早六点半左右啊，伫迄个河东路一带运动，看到水面上有浮起人，伫遐，即卖赶紧报警来甲抢救，结果救起来了后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到病院不治死亡。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款的角色？一个给调查起来，今年61岁姓吴啊，通知因小弟到现场啊，家属表示讲哦，无什么意义啊，哦，到底是无说你跌落去，或者是家己跳落去，这无人知影哦。啊，实际上就是无外力的概念。啊，因小弟到场了后，都也无什么意见。所以呢，尸体就给小弟收回去了、哦、这到底是意外跌落水，或者是讲吼，伊、哦、家己跳落，这都要查开知咧。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苗栗一个姓廖的，啊，甲一个查某的网友两个人小招出来佚佗耍来到 KTV 的所在，唱歌兼饮酒。啊，因为这个左囡啊，叫做阿露啊。这个阿露啊，因为酒量歹，啉无偌济，就醉甲牙牙牙。啊，这个细料的查甫人，甲这个查某的朋友啊，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啉酒，看这个阿露啊，啉酒啉甲牙牙，这料的单冲着。阿露啊，甲掠咧，单甲伊落咧，单甲伊卡起来，算甲伊插起来就对啦吼。单将伊带到汽车宾馆的所在，甲伊性侵害过手了。那么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姓廖的啊，有承认呢。承认讲又甲这个查某的甲阿露啊性侵害。啊，即卖该性侵害的这个部分，因为了的有甲这个查某的达成着53万和解，得到这阿鲁的原谅，最后叫法院甲判两年的徒刑，缓刑5冬。你看，食酒5代书，看食酒罪我判过，
我相信那是好好的时阵无食酒，伊未去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啊，因为性侵害要付出相当的代价，53万呢，性侵害53万何解？你也看有食力啊，无食力。所以在在证明啊，这个查甫人伊输当时酒醉的时，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伊付出的53万的代价来达成和解。伊若好好的时阵，我想啊，应该是袂去做这个遮戆生的代志啊。哦，另外那个讲到《纽约时报》来报道，讲伫个这个《纽约时报》传出到有一个少年啊。啊，这个少年啊，连续伫迄个西伯广场的所在，啊，开枪，佮兼扑人。这是一个17岁少年啊，伫人群当中乌白开枪。那么，这个17岁少年啊，啊，伫个路人乌白开枪去弹到一个26岁的查甫人。那么也得过乌白扑，结果这个26岁查甫人去用送医到病院治疗啊，好加在无生命危险。17岁少年去用警方抓到的时，身躯顶超出着一件武器，哦，超出一件武器，所以这个少年啊，乱扑的刀啊，应该是弹掉啊，啊，枪流泪了，哦，就按这阵的案件。警方正在咧调查当中，是安那伊会讲乌白扑、乌白开枪，即卖吼要搁咧调查。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这个富人人是一只狗啊，只狗啊真歹，只狗啊吼，撇毒，撇毒这种狗啊，伊有一个习惯足歹。你饲撇毒这种狗啊吼，你也特别的注意。撇毒这种狗啊，只要伊那是认为讲对方。是伊想要加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只要那伊想要加的，你叫伊放开，伊嘛无爱放，甲讲甲跌，伊拢未放开啊。伊个叶子吼，加真难，未放就对了。你甲跌甲讲，伊安那跌安那讲，拢未放。那么身边有一个姓朱的查某的，一个啊。饲一只狗啊，撇毒，爱饲伫阴道内底，爱伫阴道内底吼，伊狗啊，无白蛇啊，无白狗人啊，嘛无关伫狗人啊内底。啊，即卖有人吼、哦、送回去阴道饲电铃呢，就在拄啊伸手要饲电铃的时阵，只只狗啊冲出来，将着即个送回送卫员的小腿甲夹着。即卖加着散会员随时报警，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个姓朱的富人人依照过失伤害罪来甲依上法办了。那么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时阵，发现讲这个姓朱的查某的因兜饲狗啊，并无甲狗啊绑个好势，明知知讲这只狗会攻击生分人，而且伊对着无特定的人士，拢会有迄个攻击的动作的。竟然连狗人啊都无拔，造成着这个散会员卡起哦，狗啊打着伤啊。这阵的案件，新竹地院将着这个涉事的妇人人家判拘役20天，这是刑事的部分呢、啊，判拘役20天。啊，民事的部分呢、啊，因来个小哥看到底要赔偌济啊？哦，啊，这个散会员姓魏的伊的卡。去狗啊，咬着3公分的伤痕，哦，即卖即个案件刑事的部分收过了啊，即卖得来看民事的。另外那个讲到即个食毒快筛，即、這个最近啊，即、這个食毒因为有快筛吼，迄、哦那个查真紧，即、這个技术嘛真进步，所以即个食毒快筛的部分发布部，因为最近呢、啊，食毒。的人太多，啊，检验的技术嘛持续进步了，所以现主席干那严料的规定啊，无法度能符合着社会上的需求，所以法律啊爱修改，
针对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甲第36条提出着修正的草案，包括增加着嘴暖是毒品采检的方式，来符合着毒品检验的实务需求。所以这个毒品嘴暖的部分已经经过着行政院议会来通过啊，未来这个验嘴暖的部分就会变成功合法的，哦，就是迄个严毒的过程合法的。那么法务部因为公安的考量，包括教育部、国防部、甲交通部等真侪机关所属的军警、大众运输，哦，以及着这个特定的人员，必须要的时阵爱进行着毒品的抽检。啊，因为法律干来当严了，所以伊袂当效率上紧。白讲，这个人若有食毒。爱咧开迄个公共运输的物件，伊无通随查，即卖当，即卖只要若有毒，即、這个食毒的人用嘴暖快筛就会当查出来，而且吼，迄、那个非常的精准，所以即阵诶，即个事件嘛通过着行政院的同意，哦，这是迄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这个草顿的万寿堂，哇，拍摄，你也看一波看无了。这个草顿的万寿堂，伫个草顿的中山街211号，草顿中山街211号啦，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购买着天宝火正丸、甲天宝雍龙丸，啊，这个金梅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结果做弯腰曲。

0: 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广告。
1: 你食的是咩？
2: 我食腰酸背痛，我
1: 腰好酸软。
2: 哎呦，我腰吼安尼。

0: 哦，遮久啊无食，安多艰苦诶！我自从听你个节，听你个节目，安尼讲安尼讲哦。
1: 嗯。
0: 啊无，我毋捌食暗困，我就拢无代志，后下接八七八十岁啊。
1: 哎。
0: 啊，今麦食了有差多济啊！啊，我食饭要搁灌一罐大罐诶，来食啊大罐诶，一罐偌济？
1: 大罐诶，一罐三千五。
0: 三千五。
1: 哎呀，十五百。
0: 啊，我问你，迄个药材敢有得卖？
1: 有啊。
0: 药材有得卖啊？
1: 哎。
0: 啊无，我伫阮遮贵人药单买，敢会使？
1: 无要紧啊，你无要我行呢？啊，
0: 你要断啊？
1: 好。
0: 你这个气
1: 啊，
0: 你要断啊？
1: 好。
0: 你这个气过啦，还有牙刷、牙膏也很好啊。
1: 牙膏你是啥
0: 啦？牙膏我头一届买啊。我头一届买啊，牙齿哦，那好酸痛啊，拢很难过啊。我听你咧讲哦，啊，我要来做哦，有差啊，有差，即卖我拢家己咧做呢，
1: 是，
0: 因为我家己咧带呢。
1: 哦，
0: 阮先生无伫啊，阮囡仔无甲我带。
1: 是。
0: 嘿啊，啊，然后我即卖牙齿有差，就是有差，我再买那个药丸来吃啊。安
1: 尼好。
0: 嘿啊，啊，我就讲食得要了啊，啊，细罐啊食得要了啊，
1: 有。
0: 我问你啊，家己。给他夹一罐来，
1: 好啊，我就给你夹哈。
0: 三千五啊。
1: 哎，对，啊，拜五到啊。
0: 拜五啊。
1: 哎，拜五到哈。
0: 完了，我一组买到啊，我一组等。
1: 拜五到啊。
0: 好
1: ，OK， 哈，大罐的一罐啊，哈。
2: 吃阮的天宝火正丸，吃个效果真好。阿公本来啊，脚头无力。啊，走路行动拢袂方便呢。听阮咧介绍天宝火正丸好用，伊单买天宝火正丸倒来食。天宝火正丸滋肾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将着你的筋骨落解固回用，咱的酸痛、青筋、老病都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尤其是咧骨浆骨精脆，老是过头济，骨头含烧怕，天宝火正丸会当甲咱烧完头，互你骨浆骨精脆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你若是迄、那个做到腰酸背痛，就是咱的骨浆骨精脆老是过济，天宝火正丸你甲买倒来食，伊阁会当甲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脆。啊，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咧咧牙酸痛。也当甲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所以你若是腰酸痛，无论你是腰脊骨酸、肩胛头酸、脚头无力、脚床头的酸痛，你拢甲买天宝火正丸倒来吃。哦，只要你若是酸痛、肩筋落白吃天宝火正丸就无唔对。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针。脚手的肉火也袂悬，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迄就是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主要原因。啊，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丰富啦，注意力袂集中，健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入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我咱这个歹困的朋友，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掉，你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掉捏袂掉。迄、那个要棒棒无唔棒，紧棒棒就输啦。卡行汗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要让咱的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 也是我有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下晚困的天宝丽钦佩。做大眠班的朋友，暗下无法当困，天宝丽钦佩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若一届甲阮买两罐，阮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巴天宝丽钦佩。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当然买电话挂关系06星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过，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当然买电话挂关系06星卡，安排歌曲。阿兄，你着最好囝，咱即个阿酸姐啊。阿酸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生丸大罐的天宝永龙丸两罐，甲云南白药两罐，交代要听。阿兄，你着做好囝。
3: 开门啦！林耀，林耀，进来开门啦！
4: 啊，是阿兄是，好，你先等来哈。阿兄，你来之前可不喊你凶啦，你讲你干阿小胖哈？
3: 也着阮装的迄个细汉的啊，去我阿廖迄关的修理一个密密麻麻，我毋则教阮斗阵的去前算账，也无奈无我一双裤嘞。

0: 小爸，因为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一款简单的理由我乃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产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林勇，我要接受你的苦劝，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新竹一个姓杨的开车买 Costco 好事多，啊，结果吼，伊竟然伫咧人车咧排队的时阵啊，无听迄个二交的交通指挥。单插队了，结果伊个车插队的时阵，迄、那个二九的中诶大队的副中队长向前去甲制止，这个姓杨的竟然单开车来弄这个二九，结果这台车撞到这个二九，甲弄跋倒啊，造成到这个副中队长受伤。这阵的案件随时依照妨碍公务罪，将伊来改依审法办呢，先就电话伊。将着这个姓杨的，伊叫妨害公务罪，改判刑六个月。那么，因为伊有和这个姓杨的来六万块的赔偿金，佮另外包一个600块的红包。最后，这阵的案件因为有达成和解，那么有和解嘛，有赔偿，最后这个法院啊。认为讲，既然有和解啊，而且这姓杨的嘛无前科啦，单改判缓刑两当。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食毒开车弄警察，又过一件发生啊！这个高人啊，食毒开车，人安尼蛇心蛇心。这最近吼、哦，食毒开车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啊，依然伫个迄个。十五暗时十点外，一个姓陈的桥都摆违规去巡逻，环境干哪杂。本来讲伊要配合，结果听候着警方无注意的时间，油门一个吹落去，啊，拄啊爬起卡龙，警察一个要干哪杂，拄啊甲警察夹了，弄一个啊，这个警察姓林的受伤。那么这个姓陈的毒贩呢，啊，警方依照强力的警力。将着伊来给饲倒伫涂骹，连卵甲吊架啊吊起来，并且查着伊身躯顶有海洛因，啊，以及着即个宋时芬、伊托米子。即、這个伊托米子是伊本身的名、哦，本身的名做伊托米子，为着咱要方便记，所以咱叫做宋时芬呢。啊，因为即个宋时芬哦，有做宋时芬段无啥概理想，因为伊嘛有做成粉的啊。宋希芬冇做成分的，所以应该佮改名叫做宋希芬毒，安尼较有利啦。应该改名做宋希芬毒，安尼较有得利啦。因为伊那是讲，佮拢做像荤油安尼，啊灌入去迄个电子粉内面，安尼就讲干啦宋希芬毒一种。但即卖伊宋希芬吼。伊托米子有做成粉的啊，哦，做成粉的，所以有做成粉的，许个输的方式都无需要用电子粉啊，所以哦，应该改名叫做宋希芬毒，反正不管是宋希芬毒还是宋希芬芬团，伊本身就是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这种物件吼，伊就即卖是二级的毒品，啊，即卖吼法律要甲修正，修正为一级的毒品啊。那么环境向前期间靠手靠了，将着这个圣诞呢，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啊，食毒嫖毒歹公共危险罪，将伊该杀起来依审法办。伊的身躯顶有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够二级的毒品安非他命，以及着这个宋氏混毒，也就是迄个伊托米子啦，吼、哦、啊。这个快筛的结果冇食毒嫖毒歹，所以警方啊，将伊呢来给依审法办呢。啊，这是发生伫个迄个发生伫个疑难的事件。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某将车借予因翁通勤来使用，结果这个做翁婿的竟然车开的同我去载车啦，而且。搁伫车顶的所在，甲其他发生性关系，啊，真可怜！这对翁仔某吼， 因为感情已经完全拢无味啊，无味。寻到这个姓林的富林人，这个富林人是阿满呐。这个阿满啊，因翁合作腿啊，这个阿满啊，甲腿啊，两个人啊，阿婆吼，可能性感情唔是足理想啊，是安怎样啊？这个腿啊，去外口面偷食，去偷食就一个阿三啊。这偷食的次数高达个100空一摆。啊，那个行车记录器，因为这台车是阿满的车嘛，阿满啊，借给腿啊开嘛。啊，这个腿啊开车的时阵，伫车顶带七啊阿三啊两个人去求客嘛。啊，就讲吼，你哋门神顶真厉害啦，吼、哦，卡身翘滚滚，我伫要写。工作无水准的话就对了。那么这个阿伯呢，向着因翁腿啊，甲着外口面这七啊三啊，共同要求两个人爱赔100万呢。新竹地方院啊，判决这两个人偷窃确定呢，同我将伊两个人判决共同爱赔40万。40万讲侪无侪，讲少无少啦，吼、哦。但是到底会因为这件代事来离无？现在个没有你敢要相信吼？有的人是挑故意呢，有的是挑故意害某掠着的，因为伊想要跟某离嘛，啊徛无空嘛，啊要讲出嘴，讲未出嘴嘛，所以伊就归去害某掠包，顺这个势，吼、哦、啊有法院判决。啊，怀疑的判啊，像比如讲40万，啊，这40万的赔给因某了后，两个人呐离婚嘛，两个人是不是要求离婚？啊，离婚的结果呢，才决离婚成书，是不是开40万换回家己的自由？有的人是故意呢，是故意给因某掠到的。啊，讲这哦，实在有当时啊，想想的有那惨了吼。103年结婚啊，即卖2026年已经20几冬啊，诶，红阿婆，诶，我伊103年，即卖是115年，安尼12冬啦，安尼结婚12冬啦，所以红阿婆的感情真正是要靠互相来维持的，那要靠着一张结婚的证书来维持，实在是真紧的走味啊，吼、哦。外口面的世界吼，真侪迄款引诱的物件，就容易引起翁仔某为着即款小代志，啊，就来无爽快。因为咱翁仔某两个人住做伙，逐工目睭白金，面对的拢是茶米油盐酒醋茶嘛。但是外口面的妻仔毋免啊，伊会当装水水啊。啊，做太太无法度啊，伊为着要顾家庭啊，顾囡仔。哦，啊，所以伊有可能呢，较无啥时间能打扮呢，哈、哦，供咱好朋友做参考哈。那、哦、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对，唔是。
0: 就吃完天宝生意平不稳。
1: 好对啊。
0: 哟，啊，你讲你白酒本来安怎？
1: 本来倒类是亏得无看呀啦。
0: 嘿。
1: 啊，这里结足金，起码。
0: 吃你管了哦，你之前一类没看，啊，另外一类现在
1: 没继续更。
0: 啊，本来你是什么姓头？你把手本来另外那类是怎样？
1: 别来讲啊，去生态手术单没看呀。
0: 嘿嘿嘿。
1: 啊，我给你买一罐这来吃。
0: 嗯。
1: 这现在这类吃类你看继续更。
0: 哦，继续更啊你。
1: 哎。
0: 好，那感谢你啦哈。
1: 啊，你今天又过来。
0: 你要去加叫，要加叫呢？
1: 加
0: 要去叫？
1: 哎，
0: 好。
1: 我加一罐来，
0: 我。等下，我先抄你的电话。
1: 啊，林玉琴啦。
0: 林玉琴吼，玉琴姐啊，好，我知影。
1: 哦。
0: 哦，啊，你那个目睭那个一罐啊，吼。哦，啊，吃了好用啦，吼。
1: 对，有较光啦，姜绿怎较光？
0: 好，你那个耐心啊，吃好，吃好，完全好哦，哈。
1: 好。
0: 哦，好，我再给你加哈。
1: 好。
0: 谢谢。那么吃我的天保永隆丸的朋友，你若是放尿不顺失不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天保永隆丸。啊，若是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给咱治疗目睭症，那个目睭诶雾沙沙， 看物件未清楚，哦啊看物件会安尼变形，像个影，啊把这个视力减退，咱的天保清一边完吼，这罐你该买回来吃，这罐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要好，清金明眼底爱过，啊要过眼底，目睭所需要的真济营养素，你伫日常生活当中拢有足济是吸收袂着。啊，咱的天保清一边完吼，伊有足特殊的成分，包含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就咱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斑啊症、白内障、啊甲黄斑部病变。所以，若要有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保清意明目丸，即款咧食效果就好。哦，啊，你若是迄、那个眼底受损，足够流目油，啊，足够惊光，啊，视力减退，看物件未清楚，咱的天保清意明目丸，可以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小国明双鱼肉顶珍贵的汉药，伊个只汉药吼配合着内面有总共十外味烟熏头，啊伊内底面拢是一挂明目的功效，专门咧顾目睭的眼底。所以若要有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天保清的明目丸，伊是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第、就、讲、是、咱的目睭若无安怎，明记怎讲咱人食一个年纪高，目睭会退化，啊你着特别。爱去保养咱的目睭，天保清一边无人家吃起来啃，保养咱的目睭，卡袂叫视力减退。啊，那天保过难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保过难完。习惯性的都个听，旧年冬季都个听，都个讲，我暗行精神风火来注意来袂集中，吃天保过难完。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保过难完。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戆乌眼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保过难完。啊，那是咱的天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天保好正丸。天保养生丸放了袂顺，死袂大讲，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保养生丸。爱来交流了，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克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就无久的天保益生菌果冻。这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阮送你3000克，3500。啊，伊来早起食一条，啊，暗时食一条，小人刷你甲吃2-3天经过，你的库本素速度对紧，天保益生菌。来欣赏我叫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首歌曲《走起蜜》，蜜小吹啊，蜜小吹。迄、那个新娘第一时就从商店卡单又叫过要填报好证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蜜小吹》。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号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发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的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士。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宫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天灵，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
2: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心思大。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明仔的气象来跟咱好朋友来报告。明仔拜六啊，全台湾热呼呼。这个明仔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中南部山区的所在，甲大台北以及着花莲、台东局部啊的地区，高温甚至会来到36度了。这个明仔在山区有午后的低降雷阵雨，其他拢还好啊，哦。温度方面，这个拜六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平湖坐云好天，离了到30度；金门坐云好天，离了到31度；马祖坐云好天，25至29度。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拜六啊，甲礼拜拢烧香，天气拢同款好天，拢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后壁面讲有一个风台强强的要形成啊，到时阵闹风台形成，我才跟好朋友报告。这个有一个风台叫做米克拉，米克拉。那么这个米克拉后礼拜四开始会影响台湾的天气啊。那么气象署咧讲迄个后礼拜三，明仔载到后礼拜三拢会好天啊。啊，拜四影响台湾的天气到底是会变安怎？唔知啊，哦。迄、那个南部地区讲局部有阵雨还是雷雨啦。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啊，到底是有影响偌大，影响到什么程度？这啊，咱也阁无能确定呢。到时看影响到什么程度，才跟好朋友报告。来，无你较快活，这个柯太太的新兴路往，这个新兴路金华路角，新乡安药局。告别天宝青衣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无你较快活，咱听众朋友共同来甲欣赏收听。生活高赞美好太又叫告别天宝好正元吴太太，那伫咱呢关庙菜市阿边安生又叫告别天宝好正元林大哥，拢做来听这首歌曲无你较快活。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每一届吼，那编班活动，编班活动上届个人员的就是找无停车位。啊，每年办活动拢找无停车位，啊，每年拢继续咧发生，都、就是一直以来拢无人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有时啊吼，你讲这办活动，啊，甲民记知影讲，这个活动办落去爱找无停车位。那么啊，个无事先行规划一个所在，互大家人停车停伫遐，啊，通去坐，即个做坐迄个啥，接驳车入去。你实在吼、哦，我嘛唔知咩来讲呢吼。所以你想我断病啊？啊，每届来办活动，阮啥物好处拢得无到啦，都得到一辆塞车呢，迄出入有够无方便的了，对啦。今天刚才要找一个要出去外头吃饭，刚才要找一个停车位安尼啦，安尼个头四十分找无就人停车，安尼啊，无中通，无中立，多中一个塞车。啊，我一直咧讲哦，啊，到伫要入来市内会倒一个所在找一个空地，哦，啊，着较大片的空地。啊！你等遐啊，单车停咧，啊！若要坐接驳车的人，安只坐来去。结果，非得伊就是我办活动了，我办活动，我办呐，啊！找停车位恁家己的代志，家己去想办法。啊，讲这讲未了啦吼。台中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的网友小招啊，去到这个 KTV 唱歌。结果吼、哦，一、那个查甫的去哦，检察官改测谎，测谎就是讲测看你有讲白话无啦，哦，甲你用机械测试，测看你有讲白话无，结果测试无通过，表示这个查甫有讲白话，哦，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将着这个查甫个起诉，这个查甫个吼，咱个好名叫做阿兔个，哦，啊，这个阿兔个吼，甲一个查某个网友，叫做阿英啊，阿兔个甲阿英啊，两个人，啊，伫个网络顶面熟识个，啊，即卖伫网络顶面熟识了后。交往头一个月，小招去到 KTV 的所在唱歌。即卖唱歌唱煞，这个查某的网友竟然呐报案，讲去和这个阿兔的用手枕头啊，甲性侵害啊。检察官甲这个阿兔的测，看有讲白差无，结果伊无通过啦。好朋友。七五公白差无公白差无通过，并无代表伊无通过，就是有做。这个测谎只是会使互你做一个啊参考使用尔，未当做证据。好，那么这个阿兔会去用起诉了后，来到台中地方法院的时阵呢，台中地方法院随时甲勘验到这个监视器，整个完整的监视器。发现到这个阿兔的甲阿英啊两个人相撮入去到便所了后，这个查某的网友有缘主动来牵这个查某的手，甲一般叫人性侵害的情形是无同的。一般正常，那叫性侵害，就底下滚量啊，是底下大细声啊，是底下骂，还是出来就走，还是就报警啊，就随报啊，结果。并无啦，并无。
那么这个查囡仔讲，这个查甫人趁伊咧点歌的时阵啊，为后边甲烂的了后，随时伸手入伊下身的所在，佮带伊到便所的所在，多强来发生性行为。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查某将警察侪改表达拒绝，事后向着警方提出告诉。这个法院的所在，把整个的监视器改看了后，整个监视器安头只尾改看了，看看认为讲这个查某并不是向性侵害啊。如果来向性侵害，伊这个查囡仔袂很自然呢，而且这个查囡仔的下身嘛无明显检验出着这个查甫人的染色体，无啦。那么这宗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利益规避过，将着这个阿土的改判无罪。好朋友，查甫查某两个人交往的那段时间，你爱记起，不是伊咧跟你交往，就要你安怎？所以你爱记起讲，你那是伫个所在要试看这个查囡仔，要要你安怎无？伊若无爱，跟你拒绝。你得爱随时啊，紧放手。啊，那无你代志要大条的，迄性侵害哦，干那第一个所在惊法院，你就随时啊。佮把唔起五路中所嘛，小香呢？你五路中所即个五路中所的小姐，你也是乌白甲出卡手，伊也甲你背，你佮继续落去，我咧讲，你有代志，伊也甲你提出告诉，你就走无路，我无骗你。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的查甫人，伫一间庙宇的游戏区啊，讲甲一个身心障碍的查囡啊，改偷摸啊。即阵案件，这个身心障碍的查囡啊，伊哦向着警方来报案。结果警方啊，见后生来咧问的时阵，问口经啊，结果因这个后生竟然讲安那。阮老爸可能因为小食部关门啊，无为人发泄，才会犯难。这话叫检察官当作证据，但是吼，这阵的案件检察官起诉了后，来到法院所在，有缘法官叫因来做询问啊。首先先见后生来问，因后生讲哦，歹势吼，我是猜测。我并无点着，我本来知讲，阮老爸有改头毛啊无？迄是，迄、那个检察官咧甲我问的时阵，我讲阮老爸是毋是因为迄、那个小食部无开啊，伊才去人头毛发泄？我毋是讲阮老爸有呢，我是讲是毋是呢？哦，即阵的案件当然因家讲的这個，到尾也伫法院所在的无先考证啊，哦，这个无通过啊。第二。伊叫这个查囡仔红帮的这个身心障碍者来问，这个查囡仔按头起尾口经拢讲无相像，有些讲有些讲无，啊有当时讲蒙遐，有当时讲蒙遐，啊有当时讲也来蒙，啊有当时讲也来蒙啊。法官认为讲这个查囡仔身心障碍，讲话未清未楚，而且无较明显，会当证明这个姓黄的甲这个查囡仔乌白蒙的证据拢无啊。所以最后台南地方法院将了这个姓黄的甲判无罪。无妄之灾啦，吼、哦，够衰！一白白的庙里那游戏区啊，啊，去客工用各一套房，也衰。所以哦，有当时啊，这个物件就是无代无事，尽量上撇别卖甲一挂五四三，迄、那个完全甲咱无关系的人相处，有当时会加衰啦，吼、哦。台南一间高中过去担任这个高中的教官。台南一间公立的高中，一个县区的过去曾经在这做教官，那么去和一个查囡仔讲，伊该威胁的，这个查囡仔吼，初中时读高中，伊讲哦，这个县区的教官，迄当时在遐担任教官啦，咱即摆叫伊区教官较紧啦，卖搁在遐争情啊啦吼，等于当时就伫这间校内底担任教官啦。那么这个县区的教官，伊甲这个高中的查囡仔苏东时，甲看起来，敢那亲像有迄种男女之间的感情伫咧啦。
但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并无代表讲因两个人就会当有亲密的动作，这点是重点哦。这点是重点，就是讲咱两个人虽然是男女的朋友，但是并无代表咱两个人是男女的朋友，你就会想对我有任何亲密的动作，我并无同意，你就袂当。哦，这样代志间，然后比如做一个报告。那么这件的案件在苏东时，这个左囡仔读高中的时阵，伊最近提出来讲，伊讲伊的社区的教官曾经啊，牵伊的手来摸伊的手手，而且搁再隔着衫来摸伊的胸部啊。这件的案件，这个社区的教官讲哦，我完全都唔捌该做这些动作。那么法官搁再甲检视着这个左囡仔开面的对话啊，这个左囡仔称呼这个教官叫做宝贝，第几点，就再再证明讲因两个人有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啊、哦。好，那么这阵的案件，伊伫个刑评调查时讲伊无脱衫，后来佫讲哦，衫有用扭起来就输啦。即阵的代志讲哦，迄当时代志已经经过十年啊，伊未记起啦，记忆无限清楚，无法度交代细节啦。那么这个教官，伊承认讲曾经甲这个左囡仔出过去，但是伊并无甲伊威胁。你而且哦，强调嘛无带人等于徛过所在啊。啊，即阵的案件到尾啊，迄、那个法院啊，一个甲调查起来无详。无非常详细密切的证据来证明讲这个教官有甲这个左囡安怎，而且，迄当时因两个人的对话互相之间，拢有传一挂男女之间的对话啊，包含着宝贝最爱你的想你啊，哦啊，高二隔离的爱我爱你啦，想你啦，宝贝啦，啊隔离了就无法当场，伊即卖干咧甲你开讲啊，安尼。所以证明讲，伊甲这个法官之间双方面是亲密的，哦。如果来今日有叫这个教官来威胁起啊，是安怎样？伊奈个一直咧开面联络通信，所以这个案件最后法官认为讲，这啊，无法度人证明这个社区的教官有甲威胁，这个案件判无罪，唔过也会当上诉啦，哦。052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0525-00。来，安排歌曲叫做《痴情月娘岛》，《痴情月娘岛》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局，我要填报好政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
2: 伫
1: 遮，
2: 市里买
1: 啊，
2: 拢两包。
1: 哎呀，两包，我话咱拢讲嘛，咧挂急诊呢。
2: 啊，今麦食了，根本可能是安怎？
1: 食了好好啊。
2: 啊了。
1: 哎呀，我也正常啊。
2: 啊，唔知该困一袂。
1: 哎呀。
2: 对哦。哎，
1: 哎，我哎个，这我也嘛正常。
2: 哦，安尼哦。
1: 我去你们屋了，拢正常啊。
2: 哦，安尼啊，你真好。啊，恁个朋友拢未困，就食了有较好呀。
1: 有啊。
2: 有哦。
1: 你食两罐啊？
2: 哦。
1: 哇，我食十四罐啊。
2: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我换两罐叫过老一路，一路用过完来食啊。
2: 哦，你永远要点数去换就对啦。
1: 对啊。
2: 好啦，你要食。对啊，你食了好，不恁个哦朋友食咧对。
1: 啊，我白食，我讲我无骗你啊。
2: 他无未困就食少。
1: 唔是两百块啊。对
2: 对对。
1: 食袂晒你哦。你
2: 嘛怨叹我，对，
1: 我
2: 呀，
1: 啊，不你叫我，不你叫卖，
2: 对啦，
1: 哦，钱太贪啦，我知影钱太贪啦，
2: 对
1: 哦，啊你我好不能卖，不能用，还能吃几双皮啊用，哦，对啦，
2: 我
1: 就。
3: 你过哪玩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啊？
2: 哎，这效果安尼感觉也算真好。
3: 啊，你习惯得安怎？
2: 原地都头光啦哦，拢若到下晡时头都遮光，阿弟要出咯。
3: 哦，
2: 诶，阿都拢爱跟随伊阿边放倒咯。
3: 嘿，
2: 真艰苦。
3: 安尼哦。
2: 诶，阿即卖唔免阿个耍家婆孙啊，加加物行几十公尺啊。
3: 安尼阿婆拢头光就对啦。
2: 都袂定啦，反正徛咧就是伫银行伊啦，头壳间物件走叮当啦。
3: 安尼哦。
2: 咱看诶物件拢会碎走啦。
3: 哦。
2: 诶，走叮当阿真艰苦。
3: 啊！你即摆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都有差就对
2: 了。差，安尼再讲差真多啊啦。
3: 啊，你好。
2: 哎啦。哦，甲你恭喜，甲你感谢啦。
3: 谢谢啦，这药啊吼，反正做这药啊有实在啦。
2: 我自古以来吼，我对这汉药就足有信心。
3: 好。
2: 我拢那像较早我无安怎对无？
3: 哎。
2: 那咧讲介绍，拢叫人讲尽量你就是爱食汉药。
3: 哎，对。
2: 汉药真慢，你唔能急。
3: 嗯
2: 哦，你若讲现要食现在都有食西药，哦，汉药真蛮人啊，但是有根本治疗底底下。
3: 对，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讲头壳不是戆，不是乌暗型，徛咧都叫咩昏呢？徛袂知啦，拢做咩倒向遐呢？我即款头壳戆、头壳乌暗型的现象，啊，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较紧啊，拢恢复正常啊，嘛未过戆啊，嘛未过乌暗型啊。我、哦、迄有当时啊，徛咧哦，啊，咱规间厝拢会洗安尼，结果食天宝果脑丸食好去，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你甲食。啊！若是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少吧，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伊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你个吃。啊！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果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

病，天保好正完上好用。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去，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古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去一个高，因去骨一个受伤，不时在咧牙酸痛。天保好正完。啊，那是咱的天保永良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家烧怕家求出来的香料，料那一个劲都香出来，捏料捏袂掉。伊咧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料料泡泡配配，放料卡煎油，天保永良丸。迄、那个搞料香料料是紧，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天保永良丸。啊，那是咱呢。天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当我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一面无完。零五零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了声卡，零五零五五空空，安排歌曲《加油》。这个《加油》这首歌曲，在咱的客家信仰有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歌男员、吴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迄、那个星期四时钟前，保安科隔壁好着，叫各位填报过来，完填报清一面完。咱的陈太太，听这首《加油》，多谢。

来感谢，谢谢。啊，咱这个听众朋友讲伊要听祈祷，啊，这祈祷吼，我等下时间差不多的时阵会甲你报上。好、哦、啊，迄、那个先甲迄个新闻、甲广告甲伊报上完，再甲你报上这条祈祷吼、哦。好，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网络顶面吼，伫迄个网络咧卖提拉米苏了，即阵的案件吼，用到尾啊。为着买这提拉米苏，险险就变成诈骗集团的行动诶！看我可怜得。网络的世界，有一个姓吴的代课老师，这个代课老师吼，伊伫网络顶面要买一块提拉米苏啦。简单讲的是，对咱像鸡卵糕迄个物件，讲这提拉米苏。那么这个被害人姓吴的代课老师，伊要伫网络顶面啊买一个提拉米苏，结果对方啊假作伊是迄个服务人员甲伊联络了。啊了后，即卖吼引诱着这个姓吴的代课老师上网去注册因的网站，去注册了。了后。当我将着钱啊，将着钱哦，诈骗集团的钱，当我转到着这个姓吴的代课老师的账户来滴。啊，你咪转入去，这个账户因为伊输东西，为着要买提拉米苏的时阵，账户就已经交予诈骗集团了嘛。啊，最后因为有真济人去予诈骗集团骗你，这些钱拢是汇入去这个姓吴的老师的口袋啊。啊！即卖回到这个老师的口舌，这个老师伊都唔知讲伊的口舌红输用去啊！你敢知讲这个姓吴的查某老师偌可怜？伊口舌和诈骗集团输用无打紧，伊阁兼将着伊的股票卖掉，怪口舌内底总共34万几，全部拢和诈骗集团怪，拢和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拢安尼啊！我凄惨呢，这个口舌是这个老师因薪水拢还这个口舌去，结果用这个口舌转钱和诈骗集团呢，安尼按头起买单去用骗34万几，可怜，为着吃一块鸡卵糕，去用骗34万几，想到你的目屎你的老啊，足凄惨的。结果这个租金啊，不但叫我们骗上40万几，也靠着各个有诈骗集团的个使用，真侪人去骗你，骗你了，个钱回来这个靠着来的。这所有哦，去我们骗钱的人，拢总要找这个姓吴的老师来讨钱啊。这个姓吴的老师讲，我嘛是被害者，我也无甲恁收到半个银。结果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就来甲查，这个查某老师首先为着要买一块提拉米苏，叫我们骗41,026元，无当紧，口舌叫我们怪了，佮叫诈骗集团叫伊把股票卖掉，骗34万几。而且这个口舌，佮是伊的薪水，拢是汇入来伊的口舌内底，所以法官认为讲，一个人就算更加戆生。伊都无可能把迄个钱有咧出入的口子来替我诈骗集团使用啊！所以好朋友，即阵的事件，即卖目前啊，法官认为讲，即、這个姓吴老师是有那被害者其中之一，最后单改判无罪。这诈骗哦，实在有够可恶！啊，恁政府也无帮人去处理这诈骗的问题。愈掠愈济诈骗，
愈抓愈侪，愈侪诈骗。我咧话凄惨了。另外，咧个讲到即个台南某一间色情掠令的头家啊，啊，即个色情掠令的头家讲伊吼无咧做即款违法的，但是伊的店口写日本字，写讲吼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啊。啊，无口交，无迄落无口交，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因为伊写日本字，迄、那个警察看有嘛？即摆一个警察看有了，甲查着。查到了，将了这个姓罗的负责人给抓到。那么伊吼、哦，两点钟做半套的，卡收1800块呢。两点钟1800块做半套的，你敢想看完啊？台南市面都要找这种店嘛？啊，所以一定就是拍卖行情啊。阿爸买行情白白更多，看到伊讲做阿俗，起码失败就甲检举啊，警察就去抓，阿、啊、就甲抓着啊。叫我看到伊门口写讲哦，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半套，两点钟1800块，俗家互你会惊，爱看小姐奖分一半。这个姓罗的负责人哦，进前打因为妨碍妨外罪名，叫人判刑打执行了，即届。高雄抓到，这个负责人姓赖啊，叫欢迎甲判6个月徒刑。我感觉粗俗啦，两点钟1800块，俗到互人会惊，俗到那虾啊价吼。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个欣赏歌曲，首歌曲是咱的邓小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合作完大关的天宝请一边无人交代，要听这首。祈祷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食几十年
2: 啊，你食几十年啊？
1: 恁拢靠恁前辈摇啊你。
2: 安尼哦，啊你是食哪啦？
1: 啊，我都食膀胱的啊。
2: 哦，食膀胱哦。
1: 一毛山。
2: 哦，一毛山。哦，啊食天宝养两丸就对啦。
1: 哦。阮昨下人就食过拉丸啦。
2: 哦，啊恁昨下食过拉，啊恁昨下食过拉丸是食安怎嘞？
1: 啊，讲袂困着你，我正用过，我无得甲你讲。
2: 哦，啊，即摆食了较会困着袂？
1: 会啊，
2: 会
1: 啊。
2: 食
1: 啊
2: 会吼。
1: 啊，即拢袂困着咧。
2: 哦，安尼哦。
1: 几秒时啊，几秒困啊，无两点钟啊。
2: 哎呦，啊，即摆食了较会困着啦，就对啦。
1: 啊，佮伊啊，若无食吼，
2: 食
1: 佮牙管呐。
2: 哦，啊，食会啊，较袂牙管吼。
1: 系啊。
2: 哦，安尼真好个啊。
1: 啊，我食恁前辈过拉迄个养两丸啦。
2: 哦，你食养两。
1: 加这款好正丸哦，我食几十年
2: 啊！啊，你养两丸在吃，一个放就好放啊！哦，
1: 啊，一款好正丸是抓在吃。
2: 啊，好正丸你吃哪嘞？
1: 我好正丸吃嘞，又较袂酸啊！
2: 又较袂酸你啊！
1: 这康皮较袂甜啊！
2: 安尼啊！
1: 啊加这款呢就用瓜丸啊！
2: 哦，加用瓜丸。
1: 哎，拢爱拢有滴，大滴，伊拢会使讲拢无难的啦。
2: 哦。
1: 他拢照常在吃啦。
2: 做啊，我呢以后你要吃几样啊？拢
1: 吃几十担的
2: 啊。啊，安尼啊。
1: 啊，搁吃吼，
2: 对，
1: 但都搁袂疲劳。
2: 对啦，用瓜丸在吃吼，那也较袂疲劳吼。
1: 哎，讲我吃拢起点去去去，伊天地甲换伊咧。
2: 好安尼啦。
1: 嘿，一阵嘛得甲换，伊甲换咧啊。
2: 好，啊，你也煮瓜，你也再去遐瓜啊紧啊。
0: 吃我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你迄个做够高料的现象吼，爱闪料出来的现象。咱即罐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暗时啊，若歹困，像这个因太太，迄一暝敢若困无两点钟，你看看爱偌吃力。啊，这拢来吃阮这罐天宝果那丸就好个。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卡烧、拍家烧出来的馅料，你若一个劲都馅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卡行关最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啊，迄、那个交流的现象，办无了的现象，拢来甲食一罐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甲买转来食，足好用的。啊，你那是天宝果那丸呐，咱得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迄、那个天宝果那丸你甲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哦，安尼那是迄个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像头拄阿爷讲的，讲因太太一暝困无两点钟，这天宝果那丸来吃足好用的，哦。啊，那是咱的天宝定扫散，这罐是专门咧甲咱治扫，迄、那个冷扫、热扫、寒痰扫，佮那冷火霸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火的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清洗化痰，润喉治嗽，骨龄嗽、黑骨穿嗽、欠欠嗽、酷酷嗽、天宝定嗽散，又有的粉末你甲看两下，渐渐暗甲干嘞，嗽症就停。天宝定嗽散，啊啦，天宝养心丸，迄、那个记底歹， 肌肉的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迄、那个足够够面盲，盲东盲西盲个盲二东二西够得二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刀乱跳，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肉，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安那关掉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二五二五空空，咱们电话挂关机，空六星卡。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轻呛轻呛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行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牢，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被拖团进入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伫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已经看无了。其实彰化县二水乡就是台湾铁路海拔偏高的一段路线，日据时代的囡仔真喜爱看火车，经常会徛伫咧铁轨路边啊看来往的火车。那看到拖着分动车厢的货物的列车，到了靠近二水站的大架卡，或者是为二水站飞往哪来的车辆，拢会尽全力吐出着乌烟，发出细数细数。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让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晚上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哇，这个大家有感觉啊，吼，这叫做秋冬，这未使算秋天啊，哦，
1: 秋冬天。
0: 那要讲是正立冬过啊嘛，过冬嘛过啊嘛。
1: 立冬过啊吗？
0: 过早就过
1: 啊，早就过。日子过咁唔知，阿无跌
0: 破啊。所以讲，即卖来吼，顺粹冬天。
1: 嗯。
0: 大家拢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好，尤其是咱这个咱台湾啊。这个啊，就天这样冷来，其实若要讲冷来，咱台湾的冷是还好啦。但是咱也有一个迄款来讲，一般的人讲啊，好、哦、人对你落雪都未感觉遐冷，其实落雪所在叫做硬硬，哦会感觉足冷，但是未像有透风安尼。啊那寒天若风呼呼叫无，迄个风会扇着面啊，那会甲你刮，会甲你擦安尼啦，哦，迄无同款啦。所以讲啊，咱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甲看，这个天气呐，一个冷嘞，台湾一项毛病一拉出来了，啥物你知无？我来讲，只要是落一个啊啥，只要一个寒流来啊，吼、哦、寒流来，你甲看中风、心肌梗塞，吼、哦、啊，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胸胸怎啊？心脏全缩掉的，你看偌济？你看偌济？
1: 这种情况，我感觉即卖咱即卖人吼，感觉愈来愈不堪一击咧，做到遐啊。
0: 其实喏，我来讲啦，吼，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台面上大家拢看到拢足好个人啊，什么政治人物啊，好个人有够济济，伊敢袂晓顾身体？其实伊袂晓顾，伊拢创啥呢？伊拢重视趁钱，甲去检查呀。
1: 对。
0: 哦，啊，即卖
1: 对，随医生
0: 了。检查吼，检查了，医生甲你讲啊，你有问题，药啊提顿去食。伊讲唔知西药未使食，尽量卖食。啊，无法度啊，我都因都拢，因其实因接触的都是拢食的人嘛，拢食的人。来，我即卖讲一个，这个，咱你讲啊，做这个啊，做啥？叫塌的这个啦。
1: 要
0: 塌的。你甲看，咱一间。一间国泰人寿无，因咧一个孙啊，四十几岁啊，透早起含人跑步无，啊，怎啊向阳，怎啊缩起来，怎啊缩起来？
1: 迄敢
0: 无邓少年？邓少年咯，啊，迄那卖缩起来，我讲，迄本来是现在本来上百亿以上的财产啦，无法度啊，看会到，食袂到，干打眼啦，而且变遗产啦。来，我阁讲一个，我、哦、这报纸新闻，你拢会使去查，这个，迄个都算华硕的。那个创办人做书上，苏荣基还是什么？甘华硕
1: 啊？
0: 不是，台积电啊，不是台积电啊，搁另外一间什么？
2: 联电
0: 哦。啊，联来，唔来对一间啊。反正咱台湾足出名一个啊，做电子科技的
2: 半导体
0: 的啊，足有名啦。向阳未记啥物名，来我跟你讲。你讲人话讲，哇！李登辉装十一支箭啊，九支箭啊，讲有够济济啊！你知会装几支无？装十三支，装十三支，以前老早装，因为足济人啊，讲到安尼，我听到我太有可能，因为你心肌梗塞去的时阵啊，
1: 嗯，
0: 无一定讲到你的病，啊嘛无一定医生的病呢，对不对？啊，要安怎？大部分啊，心肌梗塞送去个病，要救倒回来啊，一百个。我讲救无一声回来啦，是安那又造成十三支，来你注意听，人伊好个拢靠西药咧顾迄个身体，拢靠西药咧顾个身体，伊哩应总有一个团队啊，来我三个月检查一届身体，检查落，哎照落了，哎等下啊，你这条血管车伊个电气摇，个塌了，干那要塌了，干那要塌嘞，伊都心酸，心肿嘞。整日等你谈啦，安尼你听我意思哦。啊，那咱一般的人啊，你无这个能力的安怎是谈的才来装啦？啊，装的过手，你就扣掉；装未过手，就是安那，就是准备去烤猪肉啦、烤腩肉啦、烘腩肉，去用烧烧的安尼样。 安尼有可安尼查咧打查咧食，但是伊个身体好无？作歹啦，袂拢作歹。
1: 还有
0: 增加
1: 13，
0: 啊，拢靠啥？拢靠西药。你靠西药卖搞骗啦！我一个朋友啊，有那像我咧，大足大经，使用人有够济，出门啊，拢轮椅坐条条，啊人傻，啊检查身体。嘛，伫咱家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嘛有专属的这个叫做啥？这个叫做
1: 医疗
0: 团队。我来讲，迄药啊，食甲你去因兜就对了。迄七甲足清气哦，你坐咧伊边啊，身躯都是西药味。迄奇怪，一个西药食久，身躯一个味足歹啦。你无法度啊，对不？所以我来讲，平常时的保养，哦，你像咱这个，哦，咱你讲有无？这边咱一个朋友啊，因为。有这个癌细胞，去予医生看，后尾医生嘛摕一张单，讲啊你这三款癌，你就是啥物卖食，啊中来路不明的中草药啊莫食，伊你讲迄个偏方拢做卖去卖啦，啊你若要食，你就是讲正常的医疗你爱去做，啊你才食迄，你袂使讲放弃着医生给你的药啊，你爱化疗都爱化疗，爱啥物都爱化，爱话人唔是，听到这吼、個、破、哦、三日来食。但是人这个，咱这个佛教病医生安那讲，你知无？你若萃取物件，内底未去相含你这个毛病未
1: 相关嘞，未相对嘞，无去刺激到
0: 你这个物件是
1: 保养品，
0: 你爱食，伊讲你爱食，增强你的体力，
1: 对，
0: 含西
1: 营养啊够，
0: 对，含西伊都安那讲，啊，我敢问，这个医生安那讲，你知道？伊讲你若食饭啦，哦，咱讲。做西药剂啦，化疗啦，这些拢足严重的病，你听无？啊，人是咪回来足忝，因为你所有的细胞拢杀死了嘛，西药剂所有营养物拢洗掉伊啊嘛，你敢要靠食饭、食菜、食肉来补，无法度啦。迄咱嘴补油汗嘛，你无就补甲像人抽出来遐油嘛，所以伊嘛你讲，卖去冲突咧，诶，保养品绝对要食。而且伊嘛，迄张单嘛写迄个灵芝类嘅物件，
1: 灵芝类会
0: 使，诶，较骨力啉咧，
1: 多糖体
0: 嘅较骨力食，人伊大金病，咱台中一间宗教病，迄期人嘛是安尼甲你讲，但是就是讲，你食咧会去抵输掉，和即个细胞生长嘅物件拢未使吸啦。
1: 反正就是刺激性嘅啦，
0: 系啦，拢卖甲食就好啦，啊，对你有帮助嘅。你做你个食啦，伊讲阿麦去食啥，食人抱的，好、哦、猫咪人啊，生啥，食这项食较好去啦，当阿那好，阿都更起啊，算蛮好的，
1: 对不？上重要就是讲人阿抱，你是食是一种补助，
0: 对。
1: 啊，你正宗的医疗，
0: 爱做，
1: 你就是爱做，
0: 安尼。
1: 所以你莫讲靠说讲你正宗医疗唔做，阿人要来食这个偏方，
0: 阿、啊、你
1: 食到尾要变偏去啊，对啦。
0: 咱大家拢知啊，咱的秀场天王低高粱啊。就是唔敢无爱化疗，无爱开刀嘛，啊，相信平衡嘛，啊有好无？好呀，即卖大个所在，
1: 一
0: 看你有看无？安尼有好无？嘛是好个啦。哦，你爱了解，
1: 安
0: 怎好啦？嘿啦，吼、哦、来，啊，身体顾好，出门洗发扎咧，穿个少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客家歌词啦。这下做啥？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啦。来。

0: 来，这是客家歌词啦哈，啊，做爱是客家人
1: 哦，我是客人，
0: 我是客家人啦。好来，咱现场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花文堂的汤老师，要来甲咱讲啥，你知无？顾及了心脏，哈、哦，因为外口恁食足济辅效素，大家拢捌听的嘛，哦，辅效素大家都在吃，是安怎？顶刚我一个朋友啦哈。哦因爸有那这个心脏病去哦，怎啊塌起来啊？怎啊再见呢？伊讲嚯，阮老爸这个辅效素较够济呢。我甲看嚯，因老爸拢食进口的，食美国的啦、德国的啦，加辅效素呀。是安那会安呢？咱来听汤老师讲是安那会安呢啦。后来咱来欢迎咱的花观堂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2: 哎、阿洪你好，阿洪各位长辈是大阿爸阿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这是我一个朋友啦，伊即摆有咧听啦吼。伊讲因老爸啊，伊去过往去了后，因为心脏去要停的嘛，是心脏的问题嘛。嗯、啊，送去甲病院都上班啦。
2: 对。
0: 哦，迄你也问阿华，真正做好个啊。
2: 对。
0: 哦啊，来即摆吼，治疗医生讲，啊你这都上来都上班，心脏都停的呀。伊、嗯、讲啊，阮老爸那听听因你。听咱的公共辅效素对后是安怎，伊会食遐济同款无效的。
2: 其实咱安尼来讲啊，吼，辅效素是咧顾咱心脏，
0: 对，无
2: 唔对？咱心脏内底嘛有辅效素这个物件。问题个上差不多30岁以后，辅效素会愈来愈少。
0: 愈少，嘿。
2: 啊，咱拢知影讲辅效素咧顾心脏的哦，大家听好吼。问题是咱身躯上长的一个物件叫做啥？功劳。
0: 功劳哦，这我来讲吼。地球讲拄啊坐几年啦，坐少一年啦。
2: 真的，
0: 安尼你看有有一个人哦，
2: 你心脏搁较有力，你讲路无迄啥，无弹性，无力，无迄个伸缩，无伸缩，安尼要哪有效？
0: 算袂能扭啦。
2: 安尼哪有效？你话你讲你天气寒哦，像咱前几讲有一个新闻，敢若脏的新闻俩，敢若卫福部的一个司长，一个司长，口腔保健师的司长。50几岁尔，困困的怎啊走？
0: 怎啊再见你？
2: 心肌梗塞，
0: 他掉了。
2: 心肌梗塞，啊，咱今天要探讨的是安那？辅效素对心脏有好无？足好，
0: 足好，
2: 足需要。问题是，你靠顾着你的功劳，你的心脏顾会掉。问题是，你的功劳靠顾。
0: 哦。
2: 咱拢想着讲啊，莫打，咱就莫打，咱这条胖脯爱顾用。
0: 对。
2: 对，我顾用啊，我顾作用啊，我的马力几啊千匹马力，足侪马力有够。问题我杀出去遐个血，我杀出去遐个氧气。
0: 对，
2: 你的功劳有法度承受无？
0: 生产的调味啦，
2: 对，
0: 就是亲像我汤老师咧讲这啊，我平云这就是有啦，伊讲就是血管，我咧平云老爸讲血管去有病去，
2: 对，
0: 啊这是啥啦？像汤老师即卖咧讲啊咧，你着心脏做力，血即卖杀出去，你的血管都无咧顾，
2: 对，
0: 无嫩啊就对啊就憋开啊。就亲像咱的水供同款啦，
1: 哎
0: 呀，
1: 用过你无保养也氧化，
0: 对啊，
1: 即卖就是水也存开的，就是水也未到呀。
2: 变变个拢，系
0: 啊，
2: 个变变啊，系啊。我前几工，因为这几工较寒啦，
0: 吼，
2: 我无交挂迄个医生朋友咧开讲，我讲着讲寒天的养生方式啦。啊，我即几下医生甲我讲一句足实在的话，大家阿爸母爱听好哈。大家拢惊疼，我嘛惊疼。我相信长辈时代你嘛足惊疼。你若去到病院要注射、要开刀，你一定惊疼。啊，我医生朋友甲我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伊讲上未疼的治疗方式是啥？你敢知？两个字：预防。
0: 哎，预防啦，
2: 预防。
0: 哎啦，
2: 绝对不会痛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啊，你若无预防，歹势哈。当家那坐乌烟乌烟，当家那上去病医讲，你个卖讲，娃娃惊疼，哎，人全拢上班啦，
0: 拢上班啦。
2: 所以你看哦，咱这个胖脯爱顾啊，胖脯爱顾，辅效素爱吃，爱吃，爱顾。问题是你的血管，你的那个功劳够顾得到，
0: 对啦，
2: 最重要。
0: 对啦，真就是真济辅效素拢咧顾心脏和靠力，
2: 对啦。
0: 但是大家拢是感觉啊，我咧食这落，我心脏靠力。走路较袂喘的倒，走路胸坎较袂白白倒，较袂迄粒心脏叫塌的倒，较袂心脏叫停的倒，较唔免装筋啊，较唔免啥，较唔免装电池。
1: 啊对啊，
0: 哦，装电
1: 池。啊，但是你有考虑无？你若过用，啊你功劳也无用， 你敢会记
0: 载
1: 会
0: 听？其实，张老师，你讲这我解释了，你听啦。咱的心脏就是你送咱全身躯的营养分的啦。
1: 对啦。
0: 哦，啊，营养分靠啥？靠血管嘛。
2: 嗯。
0: 啊，血管，你若你甲顾这个心脏，讲我来买一个莫大足大粒的吼、来抽水，要来饮水果。但是后壁这个管啊，你拢无去甲顺，拢较早的管已经拢氧化呀。
1: 对啊。
0: 去互电反射啊。
1: 嗯。
0: 水加起来足大缸。因啊，水太无来，你去甲顺看卖啊咧。
1: 我刚刚请你，
0: 迄水缸已经憋去啊。刚
1: 刚请你过远，过远远啦。哎呀，好，水又加入来，啊那刚刚这水也未来，一顺一顺的。
0: 哦，啊那听潘老师你爱讲就是讲，咱除了顾心脏以外，咱的血管嘛爱去净刷就对了。
2: 爱啦，一定爱啦，这叫做相辅相成。
0: 对
2: 。哦，你连讲你莫打作用
1: 诶。嗯。
2: 问题是你的迄个功劳无用。
1: 功劳爱掉。
2: 对掉咧，还是未通，还是硬化脆气啊？
0: 对。
1: 哎，我都承担。
2: 你的养分，你的营养个无多，疏散到规身躯。甚至讲你末梢拢无多上，
0: 对，
2: 观念，这个观念大家先
0: 哦，做爱最爱了解啦、
2: 所以你讲辅效素，辅效素最重要。啊，我有发现到吼，就是其实我今仔提来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做这做作用心去研究的。
0: 对，
2: 因为我跟你讲啦，阮爸其实伊嘛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啦，所以我就是去研究讲，哦，这长辈时代是不是有同款的问题？我有一个物件叫做洋葱皮。
0: 哦，洋葱皮，
2: 洋葱皮，这是日本的专利。你之前你阿爸阿母啊，你伫外口可能冇听过。问题是洋葱皮，我这是日本专利。洋葱皮两项上厉害的所物件叫做硫化物加胡皮素。
0: 胡皮素
2: 会在啥抗氧化嘛？啊，硫化物就是咱咧切迄大粒葱头的时阵哦，会让咱爸爸
0: 妈妈晒。
2: 其实迄是好的呢。迄是硫化物呢，迄活好呢，迄伊会使降低咱身体负担，而且伊会使增强咱啥心脏的健康，嘿，啊个啥会使抗癌，啊个会使失智症拢会使预防，啊而且哦，我有去研究哦，这个物件伊会使降低咱。公路内底血黏多，
0: 哦，血较袂遐黏遐可啦。
2: 所以咱血拢感觉讲爱黏黏，年岁愈大血愈黏。
0: 对，
2: 我甲你讲，洋葱，这叫做大粒葱头啦，
0: 大粒葱头，
2: 伊内底这硫化物会使降低咱血管内底血咧流迄个黏多，啊，血若袂黏，伊走了较顺嘛，对不？
0: 对，
2: 走了较顺，你的血也个袂悬，你个袂升。变成血栓、
0: 血管。我那像你爱讲就讲，除了咱心脏的问题，辅效素爱吃以外，过来就是讲爱洗刷，对顾咱的血管就对
2: 了。
0: 血管遐血哦，较袂遐流遐黏。啊，咱的血管壁垃圾甲清好清气，是不是你心脏劳力？血拍大降，啊，就降血压就袂啊嘛。哦，血压就袂啊。即系什么胸腔白白啦，树无开啦，即系问题对，
2: 拢不一样，真诶。
0: 哦，原来，
2: 即个观念我讲是干嘛？
0: 你即摆甲我讲诶，我听，我朋友因老，就我即个朋友啊，因爸即条线啦，变成敢若讲伊拢食辅效素样啦，食补助加素样，但是迄条胖脯啊足有力啦，但是后壁讲，即个就是简单，迄几项啊物件呀，因为我所在哦，一般。拢是坑啥呀呢？坑红景天尔，我捌看足济片，红景天好无？好啊，但是红景天是互你的血管内底靠氧气，
2: 充氧，
0: 伊家己袂惊，
2: 对，
0: 伊家己袂惊，
2: 对，
0: 好来，
2: 对，
0: 哦，所以
2: 啊，所以你看足济心肌梗塞的患者，心肌梗塞的病人，伊心中唔是无力，伊心中有力，
0: 有力，
2: 问题是伊要送出去咧，迄个第一步骤，你送出去，迄个公路就塌掉。
0: 对啦，那要讲实在是心肌梗塞、中风、出血性的中风，啊，拢嘛是血管的问题。
2: 对，
0: 所以你讲高一点莫打，这辅效素是一定爱吃，但是讲高一点唔对呀。
2: 对，
0: 一定爱全方位的对啦。
2: 对，而且吼天气愈冷，咱的血管通诶，公路内底诶血会流了愈慢。
0: 对，一定
2: 嘛，
0: 光天愈慢，
2: 啊，愈慢的话，你若血那个愈黏。哇，真惨嘛！我跟你讲，门外寒，寒流也未来，可能已经变成血梗了，就是塌掉了呀。
0: 像咱汤老师拄啊咧讲，讲咱维生素这个
2: 师长嘿，这个
0: 啊，这我来讲，其实一食，你讲我是基本，我唔过足欠的啦，
2: 足欠的
0: 啊，拢无时间头去保养，真济是安尼咧，
2: 真的哦，
0: 明天早保养啊。 但是后壁工课遮济，佫袂使怎啊等嘞？
2: 对，
0: 你甲看，
2: 对，
0: 困困啊去啊啦。
2: 真嘞，个困，个个长个新闻娘困个去啊。
0: 大家欢迎娘，
2: 我第一
0: 位，天气头第一波寒流来了，收一个，收一个，遮一个，
2: 叫
0: 前途的人去啊！你甲看这个实在。
2: 啊，过来，啊，佮有一个物件叫做益生菌。
0: 哦，
2: 因为跟叫益生菌，
0: 这个汤老师啊，叫我所了解的吼。益生菌唔是你讲咧食食健
2: 肠肠
0: 做消化吗？食迄种必吉的啦，
2: 诶，无讲哦，
0: 抵抗力较歹吗？
2: 我的益生菌这三家益生菌，我念无你听啦。
0: 好，
2: 鼠李糖乳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酸片球菌。哇，你讲我这读的错，我够有身份证字号的哦。
0: 啊，
2: 这三项菌是针对心脏功能，心脏功能哦，只对心脏功能的有益处的益菌。
0: 哦，
2: 而且一个有专利哦。专利是台湾的三张专利，啊个美国的一张专利，伊安那专利，我跟你讲，你看，这种你拢看得到，这专利的字号拢是啥？伊专门在干啥？干会有。
0: 哎呦，有这个困
2: 难。干有咯，这卖时代进步，而且因我研究困，研究十几年。
0: 我知恁老爸，
2: 真嘞，
0: 恁爸爸哩，中国医药学院的药学士，就是人家请啊做啥？益生菌的教父啦，
2: 对啦，
0: 哦、
2: 对啦，
0: 你就知道啦。
2: 益生菌、哦、啊，而且我家己，我唔是咧，家大操蛋的，我逐工拢咧吸收这益生菌，我逐工拢会吃。
0: 我是，但是我
2: 逐工吃。这一定爱啦，这种平常时拢一定爱长期爱培养咱的菌。而且我这研究出来，就是这三只菌针对心脏的功能。头先我讲降血油，啊个第二个专利叫做增强心脏的功能。
0: 哦哦，
2: 有一个专利。

0: 然后变成变啥，增强咱心脏的功能。哦，这个成分跟外口的无同的。
1: 哦，这是这是个另外一种。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无同的哦。哦，啊，再来个啥？哎，辅效素。
1: 哦，辅效素，辅效素是最主要了，最主要
0: 的。辅效素我用的是日本的。日本的辅酵素，而且我用的是天然的，天然发酵的，
1: 天然发酵。哦，
0: 啊，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你外口吃的辅酵素，我敢讲80%以上拢叫做氧化型。
1: 好，好。
0: 有
1: 听过？这唔多，听上细哦，嘿，
0: 听
1: 上细。
0: 我听过哦，来，我跟您讲，在阮的研究内底啦，辅酵素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叫做氧化型。第二种叫做还原型，
1: 哦，
0: 氧化型跟还原型，
1: 差
0: 不多叫做辅酵素。问题差在哪？我讲一个上简单的比例，氧化型咱食入去体内了，咱的身躯爱够有一个加速去改转化变成还原型。
1: 哦，变成爱去。
0: 再加一个步骤，
1: 变成爱够去咱的肝。
0: 对。
1: 会加转化过。
0: 对。
1: 啊，变成你若氧化型的，就讲吃落。有那有效，但是会造成肝的负担
0: 啦。对啦，啊，你都加一个步骤嘛，
1: 加
0: 两一步嘛。问题是我今仔这个辅效素是还原型的，还原型的你吃落了，开始咧运作啊，开始个造血心脏啊，开始个是啥，也能量个造出来啊。
1: 对，唔
0: 免个都要转化。
1: 所以讲哦，我为着这個，我调了工二 FB， 拢去甲找看卖，真济专家拢咧讲啦，一般。咱所接到拢叫做氧化型的啦，
0: 对，
1: 哦，都、就是真侪人拢是讲啊，如辅酵素就是爱食嘛，
0: 嗯，
1: 人所有的物件器官腰子欠一粒无要紧，肝挂一半嘛无要紧，哦，这拢无要紧的，就是这粒心脏未，即马做一种下克膜，虽然会使退出来，但是你嘛是爱靠机械，嘛未使伤久啊，但是退出来伊未使切掉啊，同款迄粒好爱装断去啊。哦，赶快来争等。
0: 所以辅酵素哦，其实一个是，我看我那无讲，其实你都唔知啦。
1: 嘿，
0: 足侪人拢唔知啦，拢怎讲啊？我就是要食辅酵素。
1: 我大家拢想讲，我有人啊食得啦。哦，原来有分氧化型。啊，氧化型诶，那像我咧讲起来，那一般咧食感觉较歹。
0: 嗯，
1: 我靠，几乎拢是氧化型。
0: 拢氧化型，我靠，几乎拢氧化型。
1: 啊，世界我有甲看吼 ，AUB 我有甲看，世界不管对一个国家。拢甲讲一句话，那要食补助加速，就是日本的上好啦。
0: 对，
1: 好、哦、日本啦，
0: 全、
1: 哦、日本
0: 全世界，
1: 全世界做辅酵素上出名，上大就是伫个日本啦。
0: 日本叫做一间公司叫做卡内卡，卡内卡这间公司是全世界90%的辅酵素拢安尼一间公司
1: 做出来。
0: 对，
1: 哦，
0: 拢一间做出来。哦，头先我搁讲，就是这个还原型的辅酵素，啥那还原型的辅酵素大家吃，因为伊的吸收度更加高，
1: 是上好的，
0: 吸收率更加高，吸收率会使95%左右。所以你看，我吃一粒辅酵素，看压力外靠吃，
1: 吃一二十粒，
0: 十粒的氧化型的辅酵素。
1: 你看差偌济？
0: 啊，咱拢知辅酵素吼，对咱人的咩讲，这个功能足好的。
1: 对，
0: 伊会使增强咱的体力。
1: 对，
0: 啊个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对啦，啊
0: 上重要就是咱这条泵浦啦，
1: 这条心脏
0: 泵浦啊，
1: 一定要顾好势，
0: 一定要顾好势啦，吼，一定要顾好势。所以咱这个辅酵素就是专门的顾咱的这个泵浦啊。
1: 对。
0: 啊，头头我有讲过啊，泵浦啊顾有条，问题你的公路嘛，
1: 就是后前后，遐系公路啦，遐会更啦，
0: 系啦，
1: 遐会更。
0: 你免讲干，这你泵浦啊用问题是你公路不好未？
1: 对吧？你家会塞只大巴出嚟，对不？我讲你爱注意听啊、哦，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你讲的，伊讲啊，你人生啊血压会愈来愈严重，你心脏有力都无，血塞出来无多，伊就钱啊硬钱，啊就血压就压起来啊，对不？所以我你讲吼，咱这中辈时代，这款的观念拢爱改啦。啊，即摆汤老师你讲，咱的辅酵素是日本上好的，而且佫还原性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所以你这粒。心脏够用啊，你也会更有用无啦？
0: 对，买个、哦、啊，那过来，够会更够功劳爱用啥？爱用头都我讲过遐物件了。
1: 哦，涂料用长头。
0: 够嘿，啊，够有一个叫做啥？胶原蛋白。
1: 哦，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我是喜爱的哦，我唔是其他的动物的哦。胶原蛋白，喜爱的胶原蛋白，你呢？辛苦的胶原蛋白吼，那无够。当然啦、啊，你骨。

0: 头可能不好啦，啊，再来，搁一个物件，你一定会不好，你的公路嘛不好。
1: 哦，公路。
0: 大家拢袂记你讲公路，其实伊就是内底个受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做，胶原蛋白升温啦。
0: 对，啊，你的胶原蛋白与胶原蛋白，伊会使帮助咱血管的疏通。个减少咱心肌梗塞的发生
1: 哦，
0: 这是鱼胶原蛋白。好，阿哥来告诉啥？告诉一个叫做全世界吼上强的抗氧化的物件，什么葡萄紫萃取啦，
1: 哦，葡萄籽、
0: 绿茶啦、蔓越莓啦，阿哥上厉害的，这个叫做虾红素。所有我头多念的这四项，全部是全世界目前抗氧化上好的。啊，啥物抗氧化？自由基嘛，
1: 自由基啦，
0: 咱身体都是自由基嘛。
1: 其实，甲恁讲抗氧化，大家拢知影讲爱抗氧化，抗氧化。是，其实抗氧化最主要就是体内自由基啦。
0: 对，
1: 哦，自由基愈侪，你愈好生生遐有诶。
0: 嗯，对。哦，吼，哦，这个是抗氧化，就是要甲咱这自救拢自由基拢抬死。啊，过来上尾两项诶维生素，维生素毋是乌白坑诶，维生素我坑 B 1好，维生素 B1 是啥？心脏上需要维生素 B 群。
1: 哦。
0: B1 是上需要，啊，过来啥？维生素 C。啊，那拢啥？咱放迄个啥？迄，那个胶原蛋白，哎，维生素 C 来补
1: 充。哦，对对，其实我最近我才知影咧，胶原蛋白你若要吃，一般拢用卡的迄个无？迄是拢胶原蛋白。作者专家的 FB 都有当查，即卖无啥物未公开一个代志啊。加完两杯一定要有维生素 C 了。
0: 哦，你加完两杯，你若无维生素 C， 无效啦。
1: 对，
0: 维生素 C 就敢那加完两杯收息啦。你只要作者加完两杯里，胶原蛋白里，问题你无收息，歹势。
1: 买无效，
0: 捞出来绑出来尔。哦，你一定要维生素 C。
1: 天哪！
0: 哦，所以你看综合头到我讲的这里这好的物，这好的物件。我跟你讲啦，这个敢那专台湾，可能敢那我家有俩，这个是啥益生菌，啊个啥羊肠，
1: 啊个
0: 来辅效素，啊个来超级抗氧化，还到遐物件，葡萄籽啦、虾红素啦、绿茶、蔓越莓，这拢会用去查的啦，这拢抗氧化第一名的。啊个啥，我阁有抗 B1 加维生素 C， 所以你看30岁以上，你若要补充。哦，互你这个胖脯啊，较有力的，而且不是干那胖脯有力咯，伫外口你拢是要单方的尔，干那咧顾你这个莫打。问题是我这是干啥？干咧其他的公路会更加拢干咧顾掉掉。
1: 对，安尼就是算除了干咧，互你这个胖心脏有力以外，你会塞出去，伊个公路不管用偌久啊，咱内底有摕这个羊肠，哦，唐老师有研究个羊肠。甲你软化你的血管，搁染这胶原蛋白，互你的血管靠韧性咧，免惊讲会塞大杠，公路全爱憋去，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过来，益生菌，这款咧头底面听着专利的，伊，哦，这专门的啊呐，你预防咱的心脏这方面的毛病，或者上，这拢总完全外口恁捌听的，上介重要，三作用的辅效素是还原性的。还原性的哦，绝不是迄个做啥氧化性的，所以这吃一粒吧，开人外口吃了20-30粒啦。好，来，咱这爸母啊，你若要进一步了解哈，你来卡0800-318-0099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梁毅来甲丁玲所唱的《惜别的心》啦。

0: 咱即话所欣赏着，用伊来甲顶灵所唱的小白的金啦，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汤老师啊，
1: 嘿，
0: 其他囡哦，这个物件实在是浪足久啊啦吼，啊，这爸母啊，你爱爸，我先甲恁讲了嘿。因为这原料全部拢爱对日本进口入来，
1: 对，
0: 哦，所以每一边啊推出上紧上紧啦，接袂到拢爱半年，
1: 一定爱啦，
0: 拢半年至八个月才有推出一届。
1: 对，
0: 啊，大家啊，我来甲你讲过啊，阿峰你推出的中间啊，足济人都拢来你问啊，
1: 嗯，
0: 尤其啦到这个秋冬天，大家都你问这支产品啦，
1: 哦，
0: 真国内也无人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啦。好，来，汤老师啊，咱来进一下广告咧哈，来，这个汤老师啊，咱这支 Q10 啦吼，这真正不是咱的乌白讲的，第一，咱的 Q10 是还原型的，
1: 日本的哦，
0: 日本的专利进口就还原型的 Q10， 好来。过来，内底有日本的专利的洋葱的萃取物，
1: 嗯，
0: 搁有咱这个啥鱼的加元两百，搁有三层的益生菌在内底，哦，
1: 嗯，
0: 这是目前进国内为头第一，
1: 这种专利的哦，
0: 对，专利的哦，日本的医药博士研究报告出来了后，知影讲哇，原来甲过这个喷雾也袂使，喷雾啊够用啊，你的功劳也无用，是拢假啦。用假啦！哦，我都拄啊讲你听，我迄个朋友因爸食足济，啥物美国、德国进口的 Q10， 食有够济济，啊，感官仲要再见你，是安那？原来伊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喷雾啊，作力，即摆你杀拍火时，水杀出嚟，安怎？公路都翻车
1: 啦，
0: 天气都怪啊，啊，唔是感官。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啥？寒天乌烟，拢是安尼来啦，拢是安尼来啦。
0: 来，咱这爸母啊，吼，来，你注意听嘿。咱今仔 Q10 啊，今仔个优惠，吼，今仔优惠哦嘿。你若有需要，电话绝对爱紧卡。你要食一支全方位，过半铺啊，过过公路，做一个拢甲你过起来，只有一支啊。而且我先甲恁讲了哦。这是假日本进口还原型的 Q10， 绝对不是氧化型的。
1: 不是哦，
0: 这吃一粒嘛，吃一粒不？看下你外口的卡布西鲁吃十粒以上啦。来，汤老师啊，这一罐，咱呐、啊、一罐偌济？
1: 3800，
0: 惊死啦！我知啦，我捌参加你的，
1: 我内底全部拢看专利的，
0: 拢专利的物件。
1: 啊，
0: 过来我来讲，因为我有甲看过。哦，我甲看足济，比药房啊、药局啊，甲看也无人放这个配方，一般拢是啥？拢是 Q10 蓝，这个红景天啊，啊红景天，这红景天是做好，你有你的血管内底含氧量较悬，
1: 供
0: 氧呀，哦供氧有效呀啦，伊无法度对你的功劳产生任何，你讲功劳会较嫩嘞、较 Q 嘞，迄无可能啦，
1: 我
0: 无可能，来一罐3800啦吼，啊你就知咱的节目啊。是伊就照顾姐姐姐手面摊家，即系长辈时代健康为主啦。伊啲我咧讲年岁愈济，即个喷雾啊，诶 Q10 会愈来愈少，一定要靠我来补充嘛。
1: 哦，
0: 所以咱来加优惠啦，吼、哦，来一罐啦，吼、哦，我来讲一罐哦，就是我今仔日落去，今仔日即系爸母啊，我咧讲吼，咱甲汤老师出一下价，因为因头家有咧讲啦。包装啊起价啦，运输啊起价啦，大行起啦，啊都哎呀咧，咱就听有啊，就是准备要起价嘛。我甲讲，若要起价吼，这款的爱过单超半年才过来讲啦。来，今仔日啦，咱依照同款哦嘿，咱半年前推出同款，一罐2200块。哦，对不？
1: 哦，张
0: 老师对
1: 啊，少少啊，
0: 对
1: 啊，
0: 一关
1: 系起价啊，
0: 无啦，喺后抓你啦。
1: 我头家讲啊，2800啦。啊！你今仔要甲我抬啊两千，你甲
0: 进前同款啦，含进前同款啦。
1: 啊！你唔就叫我当你家食家己啊？
0: 无啦，这起价吼，后抓再佫讲，因为咱知影，即卖所有物万物啊，拢咧起价，
1: 嗯，
0: 这无法度的。
1: 对啦，
0: 我后抓绝对起啊！我先甲你讲的
1: 吼。我甲你讲啦，好啦，今仔个2200啦，
0: 啊、
1: 我甲阮头家讲啦。
0: 好来，一罐2200，两罐4400啦吼。啊，这咱讲实在。卖讲咱啦，你过去每一间大楼病院啦，只要电梯诶，拢无迄意思啦，吼，无人爱用迄字啦。来，我甲你讲个同款，咱两罐啦，两罐一定爱搁特别加优惠， 好，因为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为讲本来靠一个老人年金，领一个三千外块尔，对不？来，我来讲吼，咱两罐套数，两罐全以三千五百块啦。
1: 好啦 ，OK 啦。
0: 好、哦，三千五，哎、未使讲咧，就 OK 哦。我来讲哦，
1: 你啊，你要给我个三、啊？
0: 当然啦，这来这来一定要炸炸
1: 三楼，对不？
0: 这我来讲，这人啊。这人啊，咱台湾人就是搞勒索，所以你呐，一款的一定要有一个啥，要有一个证
1: 据
0: 嘛，一个单路嘛，对不？
1: 啊，我恁听好啊，今仔限量，我不限量吼、
0: 哦。好，
1: 今仔我送一罐啊啦。
0: 哦，送一罐，
1: 我送一罐哦。
0: 我先来骗了，爱六十秒袂好去。赶快来六十秒了，
1: 好，
0: 我昨天你起到三十秒要上，今摆个三十秒上去，人人遐长辈时代死掉，讲你汤老师嘛卖安尼，这六十秒上三十秒要笑死人，
1: 对不？
0: 六十秒，来你注意听哈，今仔日两罐一定爱原价爱四千四，后回绝对起价哦，咱以为你三千五百块，今仔日啦汤老师佫加上一罐给你，来我来讲。咱也看到新闻安尼吼，只要寒流来，中风的啦，心肌梗塌的啦，一大堆啦，
1: 哦，
0: 一大堆啦。啊，你要当用介绍用遐管吼，大家微笑微无照顾啦，要来照顾姐姐姐、手面摊姐姐、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今仔日咯，我家己开啦嘿，咱这爸母你爱把机会哦嘿，来我来讲，今仔阿峰我那家送一罐啦嘿，我那送一罐给你，所以今仔日啦，你买到的 Q Ten。Q Ten 哦，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啊，啊那大迄、那个啊做大组的四罐三千五，八罐是不是多七千？哦，八罐七千啊，阮党的特别交代哦，要照顾姐姐、这手面摊子啊、这大爷大嫂、这爸母啊，要顾你来喷铺啊用，顾你的公路要甲你顾的两 Q， 免惊去逼伊，所以啊。你若买大组的八罐七千的，咱阁加送两罐给你哈，收到拄好十罐的九天，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敲的，这是日本进口的原料，正日本进口的原料九天。过来，内底个日本进口洋葱、水出物，这俩做啥？这俩做硫化物，嗯、哦，要过滤的公路，会通，会嫩，会 Q。过来底个蓝移胶原蛋白，过来底个专利的益生菌，这是目前内底咱国内唯一一支这个专利的产品。好、哦、来，啊你莫去食啥氧化型的 Q Ten 啦，迄造成你的肝脏的负担啦，身体若要好，这个泵浦啊若要有力，会塞会行以外，公路塞会行以外，迄、那个讲爱个够用啊！来，今仔去只有一间好戏，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今仔加一间好戏，提无着爱等半年啊，上紧爱半年，来买两罐。送两罐咯，收到拄啊好四罐的 Q Ten， 好、哦、四罐的 Q Ten 有专利的哦，四罐的 Q Ten 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你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哦，因为无几组。进电话全部拢满线哈，全部拢满线。
1: 你买这个介绍、啊、买着日本的、啊、日本的 Q Ten， 我跟你讲，你绝对买
0: 无。买无啦，
1: 我而且我敢保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在顾你心脏、顾皮肤啊，搁顺续给你顾公路的。
0: 公路的，
1: 外口拢是单方，外口拢各干啊各自。
0: 我跟你讲，拢个大部分拢是家。过迄条碰扑
1: 啊，
0: 无你过其他只物件
1: 啦，无人想到遮深啦。
0: 啊，迄无啦，迄是专门咧研究的人才有知啦，讲含迄个啥，含公路线线甲你过起来啦。你塞会出去，你袂使许病伊啊，你爱软 Q 啊，对不？来，买爱紧哦嘿，买爱紧，买两盒，买两罐，送两罐，每一罐六十粒，透早一粒，暗时一粒。这成分足悬的啦，我系讲这食一粒，看下你外口的食十粒至二十粒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哈。来，阿恁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咱来欣赏这首那何祖新所唱的《无涯的灯塔》来。

0: 来了。
1: 就是咱何祖新为咱所唱的吼，啊，做母鸭的灯塔啦吼。咱这长辈时代电话紧靠，我跟你讲，这真正电话是满线哦。你若下早时啊，透早爬起来呀，迄个冷作冷的时阵啊，雄雄惊叫缩的呀，你爱赶紧吃哈。你若讲你本身内底有曾经啊。各位人的真莫大有啊，
2: 真
1: 电池啊，真电池的，我甲你讲，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若有这个血压足悬的人嘛，是爱两粒。那讲，你爱先甲你的公路内底处理好势。真济是安那，我咧食，我都有咧食，是安那血压同款咧悬，我都甲你讲，你问医生就知，是安那血压悬，你水塞出去，这个公路你塞。杀这个液体的时阵，杀起家要煎掉嘞，煎未过，
2: 塌掉嘞嘛，
1: 塌掉嘞，怎煎嘞？血压就升高啦。
2: 对啦，
1: 啊是安那，公路出问题嘛。
2: 对啦，
1: 啊恁一般，你即个爸母，你今日听到真正了气呢？
2: 嗯，
1: 我会当来讲实在，你甲看啦，啥物人，即个产品来替你男仔拢无啦，拢敢甲你讲，你主要氧气啦，哦，氧气有够就是啥？就是伊啊做啥？伊啊做安全贴嘛，
2: 哦，辅效素，
1: 辅效遐那样嘛。咱这唔是哦，你看咱研究搞无好势，世界上好用这个羊肠啊来抽物件出来，
2: 对，
1: 保持咱这个公路跑得很嫩，会 Q Q，
2: 对，
1: 啊不要会 Q， 内底还佫掺加元两百，这公路唔只会 Q， 啊你即卖塞出来大杠对无？经开你免惊会憋气，你若无甲顾这个公路啦，敢要顾迄个喷浦后力，塞出来大杠，你会经开憋一个气啊！啊你嘛是同款白忙诶，再见。
2: 对，其实我甲大家讲，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你的胸腔真来疼。
1: 对，
2: 其实拢唔是你心脏问题，拢是啥？拢是啥？心脏塞出来当中去塌掉。
1: 去擦掉嘞，
2: 迄个问题，
1: 對
2: 所以造成你啥？你的心脏其实算破破啦，有力啦。问题是你塞出来嘞，会更无多去承受，
1: 承受未掉。
2: 对啦，承受未掉。
1: 哇，变成你的公路出问题了。
2: 对啦，好、啦，你免了补充，你可是一定要用。
1: 我讲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0800-318-009是安那叫你金卡，因为你无当找这啦，咱这啊六张的专利。六张的专利，恁拢完全唔捌想到这个物件，它有可能遮厉害。我跟你讲，这是咱研究的结果啦。
2: 嗯，
1: 哦，真济人拢也佫唔知影啦。好、哦、来，阿如咱即摆要准备要交电台工商啊，电台工商的时阵，电话紧敲的，0800-318-009。恁若这个秋冬天无。半暝喊尿来，无想要让叫救护车，爱赶紧来，真正我无骗你，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甲你全方位甲你顾家好，顾家足好势的物件，0800-318-009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啦吼。

0: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하늘 에 명예를 품어도 好きと人こと言ったきり

0: 来，这首是日本的演歌哈。来，咱这长辈时代哈，这个电话要紧卡好去，因为我来讲，咱拄啊顶一点钟拢总，安尼拄啊三百几组拢总无啊，好拢无啊。来，我甲这爸母啊讲哦，拄啊有一个大姐啊，卡电话入来啦。伊讲阿公啊，我拢歹势甲你问，因为我已经食完啦，一组大组食完啦。你敢知啥物程度往前啦？伊讲足奇怪哦。我也无咧食纳豆、紫梅，也无咧食红枣哦。啊，本来啊，我有胆固醇，佮兼有啥血油伤高，佮肝包油，食一个大组了。因为伊家己为这个心脏有问题，所以食完了，伊拢去检查，伊有去检查，检查了啊，出来啊，安尼啊话，惊死人！伊甲我讲，规个较早红字的所在拢变乌字啦。伊甲医生问，伊讲，看你食啥物类。对你看来是你平常时对食物件有你啊做啥有你改变吼，唔敢乌白食，伊讲无呢，我嘛照安尼食呢，你甲看卖啊咧，好哩一对，就是咧红葱头加遐菌啦，你厉害啦吼、哦嗯，啊你伊讲啊，伊即卖你行路吼，较早人啊照要爬山唔敢去啦，啊都惊无三步平平喘，对不？啊心肝头会擦擦吼，过、哦、来一个长辈时代，咱讲实在。伊啊，伊讲好佳哉，有听汤老师你讲，伊才知道原来较早看咧补迄个辅效素是对，但是拢无咧顾后壁即层，所以伊定定困一下中昼爬起来，无注意砰就倒，才去问医生，讲你这都无力哩啊，都无力哩啊，医生要甲装啥？要甲装迄个做电池啊啦，要装莫打，即个爸母啊讲，敢有？敢有人咧装诶？我讲台湾作者啊，对你诶肉卷一条迄款诶啊，甲你装对下落啊，装一粒电镭啊，电力迄款诶，好、嗯、帮助你了心脏跳动啊，你心脏未跳，有诶人困困诶都未跳啊，啊会怎啊点点怎啊去哦，作
1: 者哦，嘿、嗯，
0: 啊所以一定爱装，作者人装诶，人这个大哥讲，伊本来医生嘛甲讲你爱准备哦，你这危险哦。嗯结果人伊听到了开始吃，即摆伊去学检查，医生感觉不可思议啦。他有即、這、落、個，你他有在落国家呢？除了运动，你唔能讲我会喘，我就唔去运动，赶快来去运动。而且啊，哪只中间啊哪去运动呢？我跟你讲啊，绝对没有你诶学落就对啦。哦，因为这个汤老师你讲诶，进目前啦。是安怎人用我都研究这個，因为因除了咱台湾因的研发团队以外，吼、哦，过来因日本、美国，因拢有专人咧研究这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其实啦，你食这拢是西医较济啦，研究这拢是西医较济啦。嗯、是安怎讲？惊啦！你甲看恁电视，你看吼、哦，电视即摆逐工咧电视顶啊，你卖这个保养品的拢是啥？拢医生。拢医生啊，拢总是医生啊！你都西医，你是安那唔相信你西医啊？所以讲啊，为妈妈讲，我去要看西医，讲叫我未使食这個，未使食迄呢，迄款来讲唔好呢。我跟你讲，头壳爱咱一个观念一定要对。较早恁老爸听过地下电台吼，即卖无啊啦，即卖已经无啊啦，这个时代无迄个物件啦。哦，我会给你注重啥物人？自从咱的陈水扁做总统了后，扫地啊电台全部总扫，好遐无合法的，你要做来，你就是合法，你就来做合法的。所以你每一个电台，你所听到，不管阿方的、别人的，拢同款，那是拢合法的物件。即卖无人爱去做迄个啥，啥物咧？我加甲你染一粒啥，互你食较紧好咧，无人爱做就工课啦。安那讲，迄款的掠到啊，你搁趁加偌济钱都无效啦，拢是你贵个拢赚袂去啦。
1: 对、
0: 哦，所以你免惊、嗯。啊，但是啊，这个咱汤老师你讲奇怪咧，大家拢敢想讲啊来顾这粒心脏头啊，对不？心脏顾用当然爱用啊，但是问题你爱知呢？心脏用各位也袂人愈济呢，是安那？因为血你杀大干嘛？
1: 对啦，
0: 啊来到这，你的血更多都已经内底电气的啦、钙化的啦、 迄、那个公平反交的啦，内底卡拉塞卡心济，来到这花都未大，干都捞未出哩，啊捞未出边呐，即条嘞啊，啊硬杀啊，啊硬杀安怎？各位啊，啊那花更骨卡歹，已经反切去啊，硬甲杀紧嘞，别者。来去是足好呢，啊那未去嘞，多带一卡一手。我讲、哦，人讲那厝里一个中风，规家伙啊拢对你笑，对你。对你中风啦，
1: 对啦，
0: 哦，我无便利啦，所以真正系过好势。
1: 头拄有一个陈医师卡来
0: 啦，好，陈医师，我知，
1: 我的朋友啦，伊嘛卡电话来要来告买啦，
0: 嗯，
1: 啊，我讲啊，我直接甲问啊，应该做先啊嘛，
0: 你要对大家拢好朋友啊，
1: 伊心脏科呢，我讲哎呦，你可唔知哦，心脏科医生上惊食药啊。因为啊，我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哦，伊讲这个观念未歹，我嘛足认同的。心脏科的医生开的药啊，一定要让心脏更加好的
0: 嘛。对。
1: 问题你的想法嘛，你的心脏可能跟他用走差不多100公尺尔。
0: 对。
1: 我药啊，甲你开落，要甲你增加你啥？你这个心脏要走偌济？要走200公尺？你人那种莫大的小气无？个是干哪？嘿，超过你的负荷。伊讲当然药冇食，爱用迄个啊，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0: 对。
1: 所以头先我一开始嘛，我嘛讲上未听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啦。
0: 预防对啦。
1: 预防
0: 先去治疗。
1: 而且你即卖来提前较冷，你外口往医院四界走啊，迄间我坐完走变出去尔，诶，再去补习。哦，迄奇怪咧，安内套中岛那嘛，赶快咧上往医院，赶快四界走。我跟你讲，往医院来咧载的人。绝对我咧算啦，70%-80%全部拢是因天气寒。
0: 对。
1: 天气寒，你只要心脏要拍回出去，要吸血回来，这拢无问题。问题是啥？问题就出到你这个公路。
0: 对。
1: 你的血管有够用无？
0: 即卖就是拢
1: 有够冷 Q 无？
0: 对。
1: 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全部问题拢是要
0: 出伫公路。
1: 出伫公路，迄血要拍出去，要拍出去，迄那一刹那。迄当阵，伊可是啥？佮擦掉嘞，擦掉嘞咩啦？佮病伊啊，
0: 佮病佮
1: 烧起啊！
0: 啊，你都讲你讲迄个胖虎好用，
1: 对，
0: 你也讲、啊，你也讲，迄我跟路边都拢无咧讲啊，
1: 对，
0: 爱翻电翻车啊，
1: 对，啊个啥？啊个像我妈妈，伊正经啦，到寒天，我妈妈嘛要80啊啦，到寒天，其实我拢建议啊，你若要落眠床。先伫眠床边啊
0: 坐一下，
1: 坐差不多1分钟、2分钟。我讲真诶，是啊啦，因为咱拢知影，拢长辈是大，你诶心脏可能较用较久啊嘛，较无够力啦嘛吼。啊，问题是你若雄安尼爬起来，
0: 哦、
1: 你头家讲无，头家讲个表示你诶啥，你诶胖脯啊无够力啦哦，你诶心脏无够力啦哦，爱补啥？爱补充无？爱补充啥？
0: 辅效素，
1: 你头先讲的啦，啊个啥？你胸腔会疼，有当时不管你徛咧、坐咧、倒咧，你若胸腔会疼，我跟你讲，迄绝对拢是心脏这个胖脯的问题，
0: 啊
1: 个啥？公路的问题，啊个有一种人心律不整。我少年时阵我嘛心律不整，我做兵役当中我个是啥？常常挂病号。
0: 对。
1: 哦，啊问题是我大汉了，我出社会了，开始慢慢调整，然后我今麦心率哦，足平稳的。心率不整的人嘛，一定爱补充啥辅效素。啊，哥啊，哥来，你常常会忝的，奇怪咧，我爬一层楼梯都来忝，喘气呢。
0: 我来讲哦，其实咱人啊，会喘兼会忝，就是你心脏已经出问题
1: 了。无啦啦，一定是无啦啦。那个连带上你头壳会戆的，不管你是爬起来，还是多站起来。啊！是你跍落爬起来，哎，头壳会讲的。我跟你讲，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你心脏若无够力，真歹讲哦。一个寒流来，暗时2点、3点上寒时阵，反正就再见拜拜。
0: 我跟你讲啦，你若听到寒流来啦，咱台湾啦，只要12点以后，这足奇怪。12点
1: 到
0: 2点、4点，啊，甲下早透早八步啊，更夜，就是啥物上无用，救护车
1: 上无用。
0: 啊，是安那？迄个时阵足奇怪，就是这三点，就是代表你顾了无好势。来，我即摆讲一个，张老师讲就这啦。拄啊一个大哥啊，哦，伊要讲大哥是含咱朝含我朝平姐伙啊，伊就是因老母，哦，因母啊，因妈妈定跋倒去，都若困一下中昼爬起来，砰者倒去，啊你会这啊，倒去骨头断去，跋甲会惊。啊，头啊拢唔知啥物问题，拢以为欠血，就开始食 补血物件。嗯，那拢无改善去检查，那你也无欠血啊。虽然你年岁侪，你也无欠血啊。啊，是安怎安尼？袂啊，听着咱的节目，你是讲，敢真正有影恁这遮厉害？真正敢迄个问题？后来我来讲，伊怎啊买一组四组等我食？伊讲啊，前其实伊顶个月就卡着来，伊讲当时要注销啦，爱从阮阿无血，我感觉我嘛无物件通好你。哦，你啊等当时汤老师用好啊，提来促销哦。花观众那边啊，做人都提来促销啊嘛，对不？啊来，你跟我讲，拄啊来提，你讲我归去啊，你拢归半年才一届，我归去只叫两组大组的啦。哦，伊家己食，甲因母啊食，伊讲因母啊食食咧啊，食一组细组的过了后，伊甲讲啊，你即卖食了感觉安怎？伊讲诶，即卖中昼时啊困起来吼，头壳未晕咧。是安那，因为你有力啦嘛，迄条心脏有力啦嘛，会塞会起你干咱的脑部嘛。是安那，你的老人痴呆，你会塞未到嘛？是安那，你的脚尾手尾恁机器会塞未到嘛？啊，这种关系里底，除了塌的以外，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就是你心脏你塞会的功能呀啦。哦，啊，足济人拢食了唔对，有哪里食？胡小叔，我食足济啊，就像我这个朋友安尼，结果啊，存了侪钱要通啊。因老爸嘛是同款无救，贵到贵内面咯，拢总是进口的胡椒素。我甲看，哎呦，啊就拢这样，因的配音就是胡椒素、
1: 洪景天、
0: 洪景天加一寡这的这的一款的啊，拢无人咧顾后边的公路的啦，吼，无人咧顾。啊，这日本人啊，日本早就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汤老师因花园堂开始下面研究了，就是啊，原来咱的讲啊。一定要关啊，过会冷会 Q， 啊！你公路边尽量好，那垃圾尽量较清好清气，这个较重要。
1: 因为这种连带关系嘛，
0: 连带关系，
1: 咱的心中连出去就是啥动脉嘛，上大条一条嘛。
0: 动脉注意啦，
1: 你那就是公路啊！你疏散个啥？咱的手、咱的脚、咱的腿、咱的脑，就变细条公路嘛。你看啊，你按一开始就塌了呀！啊，我借问一下，啊，你的血咩啊散个末梢去？
0: 对啦，
1: 咩啊散个？莫怪你的寒天，你的啥手冷、脚冷。啊个啥？啊个戆，会戆就是啥？就是缺氧。啊、我讲我直接的啦。
0: 对。
1: 会中风嘛是头脑缺氧。
0: 是问题啦。
1: 啊，缺氧就是血拍无到遐，啊拍无到遐有两种原因。个头拄我讲的，一开始那个讲的，第一，你的心脏无够力；第二，你的公路是不是有软球，还是塌的呀？今啊，这个物件全部拢就是解决这两项问题。
0: 对。
1: 好，你寒天未塌掉咧，好，你寒天你好好啊困，好好啊休困，你免惊讲你暗时困到一半，哎呦，戆伊戆伊来啊！
0: 啊，其实我讲拢袂赴啦，
1: 拢袂赴啊！
0: 我即马就是讲互你听，就是讲，即、這个物件除了辅效素固咱即粒心脏以外，后壁即个羊肠头啊，诶，萃取物固咱的功劳，互你处理，塞会行，天眼睛啊，你嘛免惊你功劳病的，
1: 对，
0: 因为安那内底啊，羊肠大家都知影是固即、這个。我咱咧讲会冷，
1: 冷
0: 啊！迄个血也未遐渴，未遐凉，这拢是靠这个羊肠啊！哦，这你来了解啊！过、来，这个公路表面有两 Q， 啊，一定爱玩啊，爱有加完两杯，加完两杯，咱身躯是足重要的物件。哦，咱这内底，伊这内底都拢掺这个鱼啊，加完两杯里内底。好来，啊，汤老师啊，因为咱只卖吼，咱讲实在啦。这电话你拄下都看，咱的产品啊，真正会讲话
1: 啦。
0: 你看一个推出尔，足济买过倒转来，食了拢来，咱讲真正足好。
1: 因为天气冷吼，大家一定爱顾啦。你当时买顾，莫话紧，你寒天就是一定爱顾心脏。你寒天去买顾心脏，我就跟你讲，王姨，王姨，
0: 无来催你啊啦，
1: 系啦，来催你啊啦，真的啦，我是无想要讲
0: 这个啦，吼，因为哦。咱拄啊顶一点钟，遐拢已经无啊，所以啊后边排队的遮侪你看，好来，所以讲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咱来争阿峰来替恁争取啦，看下搁争取较侪米，较侪来，互咱遮爸母啊叫咧啦，无我讲身体无，这无顾袂使啦，哦，来，咱来欣赏咱的这一套艺人红金主为咱所唱的《风中的玫瑰》。
2: 伸手，风中的玫瑰。

0: 来，这是红金柱，咱的街头艺人红金柱为咱所唱的啊，做风中的玫瑰啦吼。咱这长辈时代有人咧甲我问啦，啊，恁唱歌你咧无放歌星的，我讲，我这吼和人无同款，就是讲，咱拢用漳州的街头艺人的歌来，咱这爸母啊听，吼啊，其实啦，恁咧唱嘛唱也袂歹啦，吼啊，这咱等于敢那讲吼，你帮助弱势。下一款的啊，有法度帮助因，就是咱这些爸母啊，哦，你甲阿峰斗过大，啊，咱甲李顺拨一寡来帮助这些较弱势这些族群啦，吼、哦，来，啊，拄啊，迄个是红金柱，吼、哦，伊本啊是咱内底基本唱歌的一个啦，吼、哦，来，这个拄啊吼，因党的啊，我阮党的党来讲。讲真正，我吼你遐济无够，我讲你即摆听电话听看卖啊，我调你讲切落去听，我讲你手机啊拄啊，你听咧，我拄好你听看电话有济无？真正大家接过，尤其是啊，迄落买过，佮等来买，大家都大组的啦。哦啊，因为即摆等下咧点看买一点钟买个咱几组，哦啊，到即下爸母咧电话紧敲去，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9，哦，电话紧卡啊！我等您打个电话看，要咱几组？哦，唐老师嘛，甲讲，真正电话作济，
1: 啊，作济啦！
0: 这个，咱讲在一间打来讲一句话，咱的产品真正自己也讲话，大家学了的。来，唐老师啊，咱合咱特殊的所在，你也对，因为咱利用这个时间啊，请唐老师佫甲咱讲一下啦，
1: 好
0: 啊，大家听好势。
1: 恁伫外口吼，恁伫外口呐买着辅效素，拢是单方的啦。
0: 哦，单方的，
1: 干那一项尔。
0: 对，
1: 单一项尔，就是要顾心脏，无就是啥，佮干那顾一个啥物脑部啦，顾心脏啦，顾骨头，干那一项尔。问题是我咧研究这个物件，我是全方位的。因为我爸爸家己本身有心脏问题，拢全方位的。什么叫全方位的？你唔难爱顾你这个心脏，你嘛爱顾你心脏出去外靠迄个血管，拢爱顾着哦。你看我咧想了足深的哦吼。
0: 来，
1: 底有啥物物件？辅效素，辅效素咱拢知影，辅效素就是啥？
0: 啊，专门顾心脏，
1: 专门咧顾心脏的。底下辅效素是日本进口的原料哦。
0: 哦，正日本的啊。
1: 正日本的啊。
0: 搁
1: 强调一解。我是还原型，
0: 哦，不是氧化型的，
1: 不是氧化型的哦。你外口食的可能拢氧化型的哦，我无甲恁讲尔哦，外口拢氧化型，干那我是还原型的，顾心脏。啊，搁第二项叫啥？洋葱，这嘛是日本的洋葱，洋诶大料葱头啦吼，洋葱，伊这是专利的哦，伊要创啥？伊要让咱血管内底血粘度卖啊悬，
0: 对。

0: 边啊遐鸡巴，
1: 对，全部拢甲你割啊做势，啊，过来上尾我阁有放啥，放抗氧化的，
0: 抗氧化，嘿，
1: 干那抗氧化我阁放四样啊啦吼，葡萄籽、虾红素、绿茶、蔓越莓，这拢是专。卖讲全世界，全球啊，全球上抗氧化上悬的，因咱拢知影咱身躯有自由基嘛，
0: 对，
1: 咱血管内底嘛有自由基，
0: 对，
1: 咱心脏内底嘛有自由基哦，心脏内底嘛有自由基，也去影响到你的心脏的机能哦。
0: 当然啦，
1: 吼、哦，
0: 当然啦，
1: 啊，你抗氧化甲放落，自由基就去会抬死啊，吼、哦，所以你看，综合头头我讲的这物件，你外口保证你绝对找无，有法度顾心脏。够我都够功劳的，但我这几年
0: 对，来，安尼听我，即个爸母啊，你若听无，阿公甲你讲、
1: 嗯，
0: 来，咱这项配方就是讲内底辅效素，这个辅效素就是你顾心脏的。过来羊餐，这个羊餐啊，最主要要顾啥？要让你咱内底血啊，咱你杀出来血，袂安尼高高黏黏，会较清、
1: 嗯、
0: 哦，爱较好，你老较老。过来第，过来就是啥？这个叫做啥？哎呀，做益生菌，好过呀！哎，益生菌是专利的哦，
1: 专利的
0: 哦。你唔好甲想讲，啊，我益生菌我特工咧食，你是咧食膨胀巴掌鱼红捞晒啦，迄无共啦。我这是专门咧过咱的心肌的物件，心脏的物件。过、来讲，大家拢知，先来诶出血性的中风，先来带一家一酒，公路叫病的。咱内底有藏这个叫做啥？
1: 鱼胶原蛋白。
0: 鱼爱加完两杯，不、要你创啊！和你这个公路诶，
1: 软
0: Q 啦，和你诶 Q 上来紧诶，无要紧，
1: 别
0: 去憋气，这拢足重要
1: 诶。保持弹性。
0: 哇，这我甲你讲，这实在是你对要对这过、個、来，汤老师应当诶嘛，一直强调。阿峰啊，我这个正日本诶还原型诶、这个啊做。这个辅效素是贵甲袂蒙钱，啊！你拢搞啥个啊俗？我唔俗，咱这叫做油费，咱唔是你卖俗费，哦，咱唔是卖俗费惯势的人，咱是要学油费，要来照顾姐只长辈时代，甲手面摊只大爷大嫂，甲要俗，咱就用较俗的就好啊。看要外俗嘛，我都，咱最主要品质一定爱好，啊，过来上届油费，照顾就姐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啊，较早像长者妈妈咧甲我讲，阿峰你可能细汉，咱细汉生活无好，善良人嘛，所以会去感受着讲，无钱人要安那去顾这个身体，实在是足困难啦。啊，那规世人敢要靠西药就对啦，我讲你身体到尾绝对是虚咧咧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阿峰唔是你操蛋的啦。我若讲哦，招一群医生啊，不管中西医啦，要做伙食饭哦。我来讲，上少四五几多，哦，四五十个做伙食饭，来研究的足济，所以你唔免惊，咱的物件唔是干阿峰，恁去听我的节目你食的啦，中西医你食我的产品的满满是啦，哦，包括汤老师你病都同款啦，真济医生拢会甲咱建议，你食安怎，你甲看，有人讲啊，看真了呀，我即摆讲一个现象，互恁听。你即马去西医哦，啊！我话你食啥？啊！迄唔好食啦，迄唔通食啦。我话你讲，来，迄、那个医生叫无道德。你注意看电视哦，电视逐工咧广告，你啊咧讲叫你食益生菌啦，食纳豆黄芪啦，食啥物有诶无诶，这拢全部拢是西医啦，全部拢西医，而且佫拢出名医生哦，拢权威诶医生哦，拢甲你讲。哦，你若用中风啊，你血爱清啊，爱食啥物？食纳豆黄芪，迄个毋是医生，对不？这大家拢总知。所以啊，你其实啊，我来讲，真正诶医生会甲你讲，我甲你这安怎啊？我甲你安怎医安怎用？啊，你当爱保养，啥物款物件卖食，啥物款物件未使食，吼、哦，过来，你莫相信骗人，啥物叫骗人？吼、哦，像阮隔壁一个。现前都已经买起啊！人家报讲哦，你这吼、哦、去路边靠什么，等下孔瑞吃倒啊，连伊都好啊啦。阮厝边啊，吃一个怎啊好？我知，我甲讲你敢知好？好你个大去，好你个大，好你个，好你个连骨大去啊！安尼你就知啊。所以你唔好听迄、那個、阿峰嘛，无建议讲你去听迄个物件。咱唔是啦，咱唔忙提咱的贪门气味啦。
1: 嗯，
0: 哦，真正。咱讲实在，你要食什么物件拢不管，你就是爱甲当作补助呀。 医生甲咱交。

0: 白药啊爱食。啊，你甲我报诶，讲啊，食这嘛未歹，你会使药啊食了，甲当作干那讲吼，一种补助，卖甲当作你治病物件。安尼你知无？这个足重要啦。啊，咱台湾人，台湾人诶观念，好，人也听着讲，你这病吼，好，阮厝边啊一个食这食好伊呢，你食这倒啊，啊，当然是好伊啊，对无？根气都拢好伊啊，他有啥毛病？敢是安尼？所以唔好听迄病药好，药好了。开始来保养身体，啊，我都跟你讲过，保养品绝对爱吃。伊拉讲，这不是阿红你讲，啊，那医生跟你讲，你这莫吃，那莫吃，那是讲啊，你到这个病未使吃这类物件，你就卖去吧，未使讲莫吃。我都跟你讲过啊，电视拍开，你喺电视顶，你叫你吃保养品的，全部拢是西医啦。然、后你会使去甲问看，伊是唔是西医？哦，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身体爱过好。上界重要什么？中源头嘛，这间工厂，这个泵浦啊，搞好嘛。来，咱即卖等我来等因党诶，甲咱讲一点钟要咱归组。啊，一点钟若无啊，了，你就是爱等上少爱半年以上哦。汤老师人伫遮，你甲问看下，咱点变提推出到即卖要七个月啊啦，哦。半年若接未到，是算做半年哦，无拢超八个月了哦。因为咱内底物件，你像。辅效素一定要对日本入来，而且一定要还原型的，咱这样用，咱无随便乌白用啦。
1: 阿红全部坐呢？
0: 好，全部坐来，咱先来听歌，吼，咱先来听歌，来，咱来听红金柱与咱所唱的《红尘泪》啊。

0: 来，拄啊，咱欣赏到迄首啊，有那咱的街头艺人红金柱为咱所唱的，叫《风尘雷》啦，吼。哦，这花园党的党的，佮家己亲身去点火，你看，你看这个物件、
1: 哎啊，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这个汤老师啊。咱的 Q10 真正不是咱的超大。
1: 同人学了，
0: 我来讲，你看今仔电话你有听的吼、欸，大家就话大家学了的。
1: 对，真的。
0: 真正有影。
1: 对啦。
0: 迄有人啊，唔含这无关系哦、喔。咱讲是拢讲 Q10 是你过喷雾啊嘛。
1: 对啦，对不 对？
0: 你甲看有位妈妈讲，伊含三升甘油酯去检查，较早拢红字的，即马拢变乌字。对不？你就知影讲迄用长头的厉害。
1: 头早一个妈妈嘛，打电话你吧，伊讲伊安尼。爬起来，因为告孙嘛，
0: 突
1: 然爬起来，哇！这头型目啊，我跟你讲，这种状况你一定有。
0: 我来讲，
1: 有效
0: 其实来啊，那就是你的碰扑啊，无力啊，
1: 无够力，
0: 无够力，
1: 伊无到把你的，把你的血给送出去，
0: 送去你家
1: 你
0: 脑部。
1: 你的碰扑啊已经无够力了，阿咩啊补充啥 ？Q10 就对啊啦。
0: Q10 啦，我来讲哦，你呐，这个公路煞未到你的脑部。唔是讲头壳虚而已
1: 哦，
0: 你到尾系脑心的啊，会老人痴呆哦，我爱注意哦，来。汤老师啊，即卖重点啦，哦，恁党诶，拄啊，你讲伊要点看卖诶，哦，甲即卖荷兰过几组票
1: 啦。我讲个实在，你莫甲笑啦，
0: 好啦，
1: 莫甲我叫啦，50组呢。
0: 50组，
1: 因啥啦？因为头多啊，阮头家其实伊够，伊差不多够，差不多
0: 够。你有看哦？
1: 我伊要荷兰，伊要荷兰，伊要荷台北个一个。
0: 我知，我系你讲啦，我即卖讲你听啦，即阿莫甲恁遮爸母啊讲，你有看哦？都啊有上座，要几组？你知啊？10组啦，一边10组啦。我讲你要啊，坐要怎啊？规个要规内面，大家做保养，因为遗传性的这个毛病啦。
1: 哦，这严重哦。哦
0: 我跟你讲，买2组、3组的满是啦。哦，所以讲啊，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你要去找这啦，无啊啦。哦，你若过去你吃，都感觉唔啊，你吃我的胖脯啊，真正有力。但是我跟你讲，你敢有考虑讲碰扑啊有力，后壁公路挡会掉无？
1: 对，
0: 啊，若挡未掉，拢加开啦。
1: 对啦，
0: 我无骗你啦。这规个全方位的，吼、哦，咱人拢唔免烧钱，食愈老，每一项器官拢同款啦，
1: 拢会老化啦。
0: 不管是人啦，机械拢同款啦，就是你用久愈久，物件愈亮光啦，啊会愈害啦，啊所以会愈大啦，啊就全毛病啦，啊是卖保养。对不？你讲机械，啊，这轮胎位啊，来换换嘞，迄轮胎换换嘞，对位来车车嘞，补补嘞，你敢未使拆开补？
1: 咱补补个，拆开
0: 补。敢会使拆开补？无法度啦，来，所以咱剩最后50组好嘿，啊，这嘛无啊。
1: 其实无够50组啦，因为头多人拢做门去啊。
0: 来，哦，来，我来讲哦，然后小姐统计一下组数嘞，啊，你注意听，来，咱共款啊，一罐60粒无？优惠价是2200块，好、哦、来，两罐是要4400，啊4400歹听啦，嗯、哦咱要优惠啊，要来照顾咱这爸母啊，这老一辈的这长辈时代，哦你会记哩，2罐4400，阿峰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格是3500块，买2罐哦嘿，咱哥送2罐，汤老师因花完同送1罐，阿峰。送一罐给您，拄啊收到4罐的啥 Q10， 以为你话者3500块，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要爱大组的，4罐3500，8罐1000的，哦8罐7000的，阮党的特别交代，真正年岁愈侪，30岁以上都爱食，安那讲30岁以上你内底体内 Q10 合成绝对拢无够，
1: 对啦，
0: 愈来愈少，愈来愈少。Q10 也无够，百病都拢总来啊啦！哦、你也使去问医生看，也无影啦。要补充来，今仔个大组的8罐7000的，加送2罐给你哈，收到拄好10罐的 Q10， 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金额卡。好、哦、来，啊我来讲。就这样统计起来哦，起码存18组尔，50组存18组尔。
1: 下手啦，搜索你个买
0: 无啊？绝对买无。
1: 我讲啊，
0: 我跟你讲，你捌听过讲，碰扑啊过好，佮兼公路甲你过会通，过会能力，内底物件你老的物件佮甲你过会安怎？过卖遐黏，过卖遐渴， 你甲看有照顾无？你若伤过黏、伤过渴啊，去拄着这个寒流来啊，结冻期拄啊生啥？生血栓啦，一声就该塌你啊！好、哦、来，所以讲你若有未爱见落去，咱的咱我来讲哦，我会当该讲实在，咱只有一天尔，只有今仔日尔，今仔日了，你以后要爱爱等半年以上，我爱等半年以上，啊，无好。我就来讲过，敢看配音就赢人足济啊啦！咱阁甲你争取着上优的价格。哦，我来讲，这个物件你若要买就对啦。外口你无法度用这个价格咧咧，咱的品质是上好的。哦，这个敢甲你挂保证。所以常常来咱的节目一挂这专家拢讲，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啦。啊，要做就是安尼，互人客食到会讲。甲咱讲，啊，甲咱学了，
1: 对，
0: 吼、哦，这样我多啦，
1: 对啦，
0: 啊，咱为人讲，好，有人我咧听，对见证偌济，你若要听迄、那、哦、個，我另讲啊，请两个啊吼来讲，我咧听，甲你会头壳啪啪，啥物病都好，
1: 对
0: 无？我无爱做了工课啦，因为我爱讲，阿峰较早细汉的时阵，我咧讲，阮山区迄大家，卖讲阮山，大家都山甲贵用咩拖啊，无咋了保养，即卖要保养的，年老病归死人。勤做俭食，啊，只捏一点啊西茄，要来顾身体，啊，去食食迄无路用的是要创啥、嗯？是不是安尼？好、哦、来，所以咱的物件，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而且阮党会特别交代，咱绝对要这爸母啊买回去，互伊感觉讲无去用骗你，真正互你有感觉。
1: 对啦，
0: 这唔只做你开钱，
1: 对啦，
0: 这唔只叫做你照顾人，对不？哦，啊，恁家己知影，咱的士大人较早。那咱那阿峰这样的啦，诶，四大人啊，你爱老伙啊，真正拢对事也做做等来，尤其那做事的人啊，做事的人也搁较恐怖。我一个人客啊，伊啊，伫南部，吼、哦，伊顶天来，我无骗你哦，一边我顶两天我就讲过啊吼，播、哦、一般的节目，逐天的时段，伊七个查囝后生啦、啊，是安那大家伊一边拢买四五组，来我讲伊听。少年的是较早的人啊，那落西北雨残会叫刮咸康，啊咸康唔是像即卖呢，讲怪手叫来咔咔的阿妈咪倒呢，较早拢用担，啊老爸啊要饲这阵囡仔真艰苦，所以啊拢用担套中头去做，心脏全叫顶起，再见你，老母啊也少年带七个囡仔，这七个囡仔要栽培起来，伊就是安怎？栽培到即卖，后人做医生的，后做啥反正拢，后迄个电子业的当的啊，即、這个伊打电话来，叫一遍，叫七八组，等于伊家你阿囡仔讲，每只爱食，我无希望讲，恁像恁老爸安尼放无放囝啦，你听无？你甲想，身体爱顾无？绝对爱顾。即咱台南一个妈妈打电话，真心甲我讲伊的故事，所以因的囝，迄、那个一个做半导体的当的足出名，打电话甲我讲。我有去甲你查过，你的物件真正会使。啊，阮老母啊，坚强的女性，带阮这阵囡仔大汉起来了。咱讲在，老母讲的话，大家都听啦。啊，绝对爱合我。我有你做良心，你做半导体的人，你甲电脑甲查了，阮的物件有合我无？阮的心，阮的身份有好无？拢总会当互你查。
1: 对。
0: 我甲你讲，这真正的哦。我甲你讲，这真正因老母电话，我顶两天啊咧广告时，就来甲我买七组的款。伊讲因每一个囡仔拢爱食，伊无希望讲伊的囡仔像伊安尼，少年老爸心脏的问题，再见你甲放母放囝，伊拖这次的囡仔，伊讲好加再有成功咧。好来，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好来，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来讲啊，后边剩八组，你若卡手缩缩买无，你唔好甲讲阿芳啊，拜托诶，你去阿唐老师讲者
1: 啊，
0: 超可以诶，无、
1: 啊、
0: 就是无啦是、啊。因为我咧讲，即个原料是拢爱对日本进啦，唔是讲咱话要爱就要爱啦，安尼、啊、你听无？哦，啊有好无好，我都甲你讲过啊。唐老师又讲诶，对头，对源头。开始你行的路，拢甲你国家好势好势，
1: 安尼咱只好推出啦。好，
0: 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啊外口你唔免过去生活啦。你甲食看卖咧，保证要让你学学落就对啦。会过倒转来找，啊你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咱的这头伊是咱红金主为咱所唱的吼，《占线情》。好来，我来倒接电话，好，电话真正接袂起啦，来。

0: 来尖线前来，谭老师啊，
1: 对，
0: 剩六组啦，你都听的
1: 呀、啊，
0: 这也未使讲，你等甲恁头家讲，你拢无去现场，你都唔知人遐遐长辈时代，真正食到鹅肉的。有够济济啊！剩六组，
1: 我跟您讲啦，今天你若无抢到，歹势哈。
0: 无啦，
1: 等半年
0: 啊，半年
1: 哈、哦，六个月哈、哦，啊等半年。你今天若无抢到，剩六组，今麦可能剩，可能剩五组俩。
0: 剩五组，
1: 剩五组俩。
0: 对对
1: 对。
0: 好啦，感谢汤老师啦哈。啊，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感谢你啊，汤老师。
1: 对啦、哦，谢谢。我希望讲。是这个寒天要到，但系这个碰扑啊吼，这个莫打，你这个心脏啊顾好。
0: 对啦，
1: 真的啦，
0: 寒流啦，
1: 什么拢无，什么拢，什么拢，什么拢无要紧啦，你个心脏啊顾好。
0: 对啦，
1: 因为我是希望讲大家吼，暗时困会用好，一觉到天亮，安尼是上好的。
0: 系啦，吼、
1: 哦，嘿，安尼、哦。
0: 好，来，谢谢汤老师啦，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安尼剩三组，功能固的剩三组。安尼有安尼有厉害无？过来我咧讲，唔是咱人咱搞广告，哦，最主要就是咱的产品的讲话，真济只爸母啊，阿翁啊，我等你这下物件等偌久无多，那无因退来，因那无因进入来，进入来做好交了，寄来咱家，咱都无物件。啊，你别讲叫我提较早遐奥利木制，迄唔是讲奥利木制，较早遐吼，成分含这无同的，无只个固规全套的。无砖头的这我无爱，哦，我即卖这对头甲你过甲尾，对头甲你过甲尾，配方好，成分足，搁优惠，对无？来，电话今仔卡下，剩最后两组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汤老师甲恁讲，这边啊提无到啊，爱等偌久？半年啦，绝对爱半年哦，剩最后两组。我爱讲什么款人上爱食，真济只妈妈吼，来拢会困中昼，啊困起头壳就晕晕，晕晕晕晕，啊徛无好势，平者倒去，迄款的上爱食啊。迄你若讲话人拢当作啥，我欠话，唔是啊，迄是你的碰扑啊无力，迄、那个血塞袂起哩，滴输着你啊，迄、那个车样哩，你即、這个。你欠袂脑部无够血，会造成你人戆戆。哦，安尼知无？来，袂爱见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最后两组下来，就是要等半年才够有啊，上少爱半年啦吼，上少爱半年。哦，啊，较慢的进袂付，还是讲进入来因汤老师呢，因的直销公司，没有。已经你卖啊，咱就是个无货，就是爱个等。后来啊，你要找一支食着，互你会感觉讲食落了，包括你的公路对澎浦啊开始过过公路，规个甲你过加好势好势，这是头第一支，佮甲你保证内底的物件拢是日本大厂所做的，正日本进口的。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两组哈，最后两组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有那来到时间尾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了诶，期待咱后厝空中再相会，再会。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啊，有的人可能较歹势，想要讲用 LINE 会当甲凯奇联络咪，赶快嘛是会使。咱若要加咱的 LINE， 咱的 LINE 这个服务平台 LINE 就是家己加，控诉925-1235。你用电话，用即支电话控诉925-1235来加来就会使啊。啊，咱兜的电话。咱那开头是控诉九的，咱家的电话开头那是控诉九的，你要靠开始就靠25-1235，25-1235，安尼大家有清楚啦吼。咱这部开始，然后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再请你紧卡哦，卡一支哦，我已经念差不多有20遍啦，唔好去讲开始啊，你拢干那遐讲遐废话。电话拢买加念几摆啊！要甲你买物件，拢唔知电话要卡位倒位去。有时啊，我呐讲起来不是讲起来啦。开始要讲的时阵哦，人我迄个节奏啊、感情啊、吼、气氛啊，拢全部拢好啊，一直讲啊，就袂当打断啊你。佮讲电话就唔对啊吼，所以趁即嘛，我加讲几遍啊。主要就开始任何的服务诶。现场要听什么歌曲的，拢会当卡一支电话，控诉925-1235。咱这部个一开始，特别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伞情》。咱若出门在外吼，不管是有落雨，一定爱扎雨伞嘛。无落雨嘞，雨伞嘛是扎嘞，因为即卖日头非常的猛，即卖温度嘛比以前也搁较悬。咱若有岁啊，差不多超过30岁，也是女性哦。来洗的时阵，咱的状况拢会较无啊好，尤其是女性。啊，佮有你有血压高呢，嘛唔好佮伊开玩笑。滴一点毛啊，也是讲压一支雨伞，佮日头小压一下。你若无压吼，真侪人拍两分钟，拍卖讲两分钟啦，有的人一拍了一分钟，头壳就晕起来呢，目睭就乌暗明起来呢。所以这个雨伞也是讲这点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讲开始啊，我若真正拍一个乌暗面要安那，当然你乌暗面内，你要拿手机来卡电话，你真正无法度，因为人可能迄、那个目睭唔是，你看物件戆去，卡无力晕落去，你搁要救人哦，也是讲要提手机啊来去卡救护车，袂赴啊啦，真正袂赴。所以你若当戆的时阵吼，当然你马上。喺分工伫裤底下提起来，扛落去了后，你也有小可有精神，佮小可有体力，紧卡电话哦，紧甲家己去安全的所在苦来，还是讲倒咧，体呢拢会使。即包分工上重要，就是互你安尼用。你若咧戆去的时阵，又去头拍一个戆去，火也撑起来，火也撑起来，戆去，也是讲你一直扫，一直扫，下暗时吹着冷风。一直扫啊，无吹啊，佮困袂去。也是讲吼，你胃肠定定系无好诶。我建议你伫个裤底啊，一定爱放一包诶粉工，随加随有效果。阮诶粉工随加随有效果。即、這个阮诶粉工是真正是几啊支诶粉工，再去抽精萃取浓缩做一支，所以才有法度互你食一包，就是马上5分。不是5分哦，可能50秒内底，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因为它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在体内产生好转反应，它可以直接舌下吸收，唔免配茶，感染顺游去，可能应该绝对伫个50秒内底，就让你产生到效果，因为有水吸收量有够，马上有效果，先把你的精气神吊起来，你才有法度。好，家己搁做后一步安全的处理，整体先吊起来。足侪人软卡伫个你个门头前，敢那开门迄个开落去，出一下力的，人怎讲去？
真多真多，所以咱出门的时阵，上好逐工是补充一包。像即摆天气遐热，粉工伫内底，佮会调整你血压的温度。你唔是血压啦，你血的温度，你血温度若伤高，就是人咧讲会掉痧。哦，啊你血若伤冷咧，安尼嘛袂散咧。伤冷你内底若伤油，油去拄着冷个啊呐，结冻，结冻咩呐？对不？结冻咩？同款呐。你唔好讲伫个体内，佮伫个体外无同，拢同款哦。所以当调整，互你凉血，互你散热也好咧。有个人都无发烧，啊，唔过感觉讲，哦，我那体内安尼一直烧起来，一直热起来，我整躯安尼烧腾腾，啊，人甲你摸得好好咧，啊，那摸得好好咧，就是你内底血伤热啦，哦，血伤热啦，你爱做一寡凉血，甲你。咱的血液是能调节体温的，体温啊调整好，你人嘛还会轻松，还会舒适哦。所以，请你一定厝内底也是靠底啊，爱放一包的粉工，伊真正食一包救你一遍，食一包救你一遍。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三啊三千块，今仔日。四千块，你来提四千块，佮加上你四盒，等于是四千块，你提七盒倒转去，四千块会当救你七十遍。四千块放咧厝内底，唔呐救你尔，你会当互咱厝内底食，还少诶，腹肚较无好诶，哦，也佮有常常拢感觉规身躯烧烫烫诶，一直伫遐咧烤刷诶吼，凉血，试看卖下咧，调解调整一下就好啊。定定头晕目暗的，要吐要吐的，你嘛食一下粉工看卖样嘞，无一定，你会知影食，下晡调整了，你就感觉差足济哦吼。需要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有分两个单元，以前我们都说神佛啊、神机啊，也是说庙，对不？今天你开始要来说什么是叫增佛，什么是叫立神。哦，因为人拢讲神明哦是一个叉科，咱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我嘛在想这件代志呢，那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安尼个啊个讲到另外一 N， 不是？个啊个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啊，请问啊，那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也是假的当机嘞，当机是真正当机，一来跳当是跳真的，也是跳假的哦。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你要益生菌哦，益生菌今嘛，你要干嘛买过？你有买过益生菌吗？有哈、哦，益生菌你得买十二两千的，有买过还是你买三四千块三十二的？两千块哈，你

谢。拄只讲到一半吼，因为阮学校的同事敢那拢去开会啊，所以我必须要家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咱人家有那个各自的问题，所以袂当改人的名，还是电话什么念出来吼，歹势歹势，袂当袂当。过来，我得搁讲转来。今仔日上重要的节目，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立行到征婚。拄只讲到当机跳档，敢拢真正是神。我是感觉吼，人的成分较济啦。我歹势吼，我的节目无听听讲，我咧有咧讲收惊啦，还是有咧讲祭拜啦。我咧讲，我第一只郑重甲你讲，我无收惊，无祭拜，我逐项嘛无，我袂晓通灵，我袂晓神，我袂晓什么神佛，我袂晓算命，嘿，我拢袂晓，我拢袂晓，我得真简单，我干哪样做节目，甲真实的事情伫节目头顶，伫广播头顶。互你知影，哦，我唔是要靠什么神明来赚钱，我的能力、我的条件、我的天赋嘛，完全拢无够，无稳准、无条件，袂使你去做一件代志。我干那会当伫广播头顶讲事实，互你知影，哦，甲你做分享，安尼尔。唔好去卡来讲，我有咧做任何甲神明有关系救世啦，我无法搞。我哪样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安尼有影无？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我袂我家己。佮第一只，逐工咧上班做节目哦，所以开始无法搞。啊，若讲真正有足够的救世无？我后摆若拄着，我嘛会第一只甲大家讲，第一一定爱自由乐观的迄款的嘛吼。咱若毋是条件真好啊，若有迄款自由乐观的，啊，佮真正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嘛缘分有够，咱就会当。来遐，看会当吼，甲咱指点一下呗。要唔过有一个前提吼，问神有一个前提，你爱问你家己，你的福报，要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福报无？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功果无？你若无福报，无功果，你无任何的点数，你是要安那去甲神明换物件，对不？你歹代志做真济啊！有一个人歹代志做足济哦吼，嘛捌讲拍，嘛捌害人去关，嘛捌讲这叫啥物？绑架啦，嘛捌讲骗钱，拢讲害。啊，毋过伊向阳就是娶一个某，想要修卡洗手娶一个某，伊无法度生囡仔，伊阁安那去拼，阁安那去拜，伊就是无法度生囡仔。啊，伊就甲神明讲，我捐偌济钱，有法度生囡仔无？迄神明哦，正神大庙甲讲，你就是无惊命啦！你捐搁较济钱，你嘛无惊命啦！啊，伊会当摕啥物换无？伊已经，就算讲伊真有钱，就算讲伊足，伊已经有所有的一切啊！即一切拢是做歹代志做来的。啊，毋过伊即马上爱的、上需要的、想要甜的，就是生一个囡仔，伊家己的囡仔生袂出来，就是生袂出来。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给伊。唯一有办法，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囡仔，给伊，也无伊这世人已经无法度生囡仔。所以你哥阿那有福报，你就是不是有哥阿那，你脑里只的福报，你就有迄个希望。有个人讲吼，啊，我这世人医生已经宣判我无法度生囡仔。虽然你无法度生囡仔，因个只爱哦，一个只爱钱，一个只爱心情，伊摕去帮助真济人。原本讲二十岁无阿多生，人到三十六岁、三十八岁，雄雄，有囡仔呢，有囡仔呢。医生都宣布讲我无阿多有囡仔，今嘛有囡仔呢。而且佫是家己的囡仔，是安那有阿多？人雄雄有囡仔，医生宣判无阿多啊，这足济足济。我讲这款的案例吼，因发生真济真济。医生都宣判无阿多啊，是安那雄雄佫好起来，雄雄改变。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这就是你平常时有在累积福报，而且你在累积福报的时候，你还没想说我是在做事情，我希望说我可以来换什么的东西，没，你是无心的付出，心里都看得眼来，不是在做给他看的，你是在做自己可以心安，心安，还有你因为你自己的良心，
啊，因为你是善良，所以你来看到讲看袂过，你想要斗三工的，你就会是家己用心要去做的，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别人看，是你家己的心内会感觉非常的满足，你会感觉非常的喜乐。喜乐嘛，人家说做善事内心是满足跟喜乐的，无唔对，你是因为你家己的内心要满足，所以你去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感觉你的善良、你的良知，你看袂过啊，你去做这个善事，唔是要来甲神明换物件，神明拢知影，拢知影。所以第一，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予你想要爱的物件。啊，那有的人用尽心机。用尽方式，爱去算计着别人诶，你搁安那算，心明嘛拢知影，买互你就是买互你啦，要甲你冲就是要甲你冲啦，哦，所以咱若会使，尽量保持着善良，尽量保持着良知，咱才会当甲路行愈长，哦，拄着歹代志诶时阵，无好代志诶时阵，有可能咱咧求帮助诶时阵，马上就会当互咱。有一个机会，予咱脱过一关，予咱脱过一劫，予咱会当得到真正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借着一寡无共款的力量，替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场服务站三电话控诉925-1234-5，这首歌《情深意重》，情深意重送给大家。所以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等我请你卡来，过来咱的节目特别来讲征服一个立神啊吼，都只一个咱的人客，伊讲要定这个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简单来讲，上重要就是咧食放晒的，伊咧做用家的大肠水疗，马上食马上有效果，唔免像人的益生菌，可能你爱食三天。哦，啊，解决掉肠仔的问题了后，你才有法度豆豆通便。啊，即马在咧放未出来，真艰苦啊！你阁叫我食三工，啊，有诶讲阁爱食十工，食一个疗程才放会出来。啊，一条阁80块，药房的益生菌真正有效果，一条拢80块、100块啦，80块、100块啦。今仔咱10条680块，啊，那30条咧1000块，30条1000块，100条。诶，30条1000块嘛吼，100条偌济，30条1000，100条今仔日犹太都只同款，100条只要2000块，100条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吼，一无你应该食2条到3条，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你得放个苦的灵气啊，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放个苦的灵气啊。你即马是毋阁要问？开始啊，我咧放会教会听无？我爱上班呢，我嘛要出去无方便呢，甲你保证袂教袂听，甚至你有痔疮诶，你嘛免烦恼。伊是敢若用水，甲你诶屎水，甲你诶屎做伙冲出来，我讲较直吼，无法硬闻啊。抑毋过上重要就是讲，你吸啊定啊一个屎水，你屎水爱甲伊冲出来。哦，也够你屎拢爱甲冲出来，规个冲出来，冲互清清清，冲互里里里，伊敢若会安尼软软出来安尼尔，因为内底拢是你的屎水，拢是你的屎水，绝对袂假袂听，噎袂掉，你放心，袂假袂听，噎袂掉，也毋过伊就是会当互你三点钟内底，得规个冲出来，三点钟内底特别让你感觉腹肚阁堵堵，内底有物件拢无清气，啊，我拢无放要安那，我会烦恼，念咪是虾米大肠啦，念咪小肠啦，念咪十二指肠啦，生物件要安那，免烦恼，马上食，马上冲出来。就算讲咱是倒咧眠床的，袂顶袂重的迄款的哦，药啊无多食，咱嘛是食这個，已经拢无多食，食拢无效啊，伊嘛是食这個，嘛是有效果。而且最重要，袂假袂听，马上。

我家己无法多排啊啦，咱的即马机能较无好啊，胃肠嘛较无力啦，无法多排啊。你可会让吼，请一个人来搞我排排出来，来搞我接接出来吼，想些方式嘞，想些办法嘞。今仔日你都听到啊，敢袂甲伊斗三讲一个，清清嘞，排排嘞，伊嘛较舒服，你嘛较安全，你讲对不？吼，过来你外口的吼，你的皮大嘛袂甲你的巴肚缩甲遮尔啊硬。你的配套真正嘛袂甲巴肚缩甲遮尔啊硬哦，所以若有需要的，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哦，今仔日优太2000块，一百包一百条的益生菌，今仔日优太2000块，你需要再吃就好啊，你唔免讲爱食三天食十天才有效果，你随食随有效果，控诉求人哦，一两三四五。100包的益生菌，100包外口一条，你去买药药房看，80块、100块，哦，100包就要偌济钱啊，8000块。其他你叠加100包益生菌，随加随放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100包只要2000块，控诉求人哦，一两。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情深意重。会知影早顿食未？还是有个人诶上暗班呢？暗顿敢有食？诶、欸，不是，上暗班呢落班，即马人若咧食早顿，你算食宵夜吼？还你的宵夜敢有食？一早起来上好，先啉一杯水，温的水，过来补充着蛋白质。哦，上重要哦，补充着蛋白质。我最近医学研究讲个补充，蔬菜、水果，水果较少补充的啦，因为食水果迄糖分，糖分侪，也是讲一早食水果吼，你若惊大颗的，慢慢哦，糖分伤侪啊。也在卖食水果、食蔬菜，要唔过开始要甲你讲，这是真正医学的观念。你若真正晒咧放未出来，唔是蔬菜加食一寡，你大咧若无油、无水分，你敢摄取纤维质，敢摄取纤维质吼，你内底迄会愈来愈大，愈来愈熟，愈来愈大，你得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你得愈钱未出来。所以有个人，你讲。我都食真济蔬菜水果啊，是安那我拢闭结，而且佫拢足大粒的。因为你肠仔内底水，伊就是塞水，一直甲你吸吸了了，水分无够，冲袂出来。第二，油脂无够，油脂无够，你无润滑剂，你嘛是同款拢袂出来。所以你若讲接袂出来，愈来愈大粒的，你莫讲哦，一直佫食菜，一直佫食菜，纤维质食较济，安尼就好啊。唔通，上好你食一寡好油分的物件，哦，也是讲你加啉一寡水，因个有个人都袂出啊，你啉水干呐，愈来愈寒水尔，愈水症尔，因为你腰子都无多代谢，你的毒素呐收济，腰子无多代谢，你就是干呐寒水，同款嘛是冲袂出來。上紧的方式就是你马上啊照着益生菌该冲出來，你再过去和饮食要去调整，先该冲出來，毒素排排出來。伫个肠仔内底脱掉的，紧解通一下。咱的马桶脱掉嘞，你就知影讲爱通啊。一无愈积愈济会吐出来，对不？哦，冲袂落，阿妈冲袂落，阿妈嘛无法度甲揪揪起來。所以咩呐，伊就会吐出来，伊就会吐出来哦。你一定爱解冲落，马桶你就知影爱冲啊。你人体一干无白，你干无爱解冲落。你甲冲落了后，你再加食一寡蔬菜，加食一寡油脂，好的油脂。佮加啉一寡水，你才会当保持咱肠啊维持互伊健康，先冲出来，佮通马桶同款，你爱先解通，你后摆你看你要安怎保养，要安怎用，你才会当顺顺啊用，唔好一直食蔬菜哦吼，尤其是愈食愈大碗的嘿，你食蔬菜，颠倒接袂出来，颠倒佮较接袂出来，纤维愈济无水，伊干来愈来愈大碗尔，这点你一定爱知影。我嘛唔是黑白讲诶，你嘛会当去问医生，哦，你嘛会当去问医生，所以你的肠啊，唔是干那讲屎放出来，伊会甲你吸水，伊会甲你吸水，所以爱说伊肠啊较无好，胃肠代谢循环代谢较无好诶，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一点，哦，特别注意一点。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现在特别提这点出来讲。因为咱真侪人可以拢讲，啊，我的菜食真济啊，我奈个放袂出来，这是你的问题，你的肠仔的问题，你若无爱解决，你家用唔对的方式，人讲啥你就做啥，正确的无要听，哦，啊啦，废话口口气，哎呦，我嘛无法度，咱来听正确的医学观念，去做正确的代志，你若方向唔对，你搁安那走，你嘛袂走到你的终点去。你讲对无？人咧赛跑啊，人是向头前走，你唔是，你向边啊走，一直走，一直走，你敢走会到人迄得冠军的所在？你搁安那走，搁安那紧，你嘛走袂到遐去，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所以油脂对你的肠仔道嘛是真重要的哦。你唔若讲困爱甲你活化，你乃当补充一寡油脂，普通时补充呐，安尼效果。食会好，啊！你莫讲我讲，我食当然食蔬菜是真好，哦，一个真好的观念，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为，嘛是一个真好食食。也毋过你也知影，你即马食对你敢有帮助？你即马食敢
1: 甘好。
0: 哦，即马食甘好，你是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你是爱食你需要的。足侪人拢讲啊，我的体质甲别人无同款，你就知影甲别人无同款啊。你搁要食甲别人同款的物件，你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啊，好，拄只吼，咱讲一大堆了后，即马来正式进入到咱的节目。今仔日我特别要甲你讲诶，增福也够立心，增福也够立心。这个心明诶外表，甲伊灵魂都来自这个增福甲立心。心明是为到未来诶，心明大概有啥物？心明有木星诶，乱星诶，哦，泥塑诶，泥塑，泥塑，我台语未晓讲。讲有影，足侪人嘛敲电话来讲，啊！你未晓讲台语，你做啥物节目？嗯，罔做啊，无要安那。你未晓讲台语，你是咧做？佮讲我骂呢？你是咧做啥？嘿，迄位就讲，啊无，你嘛罔听啊，啊无是要安那？我著来上班的啊，莫甲我为难呐，拜托个啦。你跟我骂吼，骂个啊歹听，我咪是爱上班赚钱啊。我，你感觉讲你跟我骂，我会艰苦哟？我袂艰苦啊，我无法度赚钱，我无法度上班，我才会艰苦。台语讲无好，我个练就好啊嘛。你是跟我吵，跟我骂，我嘛是感觉爱上班，爱赚钱呀、啊，对不？所以你跟我吵，跟我骂。嗯，无影响到我赚钱哦，嘛袂影响到我的心情哦。我是敢那会像即马同款，我笑出来尔，我真正敢那笑出来尔。就这人就开始点骂啊啦，我袂，我会感觉真好笑。因为我去台语讲了较无好，你就这样生气，这样气愤，佮会开钱敲电话来安尼吵。哇塞，我唔知我敢那袂晓讲台语，诶，我都引起你。这么大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对我呢这么的在乎哦。我若在你面头前，你唔搞我杀掉，这么重视我，甲开始同款吼。人来咧甲你骂，你爱想着讲，伊是唔是甲你杀掉？伊那样咧对你吼，讲一句话尔，这么的在意，讲一句话尔，我得安尼气家呢，一定是有爱嘛。你若无爱我，你会气家呢，对不？你想想，家己都笑出来啊。唔免去在意别人安那甲你骂，我就是不在意，我就是甲家己做我好就好啊。啊，咱个回来吼，你若搁要甲我吵吼，无要紧，无要紧，有时我就卖接电话，安尼就骂无啊啦吼。咱再来讲，咱的心灵为倒位来的？心灵有木生的、软生的、泥塑的，哦，泥塑的。咁心灵全部拢用插头去的。不一定哦，唔是哦，吼！即马咱先来讲增福，第一种叫做木星的福，木星的心明，这就是上正统的哦，这就是用茶落去刻的，叫做实木大仙。木星的意思就是讲，伊用天然的树啊，哦，像讲hinoki 啦，咱台湾上赞的 hinoki， 樟木啦、小楠啦去雕刻。最出名的就是咱白沙屯妈祖，伊就是木星的这个神明，伊个真特殊哦。你敢知影？白沙屯妈祖伊个一个真特殊的，伊是插头刻的，也毋过大家拢叫伊软神妈祖。啥物叫软神？插头刻的都顶的呀，那叫软神，因为伊的关节拢下当叮当的啦。虽然伊插头刻的，也毋过咱家做这个关节。规身躯拢会当叮当，会当活动，因为咱的白沙屯妈祖，咱逐年拢爱甲穿新衫，会当穿衫，会当叮当，也阁有伊逐年拢爱行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伫咧神桥内底安尼切来切来切来切来，这个软身的吼，就敢那避震器同款，敢那曲向同款，伊安尼切切切切吼，还袂去断去啦。哦，伊个手吼、哦，刻甲足水诶，那伤细吼，安尼切切切，啊，佮挂着迄衫有重量，有可能会断去，有可能会安那。伊只要用这软身呢，就袂就有即款诶问题，哦，就袂有即款诶问题。你佮穿衫嘛，加足好穿啊，会扭裂啊，会叮当嘛。你手若咧疼，你敢若穿一个内衫， 而是讲衫要甲穿过去，这个衫要这个长的就较歹穿啊，长的要甲穿过去，你看我歹穿，你手若举袂起来，干那穿衫就是一个大问题啦。所以咱暖心的妈祖，咱的白沙屯妈祖，一定会当穿水衫伫外口出巡，互你看。佮另外一款呢，叫做暖身呢，什么是暖？暖故意叫做暖，台语叫做暖呐、啊，暖暖暖，加暖的暖暖。伫台语内底，这个暖的表示讲，这是大地伫土卡捡来的石头啦，也是讲宝石啦，哦，也是讲伫海底摸起来的，摸起来就是讲有迄个贝壳，哦，贝壳跟蛤蟆，唔是。我嘛袂晓讲，无要紧，卖阁搞错啊！哦，我嘛袂晓讲，反正就是宝石啦、贝壳啦、石头啦，你会去做诶。因为伊经过着大自然千年、百年吸收着另外精华，吸收着另外精华，唔免去甲伊雕刻，伊就生出来有这个神明诶，这个形哦，有这个神明诶形哦，也是规地伊用叶啊去甲伊做金身，叶啊去做一个金身诶，上有名诶。就是啥，上有名就是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用金啊，金啊嘛是算一款的金属哦，也是讲用这个黄金，也是讲用玉啊来去刻的妈祖，这款哦力量非常的强哦，镇煞也个招财嘛非常的厉害，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翡翠妈祖用叶仔来做的妈祖，佮甲你强调一遍吼，镇煞招财非常的强，非常的猛哦。安尼会知哦，拜招财去大经的拜，咱来找黄金的、找叶仔的迄款的，好好过。大家镇南宫，佮另外第三种的咧，就是叫做泥塑，用泥阿妈土，咁叫阿妈土。哦，反正就是类似阿摩陀黑啦，吼、哦，粘土啦，来去做诶，用稻草啦、棉花啦，一个土啦，一层一层，家己安尼粘起嚟诶，一层一层，家己粘起嚟诶，也当做真大真大即个神明，因为伊慢慢咧粘嘛，伊要粘偌大只、偌大身、偌大尊，拢会使，哦，拢会使，所以伊当做真大诶，伊有迄个肉感，哦，小夸。就是你要偌大的肉拢会使，有迄个肉感。伊做袂插头无多做遮尔大尊嘛，插头无多做这个有肉的嘛，插头简单有这个形哦，有这个形，有这个线条该做出来尔。严格呐用泥塑的，一定当做个真大尊。上大的代表就是啥？咱北港朝天宫的定灯妈祖，北港朝天宫的定灯妈祖，遮尔大尊无多用插头做的。所以也是用泥塑的，这款泥塑的看起来，伊特别的慈悲，特别的慈祥，伊看起来跟他真正的人同款，会非常有亲切感，吼、哦，伊个非常有亲切感。过来，神明伊的这个肉身已经开始跟你讲啊，有这几项，吼、哦，一个有神明外口爱啥，爱增魂嘛，咱那该穿衫，啊该化妆，这就叫做增魂。啊那增魂嘞。有诶，会用这个笔哦，改画画咧。咱诶土地公，有诶土地公用石头落去做诶，伊会用笔画画咧。想讲你若有闲来拜，阮中部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元宝土地公，伊就无形，无迄个土地公诶形，伊就是一粒石头，又毋过迄粒石头招财非常诶厉害哦。迄个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因为足侪人，迄游览车拢一台一台车去遐，你啥扣钱转去？听讲拜拜了转去吼，拢赚大钱，因为伊磁场非常的好，足侪石头伫遐啦吼。啊，伊唔是有一个土地公的形，唔是伊就是石头，啊头顶用画，嘛无画一尊土地公啦，伊就是画一个形哦，啊，甲你写讲安尼土地公安尼出来，这嘛是真佛啦。哦，这嘛是一种的增幅，啊，有诶有粗胚啦，啊，有诶有这个细雕，一个一个安尼去刻出来的， 哦，一个刻出来的，就讲咱插头都要刻这个心灵，一个体态哦。有的人像关公，伊的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有神；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歹哦。这个关公，啊那讲妈祖嘞，你咩那刻啊，才会讲会水、会慈悲、会慈祥，对不？这刻嘛真厉害呢，这目睭要空诶，要什么？这不是咱一般人做会出的，一倒落派去哇，规身都无去啊！一倒落派去，规身都无去啊！所以侬诶，迄、那个做师傅拢是一刀一刀细细的安尼，刀刀切，刀刀切，刀刀切，刀刀切。哦，有个人搁爱放边啊吼，搁有放这个佛经啊，安尼刀刀切，心静落，才有法度甲这个生活切过好，才有法度尊敬诶。把这个身份切好，过来就是砍线，切好了后吼，有的会砍这个线、擦线、心明头顶啊，伊个衫啊，唔是揪迄个红红啊，也是金线啊，伊也甲你砍线，砍好伊水哦，砍好伊水，你想啦，心明可能才五十公分、六十公分，这个这么细头顶，哎，这个心明吼。搁爱甲伊画这个龙呐、啊，画这个红红呐、啊，你看迄线爱偌幼，而且画够你看会出来哦，你搁知影种这是画啥？你看这下偌幼的工，才有法度做出这款的物件。老实讲，伫外国个阿多啊，无咱的厉害，外国个阿多啊，无法度做出甲咱同款的代志。真正迄个呐，咱中国、咱台湾才做会出来尔。伫大陆吼，心明无咱的济。咱的心明是做了上水的，咱台湾的心明真正是做了上水的，无甲你骗哦。恁咱啊有闲去庙的吼，唔是干那拜尔，咱来去看，看咱台湾人的手工，咱台湾人的工艺无输别人的，无输别人。台湾唔是干那这个台积电厉害尔啦，咱的工艺嘛真厉害。譬如水船啊，你敢知影？全世界做这个水船啊，水龙头上厉害的。上关级的嘛是伫咱的台湾，你都唔知影台湾我搞哩呢。过来吼，有诶，这个神明做好了后，会做个安金，安金哦，这金就是用个金箔啊，安尼一片一片个打起哩。这做神明的这个衫，也是讲做神明的这个皮肤，敢那甲神明打面膜同款，纯金的面膜，规尊个伊安尼打起哩。一过来就开面，开面有诶是主上的啦。有的是威严的啦，嘴角吼要笑那唔笑同款，你假一呱呱伤歹，金一呱呱安尼呆呆，所以吼、哦，伊咧这个话开面的时阵嘛是非常的重要咧。真佛就是要心明一个上庄严、上水的外表，吼、哦，庄严佮一个上水的外表，又佮灵魂咧，灵魂是虾米？灵魂就是开始念面要讲的入神啊。开始暗时讲雕刻啊，穿衫安尼就会当拜啊，吼，还是讲个过火一个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唔是，上重要的就是这部立神。什么是立神？你敢有听过？你敢知影？无要紧，听过的吼，你搁听开始讲的，看我讲了对啊唔对？我若讲唔对，你随口音来甲我骂，我嘛甲你讲谢谢，无唔对啊，你甲我教，嘛甲大家教，当然嘛甲你多谢。唔对，会当互牵架，这是一个非常幸福、佮幸运的代志。上惊就是你唔对，无人要甲你教，你就甲你乌白冲。人伫冲头前，只有法度去夺冠军。你冲位边啊去，你走过啊远，走过啊近，你嘛永远无法度摕冠军。所以有人要甲我教，我是感觉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下面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吼，都只电话非常的多，我看订单拢在卖粉工，也够有咱的益生菌，无唔对，你即马需要着粉工诶，定定头壳戆诶，也是讲胃肠较无好诶，你想讲伫外口吼，安尼你要提药啊来吃，你嘛无方便，啊搁爱配水，啊，也是讲你即马形容戆起来啊，你嘛无法度马上去提药啊，搁提茶唔免，拆开直接啉。十秒、二十秒内底，你就会慢慢舒缓你个头壳戆、头晕目暗、软卡的情形，先互你倒倒，把你的精气神调转来。半分钟、一分钟内底，随调你的精气神调起来，调起来哦，马上调起来，你都有法度安全的去做后一步你想要做的代志。 伫外口一直扫，也是讲胃肠无好，要安那找无药啊，迄包赶快摕起来接落去，马上你嘛会有效果，你嘛会有效果。转来哦，有个人食起来安尼就好去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啊，那有个人讲较严重的，真正感冒的咧，你去看一下医生，食些药啊咧，可能食一天你就好啊，唔免食到三天。哦，所以你精气神较不足的，这个阳气较不足的，你紧的补魂功，你趁即卖机会哦。原本三十包3000块的，今仔日你若加1000块、4000块，佮加40包，互你提上去70包、七盒，只要4000块。咱来魂功，控诉925-1234-5，70包、七盒。只要4000块的分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连咪咱的节目爱搞登去有电台做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回来了后，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唔是插头刻好哦，也是讲规个家穿好，安尼就是神明，唔是上重要，就是后边这个步骤。立神啊！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伫外口一包拢80块、90块的，甚至也够100块一包哦，一包哦。咱这个益生菌伫外口卖，一盒嘛是680块，伫药房嘛是680块，因为伊随加随放出来，佮唔免互你食个真大包，细细包啊，一刮刮就有效啊。哦，有个人无爱吞真济粉，无爱吞真济物件，伊就细细包啊。一刮刮，你家己吃落去，马上放到你裤头的冷气的，而且袂夹、袂疼，佮袂去让你放出来，佮有血，有诶真大丸，出来拢是血，原本无代志，你干那安尼血一直流、一直流，空嘴好起来，佮甲露一边佮流血，空嘴好起来，佮露一边佮流血，这一直拢会伫遐发炎，一直拢着伤，你甲想敢会好？外口的皮嘛同款啊，你好起来，佮。个解路老火，好起来个路老火，会生什么物件？你想嘛，对不？所以，阮在做这个用啉的大肠水疗，你直接你啉水就给你灌出来，啉水就给你灌出来，保持着你的安全，保持着你的清气。上重要就是讲，马上和你的轻松，马上这毒素给你排的清气，马上的哦，马上的哦，更免食个一包真大包哦，细细包啊。严重的你吃2包到3包，要不大部分可能1包2包就真有够啊。马上吃3点钟就让你清气清气，3点钟就让你裤头会冷气。控诉925-1234-5，电话请你轻卡。你若有这个放不出来的问题，也是说你的饮食吃东西吃较多，小可寒冷的要把它摆到清气的哦，小可寒冷要把它摆到清气的，也是讲食较济摆袂出的，也是讲你已经有这个摆袂出的问题，马上家己电话卡，控诉925-1234-5，会当马上家己解决家己的问题。100包今仔日只要2000块，伫药房你若买100包，上俗的你去买，上俗的你去买。迄款上少的，搁爱讲13天、一礼拜才有效果的，一包益生菌搁爱80块嘞，一百包得8000块啊！今仔日第一只，阮药厂推广价嘛是阮药厂的这个批发价，100包只要2000块，100包只要2000块，控诉925-1234-5。喂。

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国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今麦就一人咧期待讲哦，开始，你嘛紧讲这个立神一个，当然啦、当然啦、我嘛紧讲，这是我上想要讲的代志，因为这个立神吼，我研究。研究差不多有一礼拜啊，我唔敢讲，我马上提来，我就马上讲啦，我都唔捌看过，我嘛唔知影，我无研究一下，我即么新明的代志，我若乌白讲，我连用讲卡称，人讲吼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唔对话吼，迄严重可能一个人的严重尔，我即么讲落去，大哥大姐，恁规个高雄、台南、屏东，哦，敢若南部听到的，可能的。几啊万个啊呢！我咱个电台真侪人听，几啊万个，我会惊呢。无甲功课做好哦，因为我往那种讲尻川，乌白讲免啦。而且咧听咱个节目个，某人是咧做神父的呢，做神明啊，做这个神尊呢，足侪。那伫阮中华家做神尊上侪伫倒，无唔对，特别鹿港。你若要去鹿港哦，你经过迄条路全部拢咧做神明个。新上的，也个有桥的，哈、哦，也个有这个金锣的，足济拢啊做这个神明有关系，规条拢是，你会当看。我桥吼，真正爱十年哦，做十年才做一顶桥出来，非常的无简单。迄工作油的呢，老实讲，叫我用这个刀啊吼，安尼敲，我敲一个迄右刀，人敲落一个形造出来，我敲落迄几爪断去。迄几条东西无迄款功夫啦。阮爸爸以前讲吼，伊捌做过木工，干那要甲迄个茶烧平，迄倒来去下几年的功夫才有法度呢。干那个茶干那泡平，这倒来几年的功夫呢？更加免讲讲啊，要刻一个形体出来，一个茶头干那要刻一个形体，这嘛是要几啊年的功夫才有法度的，所以非常的无容易。我爱非常的尊敬来做这项的代志，袂当我白来。袂当乌白做，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叫啊，咱拄只一位吴小姐，伊讲要听的蔡龙龙的《春天的风》，嘛感谢伊定两组的这个分工，伊讲伊以前捌食过分工，效果非常的好。我讲你莫甲他讲好尔啦，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讲好好伫倒，伊讲食分工伊以前较无力，伊爱去水果摊去遐上班。以前吼，一早起来头拢晕晕，规身躯拢澹澹，足无力嘞。伊即马逐工食一包粉工了后吼，伊无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时啊，跟物件跟起来的时阵会头晕目暗，即马嘛无这个问题啊。也佫有伊讲伊那装卡，伊这个水果大吼无冷气，敢若电风甲喷水尔。有时啊伤热的时阵，甲下晡伊拢会咁样爱困会独孤，也是讲伤热的时阵。拢会软脚，脚拢会无力，想要坐咧。咱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伊就讲，即马食，哈唔免安尼定定坐啊，嘛哈免，我头家一直看哦。所以感谢你，咱来听这首伊要点播的歌曲《春天的风》，开始搁接电话。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开始服务的，加。啊，请你打电话，好开始这个机会来替你服务。看安尼这认真的做，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啊，甲开始支持一下哦。啊，做好业绩的，红头家看，我伫个家，伫个这个电台嘛是会使的。我叫我都伫个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你若感觉我讲我讲了有好，再打电话来甲我支持。若感觉我讲了有好，再希望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在业绩头顶啊，我那做业绩出来啦。虽然领薪水嘛是要有业绩呢，业绩无够，我薪水我那边领的。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手洗牙关，开始倒三工嘞。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开始，需要你卡怪，和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倒三工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所以就开始的产品呢，电话请你紧卡，然后开始有这个机会，有这个业绩，我多接第一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要不然第一这个电台我敢那一直讲话，要哪无业绩，我当我嘛免做啊，当我嘛免做啊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这个咱导师拜托帮我接一下吼。咱今麦要来讲增福啦，吼，增福，不是增福讲完啦，今麦要讲立神呐，哦，伫神明做完，阿未开工点干咯，重要诶，伫只阿未开工点干。喂，真真正，歹势，我家己电话先挂掉吼。阿未开工点干，咱得爱做这个立神诶，这个工课啊。哦，立神的工过啊！哎，这电话，请你紧卡，控诉，哎，这有人卡来哦，要更正哦，稍等下哦，哎，喂，你好，凯奇，哎，等下，咱无声，等下哦，喂，安尼够有听到？啊，不过我这部内底无声呢，我去靠你好不？我去靠你，两面这个卡来吼，我靠你好啊，拍死呢，我电话无甲你接我好，咱这个要讲立神是爱在阿未开工点干以前，这师傅爱跟着良时吉日在神尊的后边，爱挖一坑。在神尊的后面要挖一坑，它叫做立神坑、哦、在神尊的后面要挖一坑，它叫做立神坑，这坑就是要让神明把它放进去，让它的灵气还有这个法力，有这个灵气还有法力的所在、哦、要把它放东西进去。喂你好、欸、是、欸、有什么想替你服务？
1: 我要买粉工，
0: 要买粉工，好，嗯，啊，要买偌济？
1: 我要买两组，
0: 买两组粉工，要犹太组的，还是要三千的？
1: 当然嘛，爱买犹太。
0: 哦，好，啊，以前敢有买过凯奇的产品，还是买过粉工？
1: 有啊，这粉工我食了，就是我到边有去爬山啦，爬山爬了，精神较无好，就甲偷一包来食的。精神就加偌好咧，
0: 体力较无够的时阵，
1: 嗯，
0: 对，爬袂起的时阵，也是讲要两关两卡的时阵，你就先来食一包，安尼较对着顶，是安尼吼，
1: 对啊，
0: 袂讲大家人伫遐咧行，你搁伫遐后边咧窜，还是人行两步，你就先休一下。
1: 是啊，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给你接你的电话吼，请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好，咱。即马个回来吼，讲这个立新康，也第一阿未开工点干以前，咱个师傅会跟着良时吉日， 在神尊的后面挖一个坑，叫做立神坑。这个坑就是要把神明的灵气，也够有法力，也够有战斗力，吼，也圣物爱给坑入去，爱要坑啥？坑七宝，七宝就是金银铜铁珍珠玛瑙，还够虎皮。坑七宝，金银铜铁珍珠玛瑙虎皮，代表着富贵。也够有坑五谷嘞，稻啊啦，麦啊啦。豆啊啦，高粱啊，表示讲伊个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因为特殊的一挂神呐、啊，武将呐、啊，特别勇诶，特别猛诶，哦，爱斩妖除魔诶，也是讲要治病，也是讲要救世办大案诶，内底爱啃活诶物件，爱啃活诶物件，开始啊，神明内底啃活诶。真的也是假的，真的有真多的神明，伊爱治病，伊爱去斩妖除魔的，伊爱救世办案的，伊就一定爱放这个活的物件。什么是活的？咱听一首歌，回来开始再跟你讲，爱放什么活的物件落？你是不是听到？哎呦，放活的呢？而且是安那爱安尼做？连咩节目开始嘛，甲你讲是安那，要安尼做。啊，第一只这首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好开始，有一个会当好福利的机会。所以开始的产品呢，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好开始，一个支持，我会增加，甲节目的内容做更加好，做你更加想要听哦，做你想要听的节目，增加甲这个内容做好。我希望好你就。给我一个支持的机会，所以就开始的产品，不管是咱的万用膏、吼万用酸，我今仔日赶快要做犹太，买一送一，九百九。香港卡富贵手有空嘴的，烫掉的、刮掉的、吼切掉的、受伤的，也是讲嘴齿花，你咧噗咧疼的。家你嘛会当去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惊讲空嘴会漏掉魂呢。出来都有囡仔的吼，你妈妈小姐爱水的，你一定脑空水。咱上惊就是老魂，咱的万用松也特别特殊，就是讲伊是纯天然的，袂让你空水老魂，袂让你空水乌一大哦。你慢慢啊解抹，唔呐讲好了紧，重要袂老魂，袂老疤，佮有富贵手上刚开啊，你去买一条都还足侪钱啊。即罐同款会当抹，袂让你油汤汤，让你是真大伤。过来酸痛会当袂，酸痛伊嘛是同款会当抹，酸痛同款会当抹。你倒位酸，倒位痛，抹一个小推一个，舒缓的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手若真大，会憋的安安的，你嘛提来抹，抹抹唔呐感觉讲你即马规身躯放松真凉，你的手皮肤嘛更加好，嘛袂安尼安安。八八，所以麻烦给开始一个机会，然后需要咱的万用松的、万用膏的哦，买药膏的，以前买一罐白药膏，放在冷冻的，都要800多块啊，干那抹烫伤尔。这罐唔免放冷冻，你得放在桌顶，你唔免去遐找讲哦，这条要抹什么，那条要抹什么，还搁底下剪，还搁底下看，这罐这大罐放嘞，你要抹啥，你就高高高抹起哩，唔免惊，也无用的。唔免惊，抹会好，还要紧吼。今仔是要放在遐，各项你拢会当抹，万用的，佮唔免冰，纯天然的，你佮唔免惊讲空嘴会反乌，也是讲空嘴会无水哦。你要卖老爸的会水的，而且爸爸哥哥香港卡嘛会当摕来抹，空嘴咧抹，伊又是美国 FDA 认证的。是会当抹空嘴的，一般你若抹酸痛是绝对袂当抹空嘴。过来你皮肤薄的啊，皮肤有敏感的、过敏性的皮肤的，你拢会当来抹。不管你是起裂啊啦，吼、哦、起油漆啦，也是讲酸痛痒啦，尤其有蚊啊咬到的，你嘛会当抹。伫外口小朋友，你外口唔是出去拢爱抹迄防蚊液，防蚊液。有掺一挂化学的物件，有掺酒精的物件，你哪抹，你的皮肤会哪打？你用这个万用松做防蚊液来抹，抹落了哦，感觉足凉的，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佮 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非常的好用。伫热天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的万用膏一罐880瓦哦，一罐880瓦，外口一条药膏，也是讲防蚊液，拢要差不多15瓦、20瓦。今仔日是80瓦，外口人的4杯、佮5杯，只要900，电话现场闹卡个，特别佮加上你一罐。你买900一罐，现场有卡起来，佮加上你一罐，控诉925123345，今仔日才有诶，1+1 990万用膏，1+1 990万用膏，控诉925123345，希望会当互开始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希望你会当甲开始斗三工一个，这业绩爱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业绩做有够，我就我就继续做落去。控诉925123345，何凯奇有一个机会，何凯奇有一个业绩，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甲凯奇斗三工一个哦吼，大家爱听嘛真重要呢。按个凯奇业绩嘛是爱做呢吼，拜托个，甲凯奇斗三工一个，啊无头家一直搞我骂。这首歌《春夏秋冬》。何凯奇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拜托。喂，我那真正紧张个，我说歌那无背。

元兴家三盒8800，元兴家今仔靠起来，佮加送你一盒2000块的头龙精，也是讲咱的益生菌，食放袂顺畅的，食你规工腹肚会胀胀的，食讲你即个裤头啊硬，想要紧甲伊放互冷去的，裤头啊硬，想要放互冷去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希望你好，开始一个会当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5。

0: 我要的就是会
1: 哥哥多多向人退
2: 了，没有够一组哟。
0: 一组贵呀，
2: 一组就是今天原本990，你现在电话卡有压两罐990，原本是一盒990，今天这反正就是两罐990就对了啦。你以前要买贵凯奇的产品吗？
0: 你我前边买牌哈，
2: 但你要去吩咐，把你弄不起来呀。安尼吼，好，安尼我给你查一下啊吼。我请我
0: 们同事打电话你。你分工是安怎袂
2: 啊？分工是原本3000，今仔日4000块7盒，你买4000块
0: 还好。是安怎呀？
2: 分工在咧食这个头型，头型肉暗啦，无啦咧吊紧精气神的啦。
0: 但是讲我点买白白叫，你拢无寄来。
2: 安尼吼，歹势歹势，阮做了较无好的所在，请你包容一下，即马马上甲你服务哦吼。好。喂，你好，凯奇。
0: 凯奇啊。
2: 嘿是。
0: 我买办羊羔咯。
2: 买办羊羔。
0: 我
2: 已经。嘿。买办羊羔。
0: 我要讲买，买五罐。
2: 哈？
0: 买五罐。
2: 买五罐，
0: 哎，
2: 一买一罐送一罐，你是要买几罐？
0: 啊，买五罐，咱就等于十罐啊。
2: 你哪要买啊？一罐？你是你要卖卖哦，袂当讲卖呢。
0: 我记得阮后生媳妇拢足好用的，囡仔孙仔拢穿着啥拢足好用呀，放啊家己嘛足好用的。
2: 这是阮卖人客迄批发价，袂当摕去卖哦，你莫买啊，坐摕去卖呢。
0: 买，这真正是家己用的，大家拢用了好用，我买一盖啊吼，啊大家拢讲好用，啊有搁叫我买啊，
2: 好好好，唔好摕去买哦，袂当哦，袂当哦，这是介绍有加熟的，袂当摕去买哦吼，
0: 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听阮同事接电话吼，感谢等下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这个阮的万荣哥吼是真正是批发的介绍啊，而且是希望讲头家特别用这个介绍，是希望讲开始做好业绩的，希望讲阮药厂的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来试用到，对阮药厂有信心，真正袂比药房也搁较俗啊，所以袂当提起去卖哦吼，拜托的拜托的，伫遮特别来拜托大家，是讲卡业的，要有现场的人客会当用特别的介绍来试用，来甲阮倒宣传哦。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即拜托今仔日的节目哦，阮头家要看业绩，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做落去，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伫遮为大家服务，啊，请你予开始一寡业绩，有法度继续为我含慢讲话，真正就含慢讲的，予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伫遮继续替你服务。大家来陪伴着你，我是较少年的，较含慢讲话的，需要各位大哥大姐、阿姨阿伯、阿公阿妈，你的斗三工，我才有法度，我继续行落，请你给我一个少年的机会，和一个少年查囡仔的机会，感谢你。服务电话：0925-1235。好，咱搁要转来，咱来讲度假公园立新康，内底藏七宝。坑五个，我阁要讲，内底阁真济需要着办案的地板、斩妖除魔的、救济、救世，拢爱坑活的物件，活的有啥？蜜蜂，也阁牙缸。啊娘话，坑牙缸呢？那有新民内底坑遮尔毒的物件？牙缸呢？而且真济卡呢？无唔对，就是爱的。就是爱伊的熊，内底是毋是即卖有人听到安奈安呢？无唔对，就是爱安呢。第一只我甲你解说一下哦吼，要解说之前我嘛拜托的，好开始有这个机会，会当甲今仔日这么做好，头家伫咧外口咧看吼，伊在咪去讲我这款废话要讲真济，我就较爱讲济，所以你等下我机会会当继续讲， 我嘛知道你真爱听，你嘛会当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讲予你听。

0: 像这个牙缸底内底任何妖魔鬼怪阴邪之气呢，哇，我这个神明，我这个庙内底被直接和神明雷体，而这个牙缸大军加加魂飞魄散，所以这个牙缸是叠加要保护，要保护讲卖我这个阿沙布鲁的啦，哦，这有诶无诶会当来哇，未当哇啦。袂当哇！你若哇来吼，随得互你好看，哦，随得互你好看。第二个咧，第二是因为啊，伸手、伸脚、搬书较厉害。牙缸有啥物特色？无唔对啦，脚真济对无？伫传统文化内底，神明若藏了牙缸，伊是爱替这个信徒搬书、查案、抓贼啦、找物件，速度爱敢若高铁同款紧。牙缸的脚真济嘛。速度真紧嘛，所以伊才袂安尼拖拖刷刷，马上就会当来处理掉咱的问题。第三嘞，第三就是讲吼，咱庙附近的一定爱改过条，跟他过厝同款，厝的四颗嫩灯，伊一定爱改过条。伊的这个地方观念、地盘观念非常的重，讲这个旁边好啊啦。旁边吼，伊为着要过这个旁修，伊含命，伊就会当买定。这个蜜胖不是旁边，蜜胖要过伊的旁修，伊是含命就会当买定的人。啊，那牙缸嘞，牙缸伊若要过伊的地盘，伊是寸步不让的人。所以伊就是要控制牙缸，也个蜜胖，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命拢会当买定。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寸步不让，二四点钟在这定灯定修，就咱的这个庙的整个头哦，歹命啊拢袂当活来。你若活来，伊命就会当无爱变，甲你拼。所以才会来藏这个蜜蜂，也个牙缸。在古早时阵吼，师傅啊，这个刻神的师傅，爱甲活的牙缸，也是讲蜜蜂，用红纸给包好。就紧的哦，因为歪嘛，应该塌进去这个神明坑内底，而且马上用一个塌啊，给塌掉嘞。哦，根据着根据讲吼，那这个神明百年以后要重新来增佛，这来师傅吼，伊会把这个啊、神明坑给打开，给打开。你敢知影？有真侪正神的哦，正神咧打开个神明坑的时阵，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有一个气也造出来，伊就是表示讲，伊内底的物件，不管伊是五宝、五果、五果，也是讲这个牙缸、蜜蜂，已经完完全全在这百年内底，甲这个插头变作一体啊！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所以立神这是有没假的呢？而且是一定爱安尼做啊，安尼做。才有法度真正帮助到咱这个百姓信众，哦，这百姓信众，足侪百年的神尊，伫个要改征服、重新征的时阵，会改拍开、拍开，走一挂烟出来，就表示讲，伊即马已经甲这个神尊变作一体啊！这是立神的上大境界。相信真侪人嘛，捌看过这款的新闻啦，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着海事服务的啊，咱的益生菌，那只排便的会顺畅的益生菌，用家的上天然的大肠水疗法，甲你内底一只无好的物件排好清气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是，喂，嘿，喂，贝贝，什么产品？凯奇家，
1: 问一下，我等会哦，这一个产品做，2500，
0: 嘿，
1: 啊，伊个钱啊，我也未拿回过来呢。
0: 产品2500，你稍等下哦，我请阮财务这边给你处理好不？
1: 好好，
0: 好，等下吼、哦，哎、欸，是。哎，拍摄吼，咱有像什么的问题，你嘛是会当赶快现场你卡电话过来，现场卡电话过来，我们的财务也是讲我们的董事会马上来替你处理，我们

现场节目就是有这款的好处，你会当马上公开卡电话起来，哦，被私底下的，只要卡起来，我嘛是唔知影，哦，啊，才有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讲姓名的时阵，咱就来听一个好喜气的歌曲，好喜气的歌曲，人西人西，叠加这首歌送给你。那去 KTV 吼，也是讲叠。食热炒的所在，嘛足多人会唱这条歌，这条歌来唱嘞，气氛加足好个呢。来，大家活动起来，活动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有就开始服务的，即拜托你，今仔日头家伫个外口咧看，你会当予开始一个机会，哦，予开始有法度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即拜托每一个你，予开始。甲台词斗三共一个人西，唔好干那人名咧，等我起来，拜托甲台词斗三共一个。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感谢咱的足侪大哥大姐吼，我拢开始一个机会讲，我甲你捧场一个啦，我甲你捧场一个啦，要无我惊你做了袂歹吼，甲你捧场，啊你继续做落去哦，加油！感谢所有大哥大姐甲开始的捧场，我搁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是，感谢。要什么产品？好台积好不？
1: 我要爱黑圆形胶。
0: 圆形胶哦，好。啊，什么买偌济？
1: 我要爱大组的，因为阮翁吼，伊即马呢有咧搬货啊。
0: 嘿。
1: 伊三工安尼食一罐个，刚刚就有效诶。我想讲，甲买大组的，互伊继续食，继续安尼，愈来愈好。
0: 大组的啊，要一组呀？
1: 嘿，
0: 要一组吼，好，好。大组一组就是八千八，三啊八千八哦。感谢你，啊你。喂
1: ，嘿，
0: 今仔你有卡关吼，我特别、我特别送你个加一盒的土龙精，你着一天食一粒，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你家咧食，你试看卖下咧，没有你的效果更加更加好。好，谢谢啊吼，阿小蛋聊天讲来带东叔给你服务，谢谢。哎呦，潘水，我来挂掉。现场服务，潘水，我电话挂掉吼，咱的帮我服务者。喂，嘿，小林拜托个。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无设计挂掉，拍摄。咱的万兴家赶快今日你老爸，要让你食好效果，效果食海菜，唔是讲食海菜，较紧有感觉，而且你唔免开像别人哦，爱开四万五万，你才有感觉。也是讲你爱去注这玻尿酸。医生阁唔敢甲你挂保证，讲住袂好诶。啊，医生阁还讲住袂好，你该买一个疗程。迄、那个疗程一支八千，爱买五支，上少买五支，爱开四万，阁无挂保证诶。住住诶，你可能骨头空阁愈来愈大诶吼。有后遗症诶，阁唔敢挂保证诶，你得安尼去住啊。更加讲咱诶弯形家，你讲筋骨好以外，阁有你体力精神。嘛，加足好诶，薪水嘛加甲巴甜，上济就是讲你骨质疏松，足济人三个月了后感受非常诶强，感受非常诶强，因为三个月也去验迄个骨质疏松症嘛，这是唯一一个你脚手有力以外，你可以当去病院验，验讲哦，你真正是指数有进步，有差诶，哦，指数有进步有差，互你眼见为凭呢。哦，你也当去验，不要紧的。咱的万兴家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你若有这个食骨碌人参胶的，哦，你吃感觉真慢的，一个一遍爱开几啊万块，你真正开不起，开了会疼。你也当来试看咱的万兴家，唔免泡，唔免煮，没有臭臭味，开开直接啉，唔免冰，佮唔免惊伊会生菇的。真济加买回去，一生菇啊，你也阁唔知影，你着安尼食，内底的毒素你无看，也唔过伫体内是无法度排的。伊一罐一罐甲你放好，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全部天然原形的物件。内底有咱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有咱的软骨素。内底有咱的鸵鸟精粹精华，内底一个有陆良的再生因子，内底有再生因子哦，真济哦，伊刚刚甲你掺中药尔，中药要食出有效果无遐尼紧，要唔过阮直接是萃取的再生因子嘛，甲你掺咧内底，一个有咱的啊软骨寻龙鱼的软骨萃取精华，拢伫个内底，全部完形的上直接的成分。拢甲你藏咧，咱咧原形家内底，剩咧拢无藏啊！吼、哦，红菇仔嘛拢无藏啊！一罐开开，直接一定爱啉落完，效果你马上就会知影，唔免伫遐沉，唔免伫遐浸，唔免啉迄乌噜噜的物件，唔免啉迄有臭臭味的物件，慢慢规鼎汤煮出来，遮尔贵无人敢食的，迄款骨碌人参家，今仔日上单纯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直接。到你吃落去，感受非常的紧的原形家，更免让你开四万块、五万块，只要八千八，佮送你一盒， 咱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近路的土龙精，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紧卡，咱的外应家。犹太剩无几组啊，过来咱的犹太机会就无啊。原因干那无犹太机会，就是一压一压的，一压3800，一压3800。今仔日三压只要8800，佮送你一压，价值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不好练、不好撩人的土龙精，你食咧加，你的效果会加佮较紧。阮的加有效果，差就差伫遮。免开4-5万块，今仔日8800，就乎你有效果回去。三天一罐，咱就感觉真好啊啦！三天一罐就感觉真好啊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爸爸妈妈阿爸阿娘，再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用上犹太的介绍来给凯奇一个机会，会当到三港解决你的问题，也会当给凯奇我头家看到讲，我有认真咧做，控诉925123459，拜托你。

0: 的破小 iPhone， 还有那些苹果的小 iPhone， 还可以上不到四眼睡下铺。
1: 哎，
0: 铺了一张纸条，
1: 对不起啊，喂，我的小凯奇。
2: 喂，
1: 嘿，是，
2: 喂，
1: 喂，
2: 哎，我要买粉工，
1: 你要买粉工，是，
2: 我买粉工，
1: 要买偌济？
2: 三组系啊，
1: 要买三组了，
2: 夹起来，要买三组，系啊，厝人火夹起来，头红有效啊。
1: 哦，头红有效吼，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吼，你前摆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2: 好。
1: 喂，
2: 八啦，
1: 八吼，啊，我请，
2: 我八啦，我八买过。
1: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董事替你查哦，吼，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无唔着咱个分工针对着血压起来头晕目暗，也是讲你苦咧白起来心火较无够的人，也是讲即马着刷头迄日头哪大拍落，你着开始会讲会软脚的人，你马上食马上有效。咱伫外口做工课，真正有时啊吼会无力。会行去，你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你会感觉差非常的多。也还有你胃肠哪不好的，气管哪不好的，一天给他补充一包，小朋友也是可以吃哦。很多阿公阿嬷小朋友这样会咻咻叫的，小朋友爱扫的吼，这个气管哪不好的，阿公阿嬷也是用这个粉工拿一些烧茶给孩子喝，不错喝，这个粉工味吼，什么味非常的非常的好，香气真有够哦，因为阮是一包内底是几六支的粉工落去抽精萃取的，所以烧水一冲落，迄、那个什么香气的水走起来，你隔壁的拢会闻到你的香，坐咧你隔壁的，敢那闻你啉一杯什么茶哦，吼，闻起来流嘴暖，真正敢那闻闻起来流嘴暖，迄、那个什么气真重，啉落去，啉落去哦，真的什么是会回甘呢？第一嘴落，可能会小夸，这个口感口感，过来你落喉了后是会回甘的，这才是真正的咱的这个分工哦，这是真正的分工，爱会回甘的，这是真正的分工，所以大家人的接受度非常的高，上重要的是讲伊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哦。咱的分工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以前30包就要3000啊哦，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70包只要4000块。胃肠较无好诶，咻咻叫诶，咧嗽诶，吞吞啊袂落诶，即马食吼，饼拢爱放互软，才有法度吞落去，我都食诶。也是讲物件爱真油，才有法度食诶。食补诶人会感觉伤涩诶，火气会压起来诶。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诶分工。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的分工，所以电话紧卡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唔那个加一杯给你，佮加10包要让你体验，加1000块，佮加一杯，佮加10包，1000、4000块，摕70包的分工倒转去。逐工炸碟裤袋啊内底，逐工你那头晕目暗，气血不足，也是讲咻咻叫咧嗽，也是讲这个。阿妈棍吼，烧野火烧起来的时阵，足侪人咧讲话吼，火气人压起来，你哪有就烧起来，吼、哦，火气人压起来，你规个人就烧起来的时阵，也是火气人压起来，你喙齿花就开始吐的时阵，紧甲一块麦仔咧，紧甲一块麦仔咧，马上你就有效果，定定压火气，喙齿花开始吐，哪有烧起来的，无声的，会嗽的，胃肠还无好的，一块麦仔咧，吼、哦。尤其是头晕目暗，火暗了压起来，你就乌暗面的嘿，马上吃30秒内底，就让你马上有效果，马上安全的分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首歌《雪中红》是屏东的这个林小姐所点播的，伊讲伊嘛买2周的分工。回去给妈妈吃，她妈妈血压比较高一点点，常常会头晕，她如果出去自己去看医生，也是自己买菜，她的烦恼她的危险，她都会叫她妈妈会知道吃一包，还放一包在她的裤袋，也是说在她的包包里面，头晕的时候马上妈妈就吃下去， 伊讲妈妈讲最近差足济，哦，伊嘛免惊头晕、胸痛、昏倒，即马拢无即款的问题啊。小可有感觉，伊就小可家己就紧感咧，顺阳气，伊就随有效果，哦，袂个头晕目暗，精气神就马上吊起来呀，哦，马上吊起来呀，差足济。所以即马讲犹太，伊嘛买两组，感谢你。这首歌你要听的《雪中红》，送给你。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喂，嘿。
1: 阿妈要两组分工。
0: 阿妈要两组分工。哦，你顶边那个弟弟哟，呵，阿妈两组分工哦。
1: 还有一个药膏。
0: 还有药膏，还要再一组哦。好。
1: 对。
0: 好，那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那个阿姨跟你接电话哦，等一下哦。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完成价特价还在持续优待哦吼，啊那优太贵啊，就是要一盒三千八啊，今仔日三盒只要八千八，佮送你一盒的土龙精，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的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各地大多为好天加侪云，我东北部地区以各地山区、南山地针对状况。端午节多好是人家为了要和平常的返乡以及出游，拢会当有顺畅的交通。中国关键在叫的人家期间加强了下来各重要道路、风景、铁佗地区交通速度作为第一。国道一号保养系统交流道封闭，第七十六线东西强快速道路保养系统将在今仔日的五点到十二点封闭了南下印度。另外在今仔马仔达岗的十二点到暗时九点封闭了北上印度。会当利用着邻近的交流道上国道。第二，国道一号中华以及园林交流道，定来因为印度疫控管制，低速高速上国道车流塌甲平面道路，像用路人避开着容易塌掉的路段。中国关键则叫提醒着驾驶朋友，连假期间行车进前应该注意着车辆检查，行驶路途当中千万唔通疲劳驾驶，随时监看着 NOCMS 电子看板，加着上盖新的交通资讯甲路况，欢喜出游。为了配合着利空利率，六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办理，活动期间将实施部分道路交通管制，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活动组长以周边道路组织日期到六月二十二号暗时六点为止实施着交通管制，部分路段并且以公告时段封闭通行。活动期间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建议民众多加利用着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接送车阵亡，并且物流充足交通时间，以避免塞车影响着行程。经农业部公告，彰化县因为115年0608核物地质加工土豆受损，已经符合着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标准。现金救助额度依着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个额度锁定的救助额度为标准，也申请救助项目损失率达到20%以上的，对当向着土地所在地公所提出着申请现金救助，每公顷36000元，无达到20%无去救助，符合规定的会当申请救助的农民朋友，即日起到七月二号之前，请赶紧摕着身份证、因啊、农会存款簿啊、土地所有权证或者土地使用同意书以及其他硬币文件，向着土地所在地公所申报。因应着超高龄社会来临，卫生福利部推动着增加3.5施剂，并且分阶段上路。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了表示，增加3.5全面扩大服务对象以及给付内容，唔干啦新增加着专人实地请假以及急性求急整合照护计划个案纳入去服务范围，把放宽着聘雇外籍看护家庭使用着社区式增加服务，并且自今年七月一号开始新增加。打造着智慧科技辅助补助额度，打造更加完整、更加有创意的长照支持系统。卫生局来指出啦，除了原有符合着长照需要登记2级以上的65岁以上的长者、身心障碍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以及外，新制新增加着专人失智症者以及符合着中央健康保险署公告的急性救急整合照护计划。为受案对象和实地照顾不过受到年龄的限制，马克做着病人在出院了后会当无旁那个着登脚资源，减轻着家庭照顾压力。为了守护着下一代发育甲健康，台中市教育局来支持啦，根据着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国内7岁甲12岁合同多好拄着骨骼甲新冠快速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普遍存在连品甲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恐惊对未来健康造成着长远的影响。针对着中央国产科素丸的连品政策停办了后的营养接受，台中市政府接手编列着大约2.8亿。个经费推动着宝贝咱的囡仔台中有改善计划，目前已经全面稳健上路。计划自114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学以来，持续补助着台中市公立国小大约是15.9万名学童，以及公私立幼儿园大约是7.9万名幼生，总计有高达24万名台中学童在学期当中受惠，让囡仔在成长黄金期的营养照顾无打折。 今年的大小朋友期待利空利率台中电影放映季来了，今年将在6月26号和8月29号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每一年都是上受到大小朋友期待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着亲子族群喜爱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着台领起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卓乐的春日部舞者们，以及寻龙高手真人版，能包恭喜的大小朋友喜爱超强动画电影，更加依照着主题为的先特别精选着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忍者龟变种大乱斗、一百公尺、心之触碰、新超能力霸王、丁丁都波奖品以及美作的动画非常精彩。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有很多产业应应着节庆需求，依然需要劳工出勤斗阵打拼，为了保障着劳工权益，并且避免着劳资争议，雇主必须要依照着劳动基准法规定确实执行。如果检提合意或者违法的情事，上届官依法会当处以新台币100万的罚款。企业千万唔当因小失大，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提起了事业单位以及雇主。端午节为法定休困日，也就是固定假日，应该依法给假并且给薪。如果定在了劳工同意的所讲的休困日出勤，工资应该依法加倍发给伊。如果固定假日同工拄着员工原本休困日例假日，依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23条之一规定，都必须另外在工作日安排着员工补假一天，不管讲是专职人员或者兼职工作生拢适用。无休困日期无硬性规定，什么时阵爱休完，由着劳资双方自行协商决定，但是必须明确一定补假日期。台湾西游记人口危机着全球冠军，对此已经点着民众点点食的五类的高磷、高钠、高钾、饱和脂肪的食物，这对游记拢真凶，爱禁忌着关节，才当降低着负担。第一种就是港式三宝饭、烧腊便当；第二种就是红烧牛肉面；第三种就是锅贴水饺；第四种就是炸鸡排、炸排骨便当。第五种是日本拉面、豚骨味噌，将来就好有机外食五元节，对当吃到欢喜又够健康。第一，饭菜汤分离，就吃卖南的饭面点。第二，坚持卖啉汤，对当帮助有机减几杯毒水。第三，减少着油炉加工，加选着原形食物。第四，适时补充着水分。第五，达顿老的膳食纤维。腰子是一个非常耐吞，同时也非常黏的器官，就算说受伤功能只剩50%，腰丸也都黏黏不爱说话，很多人都是听到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水症，真深甚至穿不过去的时候才发觉腰子已经到了紧绷的阶段。因此改变了饮食习惯，就是对腰子属于温柔的爱好。以上新闻由着九点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来自水电的乐团罗克塞所唱的这首 How Do You Do。 大家对这首歌应该都是真熟悉，因为在很多电视广告都有使用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How Do You Do 以外的部分，所以又很怀疑说这刚是我听过的那首歌。但不过听到 How Do You Do 以后，那种实在的感觉就完全回来了。其实对歌词来说，这首歌应该是一首这首男女恋爱的歌曲，不过在台湾这这首歌主要都是用在汽车的广告，所以很多台湾人若是听到这首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恋爱的感觉，是会收到某一个出版的汽车。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How Do You Do。 I see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输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零地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本所的境界在这里影响到财运，本所的调湿环境经常造成了白菌细菌生的困扰，清气的一间空间不但会让有效减少着细菌和白菌的滋生，避免着健康的危害。更加有不少的风水专家来讲啊，本所的清洁会当直接影响着财运。有这项点来看到本所的清洁的错误行为，第一，使用着卫生纸、科技海绵吸着马桶，容易造成了马桶的表面来露伤。第二，清洁剂直接喷着马桶，真容易和清洁剂甲水分走入去哦电子装置内底，造成了故障。第三，清洁剂直接倒入去马桶或者是水箱放的外罐，看起来真方便省时，确实真可能来损伤着马桶。第四，酸性的清洁剂搭配着漂白剂，两个男的用会产生着有毒的氯气，吸入体内会造成着健康的危害。第五，使用着漂白剂等等强效的清洁剂时阵，应该避免长时间伫密闭的空间当中，一定要保持着空气的流通。第六，漏到着马桶刷爱更换，建议着每一次使用了后，建议每一次使用了后应该清好清洁，并且甲拍个打。第七，摒扫的顺序错误，摒扫便所的时阵，应该由着手摸会到的区域为深的所在来摒扫，马桶以外的所在摒扫到马桶的周边。等于是对吼，接触边缘的区域开始清洁，接倒倒向着马桶顶顶动污区，接袂好这个垃圾啊靠山去，养成着常常清洁的好习惯，年久月深，对咱维持着清洁无味的一景的空间哦。

0: 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枸杞这味药材是咱中药常用的药材，在咱古代医典里有一首诗，在学了枸杞的药效，甲种枸杞的由来。这首诗写讲：正房药树医寒症，正有清泉药幽灵。翠带小生浪酒环，阴昂酒色酒当伴。机环本是仙人掌，金楼灵形水千顷。上品功能甘露味，反低一色可延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山东省蓬莱县这个所在有一座真古老的寺院，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边啊，有一口真深的大古井。古井的边啊，有种一丛枸杞树。这丛枸杞树嘛，唔知是种偌久，搁偌久啊，已经是真大丛的老枸杞树啊，非常的奇怪。住伫开元寺附近的人，拢特别臃肿，特别长血瘦。原来是开元寺附近的人，拢是来食这口古井的水。因为枸杞水内中有枸杞叶的灵气，会使人健康长血寿。这丛枸杞树也因为生在大枸杞边，伊的水分阁有够，发育有那特别好，树啊阁特别青翠，树骨阁生做奇形怪状，好亲像仙人的牙怪啊同款。树根是安尼一蕊一蕊，好亲像狗啊的形体。因为是真大丛，拄好来盖伫古井的面顶，所以这口古井水是特别清凉、特别甘甜、特别好食。枸杞子那是成熟的时阵是安尼红光光，这口古井都好亲像红当镜同款。这是上品的枸杞，不但是甘甜好食，佫会使人健康长血寿。所以山东省的人拢种真侪枸杞树。江苏省有哪有真侪百姓在种枸杞？枸杞的药效，伫古代医主任 有一段真新奇华的记载。起码咱来讲这段新奇华的故事。伫较早有一位巡按大人，伊大皇帝出巡。有一天，这位巡按大人伊来到山东省青岛这个所在，伊看到有一位水姑娘拿一支钉条在拍一位老阿伯。这个老阿伯也已经是头蒙嘴手白啊，伊和水姑娘甲拍是安尼哀哀叫，哪哀是安尼哪走。迄、那个水姑娘是哪拍哪叫，啊，迄、那个阿伯啊，看外表也已经有八九十岁啊，不过伊的脚手也阁真好，伊走真紧。但是迄位水姑娘好亲像是有练武有轻功同款，伊一枪就来砸伫迄个阿伯的面头前啊！伊哪怕是哪咩？巡按大人伊看到少年人在打老人，这五轮无分，伊赶紧命令爷爷去阻挡。巡按大人就骂迄个水姑娘讲：“迄、那个老人是恁什么人？啊，你安尼无大无细，你未晓敬老尊贤，你太一直该打。”迄、那个水姑娘听到安尼讲，大人，你误会啊！我甲拍这是应当的，因为伊唔听教示，唔听我的话。巡按大人愈听是愈受气。巡按大人讲，你若是阁无大无细，我就甲你处罚。迄、那个水姑娘讲，大人，我太有啥物无大无细，啊，伊是我的干阿孙，我是伊的祖太。我教示伊这是应当的，我教伊就爱啉药茶，爱偏偏啊拢唔听话。你甲看，伊只八十几岁尔，就安尼头毛嘴手白，嘴齿有哪拢在摇啊，目睭各拢在起蒙雾啊，耳孔有哪拢总用要听无啊？啊，我是已经372岁啊！你看，我永远青春未老，永远健康长岁寿。巡按大人一听到安尼，伊真唔相信。伊看迄个水姑娘，只好参像17、18岁尔。巡按大人一听到安尼是真生气，伊命令爷爷将迄个水姑娘改压起来，无大无小，胡言乱说。可是10几个爷爷拢总无对手，迄、那个水姑娘手中的钉条是真厉害，轻功阁真好，10几个爷爷拢跳跳倒。在这个时阵，那个阿伯啊，走近前讲：“大人，你真正是误会啊！伊真正是我的祖太，请大人唔通管我的家内事。”在这个时阵，那个水姑娘一闪身尔，对那个老人的下腰甲摸咧，飞身一冲，消失去啊！巡按大人，伊真唔相信伊的目睭，伊目睭锐锐咧，伊感觉天下间真是有遐尼好的轻心法啦！伊拄只所看到的，敢真正是事实？伊就命令爷爷探听，果然这是事实的代志。迄、那个水姑娘确实是真老啊，但是伊几岁，这无人会知影。有一位真老的老人讲，伊囡仔时阵看迄个水姑娘，都生做真水啊。啊，伊即阵也已经老啊，但是佫看迄个水姑娘，同款是遮尔水，拢总无老着。巡按大人。伊听到这，伊相信啊！伊特别来拜访这位水姑娘的养生之道，伊要爱知影伊未老的原因。迄、那个水姑娘讲，伊自细汉就来练武，伊的师父是天山的神尼，伊的师父有种真侪高枝树，拢是百年以上的高枝树，有的是自足早足早就留落来的老高枝树，有可能是千年的老高枝树啊。伊甲伊个师傅一年四季拢在啉枸杞茶，无论是枸杞叶、枸杞根、枸杞个枝、枸杞籽，拢总真好用个药啊，拢总有滋养强壮、延年益寿个药效。思想者会永远青春美丽。巡按大人听到遮，伊讲枸杞个叶啊、树啊枝、树啊果、甲籽，拢会延年益寿。啊，是要安怎样吃法？迄、那个水姑娘讲，每一年正月时阵，爱挖枸杞的根，甲放到二月时阵，才甲抓来做茶啉。啊，三月时阵去剁枸杞的树啊枝，四月时阵才甲抓来啉。五月时阵去挽枸杞的叶，甲放伫阴凉的所在，好自然干。六月时阵才甲抓来啉。 七月的时阵，迄帮枸杞的花，甲放好大，啊八月的时阵，才搁转来啉。啊九月的时阵，放枸杞的籽，十月的时阵，才搁转来啉。会使讲一年四季，拢啉枸杞茶。迄、那个顺安大人，回去京城了后，我那逐日得啉枸杞茶。伊遵照姑娘的交代，二月食枸杞根，四月食枸杞的枝，六月食枸杞叶，八月食枸杞花，十月食枸杞的籽。后来迄个孙安大人，有那食到百几岁。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不过枸杞树规丛拢会当做药啊，根、骨、叶啊、花、籽。拢有伊特殊的药效。故事中的水姑娘，是因为伊自细汉就有莲母，伊所食的枸杞树是百年、千年的老枸杞树。即阵要找百年、千年的枸杞树是真歹找啊！除非即阵咱开始种，甲留予后代子孙去享受。不过种枸杞，有哪爱看气候甲温度。

心啊，咱过来研究枸杞的药性甲药效。枸杞子有滋养强壮的药力，伊的药力确实是真强。所以较早的人讲，若离家千里都唔通食枸杞。枸杞子对着腰子无好，偏于心败心虚的人，有扶阳再造的药力。不过枸杞子甜甜又润肠的药力，若是胃肠无好的人，枸杞子若食多就会漏塞，伊吸收未去。天下万物拢有一滴甲一息，不过咱来运用伊的药性。那是会要运用伊的药性，歹的都是好的；那是未要去甲运用好的，都来变歹。咱知影枸杞子食侪会漏塞，咱就会使配合各位的药啊，来去使用，安尼就吸收会去。尤其是大便失常的闭结的老人，也是身体虚弱的人，运用枸杞来润肠、来强壮身体，这是一种真。是规个经济的方法。目睭那是时常会安尼模糊、视力退化的人，有哪会使运用枸杞子来配合菊花、决明子、千里根、风精、国精、当堂来甲做药丸？伫要出门的时阵，得甲食十粒；啊，伫要困的时阵，搁甲食十粒。安尼，咱的目睭就会加正金、加正明，搁会当预防白内障。白内障。就是手术了后免多久目睭有来过一直起蒙雾，那是手术了后会使长期用这款的方法来去甲顾目睭。即马过来讲枸杞的根，枸杞的根伊的名叫做地骨皮，下地来啉就变成地骨露啊。不过即阵有小可用唔到去啊，枸杞的根咱无去用，煞去用皮来代替地骨皮。这味药啊，有那有退虚火、退虚烧的功效。过去有真侪人发烧退了后，会搁再发烧。伫这个时阵，我拢教因啉地骨皮露，效果拢是真好。那是啉地骨皮露茶，搁了无效的人，伫这个时阵得爱大声搁通大便，然后再搁来加油啊，咱会使加茶哦，地骨皮、牡丹皮、石膏、骨石。定心、甘草，用这些药啊，请药茶来啉，安尼不但会退烧，阁会当补着元气。地骨皮阁会当治疗风热性的头风，那是时常的头壳痛，头壳安尼痛袂好，食补阁伤过少，啊，食风药啊阁伤过散，身体阁扛袂起。伫这个时阵，就使选用地骨皮、川姜、白芷、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治疗，都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地骨皮佫会当治疗胸啊、甲边啊骨卡、舌下所引起的神经痛。有时若佫配合茶含汤，也是配合大含性汤来治疗，佫较严重的胸胁神经痛，药效是无输即阵西药的止痛剂。咱食中药。比西药较好的所在，就是会当根本治疗。爱会记得，尽量选枸杞的根，用枸杞皮药力有较无够一出啦。唔通讲枸杞根药名是地骨皮，啊，就甲误唔掉去，就拢去选用枸杞的皮。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有一位我之上在咧讲，翕味甚至经泡茶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小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松子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松子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强身固元气，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松子精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松子精内面咧活性嘅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嘅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正是一种泡茶啉嘅特殊嘅产品，互咱利用啉茶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嘅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松子精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杀青，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摆，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松子精，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堂松子精。

空中的好朋友。咱这阵的社会，好亲像一直在转变，是一直在变歹，唔是在变好。亲像亲情、感情、友情，拢好亲像愈来愈淡薄。道德观念嘛，好亲像一直在。

下功夫去管理一下，敢真正拢无一寡有教化意义的节目，用卡通影片来教化下一代的子弟，甲教互伊有礼貌，教互伊有道德观念，唔通互囡仔规个脑海中拢是暴力，拢是自私甲自利。你甲看伫美国，一个八岁囡仔甲一个十岁的哥哥，竟然将因四岁弟弟也倒啊，甲伊毒死。在日本，十一岁囡仔竟然会设计去杀人；啊，在纽约，十七岁查某囡仔竟然会串通伊的男朋友来杀害伊的老爸老母，想要领保险金；啊，在咱台湾，少年人向爸母讨无钱来杀爸母、来打老爸老母的案件，嘛一直在发生。这拢是电视甲电脑网来加害去的。我希望新闻局爱去管制黄色甲暴力的卡通影片，安尼对着下一代囡仔教育比较是较好。过去我伫电台底主持节目，我拢真小心地讲话。我所讲的故事，拢有来选一挂正面的故事来伫讲，因为我惊讲唔对话，去影响到囡仔大细，去影响到青年朋友。咱的节目有真侪阿公阿妈带孙仔在听，感觉个内中嘛有真侪受刑人在收听咱的节目。每一个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拢是真娱乐、真支持。有人讲咱的节目是重情秀，是滋润社会甘露饮。听咱的节目，无输在听教授甲法师的演讲。事实上，以后那是有遇到法师甲教授的演讲。我希望大家规个家庭拢爱带去听，因为因毕竟是教授，因毕竟是法师，毕竟是拢较专业，道行阮也加真深。人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不如名师甲你开悟。咱人生要成功，要幸福，若是有得到名师的指点，一定会马上来顿悟。

伫较早有白贼出来的故事，讲白贼出来，伊真够讲白贼，伊真够骗人。但是有真侪人明明知影伊是白贼出来，但是嘛同款去予伊骗去。咱即阵的社会，白贼出来是更加侪。有一个少年家，伊伫外面佚佗、跋筊，欠人真侪钱。伊嘛有可能是去予人设计去。有一天，有五六个兄弟，生毛带角走去伊的厝要讨钱，讲那是三天来无生钱，后脚紧就要甲伊剁断去。另外一个人讲，连性命都要甲收起来。五六个兄弟，手长目共，风声放完尔就走啊。厝里的人看到这款情形是安尼，心惊胆吓，爸母烦恼惊，真正会无性命。经过无偌久，迄、那个少年人倒转来啊，伊的老爸老母是惊着急，赶紧问因由。上起头迄个少年人拢唔肯讲，到尾啊则讲伊跋筊欠人一百万。遐个人是无人性的流氓，若是无生钱，伊只好用一条命去互因走。少年人有那结果真可怜，结果真受惠同款，伊嘛一直向厝里的人在悔不息。伊向伊老爸老母讲，即厝伊那是脱会过，伊以后要好好啊做头路，伊要好好啊重新做人啊。爸母心就是爸母心，老爸老母也只好想尽办法，摕一百万来交予伊个囝。可是伊个囝敢真正有改变，伊个囝有可能。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佫一直骗落去。原来这出戏是伊的囝在骗老爸老母的一出把戏。那是饲着这款的囝，你敢真正要认命？这款囝即阵是满世界，有的厝人骗无够，连亲戚朋友伊有哪骗来到？啥物？伊开车去撞着人，迄、那个人即阵昏迷不醒，在入院，在急救，伊需要替人拿保证金。伊雄雄出门的时阵，伊无早下呢借钱。即阵大雄向你借两万块，明仔载就会提来行李。结果，这有哪拢是假，拢是会一去不回头。参照这款白贼子啦，即阵的社会是满满是，嘛有人伊会假吐血，啊，嘛有人伊会假捡喷烫的物件来得食，来求取人的同情心。看到的人。因为可怜伊、同情伊，所以就会三百、五百提钱来援助伊。即阵某人抱一个囡仔，讲伊的翁婿放杀伊，伊的囝已经枵甲骂骂号啊！伊无钱买牛奶粉，互伊的囝来食。你看到安尼，有哪会同情伊，有哪会可怜伊，一定会提钱来援助伊。结果敢有影是安尼？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误掉。骗大钱，咱上好是去报警，和警方去调查去解决。那是遇到骗小钱，这就该当作是在做善事，因为咱爱是心付出，这就是功德。对方一骗人，伊就爱家己去担当，伊就爱去担罪。嘛有人唔知去什么所在，找一大堆的残废者，用车载的每一个菜市啊头啊菜市啊尾，拢甲囥一个人。在甲人分钱，嘛有人是在卖香，那是在做生意，这是真好，这会使加减改斗旁场。但是遐个残废者，敢有赚到遐个钱？警察先生，我看你都要去调查遮个残废者，是毋是互人买卖，还是互人当作是赚钱的工具？咱行善帮助人，大家是拢真爱，但是咱行善唔通煞。颠倒去害着人，咱即阵电话是真方便。咱若是看到情形无对，咱拨一个电话互警方调查，看是毋是有人在贩卖人口，有人在贩卖残废者。咱即阵的社会白贼子啦，好亲像是真济。我相信有真济好朋友拢捌拄过。即阵我将我所知影讲予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咱了小钱这不要紧，但是咱千万唔通去了大钱。

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会去治疗癌症。癌细胞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慢慢啊温藏，啊慢慢啊生团。那是卖去家己侵犯，伊就较未来扩散。所以要对付癌症，就是爱增加咱本身的抗体，然后食药啊去防止癌细胞的生团甲扩散。伫过去，台南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郎，伊正病的临房去生一粒鳞癌，医生讲得爱抢术，开刀了后，然后过来做化疗。迄、那个妇人郎一个听到开刀抢术，要阁做化疗，伊是烦恼甲未食未困的。伊想到开刀，想到化疗，伊就心惊胆吓，是安尼惊甲皮皮喘。伊来找我的时阵，要化妆甲真水，一切拢爱阁真正常。伊向我讲出真侪心声，伊讲伊甘愿一日就来死，也无爱变甲真歹，变甲真歹看。伊不但要保持幸福，伊无爱做化疗来变真歹，何况手术化疗嘛无一定百分之百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开刀化疗阁医无好，这都参像人生。娃娃在受折磨同款，何况伊个翁婿，伊一个讲到翁婿，伊煞哭甲未出声。对着这个患者，伊所食的主药，我是甲开灵芝、五宝散、胖加，伊正认真在食药啊。一年过去啊，病情并无恶化，反倒转来，伊逐日的精神、元气拢加正好，但是伊心部的肿瘤。嘛无变卡细粒，有那无变卡大粒，两年搁再过去啊，同款是安尼。但是迄个负责人，伊还搁真春风，真有气质。两年后的有一天，迄、那个负责人伊来向我讲，伊的鳞癌手术掉啊。医生向伊讲，伊的鳞癌好亲像有一张膜啊包掉的同款，所以也无卡大粒，也嘛无卡细粒。事实上，这都是灵芝。胖加甲五宝散伊个药效，咱所用个药啊，那是无多将癌细胞甲消灭掉，但是那会当将癌细胞甲包起来，互癌细胞未去搁再扩散，这嘛是真好，互相卖去侵犯，来和平相处，这嘛是会当一天过一天，逐日同款拢会活甲真好，真快活。自从迄个负责人伊做手术了后。伊无过食五宝散、食灵芝、甲食胖加，但是搁再经过一两年了后，迄、那个负责人的倒病临房，搁再生一粒鳞癌啊！伊是安尼紧张惊吓，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实在有影是真害歹。癌症太吓你厉害，偏偏都挂掉啊，太搁再来，癌细胞太对咱的身躯一直走，互人想到是用未好。歹运的治疗癌症嘛是爱坚强，面对现实这才有路用。对着迄个负责人，阮做医师的除了开药啊，甲伊安慰以外，都是劝伊爱坚强。对着癌症，开刀化疗了后，嘛是爱继续食药啊，安尼比较是较安全。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归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甲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启隆所带来的歌曲哈，《老伴》。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哈。啊，有啥阮做服务的都唔免客气哈哈，会当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这个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就对了哈。啊，对着张哈。咱是这个端午节吼，啊，大家人拢用这个卵啦吼，卵吼啊会切开啦吼，啊是讲用这个五时水啦吼，啊会使讲，但是这个端午节吼，不但干那立卵啦吼，屏东大东吼独创的这个来立西瓜吼，啊无立卵的对吼。
0: 西瓜有人办这个活动
1: 对吧、嗯、用这个西瓜啦吼，咱五时一个搞吼、嗯，超过一千粒的大西瓜吼、
0: 嗯啊，
1: 对、嗯、啊，直接伫这个家当的九公顷的这个吼，会使讲公会公头前的道路吼，形成吼，啊，这个瓜海啦吼，啊，场面非常的壮观壮观吼，是今年活动吸引到千组的民众。来参加吼，啊，过来推出着这个西瓜的这个造型的比赛吼，西瓜吼有诶变身做警察啦吼，新兵啦吼，啊，会使讲诶，拢总有吼各样
0: 就有创意诶，
1: 对啦，所以会使讲这造型介侪吼，啊，互人大家看咧目睭拢金开了点吼。家当虽然不是来生产着这个西瓜吼，但是吼，会使讲是咱台湾重要的西瓜摘啊的这个产地吼。每年吼，这个立瓜的活动吼，已经成为咱国内吼，会使讲这个端午节的盛会了，对啦吼。哦，啊，所以你也看来这人家无简单的吼，无简单的对吼。所以你家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公众和平做参考
0: 吼。你家己本身有试过，你又感觉讲，嗯，啊，这个有影的代志，
1: 对哇。
0: 啊，不，你又感觉讲，嗯，啊，那安尼。
1: 啊，张的头我嘛少讲啦，我嘛是用这个鸡卵啦吼，底下啊来夹开安尼啊吼。所以那咱的空中好朋友哈，
0: 你家己本身拢爱去试看卖呀，然
1: 后参加咱的带，
0: 咱这地球可是为了地心引力呀、
1: 啊，有参加咱的带的，咱看到的对吼，啊，这都是交流咧讲的地心引力啦，吼、地心引力的关系吼，啊，所以你家。讲我咱来空中那边做参考吼，有时候阮公司来甲咱做服务的啦吼，啊拢唔免客气吼，尤其咱大理中部以北的吼，大理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和里特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是讲咱一挂这个落雨天吼，无方便出去买道路无好的吼，啊一挂行动较无方便的，啊是讲咱。在你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国姓啦吼，分里面好位拿来啦吼，家己的义德啦吼，台南的关田两田银德东山啦吼，高雄市的大文山啦，那古大厦燕巢美德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但是这家己的当中爱伫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即后尾拜一咯吼，今仔拜六个后尾拜，你等收条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云南的九点，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会使讲各地区吼拢总是好天到侪云啦吼。高温炎热吼， 中岛以后山区有这个南山的地站的雷阵雨会来发生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温江地区是24度到36度，
0: 各边地区是25度到36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20日，旧历是5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个吼。今仔日适合日木独龄破土啦吼。吉事喜事都唔能伫今仔日来办啦吼，所以你只讲我咱的广东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点吼，啊对着咱大东的往来社区吼，啊会使讲大东县政府咧讲啊，讲中央吼抹杀掉这个农民的心肺啦吼，啊刘委会讲啊讲台湾人只有拢无爱食啦吼。不爱吃这个，这往来食客啦吼。但是大总统吼有曾经讲伊真爱吃吼，所以这个农业界来批评政府，应该提出这个替代的方案就对啦吼。所以话咱大当政策来做食客吼。
0: 通常人讲较爱吃迄个土酱的，
1: 土酱的吼，因为这个往来食客吼啊较大粒啦吼啊，
0: 肉介多，
1: 介甜啦吼，介甜
0: 吼，够一种气味啦。
1: 安尼吼，
0: 跟普通的土精啊，气味无同款。
1: 啊，但是这往来食客来销吼，一年超过10万吨了，对啦吼。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咱的两委会副主委吼梁文杰吼，啊讲往来食客台湾人几乎拢无爱食吼，啊拢总是吼依赖这个中共啦吼，啊来外销这个中国大陆的店吼，引发大当的农民吼跟地方政府的反弹吼，县政府表示讲，咱国的人每年消费量超过10万公吨吼，并非完全无内销的市场啦吼。农业吼，农业界更加指出讲，政府那是要降价吼，对着单一的市场的依赖吼，依赖吼，应该提出这个替代的方案吼。便会用这个言论吼，啊来伤害到这个农民的对啦吼，所以有人写吼啊，这政治吼啊牵涉到咱这农民的这个生活吼，这真正吼，我是感觉讲对着这顺其自然吼，顺其自然得啦，因为迄个是有人买人唔食以前啦吼，而且所以
0: 才能见对吧？啊，所以食黑啊，
1: 有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望参参政治都讲吼，安尼比较比较好啦吼。啊，不要紧，等下7点的时，咱台东的建设起来农民吼，会当卡起来讲啊，会当卡起来讲啊。
0: 这物件有加这个榴莲咁款，有人就爱吃，有人就惊。
1: 安尼哦，对啦，一个人吃口味无相同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了南北关客，我刚回所带来关客，岸边对上客，是咱住伫高雄市的林都书所点播爱听关客。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我带你演播节来，我是讲，我这个吼，我头阿姨，你即马我围讲伊，哦，就加我老公啊，我讲伊就只讲发过来一只，我就我讲阿你红地甲买，
1: 都是围山啊，
2: 系围伊个迄只，啊嘿嘿嘿，我穿皮鞋呢，买买吼，
1: 嗯，
2: 只只两三个个好来。在做未做啊？你
1: 啊，金伯个真好，金伯。
2: 伊今麦系，伊今麦就高第三排。今麦伊讲，伊今麦拢食两盖面。
1: 哦，爱叫三顿食食好家己，诶，做迄个就发了嘛，吼。
2: 爱食，伊食。哦。迄两日在了。你来一早，我不过来一早。你先咧，我先咧，你别食起。
1: 嗯，对哇。
2: 系啦，一只咧两三盖面，讲要一下未做啊，我继续个。
1: 对。
2: 嗰啲紅帝一個罐，
1: 就
2: 罐嗰啲梗係第三罐。
1: 哦，咁樣。
2: 就點樣就誒，自己啲手工，我點樣攞只龍屎啊？你啊，好用啊？你。
1: 冇啦，喺嗰邊啲嘢就好好啲，嚇。
2: 係啊，喺度嗰只咧，就嗰罐。
1: 好好啊。
2: 即係我是講，
1: 嗯，
2: 我先叫我只，我有一種另一隻招牌，
1: 嗯，
2: 一隻攞都點啊？哦，一已經少工啦，工會老，
1: 嗯，
2: 啊老我是講，
1: 嘿，賣曬。
2: 有唔使食起食我前先，
1: 不过卫生食到晒拢会晒。
2: 有阿姨也是一些武功，
1: 嗯，
2: 依然这种雕牌有啊，增加
1: 更
2: 增，
1: 对啦，
2: 对对
1: 对。
2: 哎，我那会晒我就，
1: 对啦，
2: 那我就那个食。
1: 有啊，感冒食三四，上三顿食。
2: 我你这讲，你这我拢有在你听听个六点嘛，等下在你听我进度无在无啥卡无用进度个。
1: 嗯嗯。
2: 啊，我嘛是。阮后生，
1: 你看恁个杨伯先生，迄个林生无，因个后生住伫桃园拢遮伊也可以。
2: 是啊，啊，阮后生，阮嘛一个后生住伫石陪咧。
1: 哦。
2: 正啊，咦，啊，正啊有聊。
1: 正啊聊吼。
2: 嘿，去路边度。
1: 好好，安尼哦。
2: 后生嘛，拢住嘛是拢伫遐。
1: 好好好。
2: 啊，我拄着啊，本来不是一半个汉子啦。
1: 好。
2: 啊，对我今日呐，那是讲啊，一只一种表白呐，这道
1: 诶，我。会使啦。
2: 我就了解。
1: 也
2: 会使哦。伊讲伊要继续食，我卡了爱食。
1: 嗯。
2: 就挂起，就是爱一定要挂三罐啊。
1: 好。
2: 食了就可以挂。
1: 好，是啦，是啦。
2: 我是用大家在听，听足久的啊。
1: 好，好啦。
2: 好啊，谢谢。
1: 谢谢啊，你安怎穿哦？
2: 我那条那姓林啊。
1: 哦，林太太啦，哈。
2: 嗯。
1: 好，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盐埔的林太太给咱做的见证，因咱的围攻的做做，啊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吃了讲即马拢已经改善啦，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佮有咧讲啊，讲因咱有咧吃标靶药啊，啊吃了拢会闹晒吼，闹晒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一盖食三时啊，平平照三顿食，每群进前搁食一盖啦吼。乌象山的保和胃散，对着咱的胃肠病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那盐埔新村啊是黄阿贵的黄大药局，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胃散。

0: 一龙所带来关切厝边头尾，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力量，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江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保完，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大理高阳区有销咱我全身的药品。遮阳区是遮阳大楼阿吉南区的红银药局，啊，搁有新城阿路新城阿国小对面银银药局，三民区是信捷东京必特啦吼，另外区是东信中美，啊，搁有广州二街吼王药师王伯祥区的三和药局，开封街三和啦吼，盐埕区是南京吼，前镇区是仙宫里阿来疗药师区的吼，啊，搁有草叶十一中车牌加草。高野药局，高山市烟风纸厂的对面，陈老板开的红烟药局，内围新烟安他妈先是快安吼，南马区是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建油，小港区是小港红平路新观音药局吼，美田子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新光的分店啦吼，啊，平湖马经新联发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柏林药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全国来掠这个独家吼，独家吼，食都过来开车吼，4点钟尔掠到155个人啦吼。哦，啊，食都的人来遮多，安尼
0: 够恐怖呢，4点钟尔。
1: 安尼吼，啊，所以嘛，小港查到这个酒驾吼嘛。129个人啦吼，啊，案犯吼183个人了，对吼。你也看讲，毒驾
0: 有时啊，可是爱认真练吼。
1: 哦，毒驾比酒驾个较多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咱即马即个社会
0: 吼，社会还咧变啊。
1: 对吧？所以警政署吼，展现着即个防止即个毒驾吼，守护着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吼。啊，来集结5000名的警方啦吼，支援。

0: 影响强调讲，对着独车违法的行为吼，绝对吼是零容忍的对啦吼，将会持续强化处地这个作为啦吼，提升查缉量能吼，绝不容许这个独车成为道路上的这个无定时的炸弹的对啦吼。而且独家有当车，你开车伊来改撞啊吼，来改撞吼。
1: 那像那个是拢出门算歹运的啊。
0: 对吧？所以这嘛真危险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咱白瓜客哦，是咱当地中华客州领巴拉班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姑娘你真水。

0: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互我看久，无互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这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敢有遐水？
0: 有哦，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哎呀，
0: 啊，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敢问呀，我唱看卖嘞，老弥陀佛。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啊。
1: 是你唔感觉阮香啦？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1: 是啊，
0: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马丽莲梦露的肉团，
1: 大家都马丽讲，
0: 像碧琪巴多的性感，
1: 我厌了。
0: 你可爱头髯，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碧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可亲像飞高嘴，白白的嘴齿，甲那定位，天干那老腿，巴肚那水贵，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圆遐尼水。
1: 够呀！
0: 有哦。

0: 我迄落伫迄款食有食你个健步丸甲福霸天吼，食差不多六七顿啊。啊，毋过你拢讲头我爱照三顿啊，我拢有听你个拢照三顿。啊，即马我拢有改成拢食早晚的啊。
1: 哦，我也是，也是。
0: 啊，我手吼，迄阵拢熬袂落，迄阵头我拢有诶测啊，现在关节我食个真足好诶。
1: 哦，谢谢。
0: 啊，即马我还正骹吼。
1: 嗯。
0: 足久啊，我二十单，我有种听手一过静脉曲张的卡筋呐。啊，还即马还拢会疼。
1: 哦，
0: 安
1: 尼哦。
0: 会疼，会唔济疼，会麻。
1: 会麻哦。
0: 啊，我过去照核磁共振，我骨啥拢无问题。因为我食你的健步，我白都拢正常，啊，上只筋唔受伤。
1: 哎，得爱速八千，速八千改改，同一位老贵。
0: 我啊，我拢会听呢。
1: 太少三顿加速八千，有。
0: 哦，
1: 要要，
0: 八千叫啥东
1: 西？要要要，
0: 八千半，
1: 三要，对对对，
0: 好安尼哦，
1: 对对，
0: 啊，不是八千，我接触地单来阵，
1: 哦，
0: 今年我也是手术过卡丁，他上工他是因为因为连那个油啊擦掉诶，
1: 不要紧，那通会过啊，
0: 通啊啊，这八千你话不是卡，
1: 无，这上好啊，这美国上好诶，
0: 我接触地单诶，
1: 要要要，
0: 啊，这样我尽量这样袂歹，
1: 哦，
0: 卡丁。对啊，对，咁就一根，即时拢无敢那紧嘞，啊，即好真麻烦。
1: 好安尼哦。
0: 听到，因为煮好再喝。
1: 没啦，哎，爱食一段时间啦。
0: 啊，食食两日袂相当哦。
1: 没啦，不要紧。
0: 不要紧呢。
1: 哎，不要紧哦。
0: 还有，比如讲，叫三顿食两日无？
1: 哎，嘛不要紧，哎。
0: 哦，哎，煮大日袂。
1: 系啊。
0: 吞落我唔敢，因为我听你人客拢讲煲起我唔敢，我拢个吞落。
1: 吞落，吞落掉。
0: 吞落，
1: 掉掉啦。
0: 哦，我食你，我即马就甲食两粒。
1: 好喝啊！
0: 啊，吃饭了嘛？
1: 好喝啊！
0: 我拢去正正食好，不食食好些。
1: 好呀，正食啦吼。
0: 嘿啊，你讲不食个
1: 啊？好喝。
0: 安尼，我来食一顿。
1: 好啊，
0: 来好谢
1: 谢。啊，你安那想好哩？
0: 嗯，我姓洪。
1: 好，洪女士啦吼。
0: 嘿，对。
1: 好喝，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洪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咧讲啊，讲伊个手棍吼，啊，拢总拗袂落啦吼。啊，而且脚阁有蒲夹筋吼。啊，伊食咱个八仙健步丸，含咱个乌象仙个速八仙，效果拢非常个好吼。咱个乌象仙个速八仙会当甲你清血油，甲你拍通着你个血路，所以效果非常个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左营区是丰源药局，那巴地人人三民区是信建吼，后也信建，佮有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信中美三号，啊，佮有开丰路三号，盐埕区敢那一间是南京，前镇区是前江南草鸡，高山是丰源甘新永安快安，啊那南阿天其他站依然同药局吼，建油药局、油厂建药局。咱若住伫燕巢的吼，拢来这两间甲买，小港新源兴良心堂口先讲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含有上仙的速八仙。

0: 由风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初恋的电话亭》，是咱当地台南新市的王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脱落坡的节目。有少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6080-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评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即马市面正夯的即个因咧讲的瘦瘦针啦吼，啊，会使讲伊即个 GLP-1 吼，即对个药物吼。啊，会使讲掀起着即个全世界吼减重的即个热潮吼，其实即用伫咧治疗糖尿病吼，啊，介侪吼，啊，因有诶拢甲用来伫咧减肥啦吼，啊，台湾诶即个单剂量诶价格吼，啊，达到一剂吼爱万二块啦吼，完成一个疗程爱开十几万啦吼，啊。哦，这个价格较低，水货吼市场，所以就会来三千吼，啊，大家就买一挂水货啦，吼，买一挂水货吼，啊，是有数据是讲，目前非法来源拢为海外来杀入境吼，啊，是网络吼用这个邮包来购买啦吼，不但吼真歹来。保障着这个品质，一旦啊发生副作用吼，啊无法度适应着这个吼，啊有害救济吼，啊正含一挂这个有关系这个吼，诶这个单位来认证吼，啊看是讲要将这个瘦瘦针吼，啊来纳入这个入境的时申报这个管理的范围也是安怎啦吼？
0: 应该管理吧，
1: 安尼哦，
0: 不会变成滥用安尼、哦啊。
1: 所以这打这个瘦瘦针吼不良的反应吼、今年有通报已经43件吼，啊而且伫国外嘛足侪件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要减肥吼，啊尽量用这个运动的方式啦吼，运动的方式
0: 啦。减价多运动，
1: 哦，安尼吼，
0: 对
1: 吧？啊，所以吼、所以即各国啊，陆续有拢传出着即个胃吼，啊，来做即个瘦瘦针啊，做个胃瘫痪啊、破心啊、凹头啦、落头门顶的副作用，
0: 因为就是乎你袂枵，
1: 安尼吼，
0: 袂枵。相对就是你吃的东西就是肚子里不消化，
1: 对啊，在肠子里面胃
0: 里面那个感觉就是你觉得你吃了太过饱、那种这样肚掉了那种不爽快的感觉，
1: 对啊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说咱的乡亲和朋友、啊咱尽量就是像教如在说说减食吼，食较少的，
0: 减食多运动，
1: 多运动，多运动，安尼吼，来持续来减肥啦吼。
0: 我看到民间个三日个食，三日个食呢，当然你也大苦啊。
1: 啊，有的人就是讲啊，伫遐看电视啦，四手一直煮，一直读，一直食。
0: 真的，我看有的人咧，营养吼，啊，看到因兜都会放四手啊，按个退了个食安尼。
1: 好安尼哦。嗯，
0: 啊，公公公无啦，我个数空气个大苦啦。安
1: 尼哦，要紧吼。在这里讲给我们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林秀奇所带来的歌曲《剪短纸短》，是我们住在高雄秀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没收你好，喂，你没收你好，
2: 喂，
1: 你找我诶？
2: 你好，
1: 你好。
2: 哦，
1: 迄
2: 个
1: 十八千钱好。哦，你有买咱个十八千呢？
2: 我之前我不是，一直是拢六点的时阵打电话，
1: 好好好，
2: 就只一个问问。
1: 好，哎哎哎，啊，你是什么镇头？
2: 我不多边的旧军。
1: 哦，不多边的旧军，那十八千拢好呀。
2: 好呀，那个问啊，我一波是六点拢打，就只一个问。
1: 好好好好好。
2: 我叫你先打上。
1: 好好，对对。
2: 啊，只个。叫生三包吼，
1: 好好好。
2: 伊讲啊，你也唔捌食，你就无解胃。
1: 我唔是解胃三关啦，哈哈哈。哦哦。
2: 先啊，无差啦。
1: 哦是。
2: 来坐了点。
1: 哦哦，对啦对啦，这样。
2: 啊，运动会穿是。
1: 好。
2: 无啥有差。
1: 哦，你继续食，你继续食就有差哦吼。
2: 哎，啊，不当边叫过到出好。
1: 好安尼哦，好好。
2: 我怀念啦。
1: 是啊，迄个神经啦，你怀念安怎穿好哩？
2: 我跟你讲姓陈无，
1: 好好姓陈啦吼，
2: 好，八十几岁
1: 啊，好八十几岁吼，陈阿妈啦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吼，啊那吃那个馒头小皮啦哈，
2: 加迄罗蛋的吼，
1: 嘿，
2: 啊加迄糕的，
1: 好好好，
2: 好，啊，你听伊十点
1: 好，好啦，好，好，
2: 啊你加小卤龙，
1: 好，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带哩湾里面陈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巴肚时常拢会旧筋，啊伊来食咱个乌象山个十八千，食了讲即马旧筋拢已经好呀啦吼。尤其咱个乡亲个朋友，乌象山个十八千是专门咧甲咱清血油，咧甲咱通咱个血路吼。因为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啦吼 ，EPA 就是咧讲纤维咯 ，DHA 就是咧甲咱顾咱的脑的啦吼，啊尤其咱这内底佫有纳豆红脂吼，人别人纳豆红脂就卖咱2000块啊吼，何况咱这有 EPA、DHA， 内底佫有安慰脂油，佫有山楂，佫有月见草油，佫有红景天吼。所以咱介多的这个老大人，那是大便排放的，咱这内底有山楂，食咧会较好放啦吼。还是讲咱患着头壳的戆的，内底有红景天，头壳戆，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啊，咱这个月见草油，对着咱妇女朋友的子宫卵巢拢甲咱顾会着啦吼。所以咱的乌象山的十八千，会当调整着咱的体质。调整着咱的生理的机能，尤其咱老大人啦吼，咱也是讲身体较虚较懒的吼，这会当甲咱增强着咱的体力，保强着咱的营养，让咱健康维持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花。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看见的所带的歌曲《世间美》，是咱住伫即个台东富县的余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二十。古历的五月初六礼拜六，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下暗的九点吼，或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啊，若要加油爱伫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礼拜就会当收到药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026026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东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常有咱大理小口的赵国明先生吼，啊，伊有来订药啊，啊，我叫助理加上伊吼，啊，有来摕一本伊吼。100年伫社会国小界刊登的期刊啦吼，啊，伫咧讲啊，讲我有甲读了吼，伊讲六年重精神啦吼，九年决胜负了着吼，啊，就是咧讲咱的教育太重要吼，伊讲吼，你若放万贯的家财好囡仔吼，不如甲囡仔教育个好安尼啦吼。
0: 这当然啦，人咧讲生囝无教呢，是教弟弟看安那教囝。
1: 对哇。啊，所以咱就是爱重视咱的教育啦吼、嗯。啊，伊内底有讲到胎教啦吼，后来讲到讲咱是大人吼，啊，咱得做吼，啊，囡仔拢伫遐咧看着对啦吼、嗯啊。就讲伊、嗯、
0: 是大人，可是囡仔
1: 一面镜啦，
0: 哎，
1: 有啦。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2: 你们说小卢小姐。
1: 哦，陈生你好。
0: 做主的陈生是你好哦。
2: 你们说啊。
1: 嘿。
2: 现在哦，真正迄个毒价，真正比酒价较侪。
1: 哦，对哇、啊，系安尼哦。
0: 够恐怖吼、
2: 哦。毒价咧哦、嗯，就是咱一般讲叫做堕落失手啦。
1: 哦，对啦。
2: 啊，唔、嗯、是，咱要注意点点，咱
0: 嘛要注意袂了。
2: 毒价呢？
1: 对、
2: 哦，
1: 是
2: 啊，是啊。注意呢？
1: 是啦，是啦。
2: 是正讲哪下歹运呢？可能咧。
0: 因为真正就歹运咧啦。
1: 对啦。
2: 咱希望健康哦，继续去。个严格，个来查呢，叫我懂，看我懂，跟进呢。
1: 对啦，
2: 不在肇事的。
1: 哎，这个对查啊，以前嘛。
2: 我咧讲那个，
1: 哎，
2: 那个群主来对哦，
1: 哎，
2: 你有管子吧？把账啊，两个你单啊，那
1: 你有管？
2: 对啦，我听你讲，我就来查啊，我呀，
1: 两
2: 个你单啊。啊、对啦，
1: 对啊，
0: 一个跟他囡啦，安尼啦，我时间够吼，哦，赶紧嘞，赶紧干，我马上提一个
2: 鸡卵，嗯，
0: 讲我要来个客看麦呀，哦，安尼，嗯，
2: 哎
1: 呦，
2: 好，
1: 有啊，真正有这代志啊，
2: 啊，美女嘛，不要去看麦
1: 了呢，
0: 哎，哎，哎，家己饲，你家己饲，你还讲哦，真正有影呢，
1: 有咱南投迄个做鸡啦。迄个毛穿好啊，伊毛是有立蛋呐、啊，
0: 我顶你，我顶你，我有用啊，爱跟你一样。
1: 好，
2: 好，
1: 好，谢谢啦，谢谢，好，谢谢哦。啊，所以咱的教育吼，介重要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大家人吼，咱做人的是大人，拢爱做好的模范，吼，咱的囡仔看吼，啊，唔忙做歹的模范安尼啦吼。啊，不要紧，咱住伫台东的乡亲好朋友吼，对着咱即届台东的往来涉客的这个问题啦吼。 啊，咱拢会当卡起来表达宝贵的意见哦。
0: 有那个人心声起来讲，我大家知影。
1: 讲我大家来知影安尼啦吼，因为这有当时这农产品哦，你要看像讲，你像讲迄个台南的麻豆的文旦
0: 吼，还
1: 是讲台南客家的沙白鱼啦吼。一种那大量嘛来参加干杯呢吼，啊买了吼，咱台南也不算技术呀吼，咱的农民拢足巧的吼，咱农民足巧的吼，做生意还做生意啦吼，
0: 有钱赚大家嘛拢买，有
1: 钱赚啊，种地还种地安尼，
0: 我常常做会吼，
1: 对，安尼较好啦吼，啊当然咱这大单吼，这是这靠这个食客吼，会使讲，干那一年吼，一年。也使讲外销吼，啊，我为咱台东赚介侪钱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吼，咱家己的利益吼，啊，咱家己爱争取啊吼，啊，家己爱争取吼，啊，有当时啊，像讲这种诶，这个经营吼，啊，咱爱讲互人知影吼，让大家较会来了解安尼啦吼，哦，所以吼，咱的和平都唔免客气吼，为健康过老玻璃好。
3: 金苗叔你好，小路大公老大，
1: 老张，
0: 小沈你好哦。
3: 给巴掌，大家巴掌拢有接到啊，可能拢大变拢有接巴掌。
1: 对啦，对。
3: 巴就过去啊，帮钱人接巴掌啦，帮钱人巴掌嘛别加多啦。
1: 好安尼哦。
3: 这公公这大当这做传统产品多哦。
1: 嘿。
3: 人要给咱买，咱就爱买啦。
1: 好安尼哦。
3: 对不？哎，咱公平情况呢？
1: 嘿，
3: 那不能无人买吼，这个一点意义，安那当然，咱当然人吃偌济啦。
1: 哦哦哦，
3: 对，我正爱小国国去，我白了嘛，但我白了吼，当地啊吼，
1: 哦，
3: 嘛是爱用归白归国国去叫。
1: 哦，对啦。
3: 台湾这个往来，哦，你讲金州，可咱那金州台湾是第一名嘞。
1: 嘿，
3: 我看归日本啦，多为多。
1: 哦，
3: 这金州可咱那金州现在就。
1: 对啦，
3: 你叫我叫他日本无改人买，白人买呀？
1: 对啦，啊，今麦的买菲律宾的较俗啊，啊，买大料啊。
3: 不是安尼，遐多只，咱这物件哦，人买，咱都爱买，买在会福利。
1: 好安尼哦。
3: 转转，等我买别话买别啦。
1: 哦。
3: 对不吼？啊，那你反共啊，反共来就无共啦。
1: 对。
3: 啊，你唔用，我你讲你只讲只白了的，我一号啦吼，啊，甲二号，我一号甲别一。人家啲一号人喺对面啊，对哇！啊二号我唔敢一号俾，啊我唔敢咁就台。
1: 哦，对啦。
3: 你是同款啦，
1: 对
3: 不？嗯。我用你，你今日同款啦，比较唔好，我家己我把家己讲开。哦，依乱讲，对哇！啊轮数轮数咁乱咁，别出上爱用嘢，别成别一掉八八，
0: 对哇？好，好，谢谢。
3: OK 啊，好，啊，国旗拜拜啦，
0: 好，拜拜，
1: 谢谢哦，不要紧，
0: 那要上山朋友哈，定位个定个半礼拜哦。
1: 对啊，吼，咱都咱的听友要来上山吼，来表达宝贵的意见吼，啊，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
0: 吼。是，定位个定个半礼拜哦。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妙书小虎你好，
1: 你好，请讲来。
2: 这件哦，咱住头都拢小大料啊了。
1: 好安尼哦。
2: 啊，大料市场嘛多啊。
1: 好安尼哦。
2: 那我那去那个
1: 大单，
2: 有啦，去大单哦，我拢未吃个。
1: 好安尼哦，啊好吃无？
2: 一两只加才五十块啊。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呀，对对对。
2: 哦，我感觉真关了就快啦。
1: 哦，好啦，谢谢啊。
2: 真关了就快。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4: 哎，你们都假如搞啥？
1: 哦，都是你搞啥哩？
0: 那你来讲，你正式听呀。嗯，
4: 那其实有影往来识听吼。嗯，咱台湾人。太嫌太甜无唔对啦，
0: 甜阿个包济吼，
4: 哎，那阿个有诶少年那嫌麻烦，讲往来识吃爱用切，
0: 爱用切咧，
1: 用刀啊切得切啦，
0: 用刀啊切，
4: 嫌麻烦啦。啊，但是这顶两年啊吼，吼咱大陆无甲咱销诶时阵吼，啊有一年拢无外销嘛，啊咱买啊咱拢。咱像阮咧栽培，阮拢会教人安怎食，袂遐甜吼。去往来食听吼，拢你若是 摸着嫩，你着抬吼。
1: 嘿，
4: 安尼伊会较清甜，较袂遐呆甜，啊嘛较袂目臭。
1: 好安尼哦。
4: 嘿嘿，啊我所以讲，阮安尼，阮台东遮，阮东河这边面的农民吼，大家那咧栽培迄阵啊，迄年无外销的时候，拢大家拢足勇敢的嘛，足可怜的嘛，晒老要老一堆出来。
1: 好安尼哦。
4: 哎呀，你唔爱加，唔爱加。咱的心系拢落伫个涂骹诶，
0: 对
4: 啊，
0: 做个
4: 外销啊，啊你，
0: 正
4: 讲你若是讲要嫁去巷口水果行对无？嘿，你若无栽培，嫁去水果行，水果行拢爱你有大把架，
1: 哦，
4: 啊往来识听安尼，
1: 哦，
4: 才要甲你卖。
0: 哦，还有脱筋那种诶，
4: 嘿，还有脱筋啊，你爱一挂
0: 脱筋，爱小加那个对，
4: 来啊，安尼加落去。伊才要甲你卖，啊那无吼，伊拢唔甲你卖呢。
1: 安尼哦，
4: 对啊，啊所以讲，迄阵啊，迄年吼，阮在阮东河这边，因为太蛮迄边我无了解，啊那阮这边阮这农民吼，大家拢家己拢会自产自销吼，拢会销嫁栽配吼，啊内底拢会教人安怎食。啊这两年啊有啊，这两年啊咱台湾有较个太乡食。旧年甲旧年来拢有啲陆陆续续嘅点啊咧，嘅点有咧栽培迄往来食客。嘿，啊伊那有甲大家伊安怎食着嫩，小摸着嫩，啊着切。
1: 哦，
4: 白目手佫较清甜，袂遐呆甜。
1: 好安尼哦。
4: 嘿，啊说拢，啊可能啊你政府卖。政治卖分工难力啦，
1: 哦，
4: 啊就是啊，对农民，即系农民头疼的，因为在当嘛，唔知要种什么好啦，
1: 嘿，
4: 土地就这边面，大家拢是种熟食的，种熟食，起家较早是拢种老花啊、老叶啊，对，
1: 对啦，
4: 哦，啊，嘿，啊，即嘛，因为伊政府一阵嘛，伊就是不爱红，一直种老花啊，
1: 哦，
4: 不爱红种老花啊，加老叶啊，拢
1: 哎，
4: 拢开。叫人就爱迄落啊，爱改正。
1: 对啦，以前呢。
4: 啊，听啊，啊改正即嘛也无甚物好正，就是牙齿甲是吃尔，啊牙齿，愈来愈大长，啊老啊爬袂起。
1: 爬袂起，弯袂掉。
4: 爬袂起，弯袂掉。啊，都爱几啊年才有通啊收，啊为伊就是干呐，当正式吃尔。
1: 好安尼哦。
4: 嘿啦，啊就是讲吼。啊是嘛，忙在，唔爱讲，实在是有影大陆看咧，甲咱销往来，食起销较大啦。
1: 哦哦哦哦，
4: 嘿啦，因咧销诶，拢货贵，真正是足济。
1: 安尼哦。
4: 啊，干那要依咱台湾安尼，台湾人要食这往来食起，
1: 是
4: 真是无可能啦。
1: 哦。
4: 嘿啦，啊，所以讲吼，大家吼，卖分难利吼啊。让大家农民到卡丘尽量啦。
0: 好好，谢谢哦。好，
1: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
1: 来，今晚先来听歌。
0: 来了，南北光刻哦，红玉芳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小白夜江边》，是咱大地屏东板凳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好。
1: 哎，你好。
2: 哎，我这是婚姻哦。
1: 好、
2: 哦。啊，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的。
1: 好、哦，好啊，你做离婚你们做一下。
2: 你做比家。
1: 啊，你拢吃上来什么药啊？
2: 我吃你的十八星啊个。
1: 介绍上，好，十八千啊，
2: 介绍完，
1: 好完了呀，
2: 啊，中奖，
1: 好，拢有奖，
2: 啊，迄项十八千哦，我这四个钟头吼，啊，困起来拢未凹弯位，啊，准嘛吼，我食食哩吼，安尼下两日我可能从安尼会凹弯位，啊，就是安尼起起
1: 啊，对哇，哎，就是血路惊有鬼啊啦，
2: 系啊，啊，我做我食足济，我食四五万有啊，
1: 好完了。
2: 嘿，我伫云南东，到南云南东。
1: 哦，好安尼哦。
2: 嘿，
1: 哦、
2: 啊我吼，
1: 嗯，
2: 啊个像迄卡，手卡袂，卡袂那些麻。
1: 好、哦、对哇、
2: 啊。啊，我总总麻。
1: 嗯，那就是血循环好的，麻的会好啊。
2: 系啊，系啊。啊，我嘛拢甲恁挂恁个介绍上来去啊。
1: 哦，有咧少呢。
2: 有啊，我就拢安尼去更好，那小唔是我也是种。哎呦，你叫那胃道食流哟，胃道逆流是啊。
1: 哦，胃食道逆流，对，卫生受罪啊。
2: 还啊，就是咽喉头的那个气管给那尿尿堵在那咳。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就过去介绍上来就是啊，就骨卡利啊。
1: 安尼你就爱加多，卫生稍微吃较好。
2: 两行干没有做
1: 啊？哎呀，不要紧啊，行。
2: 是
1: 啊，因为你那就是卫生引起的刺激就是多的啦，啊，所以为卫生加节制开吼，那就是根本治疗。
2: 好，安尼是。
1: 嗯嗯。
2: 哦。
1: 是啊。
2: 我是用去闽南东
1: 乡
2: 去到
1: 人民啊。哦，对对，伊也未做
2: 错啊。系啊，啊，我特再去用台列直播，
1: 好，
2: 支持直播支持了
1: 之后。好，感谢你啦。
2: 系啊，我拢学即个老人安尼，大家拢足关心嘛，够足好个嘛。
1: 哦，对对对，啊，药啊食好，有啊食，身体健康较要紧啊。
2: 哦，我食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想讲哦，咱家己一个好快要紧。
1: 是啦是啦，晓。
2: 但是拢无效啦。
1: 晓啦晓啦。
2: 嘛只客咧吼，人是事拢是该提了了啦。
1: 对啦对啦。
2: 还了了。啊，咱是拢潜潜，咱是交通无效啦。
1: 嗯嗯，对对。
2: 啊，我拢去。
1: 广
2: 告来
1: 讲
2: 哈、
1: 哦，
2: 好啊，
1: 十八千定烧山那个波尔为善呐哈，
2: 系啊，那个这结果也蛮
1: 好。八千减波安呐哈，
2: 系我拢有看来
1: 见。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哈。拢未歹
1: 呀，
2: 老公，啊，咱家己无顾好，咱家己一个人做了
1: 哈，
2: 啊，无顾好吼，
1: 真惨。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哦，我先丢。
1: 哦，停路数了哈，好，好，好，好，感谢啊。
2: 没啦，我特在去拢听恁的
1: 节目，
2: 爬起来都是真真心起来听，听到八点
1: 吼，
2: 都好。
1: 好，谢谢。
2: 感谢老人啊，大家拢哦，
1: 啊
2: 身体也过好，是安尼，恁这节目是真好。
1: 好啦，好。
2: 哎呀，
1: 感谢。
2: 祝你节目多么甜。
1: 好啦，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0: 想着手段来挂起很清是人大地家己起的挂神心所点播爱听的挂起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1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你们有书跟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剪不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功课有时候咱我全身的药品都在分林哦在的是一生到达武殿到南银南洞新港吼、哦、是旧的公所的隔壁行省啊北港是龙会边啊吼行省轮背中来气动以儿都可天秋冬你都那千华北寮新泰安红山中华国家一心动你们给啊平安吼、哦嘉义市公馆破处雕营面容泰和龟山可有东港东华各建议那边明星帮了是揭穿了吼万丹中街啊进店万丹小会古商店里边啊破林庙叫滨东区大埔各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破林庙叫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什么款呢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吼，对事望对人啦吼，啊，对着咱台东的乡亲的朋友，对着这个涉及的问题吼，啊，外销中国大陆，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咱拢会当提出来讲啦吼，因为咱
0: 是哦，哎，赶紧哈，利用这时间和你讲
1: 咱广大农民，咱啊，该拢会拄着吼，比如讲咱的往来啦。咱的笨蛋油啦，啊，咱的沙白鱼啦，吼，啊，顶顶吼，顶顶的水果吼，啊，拢有可能会外销中国大陆啦，吼，啊，咱当然，咱的政府较早拢有甲咱讲啊，讲啊，咱吼，当时咱的物件唔通放同一个哪啦，吼，啊，那无咱政府应该加吼促销。都开一挂外销吼，看是别个国家吼，
0: 线路还跑开啦。
1: 来，甲咱这正式起来朋友吼，倒销。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请讲。
2: 你们苏教授搞
0: 的。哦，家己的点生你好。
1: 请讲来。
2: 讲的迄个代志吼，讲产品啦，尤其是这即卖是起往来这个代志，你讲要销大陆啦吼，当然唔是唔好。啊，问题就是讲。先机制感啦吼，咱几当前都已经拢有拄着种情形啊。因为你讲啊，做生意做反生意啦，政治反政治，歹势。咱台湾是安尼讲无唔对，咱台湾嘛是安尼做，但是问题对岸伊根本就无你该讲这条诶。对不对？你看伊对台湾的所有的政策内面无一条政治的吗？有谈着政治的。

0: 嘛，咁嘛，咱就政治包含嘛，做飞行机啊，做政改嘛，你家己围，即嘛坐一个围个台灯话去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啦。
0: 啊，你讲这是咱讲啊，咱讲啊，政治归政治，政治归政治，但是伊都唔是安尼啊。
1: 哦。
0: 对不对？啊，你若讲，假使讲要卖伊，吼、哦，要卖伊会使，但是你唔能够做从头。哦，顶回诶，顶边诶经营，啊，你未未注意，即马去互伊解断掉了，你搁嗲哎呀，叫政府搁解斗三工斗三工。
1: 嗯，
0: 我感觉这就是讲哦，咱未使有短视啦，
1: 嘿，
0: 未使短视，看到头前的利益，你阿无看到以后的利益。
1: 嗯，
0: 咱台湾你个看，咱的啊，做这个讲山啊，比较韩国下下叫
1: 哦，
0: 对不对？咱爱未去迄种较自由的国家。
1: 哦，
0: 其他唔叫保障，
1: 安
0: 尼哦，对啊，咱的食起来品质真好，咱就继续搞搞搞啊，让政府甲你倒推广为啊，做讲这个自由世界去，
1: 哦、
0: 自由国家去，安尼来讲，迄唔较研究，你问五人伊，对不对？十八二嘛是去要倒回来啊，啊，这上班嘛是去嘛是要倒四过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啊，所以讲这是咱大爱看远的所在，唔通定讲哦，啊，就人要改变啊，你就你哦，你就去哩，不唔就伊改变较济啊，但是。无研究啊，来等啊，对不对？你含伊签合约都无效啊。
1: 这种
0: 权威国家伊含伊签合约，伊都画平面就平面啦。
1: 安尼哦，
0: 这是我的看法啦，大家做参考啦。
1: 谢谢哈，我要见哈。啊，各有人要上山，赶紧哈，拄啊，咱山上哈，你讲话啊，咱山
2: 下各电
1: 话赶紧哈，免付费电话，0800070。8899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所以有当时咱这农产品的交易啦吼，还有当时啊凊彩找一个理由在甲你动态吼，啊你后尾啊，后尾你就害啊吼。
2: 各种东西嘛，拢一直在发生。
1: 对吧？啊，所以咱的政府就是讲咱的农业部啦吼，爱对着另外的国家吼，啊来
2: 扩展吼
1: 开发安尼吼，特别和咱这往来些加个地销，回前。健康俱乐部你好，
0: 阿杰
2: 你好，
0: 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
1: 好，康生你好，
2: 会动的康生你好哦。
0: 我家家己迄个林丹来讲啊，嘛是为个道理啦。因为咱这农产品遮济，咱世国要销咱台湾，家己要食是感觉可能有较重一嘴啊啦。
1: 嗯，
0: 因为今下早我听迄个台东迄个黄大姐伊在所讲的。实在真有道理啦，物件要讲介绍，讲因的优点，讲因的特点是多是了，啊，缺点是多了，讲啊，大家小可了解者，因正的人的心声，会去人讲这出来，让大家了解，这是上好的代志啦。因为安那讲咧，进前头一两个月前，有一个要到台东人啊，对人又出来讲话了，伊讲。咱台东的协调真正真无唔对，但是你若讲要完全靠销中国迄边，有要甲咱搞是真好，你嘛袂使讲哪讲话讲一寡鸡卵拢坑工者，哪万二只龙婆时阵贵个东西啊！伊就是分析讲，如果那像进前甲你讲市搞消化灯好的时阵，大概就我农民想讲啊，这较好，大概搁抢落种，一直种，一直种，一直大量生产，甲你话讲话恁有虫嘞，有农药，一病毒之类有啥物？甲你讲一句遐贵拢定啊，跩百姓。嘛是会使讲你考无目屎啦，
1: 气了了。
0: 系啊，所以代志吼是有好有歹。
1: 嗯，
0: 啊对啊，大家拢讲唔同去谈政治关系。我看我唔捌咧看白手机啊，我进前来之前咧出来时阵咧，因咧讲卖5200块呢。
1: 好、
0: 哦、啊！讲偌济台币到位，讲个奇怪咧，台湾都乃至都还袂虾米，就是因来讲虾米咧5200块。啊，物件偌济偌济都偌济，因大陆照讲起因的物件嘛，现在怎么大户含榴莲虾米物件，大行嘛拢有呢，啊拢足生产足济呢。
1: 哦，
0: 啊，伊唔在是为着虾米目的，咱台湾咧甲咱销这款物件，这咱是不得利滴啊，想。上好是会得当，会甲咱销售，这是上好的代志啦。但是你就是讲，有诶是牵连着政治关系，像恁台东的馆长一直要直销，啊，伊就讲咱台湾啊那都安怎？这是因的说法，咱也不便咱批评讲虾米代志。正最主要是讲农民要种这款物件，就是都爱注意，都爱唔能讲诶，即马好的时阵一直种了种了，后日啊话就故宫话恁有虫有虾米，啊，赶紧过冻啊，啊，就清心落去。这是。咱做一个评论啊，你啊无虾米 英雄来了，祝大家拢平安。
1: 好、哦，谢谢，嗯、好、哦，谢谢，来，今晚来听歌哈。
2: 那咱南北歌曲哦，是咱当地婚礼到那个郑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也可以带所带来歌曲《男子汉的爱》。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阿金秘书你好，
1: 嘿，老师，
2: 我好喂，嘿，我好喂，你好，老师，
1: 嘿，
2: 我好喂，廖太太，廖导演，哪里在有你在？
1: 嘿，
2: 我要跟你叫问，我有药啊，有药啊，无，我要叫你把它给灌来。
1: 哦，
2: 我有药啊，无个细灌的啊，
1: 哎，无嘞，拢一种尔。
2: 有啊，拢会听你啊！我给你介绍几个口罩，口罩好难。
1: 好、哦，谢谢啊、
2: 哦。我就问你，啊，你有口罩吼？
1: 嘿，
2: 有他，敢有他三百万的口罩？
1: 无啦，这药品也袂当做经商啦。
2: 阮家在，阮家好贵，因为转诶，我做迄个单位小仔拢，那个买衫阿拢上脚嘛。
1: 无可能啊！无遐好赚呐，伊健康食品卡诶，安尼。
2: 唔、啊、是像你这
1: 个，唔是啦，唔是哦。
2: 啊，我跟你讲，我在你的十八斤哦，
1: 才
2: 减不完，我已经给你吃少四五罐。
1: 哦，是。
2: 啊，实在够有效的，
1: 有效。
2: 啊，我跟你讲，就问啊，你像迄他安尼起码，那这边透风路哦，他都戆戆。
1: 哦，我吃十八斤就好。

0: 全民防诈。
1: 涛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